0: 辽宁省细胞生物学会光生物学分会秘书，大连市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分会委员，从事皮肤科临床工作20余年，擅长多手段联合抗衰、个性化面部年轻化设计等。
1: 听到这介绍，我自己感觉我自己脸部都紧致多了心理作用也挺大所以我们就直接开门见山，主任，您刚刚也听到了我们听友的这个提问，是不是也是您在临床工作当中经常遇到的咨询？
2: 对，是这样的。
1: 是，听到说除皱针或者是肉毒素，有一些人呢对这三个字是既好奇又感觉到很担心，您能先讲一讲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能够有除皱这样的效果吗？
2: 那肉毒素这种药品呢，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呢，它是眼科用来解决我们的眼肌痉挛的问题，后来呢就发现，哎，它对鱼尾纹也是有一个改善的作用，所以说我们皮肤科呢现在就用它来解决一个动力性的皱纹。那它的那个靶点呢，就是我们神经和肌肉接头的乙酰胆碱受体。那就我简单来说打个比方，就是我们的大脑司令部啊向肌肉发出一个运动的活动指令，那中间呢是需要经过一个传令兵，那我们的这个肉毒素呢，它就是作用在这个传令兵的身上，所以说想让它向下传输的这个命令减少，那所以的这个肌肉的活动幅度就下降了，那从而减少了这个肌肉对皮肤的牵拉，来达到一个除皱的目的。那我们说肉毒素它是能解决一个动力性的皱纹，那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表情活动会引起的一个纹路，比如说我们的额纹、眉间纹、鱼尾纹、鼻背纹。
3: 比如说像我这种特别爱笑的人，他这个皱纹一般都会出现在法令纹这个位置上，他适合打肉毒素吗？
2: 这个就是一会儿我们再讲，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静态纹的话，可能会需要用这个填充剂来改善。
1: 王主任，您看哈，我觉得他是这个自己强说愁，因为他是20几岁的年轻人，
2: 对，
1: 你看像我40多岁了，所以其实现在就有一种情况，20多岁的女生们，或者是有一些男生啊，他们就可以想着说，我是不是早打，我就可以早获益？那什么样的人更适合打这个肉毒素？从多大年龄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开始考虑是比较合适的呢？
2: 其实实际上刚才我们的小伙伴的这个问题，在我们临床上也有很多的点击率是比较高的啊。那其实每个年龄段呢，我们的美容需求都是不尽相同的。那比如说像20加的小朋友，他可能大部分是要来，比如说我要解决一个瘦脸的问题，那可能还有一个腋下出汗的问题，那我们的肉毒素都是可以来改善的。
1: 这些肉毒素也可以。
2: 对，是这样。那么我们30加的小伙伴呢，可能就是有一个抗初老的要求，那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设计一个提升的问题。那么像40加的小伙伴呢，可能就要涉及到一个除皱的问题了，
1: 真除皱了。
2: 对，那么我们说肉毒素呢，它的确是可以解决不同年龄段的不同要求。那它在这个肉毒素，我们查过文献的啊，它是在如果在治疗的领域上来讲的话，大于6岁的儿童其实就是可以应用在治疗领域，比如说刚才我有说过的这个眼肌痉挛的问题。那么但是我们如果用在这个美容方向的话，那我建议当然还是除了这个咱们的这个适应症要考虑进去，刨除一些禁忌症，比如说有一个严重的内科病啊，那么我们一定要年龄选择上来讲，还是要大于18岁，要成人以后
1: 啊。也就是他其实提到的这个问题，并不是很超龄的一个问题，或者很超前的一个问题，是根据他目前自己的一个需求。
2: 对。
1: 但是刚刚我听王主任说的，你这方向可能不太对，
2: 是吧？
3: 需要填充，不是打肉毒素啊。
1: 那么稍后我们还会讲一讲，就是跟填充相关的，也是跟除皱相关的哈。您看像我这种熟龄的肌肤，我们听友可能跟我的年龄也相当，他可能就会有更实际的担心。比如我们觉得我现在皱纹已经产生了，我也迫切的可能需要在除皱方面需要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但是呢我们会有担心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打上去了之后就要一直打，打完了之后，我如果有一天我想，哎呀，不论是从经济上还是我个体的诉求上，我就不想打了，那会不会就垮得很厉害？
2: 对，这个问题的确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说肉毒素它的作用时间呢，在说明书上写的就是3个月，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上观察来讲的话，它可以维持到4到6个月的。那因此我们说，我就建议求美者呢，一年大概就是2到3次， 那我们就是说4到6个月一次嘛。那肉毒素的在这个作用时间之内呢，它的确就是有这个会延缓你的皱纹产生的这个作用，但是这个药物呢它是可以完全代谢的。那么因此我们说它代谢掉的话，就是我们说到时间了嘛，代谢掉了那你就被打回原形了。那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再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现在大连比较应季的一个非常鲜亮的水果大樱桃啊，那我们这个大樱桃呢把它放到冰箱里面，那你就可以延缓它的这个腐败的时间。那所以说我们就说把肉毒素打上去之后也会缓解你的这个衰老的这个时长。但是你要把樱桃现在我从冰箱里面拿出来了，我不放在冰箱里了，但是它就从今天开始一点点向腐败走去，那我们也是这个道理。那我今天可以开始我不打了，那我们就从今天开始逐渐会有一个自然的衰老。所以说其实并不存在说我不打了之后会更老的问题。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说有两个我，一个是不打的我，一个是打了的我，那打了的我其实从衰老这个脚步来说其实是总体而言比不打的我
2: 那一定是
1: 肯定要是慢一些
2: 的，
1: 因为自然的东西你阻抗不了。
2: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肉毒素呢是现在在我们临床上应用也有20年的时间了，从最开始的这个像美国的一个某品牌嘛，它是最早是有这个批号的，然后批证，然后可以应用在我们皮肤科来进行
1: 美容需求的
2: 除皱要求的。那它我们老外呢就做过一个相应的一些研究，就是说同样的一个双胞胎的姊妹俩，一个是坚持了打了7年，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剂量，然后另外一个呢就几乎是不打。那么他们在这个7年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的确是会有变化的。这个是我曾经在讲课的时候会放了一张图片，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是口播嘛，
1: 大家可以想象，
2: 对，条件有限，所以说当时这个照片还是很明显很震撼的，
1: 就是临床验证过的。
2: 对，所以说其实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的确就是这样，我们在双胞胎的身上进行了同样的实验之后，就会印证肉毒素这个东西，它你在长时间的这个有规律的打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它一定是会让你这个延缓衰老的。
3: 哦，那也就是说肉毒素这种小手段它是可以锁住我们短暂的美丽的。
2: 对，其实我觉得
1: 可以锁先。
2: 对，它的确是一个冻龄的手段。
3: 所以就是得坚持打才能锁住长久的美丽。
1: 其实你坚持不下来，但是从如果说我们除皱这个角度上来说，打了可能就会冻龄一段时间。
2: 对，
1: 你打2年就是冻龄2年，
2: 是这样的。
1: 当然你这2年过去了之后你不打了，慢慢它代谢掉了之后，那自然的衰老依然
2: 是
1: 会跟上脚步，
2: 是
1: 但是中间这2年其实算你自己找补回来的时间。
2: 对， 对，可能会有一些求美者会就是打了之后脸上的状态就非常好，但是他一旦停了之后呢，可能就会我说刚才说是打回原形嘛，所以他可能在心理上来讲的话就不太能接受了自己这个已经产生了皱纹，状态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容光焕发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它主要还是一个心理接受度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你自己会比以前更老。
1: 哎呀，我觉得就是美吧，它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这个话题，每一个人对于美可能考评的标准也不一样。所以我其实有一个偏外的话题哈，我想从一个皮肤科的医生这个角度来说，请专家跟我们来说一说，您觉得什么叫做一个熟龄肌肤比较美的状态，皮肤状态？
2: 其实美的确我觉得这个你说它有一个概念它没有，因为各花入各眼，就是环肥燕瘦都是美的。那么美我是觉得包括在临床上我都跟我的求美者讲说，你不要变成别人，你一定要是你最好的自己。所以说什么是美，就是你最好的自己，一个健康的体魄，一个快乐的心情，然后再保持住一个这个比较漂亮的外观，你自己觉得哎我容光焕发，我精神百倍，那就是美的。所以其实实际上来讲，皮肤科医生没有一个对美的一个框框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只是说来评判你可能会有一点点什么小瑕疵，哎，那我们通过一些什么手段来把这个瑕疵更改善一下，让它变成一个比如说你更能接受的哎更好的一个自己。
3: 每个人对于美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2: 对，
3: 就千万不要变成别人。
2: 对，
1: 是，刚刚我们讲过，就是我们生活家最为关注的其实像 除皱针，其实他说的就是肉毒素哈、这方面的话题。如果说大家有追问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或者是在我们社群，或者通过私信的方式哈发送给我们，我们可以直接向专家来进行提问。今天我们邀请的是大连市皮肤病医院激光美肤中心的主任医师王宁主任。其实在开篇的时候我们就超跑了一段时间，与其就问了个话题比如说有很多人其实他比较在乎法令纹，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法令纹是不是就是遗传相关的，
2: 对，
1: 那有一些人的确就是因跟衰老是有相关的，
2: 对，
1: 那像这种法令纹其实通过肉毒还有肉毒解决不了的事儿，是吗？
2: 对，是这样。就是那我们就刚才跟小伙伴讲说这个就是我们可能要提到了填充剂，其实我们刚才说肉毒素它解决的是动力性的皱纹，也就是我表情活动引起的皱纹，我刚才有提到是额纹、眉间、鱼尾、鼻背。那其实填充剂呢，我们简单的来说把它普通的归类啊，就是没有那么细化的那种归类，它是解决一个静态性的皱纹。那比如说像刚才小美女有提过的是这个法令纹的问题，还有我们很多在临床上有很多小伙伴问有那个悬针纹啊，就是那个眉间有一个深深的那个对深深的沟的那种的，然后看起来就显得比较凶啊、那种悬针纹。那像这种呢，就还有那个口周的那个木偶纹，像这种就是你可能不表情不动作的时候，脸是保持一个静息的状态，它依然会有的这种纹路，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填充剂来改善的。那像填充剂的话，那我们现在在临床上应用的成分呢就越来越多了。那但是不同的成分对这个注射的这个要求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说我们对这个填充剂的话，我们还是需要一个仔细的面诊，然后根据我们的需求来进行一个整体的设计。
3: 那如果一个求美者来找您就是面诊的话，您是不是也要看一下他这个皱纹大概是一个动态纹还是一个静态纹的一个状态？
2: 那自然是，对，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来讲的话，它一定是动力性皱纹和静态性皱纹，它一定都是合并在一起的。对，所以有刚才小伙伴有说是这个法令纹，那很多其实法令纹它也是，如果从细分类的话，它有很多分类。那么就像刚才主持人有说过，说可能有些小伙伴先天的就是有法令纹的，那其实我女儿就是这样，因为它就是这种结构性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衰老之后会引起的这个法令纹，它这个法令纹不同的话，可能你这个填充的成分呢，填充的层次啊，可能都是不一样的。那包括像我们刚才有提到的这个肉毒素，肉毒素注射它也是有说法的，不是说哎都
1: 打上就完了，
2: 对，不是打的千篇一律，那一定是你和我打的一定不是不一样的，不论是剂量也好，还是这个点位也好，一定是不同的，因为你的纹路和我的纹路不是长成千篇一律的，所以因此我们在临床上来讲的话，也是设计的话一定是看你需要什么，打在哪个点位，多大剂量，一定都是有讲究的。
1: 这剂量也会根据他的需要，
2: 对，是这样的，
1: 来进行，就是剂量多一点少一点，都是根据他个体的需要。
2: 其实你看像在临床当中的话，比如说我同样的诉求，咱们打比方，我就是为了要解决鱼尾纹，那么同样的鱼尾纹的话，可能你和我打的剂量都不一样，那我们的位点也是不一样的。
1: 我是要求我一点纹都不能有然后可能就不太一样。
2: 对，那当然也是每个人的要求也是都不太一样。对，
3: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的皱纹比我的皱纹深，所以说他得多打一点。
2: 对，也是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说其实在这个抗衰除皱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为什么我刚才有提到是个性化定制，就是一定要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1: 不是说来了就打上了之后就马上就能达到您的满意。
2: 那个可能就是所谓的某些机构的流水线作业，其实在我们正规的医院来讲的话，这个是不存在的。
1: 经常我们可以看到做医美的最为常见的是明星群体。我们这两年就会频繁看一些明星群体，比如说注射翻车，有的可能是盲化了，有的可能是完全表情都没有了，不管是他的戏还是在他的综艺节目当中，你看他整个人是没有表情的，喜怒不形于色那么这种呢就会让我们有一种感受，说是不是连续打 打个五六年，我们都会出现这脸僵啊，我的表情不自然，我做不出表情来这样的情况呢？
2: 你看我们刚才有提到过，就是这个蛮化脸啊，这个蛮化脸呢，我们是专门有一个这个概念的，它叫什么呢？叫面部过度填充综合症。那其实你要把它分析出来，它就是一个过度填充来引起的。那它就是一个面部的软组织呢，发生了一个异化性的肿胀。

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在临床当中，我们医生，那就是说，你说啊，那明星他不知道这个事儿吗？其实他也知道，只是说可能过去的那些材料来讲的话，的确还是会稍有一点跟现在相比啊，那肯定还
1: 就
0: 是
1: 是这
0: 稍
1: 些
0: 微，
1: 材料也是在不断迭
0: 对
1: 代的，
0: 对。再一个就是说，我们的打法理念也是在不停的在更迭的，因为以前呢，我们讲说古早的那种想法来说，就是哪缺添哪嘛，那就是你缺了我就给补嘛，对吧？那你觉得我法令纹缺，那我就顶上去就 OK 啦。那你的苹果肌缺，我给你打一个饱满的嘛。那现在不是这样，我们的现在的理念就是先提后填，你把你提上去了之后，然后我们再评估，如果你还是缺，那就稍给一点点；如果你提好了之后已经不缺了，那我们没必要把它填得很饱满。所以说，这样就是也从这个我们注射的理念来讲的话，也从最古早的这种过度的去追求这个饱满度，那我们现在又转换到更注重这个紧致感。
1: 您刚刚说的这个先提后填，因为我现在的确是进入到就是完完全全的熟龄期哈，我也的确是感觉其实比皱纹更让人感觉到心惊的是，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这个脸其实整体上是往下走的，所以就是咱们讲到的提也是肉毒在提
0: 对，
1: 吗？
0: 肉毒素肉，刚才有提过说30加会有一些小伙伴会提出来说，我想要一个抗初老。那么就会有一个这个提升的要求。我们现在这个也是我们这个肉毒素的打法，就是我们打的这个理念来讲，也会有一个更新换代嘛。那么我们现在的打法也是会有一个提升的打法。那也就是说，肉毒素也可以解决你的这个提的问题。
2: 那
1: 是这
2: 我手动提行不行？就用物理方法来手动提升。
0: 你是来负责搞笑的，是不是？
1: 关注一个生活家的提问哈，我们生活家问到这个问题呢，想要问到应该是个年轻孩子的问题，
2: 是关于青春痘的这个问题哈。他说，对于青春痘后留下的这种痘印儿啊、痘坑啊，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进行改善？
1: 这您可真是问对人了。
0: 对，青春痘来讲的话，的确也是在我们这个皮肤病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患者群体了。那么其实我们有很多方式来解决这个痘痘的问题，从我们的这个中医的角度啊，就是从我们的这个激光美肤的角度啊，都是可以进行这个青春痘的这个全病程的一个管理，也就是说你在刚起的时候，我们需要通过什么什么手段来解决。那么你起完了之后留了印子，我们通过什么什么方案来解决。那么留了坑坑，我们通过什么方案来解决？都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叫全病程管理嘛。那么我们刚才这个听众朋友问的就是说我们的痘印和痘坑的问题，那这个就是在我们激光美肤中心来解决。首先我们要明确，您说的痘印和痘坑，在我们这里来看的话，它不是一件事儿，它是两件事儿。痘印是痘印，痘坑是痘坑。痘印的话，它就是可能对你看上去这个颜色不太
1: 色
0: 一
1: 素
0: 样，
1: 沉着，
0: 对，会有一点发红、发黑、发紫的这种颜色的不同。那痘坑呢，它是一个平整度的问题，那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个不平，你看起来是像月球表面一样坑坑洼洼的。那像这两种情况呢，我们都有相应的一个治疗的方案。那么痘印的话呢，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像超光子啊，一些手段来解决。我们这个就是比较万金油的这个手段嘛，扫黄打黑去红。那扫黄就是去黄气美白嘛，打黑就是脸上的斑斑点点。那去红呢，就是红痘印呐，像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可以对肤色的改善、均衡肤色有一个比较好的作用。那么痘坑呢，我们就是可以通过像点阵激光、斐波脱点阵激光、黄金微针，像这一类，然后打到皮肤上，让你自己产生新的胶原，那你坑坑就长出来了之后，它就会越来越平嘛。所以其实我们有通过你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症状，我们有不同的应对方式。
1: 针对于痘坑这个问题，它需要多长时间治疗，可能会能见到一定的效果？
0: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主要还是看患者的这个皮肤情况。常规来讲，如果不是很重的话，那我们一般1到3次。你就能看到有改善，但如果比较重的话，面积也比较大，那你看坑洼的程度也是比较明显的那种的话，我觉得可能最少也需要3到5次。那我们每次治疗的间隔时间需要3个月以上，是因为我们要给

0: 皮肤足够的时间让它自己慢慢长出新的胶
1: 明白，
0: 原。
1: 有一个代谢的过程
0: 哈。对，
1: 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痘坑形成的问题。小时候听家里人讲说不要抠痘，一抠痘呢就容易形成痘坑。
2: 所以是所有的青春痘都会留下痘印和痘坑吗？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因体质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护理不当，
1: 对，
2: 导致了会留下痘印和痘坑？
0: 其实您讲的都对，就是说其实这个痘痘话，我在这个从医的二十多年之内，我看到它大部分的人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遗传体质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跟咱们平常的这个生活习惯也是有相关性的，比如说压力比较大，再一个就是饮食不是很健康，再一个就是睡眠时间不能保证，
2: 还有人就总习惯长了痘之后
0: 去
2: 摸
0: 它
2: 去抠它，
0: 对对，那就是你看它反复刺激，它手毕竟还是有菌嘛，所以说你可能摸上去之后也的确会增加它这个细菌感染的这个几率。那是就我讲的这几个呢，都是痘痘的这个好发的这个因素。那它其实是也是一个皮肤的一个炎症的表现，那就像我们手破口一样，那你手出现破口它一定会有一定的这个反应的过程，所以说它就说可能会短时间之内会有一点这个愈合呀，会有一点这个色素沉着呀。那就像刚才小伙伴问我说，就是这个坑坑的问题。那坑坑呢，它其实实际上来讲，就是我们老百姓讲话说是这个留疤了嘛。那么它留疤的话，我们讲皮肤科来说，什么程度可就是会导致将来会留疤，那一定是你的损伤会达到了真皮层。那也就是说我的这个痘痘严重到已经就是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俗语讲叫烂到了一定深度，那它里面就是这个脓包啊或者这些感染呢，它已经深达了这个真皮，那我们在这个痘痘即便愈合了之后，你真皮有损伤了，那它就可能会产生一个痘坑。
1: 损伤到了真皮层了。
0: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刚才有讲说，就是那你即便只是表皮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说就会留点颜色嘛，那我们就通过表皮的治疗手段，那就是刚才我说超光子啊这类的，我们来解决表皮的问题。那但是已经深达真皮了，那我们就表皮解决不到了嘛，那我们就只能采用一些让你真皮重新再生的这种方法。
2: 提到了刚刚因为讲到痘坑痘印的治疗的过程当中，又讲到了一些疤痕方面的问题哈。从疤痕的问题，我们有一个生活家妈妈，这是个妈妈，然后发来的信息，她说孩子啊，四岁的时候脸部受过外伤，缝了三针之后呢，脸上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疤痕。然后他说他上医院去咨询过，太小了，现在做不了。他想问一下，多大的年龄可以带孩子到医院去治疗？那么治疗的女孩哈说，治疗完了之后，这个疤痕是可以达到几乎看不见的程度吗？他对于最后的这个效果还是有一定的需求。
0: 就是我在临床上来讲的话，这种疤痕就诊的这个点击率也是很高的啊。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疤痕的话，我们刚才说这个宝妈来问的是已经是一个陈旧性的疤痕了，那我们建议她就是还是来做一个点阵激光。不，这个孩子呢，他四岁，说是因为做不了，是因为他不能配合。点阵激光打上去虽然有麻药，但是也是有一点点的痛。那么小朋友呢，其实可能他对疼痛来讲的话是完全可以耐受，但是他是会恐惧的。那么在治疗床上，就是你不用说是小朋友了，那我们成人躺上去他可能也是会比较害怕的。所以说可能我们考虑到这个孩子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建设来讲的话，我们可能还是需要他就是在稍微大一点了之后呢，他心理上能够接受了，那么我们去把这件事给他做好。
2: 就是早一点和晚一点会对他的效果，就是治疗效果会有影响吗？
0: 目前来讲的话，已经形成的这种沉重性的疤痕，我觉得区别不是很大
2: 了。
0: 对，那么最终的治疗效果来讲，疤痕我们说就是我们会逐渐的弱化，让它更趋近于一个正常皮肤。但是你说让它天衣无缝变成正常皮肤，那恐怕臣妾做不到。疤痕就是疤痕，没办法做到天衣无缝。
2: 所以这个就是得有一个合理的预期哈。
0: 对，
2: 那您说是从疤痕管理这个角度来说，你看我也是孩子的母亲哈，小朋友们总归是蹦蹦跳跳，有时候他可能 有一些小朋友他受外伤的概率就会比较高，尤其这个头面部的比较显眼的这个位置，那是不是应该在伤口产生的时候家长就应该有防疤痕的处理的流程和意识呢？
0: 对，我们临床上很多也是小朋友来就诊的，那么就是你刚擦伤的时候或刚刚有这个外伤的时候，我们是有一定的处理的方式，比如说你可以这个时间段你可以擦擦药膏啊，或怎么着，然后我们根据你的情况来定。那么在疤痕，比如说像刚才那个宝妈就是缝针了，那么缝针的话就是在拆线以后，我们这个疤痕的早期要预防它会有一个增生的时间段，那我们在这一阶段也是会有一定相应的一个处理，那么防止它会越来越厚越来越鼓啊。那么在这个陈旧性这个疤痕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这个改善它这个疤痕让它弱化，会让它更趋近于正常表皮。就像您刚才讲的疤痕这个管理来讲，我们也是全周期的管理，甚至可能将来如果说是这个疤痕比较大影响了这个功能啊，或者是它有这个症状，比如说我疼啊痒啊这种症状，我们也有像我们医院有这个浅层 X 线，也有这个外科，那么我们都可以联合来治疗，将疤痕把它尽量让它变成一个正常的皮肤状态。
2: 所以就是我们想宽慰一下这个宝妈哈，第一个是你要有一个合理预期，第二个是等到孩子能够有一定的依从性的时候，到医院当中去进行规范性的治疗，能够比较大的去缓解目前它存在的这个疤痕比较明显的问题哈。
1: 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931美好生活家，进入到社群当中来跟我们进行提问，另外呢也可以私信我们两人来进行提问。
2: 对，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大连市皮肤病医院激光美容中心的主任医师王宁主任做客直播间。今天呢其实我们是由抗衰的问题哈，从除皱针，其实稍后我们要讲到多手段的联合抗衰，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跟我们的皮肤健康皮肤美丽相关的一些问题和话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还有我们的社群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我们还看到有伙伴们提问到关于斑点的问题，稍后一段信息回来我们来进行解答。
3: 直升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4: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
5: 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6: 走进康养一线，
3: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5: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3: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
5: 晚
3: 年
5: 新
3: 美
5: 好，
3: 看
5: 见
3: 康
5: 养
3: 新未来。
7: 老朋友真欢喜，
8: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7: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
6: 不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9: 是一份爱心早餐，更是营养师的科学配餐，最重要的是你我他的餐桌故事。美好生活家，让健康在烟火气里自然生长。
1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今天是我们的美好生活家的特别访谈，今天我们把专家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以往都是采访的方式啊，今天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因为大连市皮肤病医院跟我们真的就是一街之隔，就在我们附近五一广场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激光美肤中心的主任医师王宁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再次问候一下，主任你好。
11: 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市皮肤病医院激光美肤中心的王宁医生。
9: 王宁，大连市皮肤病医院激光美肤中心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微创注射学组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会光生物学分会秘书，大连市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分会委员，从事皮肤科临床工作20余年，擅长多手段联合抗衰、个性化面部年轻化设计等。
10: 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是由抗衰方面的这个话题讲起。我们的生活家可能最初是比较担心说关于除皱针和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说肉毒的这个注射啊。那经过王宁主任在上半时段的分享，可能有很多人已经把心放到肚子里了。但是我们要说说老，其实它不光是皱纹的问题，它面对的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个松弛啊、下垂啊、鹌鹑啊，包括像眼袋啊，还有刚刚您说的这个法令纹啊等等哈。所以您比较擅长多手段的联合抗衰，那针对于衰老问题，从全方位的这个解决来说，目前行之有效的医美手段有哪些呢？
11: 就是我们刚才有说您讲的那几个我们衰老的一个症状嘛，都是对应到我们的面部的一些结构。那其实我们在这个衰老的过程当中，我们面部结构呢，它每一层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生理病理性的变化，所以我们现在就更主张的这个叫分层抗衰，那也就是说我们多手段联合治疗的这个治疗逻辑了。那我们可以应用比如说像一些声光电的手段来解决一个表皮真皮的问题，那就是像您刚才说是像比如说表皮的这个斑斑点点那么光老化
10: 暗沉的问题，
11: 对，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像肉毒素，刚才我们也有提到，它是来解决这个肌肉层面的问题。那么刚才小伙伴也问到这个填充剂，那它就是可以来补充这个软组织和骨骼的这个容积。那因此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分层治疗，多手段联合，全面部的设计才能达到一个抗衰的目的。那比如说您刚才有说到这个下颌缘吧，我就拿这个小小的这一个部位来打个比方啊，
10: 感觉自己脸部线条是越来越不清晰了。
11: 对，我们这个下颌缘呢，就是现在因为我们的抗衰呢就是更细化了，讲究的就是这个分层嘛和分部位的这个细化来治疗。那我们就讲说这个下颌缘的这一个部位，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像射频呐、像这种叫声光电嘛电类就射频类的，可以有这个提拉紧致的作用。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肉毒素的注射来改善你的这个下颌缘的这个轮廓那包括呢其实还有一部分的填充剂也可以把它打到几个定点来进行一个提拉。那其实实际上来讲，仅仅就这一个部位我们就可以用很多手段。
10: 那是一个人身上可以用这么多手段吗？还是要根据这个人他比如说我们面诊了之后，包括他个人的诉求，我们可以用单一的手段也是可以的？
11: 对， 就是那我们如果说在抗衰方面来讲的话，一定是一加一大于二，那当然也是需要看你究竟是大概是哪些问题为主。那么一定是你看像二十加的小伙伴和我四十加的小伙伴一定是诉求是不一样的，而且衰老的层次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又提到了嘛，就是分层治疗和这个个性化定制嘛。
10: 嗯，那我可能会觉得说多手段联合的话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些？
11: 那一定是一加一大于二嘛。
10: 嗯，这个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决定了。
1: 对，
10: 嗯，
1: 还有您的预算情况。我们有小伙伴有问题哈，然后我们生活家就问到了说，我有个问题，脸上的斑点去掉之后脸会更脆弱吗？会防晒不当更容易长晒斑吗？
11: 嗯，的确是啊，色素性的问题啊，的确就是我们亚洲人这个一个应该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10: 嗯，
11: 所以它在我临床上来讲的话的确点击率很高。那么我们解决色素的问题呢是也是可以多手段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应用一些光电的手段呢、啊、可以应用一些复合水光啊，可以应用一些这个药物导入啊，口服啊，中医中药啊，外用啊等等一些多手段的治疗。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斑点呢，其实它也都是好像老百姓讲说我脸上就是有斑、
10: 嗯、
11: 但是其实斑也是有很多分型分层分期。那我们呢可以通过一定的这个检测，因为我们这就又说到了我们医院有一个可能是全大连市唯一的一台这个是无创的检测仪器，叫共聚焦显微镜、
10: 嗯、
11: 那它这个呢就是可以将我们的这个色素把它分型分层分期，因此这也是我们讲叫分斑分质、
10: 嗯、
11: 那因此我们说比如说你看雀斑、老年斑、黄褐斑虽然都是带个斑字，但是可能你们分不太清哪个是哪个。
10: 嗯、
11: 所以说它就是虽然带斑，但是我们的治疗的方案方向时长预后完全不一样。
10: 嗯、
11: 所以因此我们讲说要分斑分质嘛，这是刚才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斑呢打上去之后呢，它就是首先第一个咱们术后讲到术后护理了啊、
10: 嗯、
11: 那术后呢一定是的确是需要有一定的护理要求的。那比如说我可能有一些斑，我可能要求你不能沾水，
10: 嗯
11: 啊、可能有些要求是要严格防晒啊、包括有一些不能使劲的这个摩擦啊、
10: 嗯
11: 那都是为了要让它这个后续的这个色素代谢会更好一点啊、但是并不是说我这个要求防晒是因为我打了斑要求防晒，而防晒是因为你长斑的一个原因。这就要讲到我们的这个长斑的这个需要你这个不论是在我们做不做斑，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也需要注意的了。那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严格防晒，因为长斑小伙伴呢大概率都是一个色素沉着的体质、
10: 嗯、
11: 那我们又讲起来说可能也有点遗传因素、
10: 嗯、
11: 那
1: 我们亚洲人本身就愿意色素沉着吗？
11: 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黄种人的话它的色素的活性体积可能都会比这个白种人要更多更明显更活跃一点、
10: 嗯、
11: 所以因此我们说黄种人的斑斑点点可能会更显著一点、
10: 嗯、
11: 并且呢我们
1: 包括这个皮肤暗沉，
11: 对，包括其实实际上来讲我们黄种人对这个美白呢它也是有一个执念的、
10: 嗯、
11: 所以说因此我们可能色素性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是比较显著。那我们刚才有说到就这个色素沉着的体质来讲的话大概率是有一点遗传因素，那除了遗传因素之外呢可能跟你的这个心情啊睡眠呐、啊
10: 嗯嗯
11: 饮食啊包括像这个日晒啊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关联性、
10: 嗯、
11: 那我们在这个就即便是说我今天不做治疗，那我刚才有说到的这些改善生活习惯的这些事儿，那小伙伴也需要把它做起来的、
10: 嗯、
11: 那防晒这件事儿，不是说我做了斑需要防晒，而是我需要把它贯彻到365天以后的就一直都要在做防晒，不论是刮风不论是下雨还是下雪、
10: 嗯、
11: 只要你出门一定是要擦防晒。那么就说这个皮肤屏障的事儿，其实皮肤屏障呢它这个也是有一点这个先天体质的，那就是你出厂设置的时候父母给你的是木头门还是铁皮门、
10: 嗯、
11: 对吧？那你如果说父母本身就是一个木头门，那你给你的大概率不会是铁皮门、
10: 嗯、
11: 所以因此说你的这个皮肤屏障来讲的话，首先第一个是有一点的这个先天的因素。那后期呢我们打斑其实来讲的话它是当然我刚才有说分斑分质啊，那比如说我们讲雀斑吧， 啊，雀斑的话我们打上去之后它就是色素爆破，那你的正常的皮肤是不受损的，因此说小伙伴害怕会有一个这个皮肤受损啊，会有一个屏障受损啊，都是不存在的。
10: 嗯，
11: 那另外我刚才有说到可能会这个超光子，它来讲的话也是会有一个去色素的这个刚才我说扫黄打黑去黑去红嘛，它也会有这个去色素的这个作用。那么在这个超光子的治疗过程当中呢，我们甚至还有一个玻片可以增强你的这个皮肤的屏障功能啊，会改善你的敏感肌，
10: 后天加持它一下。
11: 对，所以说其实实际上来讲，随着我们的这个治疗的这个经验的拓展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治疗理念也会越来越好，所以说把它就包括小伙伴的这个皮肤屏障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科技和狠活来甚至让它从后天逐渐一点点会让它变厚，从木头门逐渐让你转变成铁皮门。
10: 所以从逻辑上来说，不是因为你打了斑之后要防晒，
11: 对，
10: 而是从皮肤的健康和美丽这个角度来说，常年都是应该把防晒落到你的日常当中的。
5: 嗯，
10: 我们有一位生活家在社群留言说，

0: 说嘴唇上啊有一个约一厘米的粉瘤，咱大连人话叫粉瘤哈、嗯、说可以用激光治疗吗？
1: 恐怕不行了。因为首先第一个呢，粉瘤的话它的层次来讲的话一定是在这个皮下了。那第二个呢，就是一厘米的话对于我们激光来说还是有点大。那粉瘤的话它可能里边还有一个像包囊一样的这个整个一个囊壁。我们需要在处理的过程当中，除了把里边的内容物把它取出来之外，囊壁也需要把它取干净。所以因此说这个恐怕需要在我们的皮肤美容外科来解决。
0: 它需要做个小手术。
1: 对。我们皮肤美容外科也很牛的。
0: 讲到这事儿哈，我就想到了很早之前我那个跟我一朋友，我那朋友说到医院麻烦，就是我得检测、然后说本来我上美容院人说就是来了就给你点了、点了你就走、觉得很方便。他说可是上医院我同样这个问题我去了之后得让我做镜子先去检查皮下镜、先去看、看完之后说啊我这个激光我想了你给我打完了我就走呗、不行我得去那个去做手术、好多人会觉得说为什么会这么复杂呢？
1: 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提到的，就是说分班分治，提到的这个可能这个个性化定制，就是因为我们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看同样都是长的斑，但是你的斑就每个人他就是不一样的、甚至比如说黄褐斑，咱们俩都是黄褐斑，但是你可能你的只在表皮，我的就到真皮、那我们俩的这个愈后啊治疗啊它都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讲叫精准诊疗呢？就是一定要是我们要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在哪里，然后我们才能研究怎么样把它去尽量的给它去掉。那所以这就是我们检查的意义。那我们现在的检查手段呢也非常的方便，都是无创型的，也都是我们很先进的。现在刚才我有提到过公交显微镜，那个是我们全大连市唯一的一台。那所以说其实实际上来讲的话，在这种这个很多无创的这种检查手段来讲，给我们的临床上来讲有一个非常大的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指导方向。所以说其实在我们这个临床医生当中来讲的话，还是更趋向于让为了要精准诊疗之后，我们还是更趋向患者要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我们才能研究怎么去来做这件事儿。
2: 因为很多的求美者可能就是想走捷径，说外面的这个普通的美容院，说我可以短暂的，或者是可以给你在一个时限内给你达到一个很美的一个效果。但是上医院之后就会觉得这整个流程会非常的复杂。
0: 对，很多人会把医美和普通美容给它混淆，尤其现在有很多普通的美容院，其实像点痣，我觉得这都是属于违规操作。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方向变一变，要告诉求美者什么样的情况和问题是必须要到医院来的呢？
1: 就是其实实际上把它简单划分一下吧。就是说如果说小伙伴自己在家能操作的，那可能就算普通美容，比如说像洗个脸清洁，那就是做个保湿，涂个面膜，那比如说像、
0: 我自己捶吧捶吧，按吧按吧，
1: 对对对，面部用按摩操那都是小伙伴自己可以在家进行的。那我们就把它划分到这个普通美容当中。那医疗美容呢，他说医美它一定是一个医学行为，所以说你的医学行为一定要在这个医疗机构来进行的。那就是说就小到刚才主持人有说过这个点痣的事儿，那甚至小到说打个耳洞的事儿，那它就是在这个特定的医疗机构来完成的。所以说像这种的话一定是把它归结在医美的这个方向当中。所以不是说认为好像小小的一件事儿，它就是能好像普通美容就能解决的，就我去美容院就能解决的，那完全是不一样的。
2: 对，身边的小伙伴总会认为说不动刀的那都不用去医院来进行治疗，直接在美容院就可以来进行治疗了。
0: 那是不是就一定是就是或者是我们这么理解，但凡是要注射的甚至见点血的都得到医院当中去。
1: 不光是这样，就是咱们刚才从开篇提到的这个肉毒素啊，像这种注射类的，那其实包括像刚才小伙伴有问到的这个打斑的事儿、美白的事儿、那还有包括像这个
2: 光电治疗那种
1: 痘坑的事儿、其实这些有的也都是不见血的，像超光子它都是不见血的、都是无创的。那像射频、我们刚才说这个下颌缘紧致、那这一类都是无创的，但是这些东西它都是医疗行为，所以说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

0: 机构，
1: 就是光电技术其实也是医疗行为，是吧？
0: 对，所以说其实实际上现在很多黑医美就是用这个什么无创啊，包括像很多黑医美就说什么无针水光，这种其实实际上都是医疗行为。所以说其实小伙伴一定要擦亮眼睛，一定要避坑黑医美，并且要就是很多黑医美什么小伙伴说这朋友介绍的，什么
1: 他做的效果挺好的，
0: 对，像这种的都是坑，所以说一定要避坑，因为做医疗行为的话，一个我是说，一个是机构，咱们一定要是在医疗机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医生一定要有资质。那在我们其实我们辽宁省来讲的话，尤其是今年，我们还有一个限制是，就是你这个做这种医美的这个机构，在做医美行为的这个医生的话，一定要是美容主诊医生。所以说这个小伙伴，
1: 美容主诊医生是个什么概念呢？
0: 他就是跟你的普通的皮肤科医生还不是
1: 一
0: 样。对，所以说其实你要做这种医疗行为的美容行，就是这个领域来讲的话，一定要是美容主诊医生。
1: 好，你要认一下哈，认一下这个资质，还有就是你去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医疗职业资格证。然后从生活化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又从这个机构然后回到了生活。现在有一些小伙伴就说，你看我用这比较贵的家用美容仪，现在有一些家用美容仪说相当于把这个光电技术请回家，能除皱啊，能提升啊，等等等等，它在生活当中用有价值吗？
0: 就是刚才我们就有说过啊，就是说小伙伴自己在家能搞的都不算医美
1: 啊，
0: 那就是
1: 都是带有心理安慰性质的吗？
0: 因为这个家用的美容仪呢，它其实实际上是可以产生一点点那种微电流，那这个微电流用在你脸上可能就会有那种酥酥麻麻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微电流呢，咱说就是这种微刺激对于这个皮肤来讲的话，可能就是我们说仅仅能达到这个表皮吧，所以说会让你有一点点的这个微酥麻的这个感觉，但是真正对于说我们讲说这个除皱的提升的这个范畴来讲的话，还是走得太远了，因为我们的这个除皱啊提升啊，你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真皮层，所以说你可能仅仅表皮酥麻的这个感觉它达不到真皮的效果。那么我们这个家用美容仪，反正我的大部分的求美者问我说，医生我可不可以买，我说如果你要买了你就坚持用，如果没买那就是智商税，别花那钱。
1: 有一些挺贵的。
0: 对，
1: 有一些很贵，那个价钱。
0: 其实实际上来讲，我们现在光电治疗来讲的话，可能更普遍性了，所以说反倒其实比光电的这个性价比还没有光电的性价比高呢。
1: 对，显得它就格外鸡肋了。
0: 对，
1: 那要这样的话，那下一个问题基本上都不能问了，就是关于很贵的那种抗衰护肤品。
0: 对，因为就是刚才我们有讲过，说这个就是本身来讲，我们的这个抗衰的这个概念，它的这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掌管你皮肤弹性的神，这个胶原的这一部分是在真皮。那我们就讲说，这个众所周知呢，我们这个皮肤它是分为表皮和真皮。那表皮的那个结构就像砖墙一样的，它是比较排列整齐和致密的，它中间就是会有很细小的一些缝隙。那你就说，我们这个护肤品从表皮最上面的那个角质层，一直你要走到这个慢慢渗透到这个真皮的话，那真的是道阻且长。所以说，那你如果像这种这个护肤品它几乎是走不到真皮的，那所以说你擦了几块钱的和凡士林，和你擦几千块钱的大牌几乎没差，
2: 那以后擦凡士林了。
0: 所以说我经常跟我的小伙伴讲说，你在家就做好三件事，就是清洁、保湿和防晒。那只要是不过敏，你选什么品牌不重要。
1: 对，其实现在有一些就是国货的品牌做的价格也都挺平实的，其实差别只要是正规产品，
0: 对，
1: 差别没有那么大。
0: 对，其实实际上我就经常跟小伙伴讲说，那我们都这个年龄的话，那你如果想抗衰，想保持住一个好的状态，那就是身材靠自律，脸上靠狠活了。
1: 这期节目听着虽然有点扎心，但是它真省钱。是吧？你看至少我们把家里想要买的那些美容仪器的钱省了，
2: 可以
1: 特别贵的那个护肤产品的钱，不管是从美白调节肤色，还是从抗衰这个角度来说，其实都可以省了。
0: 对，因为美白的其实我们讲黑色素它的位置也是比较靠下的，那其实你那些美白的东西可能也是，我觉得 也略微有一点积累。
3: 特别感谢王宁医生可以今天帮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抗衰的产品

0: 呀，还有一些手段啊，讲得特别的明白哈。
1: 所以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啊，其实不论是从医美还是日常的保养，刚刚保养王医生也讲得特别清晰，就是三部曲嘛，清洁保湿加防晒，其实它都是一个长期主义。当然如果说涉及到个性化的求美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在社群留言，或者是呢您可以直接到大连市皮肤病医院当中，他们的小程序挂号也非常的方便，您可以预约一下大连市皮肤病医院激光美肤中心王宁主任，他是个非常勤奋的专家，周末也会有出诊的。在小程序上您可以预约到他的诊，然后具体的问题，其实更多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只能笼统的给大家来从共性的方向解答，
2: 对，
1: 但个体的问题还得需要面诊之后然后给出您一个很好的方案，
2: 对，不如见一面嘛，就是对，小伙伴们如果有时间有想法可以来找我聊一聊。
1: 最后整的还挺浪漫，有点恋恋不舍。谢谢王宁主任，期待下次再会。
2: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小伙伴。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2: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2: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1: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北京时间的9点，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6号的8点到7号的8点，全市是晴间多云。气温的情况：大连15到23度啊，房店9到22度，长海县15到23度。
2: 说说咱们的新乐牧场。就在咱们身边，2000多头的纯种的荷兹兰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鲜奶独有的一个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还能送货上门。
3: 那么非常的方便哈。在这要特别强调，新乐做的是巴氏的鲜奶。为什么巴氏的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那么这些营养呢，是常温奶比不了的。而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准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添加剂。
2: 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每日的配送服务哈，每天清晨的时候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就按照您的要求直接可以送到您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了，也不用是囤货占冰箱，喝的永远都是当天最新鲜的最好的鲜奶，守护全家的健康，而且呢保障每天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咱们大连人专属的一个新鲜服务。
3: 那么新乐还推出了很多创新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和清明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
2: 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新乐的订奶热线啊，400-811-8333，400-811-8333，大连鲜奶和新乐，因为近所以鲜。别忘了订鲜奶之后，每天都可以是送货上门。
0: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0: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上个周末啊，我接到了老朋友的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呢，他声音都是嘶哑的。他跟我说啊，他父亲前两天呢是脑梗住院了，出了院回到家里呢，人瘫在床上，翻身、喂饭、上厕所，全都得靠人。他两口子还要在上班，所以孩子呢又比较小，实在是顾不过来，所以就问我说，想琢磨着请一个上门照护的护工。但是一打听啊，傻眼了，这个了解到的护工信息，这个价格从一天180到一天480，可谓是五花八门，有低有高。有的中介呢就拍着胸脯说，这阿姨什么都会干，然后但你要问问说这阿姨姓啥，有没有健康证啊，对方答的并不是非常的确切。还有一家机构呢，上来呢就让你先交一年的会员费，说交完之后啊，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合适的价格，因为用这样的人也不是一天两天，一个周期内的话你就会有更多的优惠。当时我这朋友就拉着我说跟他一起看一看，包括看看机构，看看阿姨，关注一下这个要签约的合同。我们走了一圈之后，我们有一个特别直接的感受啊，就是其实你会发现，给父母花钱在养老过程当中的选择，要比给孩子去报一个课外的艺术班，这个难度呢要高上很多。你看孩子学习的这些艺术班啊、提升班，其实它是有口碑、有排行的，大家之间呢也是口口相传。但是在护工照护这个行业当中，很多朋友是找不到任何参考的。就拿我们去饭店吃饭一样，平时你要去哪儿吃，饭店怎么样，你可能会打开大众点评或打开抖音，甚至说问问豆包这个饭店怎么样啊。但是关于照护这个行业当中，很多人是找不到一个选择依据的。很多朋友可能恰好也在我们这个年龄阶段，40岁、50岁或者是60岁，那么这个阶段当中呢，会处在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里，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我觉得这八个字能够很好的描绘出来当前很多家庭当中，如果说遇到了像失能的老人也好，长辈也好，出现问题之后，整个家庭的一个生活的节奏瞬间可能就会被打乱了。之前呢，有媒体也统计出来关于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的一个抽样的调查，那其中呢就显示说，我国有部分自理困难和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这个规模大约是在3500万左右，占到全体老年人的11%。那么同时呢，在去年发布的关于国家老龄事业发展的相关情况当中，有这样的一组数据，说截止到去年年末，全国呢60周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人口的数量啊，应该说是占到了总人口的23%，其中失能老年人呢大约是在3000多万。那么这么多的老人需要照护，一边是巨大的需求，一边呢却是不会挑、不敢挑，甚至是挑不着的尴尬的境地。那么在今天我们槟城生活圈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沿着我朋友的这一天的这个遭遇，我们把上门照护这件事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话题当中有一些选择的思路。另外，如果说您选过上门照护的服务，您有经验的话，也欢迎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给出您的高见。那如果你所从事的恰好是上门照护这个职业的话，也欢迎倾听这个行业当中的声音，到底该如何做，您是如何秉持着初心把上门照护这个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给它解决好。今天节目话题当中，我们着力呢去探讨几个层面。第一个，上门照护到底管什么不管什么，他是请了一个保姆吗，还是请了一个护士呢，还是说这两头呢都不挨着。那么满大街这些上门照护的机构，到底哪张身份证他是真管用的，是营业执照，是备案信息，是他的信用，这些到底该怎么查呢？还有敲门进来的这位阿姨到底靠不靠谱，她有没有健康证，有没有经过正经的培训，有没有所谓的案底，咱们普通 中消费者的话，到底该如何掌握？还有就是钱怎么算才不糊涂？到底是按次算呢，还是按天算呢，还是说包月来计算呢？预收费的坑它可能在哪儿？合同里头必须要写清哪几条？当人进了家门，万一说哈出了岔子，到底该怎么办？服务质量、人身安全、责任保险，到底谁来兜底？老人的护理方案是谁来决定？凭什么来决定？那么这两年总听说的长护险跟老百姓到底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逐一的和大家共同交流，一起来探讨。
1: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编程生活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大福。在今天这个话题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位嘉宾的年龄尚小，那他和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行业，也算是提早去了解和认识这个行业。那今天的嘉宾呢是蒋毅，欢迎一下蒋毅。你好，蒋毅。
1: 大家好，大家早上好。
0: 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个话题。首先我先说第一个问题，上门照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先分清楚啊，就是护工还是保姆还是怎么一回事？你看我的朋友给我打了个比方，我觉得特别明白。他说您要是请一个人来家里做做饭呢、啊、打扫卫生啊，或者说陪老人说说话呀，这个事儿啊属于保姆，哎，干的是叫家政的活儿。您要是请个人来给老人翻身、拍背、喂饭、处理大小便、量血压、记用药，这件事情呢叫照护，他干的是护理的活儿。所以这两个工种呢，看着都是和老年人打交道，但根本啊，它底层的这个工作的内容呢，不是一回事儿。我记得早些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份关于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一个基本的规范。那么这个基本规范当中对于居家养老上门的服务的内容，它是怎么来界定和梳理的呢？
1: 是的，在这个标准里头把上门服务分成了七大类，有生活照料、基础照护、健康管理、探访关爱、精神慰藉、委托代办，还有一个家庭生活环境适老化改造。那您听一下，这个生活照料是管穿衣、吃饭、洗澡，基础照护呢是协助翻身、拍背、褥疮的预防、用药照护这些。那健康管理又是量血压、测血糖、做健康记录。
0: 对，
1: 那这哪是普通保姆能干的活啊？
0: 哎，没错啊。所以说，其实对于这个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它的要求我认为是非常高的。当然在这个专业的护工领域当中，这就是人家的专业了，但对普通人来讲，他涉猎的这些内容方向也是非常丰富的。我记得曾经啊有一篇文章叫给爸妈找护工怎么那么难，在那个文章当中就说到，其实养老护理员是从事老年人生活照料护理服务的人员，而护工呢是属于医疗辅助的服务人员，跟养老护理员是两个不同的职业。至于像上门买菜、做饭、打扫卫生、简单的照顾一下老人的生活，这只是普通的保姆。而且在那个文章当中还点出了一个非常扎心的事实，就是市面上绝大多数负责照顾老人的并不是真正持证上岗的这些养老护理员，他们要么是经过几天简单培训的，要么呢干脆就是没有证件的。那可能有人问了，说我花钱请人，是不是能干的活越多他就越好？其实啊，这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头有一个安全边界。你像照护和医疗它是两码事，给老人翻身拍背、防褥疮，这属于照护，可是要给老人输液、打针、换导尿管，那是医疗护理行为，得有护士的资格的这种人他才能帮你来做这样的服务，普通人啊是不能碰的，而且机构也不会让没有资质的人去做这些事情。你看在国标当中就明确写着，排泄护理、康复护理等服务中的专业器具应由经过培训或有资质的专业人员来使用。所以您记住这个边界啊，就是正经的机构会明明白白地告诉您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反倒是那些说我们什么都会干的，听到这样的介绍啊，您一定要特别注意。

0: 去年在金台市县当中，有人就提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失能老人家庭照护的压力非常大啊，非常大。护工的这个专业经验的不足，包括服务质量的参差不齐，这是普遍呢在整个这个照护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市场，我们从整个商业的角度来看，那他这门生意是有多大呢？那接下来蒋毅有一组数据和大家来做交流，我们来看看这个数据大概的情况能够表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特征。
1: 是的，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得到这样一组数据，全国累计建设家庭养老床位有57万张，提供了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有3000万人次，但是服务需求涨得快，人手却远远跟不上。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持证养老护理员仅仅约50万人。那按照国家标准供需比1:4来计算呢，护理人才缺口达到了950万人。那您算算这笔账，50万的持证护理员对着3600万的失能老人，这活想干好，缺的不是钱，是人。
0: 对，这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触目惊心的一个对比的数据。可以看到这个市场当中它的需求点是非常旺盛的，但是在这个专业领域的从业者的数量却是非常紧缺的。所以挑上门的照护，咱们心里得先有张地图，先得知道自己要买什么，才知道自己该去看什么。这就是咱们开场的那个问号的答案，就是您得先分清您想请的是保姆还是想请的是照护。别拿请保姆的标准啊去挑照护，但是同时也别拿花了照护的钱只买到了一个保姆的服务，这样的话您是不是就赔了呢？在我们大连，有人大概会说，平均3-4个大连人当中有一位呢就是老年人，而全市养老服务的发展格局当中呈现了一个9532的趋势。这个9532的数据啊，在我们的整个的养老市场当中大家经常会提到。什么叫9532呢？那么这个数据它代表着什么呢？
1: 这个9532其实就是95%的老年人选择了居家养老，3%呢选择社区养老，而2%选择机构养老。
0: 是，这2%的机构养老呢，就意味着我们现在所看到，我们在市面当中说这些老人家到养老院去住养老院了，这其实占比啊。

0: 餐，这都是当下选择居家养老生活采购的服务。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市场啊还是非常大的啊，还是非常大的。因此我们要把这个文章做好的话，它对于我们老年朋友的养老生活是个正面的意义，那同时对于行业的从业者来讲，它是有一个向前去持续探索的意义。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关于上门照护这样的一个话题。第一个问题我们解决了，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就是机构的这张身份证到底该怎么看，看什么呢？我的朋友跑了一整天，最大的困惑就是这些家政公司、中介公司还有护理中心，到底谁是正经做照护的？他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呢？其实啊，这个标准是有的，我们要关注以下的这些重要的形式。
2: 那根据民政部发布的一条信息，也就是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基本规范，他们对服务组织是有明确要求的，应当登记注册或者备案，具备与提供服务相适应的资质与能力，应当建立安全、合同、财务、档案等管理制度，应当公开服务热线、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收费标准、支付方式和服务监督方式，而且公开的信息要真实、完整、有效。那您听听，光是公开收费标准、公开监督方式这一条，好多机构就做不到。
0: 那么到底具体该怎么查呢？那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来做一个指引，大家可以简要的记录一下大概我们去查询的思路，或者至少在您的这个脑海当中啊有一个印象，回头您问豆包的时候呢也将会有据可循。几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就是查营业执照，那么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当中输进机构的全名，看它的经营范围当中有没有养老服务、护理服务这样的类型的项目，千万别嫌麻烦，因为这一步的话三五分钟呢就能搞定。之前有记者也卧底调查过护工市场，会发现不少所谓的护工公司其实就是以劳务公司、家政公司、中介公司名义注册的，注册的都是别的业务，干的呢却是护工方面的工作。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第一步呢就需要给他筛选掉。那么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
2: 第二个步骤我们要查一下备案和名录。那正规的养老服务机构要在民政部门备案，这个怎么查呢？您可以直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者是问当地民政部门这家机构在不在养老服务备案名录里，有没有被投诉处罚过。如果您家的老人符合条件享用长期护理保险报销，那更要认准医保部门公布的定点护理服务机构名单。根据人民日报的一则报告显示，山东青岛的长护险机构已经超过了880家，接单前呢会派专业人员上门评估，能够进政府定点名单的机构等于过了一道官方的审核，起码这个资质是有保障的。
0: 那第三方面就查他的口碑。那么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当中呢，能够查到这家机构有没有被行政处罚，有没有被列入到异常经营的名录，或者是严重违法失信名单，这一步呢千万别省。那么有业内人士也讲到过，很多家属啊看机构门面气派就掏钱了，结果出了事一查，这个机构半年之前就被列入到了失信名单当中。当然还有一个操作细节，之前呢有一位正规的陪护机构的负责人，他跟这个媒体表示说，正规机构啊，在派出护工之前，会详细的询问老人的情况，包括他的年龄、性别、身高、体重、病情、康复进展、生活习惯，有没有洁癖。那家属说不清楚的，机构会亲自上门去看，然后再据实报价，签陪护协议。那您反过来想，一个机构连老人情况都不问，上来就报价，就让交钱，那么给您匹配的能是合适的人吗？所以我觉得在采访当中，这个人说的有一句话特别到位，他说上来就问您要几级的阿姨，这呢就是中介，上来先问老人什么情况，我来上门评估，这才是做照护的。

0: 那么对于我们在大连到底上哪儿去查找这样的靠谱的机构，其实也有一些简单的服务平台和方法，我们来看一下。
1: 是的，大连养老地图一站式智慧服务平台正在高效运行，全市的养老服务机构的等级评定服务信息都公开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有1000多名老人通过这个平台选到了心仪的机构。
0: 对，那同时呢，其实现在还有居家上门的服务证，依托大连市家政服务业信用信息的平台，把信用好的服务好的家政企业和从业人员推荐给大家。我觉得通过这样平台的推荐和参考，一定是比小区门口的这些小广告要靠谱10000倍啊。接着我们再来说第三个问题，上门的人靠不靠谱，这里面啊也是有一些我们简要的判断技巧。我想这可能请过照护人员这样的家庭我们是特别有感受的，就是老百姓在选人的时候也会有走眼的时候，因为咱们平时接触不到护理员，你只能听机构的介绍，可是机构嘴上说经验丰富啊，干活麻利，到底有几分是真的有几分是假的呢？我们可以通过几个问题和护理员面试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交流，一条一条的问，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降低我们找到不合适人的这种风险。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问问健康证，老人免疫力弱啊，那护理员天天要贴身照顾，那么健康证呢是最基本的一个门槛，那么国家标准也明确要求服务人员应该取得健康合格证明，那如果对方要是拿不出健康证，那么这单生意呢我想就免谈了，不能再使用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看培训证，培训证我们该怎么来看呢？
1: 看这个培训证，首先养老护理员要有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正规的护理员应该经过培训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那这个怎么查呢？您可以在智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上输入证书编号来查一查这证是不是真的，这系统是人社部门官方的，一查一个准。
0: 对，第三个要问问有没有犯罪记录啊，或者说你要要一下他无犯罪记录的这份证明。这条听着呢觉得好像挺吓人啊，请个护工还需要这么查吗？但这一步真的不能省，因为之前啊有一个事儿，说北京有一个90多岁的重度失能的老人，他家里人从电商平台请了一位5星好评的高级护工，结果这位护工上班2个月偷了老人家40多万。后来一查啊，这位优秀的护工在2004年就因为抢劫罪被判过7年刑，所以说平台压根儿就没有做过任何的背景调查。所以说我们在请到这些护工的时候，大家呢一定要要一下身份证啊、无犯罪证明记录啊、健康状况啊，通过这样的核查才能够让你更清楚地了解到相关的情况。那么再一个呢，就是问问这个人呢是不是机构员工啊，为什么要问这个机构员工呢？这里头的学问呢其实就非常大了。
1: 那很多护工其实根本就不是机构的正式员工，而是中介临时派单的散工，他们不签合同，不上保险，不见档案，流动性极大。
0: 所以你在签合同之前问一句，这位护理员是跟你们签了劳动合同吗？是上了社保的员工吗？还是从外面你们找来的临时工啊？就这个问题如果能问在点子上的话，也是一个筛选的标准。第五问啊，就是实操了，让阿姨露一手啊。正规培训出来的护理员翻身、拍背、防褥疮都有规范性的动作，请他现场演示一下怎么给老人翻身。你看他是硬拽还是先垫好再这个滚转，然后再护住头颈，其实有一些细节你看了之后就会知道他的水平高低。其实现实生活当中不少家属抱怨护工技能不过关，你像扣背排痰可能都做不太好，就是因为只看了简历没看他实际上的手艺。那说到这儿呢，再给您提个醒，护理员这个群体啊普遍是40到60岁的女性。那么这份行业当中有一个特点，养老护理员40到59岁的群体占比高达83%以上，30岁以下的年轻护理员的占比呢不足2%。这不是说年纪大的呢就不好，恰恰相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往往会更稳当。那另外一层呢，就是别嫌人年纪大， 要看人手上有没有真功夫，也千万别迷信那种年轻力壮，其实年轻有的时候未必他掌握充沛的护理方面的知识。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4: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1: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十三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我们还有一位年轻的养老的观察员蒋毅，和大家共同来探讨关于养老化方面的话题。你好，蒋毅。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蒋毅。
1: 好，一起来关注啊。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问题是关于钱怎么算它才能不糊涂，就是我们请到这个照护的人员到底该花多少钱，你结费用的这个形式是什么。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曾经大家统计过的数据。
2: 那目前国内的一线城市的护工费用大约是每天300元到330元，那二三线城市大约每天260元到300元，那病人住院一个月的护工费就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1: 那同时呢，其实媒体也报道过一位广西的朱女士，她父亲脑梗住院半年的时间，四个月请了一位副护工，每个月呢护工费呢是近万元，一共是花了3万多，而且呢四个月的时间里呢其实她是换了5个护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波操作呢？那么有的是临时加价了，有的是服务不到位了，可因为没签合同，只有口头的约定啊，连这个扣服务费的这种解决方式也没有办法来履行，只能是认栽换人。所以这里面呢其实有几个坑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第一个坑呢就是临时加价。那么有的护工以老人需要高压氧舱治疗为由，额外索要单项服务费。还有的护工呢私下要餐费，每天呢30到100块钱不等。相关专家就说了，判断这笔钱到底该不该给，关键还看啊有没有提前告知，有没有写进到约定，没有提前说就要私下要钱的，这可能就构成了侵权。所以您在签订合同之前呢，就要把这个话问死，哪些项目是含在费用当中，哪些是另算的，含不含餐费呢，节假日要不要加价呢，这些呢要全部写到合同当中。那么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预收费的问题。
2: 那这一块国家管的是越来越严，他们明确了养老机构预收的养老服务费周期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押金最多不得超过月床位费的12倍，押金和会员费呢必须实行银行存管，还特别强调了养老机构不得以承诺还本付息、给予投资回报等方式来诱导缴费。
1: 对，所以这里面呢就大家要把握好。有的朋友会发现我请护工啊是一个长周期的事情，不是一个2天3天的问题。既然是长周期，而且每个月的花销基本上啊是大几千到上万，所以呢这个机构可能就推出了一些预存费，给你更多的折扣，让你享受更好的价格的这样的服务。但这里面呢它就容易会出现刚才所说的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办理一个贵宾卡、会员卡、储值卡，然后呢让老年人大额的预缴，甚至还会承诺高额的返利，那这就是进入到了养老领域当中非常典型的非法集资的这个套路了。所以您记住一句话啊，上门照护能按月付的就按月付，能按次付的呢就按次付。哎，如果谁让你一口气交2年、1年、2年，还承诺交得多、返得多，这样的机构啊，您就千万就别选择了。再来说说第三个坑，就这钱要打到哪儿呢？相关部门呢曾经提醒大家，就坚决不要向私人的微信、支付宝，还有法人代表以及股东的个人账户当中去转账。那正规的机构呢，钱一定是打到对公账户当中，会给您开发票，让您扫个码转私人账户的，这些情况10有8九呢都有问题。所以我给大家梳理的这三个容易踩的坑，大家要注意。第一呢，就是临时加价的问题；第二呢，就是预收费的问题；第三呢，就是支付通道 钱打到哪儿的问题。这三个关口您把握好了之后呢，您在支付过程当中相对来讲您采购的服务呢就是比较安全、比较稳定、比较有序的。那么最后一点呢，其实我们想说说关于合同的问题。合同呢也是大家要去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了，是吧？
2: 那国家标准对这个服务流程是有明确规定的，咨询、接待、老年人能力评估、签订服务协议、服务准备、服务实施要一步步来，所以上门照护必须签书面协议，这是国标要求的，不是机构送您的人情。那合同里至少要写清以下这几条：服务项目和具体内容、服务次数和每次的时长、还有收费标准、结算方式、护理员固定是哪位、更换人员的条件和流程、还有退费的条款、违约的责任。
1: 对，那同时呢，合同里要写清上门的是谁、换人怎么办，就这样的语言的话写进去的话，其实比啥都强。因为很多纠纷呢就出在来的人跟合同上这个人他对不上啊，就这个问题其实对很多我们请护工啊、请照护人员的这个家庭来讲，它会构成一个很大的困扰。那接着咱们再说一说前续的工作，缴费也缴了，合同也签了，然后人员呢也选定了，那接下来呢他就上门了。上门的话，安全这个事儿该怎么兜底呢？你看我朋友当时跟我说有一个特别现实的情况，他跟他媳妇儿呢每天都在上班，家里呢就是这个他的父亲和这个阿姨和请的这个护工两个人，这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其实这个担忧啊不光是我朋友的，也是很多双职工家庭的。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第一个方法啊，就是

0: 装监控啊，装监控这个做法的话，很多朋友其实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啊，都看到过。我觉得它应该算是一个行之有效、可以落地的一个方式。那么它能够对于整个服务起到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监督的作用。
1: 嗯，是的，比如说对需要家庭照护者陪伴的老年人，要求家庭照护者在场，对服务过程要进行音视频记录，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那您在家里装个摄像头摆在客厅、过道这些公共区域，既监督了服务，也保护了护理员。那万一老人说阿姨拿了东西，有监控，阿姨也说得清。在北京有一起护工盗窃案，这个法官就建议过，说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装之前要跟阿姨说清楚，这是为了咱双方都好，那正经的护理员都会理解。
0: 是，我觉得刚才蒋毅说的非常对啊，就跟阿姨一定要说清楚，那这个事儿呢，既保护了阿姨，那又保护了我方，是吧？就是我觉得双方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儿，而且我们安装的这个位置它肯定不会，我们就会屏蔽掉关于阿姨很隐私的这些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是个互相要考虑的一件事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看机构有没有一个过程管理。什么叫过程管理呢？那么正规的机构啊，服务是有痕迹的，你像上门打卡、服务记录、工单留痕，还会有回访。那么之前呢，有报道说，那么青岛的长户险定点机构新客户首次服务之后的一个月内，服务中心呢会进行现场的满意度的回访，同时呢，他们还开发了一个智能监管平台，设定了服务规则，比如说新增投诉的客户7天之内就要现场解决，您签约前问问机构服务过程怎么记录，有没有回访啊，投诉的话多久会有响应啊，这些如果说有制度有管理的话，那么我觉得在选择过程当中他就比较放心了。

0: 第三个啊，就是确认有保险，保险真的是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在这个领域当中，如何做到保险能够去护航我们的这些工作人员更安全有序的工作，而且不给我们的这些所谓的东家啊，所谓我们需要这个聘请的这些家庭造成额外的负担呢？
1: 那这里我们就在推行服务加保险模式，这是行业监管推动的方向，要建议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和服务加保险模式，解除雇主的后顾之忧。那为什么保险这么重要呢？这里有一个案子，南宁的一位老人住院，请了护工照护，结果医院发生火灾时护工不在旁边，老人被重度烧伤不幸去世。法院呢鉴定护工未尽到审慎注意责任，承担了两成的违约责任。那你想一下，要是护工和机构没有保险，这几万十几万的赔偿最后落到谁头上呢？所以签约前一定要问一句，护理员有没有意外险，机构有没有责任险，出了事怎么赔。那口头说有不算，合同里写清楚才算。
0: 对，尤其最后一句话，口头说有那肯定不行，必须要把这些事情啊写到合同当中，才能够是为我们最好的一个保障啊落在纸面。刚才说了关于安全的问题，出了问题的话到底用什么来兜底，我觉得要把所有的这些事情呢写在前面，才是对护工当事人也是对我们聘请护工家庭的一个双向的一个保护。那么当然第六个问题就来了，就老人的这个护理方案究竟是谁说的算。其实这是很多人特别容易忽略掉的一个问题，也是机构成色，我觉得最见成色的一个关键性的节点。我们记住一个原则，正规的机构啊，上门先评估之后再报价，然后他再去做派单。如果说他是先报价的，多半呢都是不靠谱的，因为他不知道就是我们家这老人到底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你看国家标准当中对于服务流程呢规定写得很清楚，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那么先要展开老年人的一个能力的评估，再签订服务协议。那么什么叫评估呢？其实有一个文件是老年人能力评估的规范。评估要评估什么呢？老年人的自理能力、认知能力、情绪状态，有没有慢性病，家里的环境怎么样。当这些都评估完了之后，才能定出这个老人需要什么服务，每周几次，每次多长时间，派什么样的护理员。那接着还有一个问题，你说对方这么专业，那么老人的评估方案是不是完全都由他来出？那么家属有没有发言权呢？
1: 当然是有的。家属呢要参与两件事，一是提供真实情况，比如说老人有什么病，吃什么药，晚上睡不睡得好，别藏着掖着，评估的越准确，服务就越对路。二呢是方案出来以后，我们要一条条看，觉得频次不够，项目不对，我们要当场提出来改。护理方案不是机构单方面定的，是评估师加家属加护理员三方商量出来的。
0: 是这个三方啊，共同商量出一个可以落地的，而且对我们的被护理者是最友好的方案。这其实是我们从前面到后面，然后包括我们的落地最后一公里要实现的一个核心的目标。那说到这儿呢，其实也会有一个大家这两年一直在关注的一个热词，叫长期护理保险，我们叫它长护险，有人说它叫第六险哈。那么这个制度呢，现在从早些年开始试点十几个城市，扩大到了几十个城市啊。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长护险保障的是谁？长护险保障的是失能人员。那么起步的阶段主要保障重度失能人员，服务方式有机构护理、社区护理还有居家护理这三种形式。其中呢，居家护理是由定点机构派人上门来服务，报销比例上符合长期的这种服务的费用，它有一个支付比例。那么这个支付比例的设定，就使得很多家庭当中出现了这种失能老人的身体状况， 那么在整个家庭的经济环境上不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在节目最开始我们就讲到了，说这个老人如果失能的话，家里会失衡，这八个字我开篇就说，我说他说的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况，大家感受一下。包括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说到了这个照护，我们简单算了一笔账，基本上如果是按月请的话，最低也是要大几千是吧，最高的话应该都是过万了。那么这个数字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讲，尤其是双职工家庭来讲，他的这个经济负担确实非常大。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大家一直在关注这个长护险的落地能够起到一个有效的补充解决问题的一个作用。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梳理了一下关于我们如果请这个上门照护，到底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该怎么去了解。那其实上门照护这四个字说到底是给父母的一份安心，而安心的背后呢，是一个清楚的边界、核实的资质、靠谱的人、明白的账、兜底的保险，还有一份专业的方案。当然这份安心值得大家多花一点心思去挑选，也值得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在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之前，多花一些时间去陪伴老人更好的生活。好，感谢收听今天的槟城生活圈，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送给你们。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金秋迎华诞，
3: 声声送山河。
2: 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4: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7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4: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5: 到北京时间的10点，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6号的8点到7号的8点，全市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的情况：大连15到23度，普兰店9到23度，庄河7到23度。
6: 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张仲景到李时珍。5000年的中医文明，是先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不只是医术，更是哲学，是生活，是看待生命的方式。一方草木，千年传承；一根银针，贯通古今。天地有节，四时有序，望闻问切，医道无穷。欢迎收听《无忧一生》，每天上午10点，和爱东一起穿越时光，触摸那些医道里的温度。
7: 当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8: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
9: 适时的修身养性，
8: 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6: 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张仲景到李时珍，5000年的中医文明，是先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不只是医术，更是哲学，是生活，是看待生命的方式。一方草木，千年传承；一根银针，贯通古今。天地有节，四时有序，望闻问切，医道无穷。欢迎收听《无忧一生》，每天上午10点，和爱东一起穿越时光，触摸那些医道里的温度。
1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爱东，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无忧一生和大家读懂自然，读懂自己。我们不仅呢要听心理的声音，也要听我们自己身体的声音。那么从我们9月1号改版之后呢，我们就做了一个特别的策划啊，和秋天好好的相处。那在秋天当中呢，我们究竟如何来安然的度过，能够为我们的这个即将到来的冬天去储备足够的这个力量的，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依然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7: 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 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我是爱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
10: 入秋了之后呢，我们其实应该吃到的哈，这个食物更多的呢是来自于根啊。那怎么样吃能够省钱又养人呢？时序入秋，风渐清寒，燥气呢当然就随之而来了。很多人会时常的觉得口干、口渴、皮肤紧绷，甚至干咳、少痰、肠燥便捷，这便是传统养生当中的秋燥啊。其实关于秋燥的这个词呢，我们聊了很多。那这个时候的饮食呢，大多应该是以吃根茎的食材为主哈。深埋在土地里边的根茎，它就是积蓄了大地的精华，也是秋天当中天然的润燥的好的食物。民间呢有一句话说，秋吃根赛过身。那么这个话呢虽然有一点夸张，但是却道尽了根茎食材在秋天养生当中的独到的一些价值。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比较适合在秋天吃的一些根茎的食材。首先呢，润燥生津很好的食材呢是莲藕。秋藕呢胜过凉菽，食之燥自除。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秋天吃藕呢胜过很多的这个蔬菜，而且吃莲藕啊能够去除一些燥热。秋藕呢当属根茎食养的佳品，中医认为呢莲藕性寒，可养阴清热，润燥生津。而从我们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莲藕含水分比较充足，热量又比较低，比较含有的是丰富的膳食纤维，每100克的莲藕当中就含了 2.2 克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它的含量呢其实跟西芹呢不相上下。那么适量的来吃它呢，能够来助力我们的这个肠道通便，改善秋燥所引发的大便干结。当然呢吃莲藕的方法很多哈，莲藕它分七孔和九孔。那比如说你喜欢吃糯一点的用来炖汤的，大部分呢选择的是九孔，但是比较甜脆的那可能就会选择七孔。大家可以在这个蔬菜摊当中啊，和我们的这个老板呢再来一起讨论一下。其实吃莲藕呢，比如说像炒呀、像炖呐、像凉拌都是可以的，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来选择。比如说肠胃比较娇气的，那凉拌的这种莲藕吃多了肚子可能就会不舒服，所以呢就建议大家选择炖或蒸这样的一个烹调到软糯的方法。当然还有像排骨炖藕呀、糯米藕呀等等哈，就是有一道菜叫这个莲藕糯米桂花糕是吧，就是它也是蒸的嘛，我觉得那道菜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道哈，偏一点小甜品。其实就是把这个藕和糯米搭配在一起，撒上一点桂花的这种带淡淡的这种香气上锅去来蒸，然后最后呢有一些大家可能会淋上一点蜂蜜，就根据自己的这个口感。所以我觉得莲藕啊真的是一生是宝哈，有多种多样的这个吃法。当然如果你偏秋燥比较明显一点，那你就吃那种快炒的或者是凉拌的脆莲藕，它呢是有助于清热润燥的。在这里边呢是需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莲藕呢因为它是生长在水里的，容易携带寄生虫，所以呢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用沸水焯一下，然后呢再去选择凉拌。我记得我之前啊就是在网上原产地购的这个莲藕，它都是带那个泥巴，然后用这个保鲜膜很好的密封好了回来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要好好的把它清洗，因为它毕竟带有这个淤泥嘛，所以你在清洗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稍微的用点心。然后如果你想要去凉拌，一定要焯一下水哈。这是莲藕啊，莲藕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当中它的一些好处哈。当然在秋天的时候，根茎的食物的代表还有山药。山药呢它就是药食同源的经典之选，它呢是性平、味甘、入脾、肺、肾三条经络。当然呢 与此同时哈，它这个三焦它也能够去同调的，它也是秋日平补的一个上佳食材。因为在中医看来，山药呢能够健脾养胃、生津益肺、舒缓秋燥所带来的咽干还有干咳。你想啊，大家想，就是山药本身它的瓤的这个颜色就是白色，白色就是入肺，就很好的去补充我们的这个肺气哈。当然呢，它对于脾呀、对于肾呢，它都有很好的这个协调的这个作用。从我们现代营养学里边说，山药呢，它也是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而且它还有淀粉酶，还有多酚氧化酶这些活性的物质，比较适合体虚的人群在日常当中呢一起来食养的。同时山药呢也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就是养护肠道、改善肠燥便秘的这种情况。那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山药同样啊也是吃法很多，它可以用来炖汤、用来炒菜、用来蒸啊，也可以用来煮粥，或者呢做成山药糕、山药泥等等这样的一些甜品。而在秋季的时候，我觉得山药很好的一个搭配就是山药和百合和莲子一同来煮，那它的这个特性呢就是润燥之力温和而又非常的持久。那跟进的这个食物呢，在秋天的时候还有一个哈，大家就是不容错过。最近网上特别流行有一个叫土豆包饭，呵呵，所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三款食材哈，在秋天吃的跟进的这个食材呢，叫做土豆哈。其实土豆它的这个特点，在我们中医看来呢，是性平味甘，能够健脾和胃，而且呢通利大便。你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刷这个食材的时候，看到这个土豆饭，其实也蛮简单的，就是把这个土豆在中间切开之后呢，上锅去蒸，蒸完了之后呢，就把中间那个土豆多余的那个土豆刮出来，然后和米饭哈搅拌在一起，然后呢，这个土豆蒸好了之后，你得去到空气炸锅或者烤箱里边，再要进行一些烘烤，然后它就变成了外焦里嫩。然后呢，我们还要去拌这种灵魂的料汁嘛，就是把这个米饭进行一些这个搅拌。里边可能也放了一些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蔬菜，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土豆多出来的那些土豆泥，你要把它挖出来，跟米饭呢一起搅拌均匀。然后里边呢，你可以放一点这个调味汁，然后可以再放一点其他的这个蔬菜，甚至比如说你可以放一点肉松，它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口味啊。然后呢，你就用勺把这个米饭，就是你做好的这种调味的这个米饭，放到这个你脆烤的这个土豆里边，然后呢，再把土豆合上，然后你咔嚓咬一口，就有一种那种汉堡包的这个感觉啊。所以呢，你看，其实土豆呢，它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吃法。当然呢，就是土豆呢，在我看来，有一部分它也能够去替代我们的这个主食哈。因为呢，有研究显示说，土豆热食和其他的热食相比，它在八摄氏度之下放置24小时之后，土豆的生长指数呢，它就降低了26%，冷却导致它快速的消化淀粉，转化为慢消化的淀粉，它抗性淀粉的含量显著会提升。所以呢，抗性淀粉呢，它就是一种膳食纤维了，在小肠当中呢不能够被吸收和利用，但是呢能够被结肠当中的微生物菌群来利用，有助于增加益生菌的数量，保护我们的这个肠道哈。当然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土豆也不能过量的吃，因为我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分享三个字，叫刚刚好。就我们的身体当中，它是需要去达到平衡的，我们要达到平衡，就没有好与坏，它只有达到了这个平衡，就是对我们最有利的一种表现。而我们的身体恰恰因为它有偏性，才会利用药物和食材的这个偏性给它进行综合，达到这三个字刚刚好。所以呢，尽管土豆呢它也是跟进的这个食材，也非常的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身体，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贪多。那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土豆的这个外皮当中，它含有比较多的碱性的物质，对于消化比较差的人来讲呢，食用的太多，甚至还有可能引起肠胃的不适，加重了便秘的这个情况。所以从食材的这个角度来讲，

0: 我们要搭配它，善于利用它来滋养我们的身体。天凉了，该把凉席撤了，秋风起了，该把薄外套披上了，梨子成熟了，该炖个冰糖雪梨润润肺了。你看，中医从来不说废话，它就藏在一收一放，一穿一脱，一吃一喝里面。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远方的黄芪和当归。无忧一生秋季特别策划，和秋天好好相处，教你用最舒服的方式安稳过个秋。好，秋天怎么能缺了红薯呢？红薯就是补脾润藏很好的这个食材啊。在中医当中说呢，红薯是性平味甘，归我们的脾肾二经的，能够补脾益气，宽肠通便。红薯呢不仅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而且呢还有胡萝卜素哈。这种物质呢进入到身体当中呢，就会转化成维生素 A， 而维生素 A 的缺失呢，就会加重秋燥所带来的各种不适了。所以说呢，维生素 A 它是上皮组织合成和修复的一个关键的营养素，一旦呢严重的缺失了，皮肤呢和黏膜的抵抗力就会下降，而像黏液、皮脂分泌呢都会随之减少，外在的表现呢就是皮肤干燥、角质化或者毛囊凸起、触感比较粗糙，甚至呢还有一些眼干的这种情况的出现。所以呢，我们在吃红薯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蒸啊、煮啊、烤呀这样的方式哈。最好的替代的这个比如说像米饭呢、馒头这样的一些主食。所以就是粗纤维的这些食材，大家要适当的去搭配。但往往我们有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可能就有一点点误区是什么？就是我今天又吃了一碗米饭，然后又觉得红薯或者土豆或者山药很好吃，然后我又加了半份。那其实你这样的加起来就是一份半还要多的食材，而我们真正的吃法可能应该是半碗米饭，然后加上你配的红薯、地瓜、土豆，或者是你连半碗的米饭都要再半碗一点，四分之一的量。所以呢，你看好多人就是叠加叠加，然后最后你觉得说，哎，我明明吃了好多的粗纤维，为什么还在不断的这个长肉？所以我们要有替代啊，是一个替代，就是最好替代米饭的馒头这样的主食，而不是说吃完了所有的正餐之后又额外的加了一些这样的食材哈。肠胃功能比较弱或者容易腹胀的人，就不要一次性吃太多了，而且呢最好不用空腹吃。有的人呢喜欢吃红薯，认为呢这样营养保留的会更好一点。当然呢还有有的人呢就是喜欢去吃生的哈，喜欢吃生的。其实在这里虽然生的红薯它没有毒性，但是其中呢抗性淀粉它的含量就比较高，而且呢还有抑制消化酶的成分，吃多了它就会不消化呀，或者导致了胀气哈等等的情况。所以我们更多的建议大家就可以蒸煮蒸煮来吃哈，这个就是很好的一道食材喽。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
0: 那在秋天当中呢，除了食材是非常重要，我每次哈就是在秋天特别节目的时候，都要把食材放在第一位。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就这三件事情大家做好了，真的能够奔向无忧一生的生活哈。在秋天的时候比较适合的一些养生的这个方式呢都有什么呢？当然是一些经络的养生，可以有效的预防疾病。因为在秋冬季嘛，我们身体里的血液趋向里啊，因为阳气它是要闭藏的，不像春夏这样的季节，它的血呢是走表的，阳气呢是易于发泄的。所以在秋冬的季节里面，我们就是调补阴阳气血、畅通经络的非常好的这个时机。

我们要关注的是皮毛，肺主皮毛，但是燥气说秋季经络养生应当是以手太阴肺经和手阳明大肠经为主，它俩是互为表里的。秋天的养生首要当然是要去关注我们的肺，秋三月肺气旺，秋季呢不单肺气旺，也是我们肺脏最容易被侵犯的时候，也使得我们的肺气旺呢而不受外邪的这个侵袭，是我们秋季养生的基本方法。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可以通过拍打按摩穴位达到养肺防燥的目的。那首先呢，我们在养肺的这个过程当中给大家推荐几个穴位。承浆穴哈，它呢是我们人体正中线前面哈，人体前面的正中线，嘴唇下凹处哈，就在下巴壳的这个地方，所以大家百度看一下哈，以食指用力按压，即可感觉口腔当中唾液的分泌量呢会增加。这个位置啊，我扎过针灸，其实还挺疼的，就是下针呢会扎到这个位置上哈。那么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去按压这个承浆穴呢，不仅可以预防秋燥，如果你长期坚持，还可以使我们的面色红润啊。特别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可以一起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其实也蛮简单的，不受时间、场地的这些影响哈、可以作为长期保健的这个方法，随时来做。就前两天哈、有位听众朋友私信跟我交流。然后他说爱东，我经常听你的节目，里面有很多小的这个方法，我尝试之后呢真的是受益无穷哈、其中他说我一直听你的节目坚持来梳头发，他说我现在头发比之前浓密了很多，而且又长出了很多新的这个发丝哈。然后他就给我拍了一下他的这个就是养发生发的这些工具哈，当然正好那个是个周末，然后我也在家里边，我也给他拍了一下，就是比如说网络当中有一些经络的梳子呀，然后包括梳头发的我也给他拍了。我说其实你看这样的一些梳子吧，不仅呢能够梳头发，其实也可以刷我们的这个经络，但是你在刷你身体当中经络的时候呢，你要有一点这个精油哈，这样的话它比较滋润啊，比较滋润。大家就可以买那种最简单便宜的就是那种杯杯油，就是小朋友用的那个在身上擦完了之后，它也其实是可以防秋燥的，就有点像我们用这个擦手呀、擦身体的身体乳啊，这些它都可以。然后呢你可以刷一刷你的这个经络，比如说像肚子呀，像我们说带脉，就我经常跟大家讲你要拍一拍去刷一刷它，其实都是可以的哈。然后这个听众朋友说好，那我也上网上去买一些。所以就这样的一些小的这个工具，为什么我讲到承浆穴的时候想起来，因为我其中还有一个小的工具，就是那种刮脸的，我经常也会刮到这个承浆穴哈。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边，大家可以备一点这种小的工具，网上呢现在东西也比较繁多，大家挑自己喜欢的适配的啊。然后呢没事的时候呢，你就用你的这种小包，你就放在这个兜里边或者包里边嘛，比如你坐车呀什么的，你有零碎的这个时间，就可以把你这些小按摩棒拿出来，然后呢给我们的这个身体刮一刮，其实是比较方便的哈，随时是可以应用的。这是第一个承浆穴。另外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天突穴哈。这个天突穴呢，它就是跟咳嗽感冒有密切的这个关系哈，因为我也扎过这个穴位，它也是在我们人体的正中线上哈，也是我们人体前面胸骨上窝中央，它呢是属于任脉当中的一个穴位。按摩这个穴位呢，它也能够有效和缓解肺部的这个疾病哈，比如说像咳嗽啊、哮喘呀、这个天突都挺重要的哈。还有呢就是鱼际穴，它是我们手太阴肺经上的穴位，按摩这个穴位呢，它也能够缓解咳嗽呀、咽喉疼痛啊。当然就是包括哈，像你过度的使用电子产品，比如说像这个鼠标啊，就是你可能会出现一些鼠标肘、鼠标指这样的这个情况，你经常按揉这个鱼际穴呢，它也会减轻它的这个造成的这些困扰吧。一般的鱼际穴每天呢，大家就是掐按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0: 像我有的时候没事儿，你像我现在在做节目，有的时候我也会按一按劳宫，也会按一按这个鱼际穴哈。就是你想起来闲碎的这个时间，我是不是也跟大家分享过？我有时候开车的时候还扣齿，正好一道扣来了，然后你真的就会觉得口齿生津，其实这个效果是很好的，都是零碎的时间。有的时候零碎的这个时间，你也可以做一做收腹啊，吸气收腹，吸气收腹啊，就是锻炼一下你的这个肌肉群哈，就是我们腹部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力量啊，稍微得锻炼一下。当然，就是有的时候轻微，它可能起不到太过明显的修身塑形的这个作用，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肌肉的这个锻炼训练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哈。那在接下来呢，还有像曲池穴。曲池穴呢是我们手阳明大肠经上的合穴，大肠经上的曲池哈。昨天我还按揉这个穴位，教我们同事哈按揉了一下这个穴位。这个穴位呢，它就是很好的一个清热的这个穴位。你每天呢可以按揉3到5分钟哈，当然一定要每天坚持，你才能够看到它的这个效果哈，才能靠看到它的与众不同。然后还有呢就是迎香穴哈，我们鼻翼两侧旁开0.5寸，它是大肠经上的穴位。那点揉迎香穴呢，它就是清风散热、去燥润肺、宣通鼻窍的这个作用。这两只我们两手的这个中指或食指的指肚，你都可以顺时针，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去做这个眼保健操啊，大家都可以啊，这个迎香穴都很重要。我现在每一次跟我们家的小朋友都说，我说你在上学的时候一定要注重眼保健操和广播体操，我说这两个操你一定要好好做。然后我说妈妈，有的时候那个回想自己小的时候，可能好多的这个小朋友在做眼保健操的时候动作都不是那么到位嘛，因为我那个时候还觉得很好玩，但你现在回来看，真的就是这种安排无论是眼保健操还是广播体操，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智慧的这种安排。我说你这两个操一定要重视，不是你这个放松解闷的时候，我说你要特别重视眼保健操，然后要特别重视广播体操的这个练习哈，就是好好的按揉这个迎香穴，它也能够起到这个就是舒缓我们的这个身心啊，就是第一就是通鼻翼嘛啊，就是减少这种咽干咳嗽的这种情况。另外呢，其实它对于保护眼睛也有很好的这个帮助哈。中医五行当中啊，说我们的肺呢是属金的。我们的脾胃呢它是属土的，所以你看金和土的这个关系就是母子嘛，就是培土生金哈，这个词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我们再去深度一点探究这些学问的话，我想大家对于培土生金呢就会更有感知哈。当然这进一步的探索是在于大家哈，我就不在节目当中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啊。那么要解决肺部的问题，其实我们就要补益它的母亲哈，就是补它的母脏脾胃。所以秋天我一直在讲，不仅要养护好我们的肺，同时呢要照顾好我们的这个脾胃。养肺要先增强脾胃的功能。那这个脾胃当中讲了太多次的，首当其冲就是我们的这个足三里，然后呢像中脘，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大白穴。这个大白穴呢我们其实涉猎的不多哈，今天重点的讲一下这个大白穴。这个中脘呢足三里呢大家都知道在哪儿哈，它是这个脾胃的这个穴位哈，是我们身体强壮的这个要穴。那么这个中脘呢是在腹中线啊肚脐上4寸的这个位置哈。这个位置呢就是对于脾胃虚弱啊、运化失调呀都可以啊，就是艾灸啊或者针灸这个位置哈。那么大白穴呢它也是调理我们脾功能的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哈。这个穴位呢它是在我们的第一尺关节后缘赤白肉交界处，大家呢可以百度看一下这个位置哈。你每天要去按揉这个位置，以酸胀为宜，它就是健脾益胃很好的效果。而《黄帝内经》呢，对于秋天的这个养生呢，也讲到了它的关键哈，要解秋乏。怎么能够解秋乏呢？秋天的人是容易疲惫的，容易乏累的，睡眠 睡眠这件事儿，为什么一定要大家好好睡觉啊？睡眠这件事儿，古人把它叫做眠食啊，食物的食，眠食，它呢就有其实从这两个字当中可以看到我们古人的养生之道哈，就是真正的养生啊，莫大于睡眠。而睡得香其实是一个健康特别重要的这个标志。你看处暑之后呢，虽然天气的阳光依然肆虐，但是挡不住天气转凉的这个脚步，随后呢又到了白露，那人体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感到疲惫乏力，也就是大家说到的秋乏。所以这个时候的人起居呢应当相应的做出调整，保证我们睡眠时间的这个充足。所以睡觉这件事儿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稍作休息哈，进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怎么样能够去解这个秋乏。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
4: 了，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4: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大家好，我是艾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木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今天后半段的这个时间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秋季养生究竟怎样能够去解我们的秋乏。当然第一点呢，就是要有充足的睡眠啊。睡眠的这个时间充足了比什么都强啊。首先我们来说睡眠调理的第一个方法，黄帝内经里边说，早卧早起，与鸡俱兴。这是在秋天的时候哈、我们应该去对应的起居的生活方式。意思呢，就是要早睡早起，和鸡的作息时间要保持一致。为什么要这样去讲呢？早卧它是有利于阴精的收藏，让我们的身体呢对阳气呢是有所储存和收敛的。早起呢则有利于采集天地的阳气，预防各种寒邪病疾。白露之后呢，我们的起居呢应当就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哈、保证充足的睡觉的时间。其实呢，睡眠调理的第二个要点呢，我们之前也分享过，就是子午觉当中的午觉啊，要睡午觉。秋天呢，虽然天气很好，气温呢冷暖适中，清风吹拂，清新爽神，但是午睡仍然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讲，午间的小憩可以补充精力，缓解上午的疲劳，让下午呢更加的有精神。这里边给大家一个小贴士，午睡的时间呢，大家一般保持在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不要太长的时间，以免呢影响夜间的睡眠。吃完饭之后呢，不要立即的躺下，可以稍微的活动一点再去休息。当然接下来呢就是饮食情志的调理了。我们先说饮食方面，尽量少吃或者不吃辛辣的食物或者是烧烤，因为秋天呢这个特点啊，它的特点是在于比较干燥，辛辣的食物呢就特别的容易上火。相反在这个时候呢，要多吃一点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像鸡蛋啊，像瘦肉啊，鱼啊，乳制品，豆制类等等。其实这些食物呢，它可以补充我们的体力，缓解秋乏。另外呢，秋季干燥还应该多吃一点润肺生津的食物，像梨，像银耳，像百合，像蜂蜜，起到了滋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不仅能够滋阴，还能够润燥啊。饮食情志的第二点呢，在于是什么呢？千万不要动怒哈、不要有这个怒气，少发脾气，可以有效的缓解秋燥的这个问题。秋季呢，它是肺气当令啊，人是容易烦躁易怒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学会啊，保持心境的平和。特别呢，心境的平和呢，是有助于气血的顺畅，有助于精力的充沛。在这里边给大家有几点养生的养心的这些建议。第一呢，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你要深呼吸，然后呢再做调整。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哪有那么多顺遂啊，对吧？就像比如说每天我早上接到一通电话，然后也会影响我的这个心情，但是呢我一想，哎呀，最好的这个朋友不要跟他有任何的这个隔阂哈。然后呢就是你从另外一个层面去接纳他的表达，去接纳他的所感和所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容易不开心，是认为你觉得我们自己的标准和对方呢没有应接上，但是哪有那么多的
大家说到这个心有灵犀，其实就是有一方包容了另外的一方嘛。所以很多的这个时候，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完全的站在自己的这个角度，而是有一颗包容和一颗，就是你面对这个人，你拿出你全部的善意的那份心意吧。你遇到的很多的这个问题，他就能够有效的去解决。就是你觉得不开心或者不太顺心的这个事情，就能够很好的就是应付哈，就是应对它。所以呢，我们要做这个深呼吸，调整自己的这个角度，然后呢再去回应某一件事情，也不要完全以自己的感受为主，就是你能够去感受到他的点啊，你能够去感受到他的善意，其实很多的这个事情呢就迎刃而解。有一句话说，你不要听他说了什么，你要去看他做了什么，做的那个事情其实是更为重要的。那么第二点呢，如果你遇到了心情相对于烦闷的时候呢，要多听一些舒缓的这个音乐。你看我们古人呢弹的那个古琴啊，叫宫商角徵羽，就是这些调它都能够对我们的脏腑有滋养。比如说宫音，它是入我们的脾脏的，对吧？那么在秋天的时候呢，你要多听商音，它是入我们的肺经的。所以你看，我们要去找到一些能够疗愈我们的脏腑、疗愈我们的情绪、疗愈我们身体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然后呢多到户外去散步。第三呢，你就要保持一个很好的有规律的作息的时间，避免熬夜伤筋。那接下来呢，就是进入到五官保健的这个部分哈。那首先呢，就是要多按揉我们的这个面部和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转经啊，就是多去按揉这个面部，就是双手或者干毛巾去揉搓我们的脸嘛，更多的就是增强它的面部的血液循环，让我们的面部更加的这个红润，其实它就是起到这种提神醒脑的这个作用。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眼睛多转动。昨天我还专门讲过眼睛的这个话题，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长时间的盯着屏幕、盯着电脑呀，眼睛都不怎么眨了，它不怎么转动了。你想，它就昨天我还举了一个例子，就讲到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长久的坐，你的肢体都不怎么动，你站起来你就会觉得很僵硬。其实我们的眼睛也是这样的嘛，你经常不眨动、不转动，它其实也会非常的疲劳。所以呢，我们要每隔20分钟就起来走一走，眺望远方，要去眺望远方。结合眼保健操，这种揉搓眼睛，它也能够起到醒脑解乏，同时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视力的这个过程哈。在这个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去揉搓面部的时候呢，你得先把我们的双手搓热了，然后呢从下巴向上推到这个额头哈，再用额头向下来轻拍啊，重复几次。那么转动眼睛呢，就可以顺时针哈或者逆时针来转动眼球，然后呢眺望远方。哎，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大家现在一起来转动一下眼球，你看看你转动的是否是非常的灵活呀？要有很多人刚开始转动的时候都觉得，哎呀，这眼睛都不太容易转起来，而特别是你逆时针去转眼睛的时候哈，所以这些小动作吧，都要好好的这个练起来啊，揉一揉我们的脸，转一转我们的眼睛啊。五官保健第二组方法就是我们的耳朵啊、舌啊和这个叩齿哈。我们一点点来讲，就是耳朵弹啊，我们要去弹拨啊，弹的就是用手啊去揉我们的这个耳朵哈。其实我们的这个耳朵它也是一个全息，你在它按揉耳朵的时候，也相当于给你的脏腑做了一些按摩呀。或者呢，你要听一听音乐，激活我们的听觉的神经。比如说你在这个时间段来听广播，就是很好能够激活你听觉神经，有助于大家来减轻疲劳。还有呢，就是舌舔上颚，用我们的舌头呢顶住上颚，可以起到这种提神补气养心的这个作用哈。还有呢，就是叩齿哈，牙齿相互的磕一磕，保持牙齿的健康，它呢同样有助于消除我们的疲劳的。所以说呢，这三个方法哈，其实都非常的简单，都是在我们的面部
转转眼睛啊，揉揉我们的脸呀，然后揉搓一下我们的耳朵，扣扣齿，舌头顶住上颚。其实日常啊，随时随地的大家都可以做起来，配合呢，就可以起到三通醒脑、缓解秋乏的一个效果哈。那么针对于我们全身的养护呢，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的这个方法，比如说伸懒腰。其实伸懒腰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啊，能够呼出浊气。然后呢，伸懒腰呢，其实就是伸一伸啊，撑一撑，让我们的胸腔器官呢，对心肺产生一定的挤压，从而呢，将氧更好的输送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那么呼浊气呢，就是要到户外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可以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吐出浊气，纳入心气。那么咽唾沫啊，就是我们去咽一下啊，咽一下我们的唾液。其实呢，叩齿之后啊，我们产生的这个津液，我们就可以分几口吞下去。其实古人在这个问题上，他是非常注重的哈，就是吞这个唾液，它是可以促进消化、开胸理气、增强内脏和气管的功能，而且呢，还能够起到的是生津润燥的这个作用。所以你看这几个动作大家都可以连贯起来嘛，伸伸懒腰啊，舒缓一点，配合一下深呼吸，呼气要长，吸气呢要深，舌底上颚，等到我们的这个津液生成之后呢，缓缓的咽下，建议早上和睡觉之前都可以做，然后也可以去叩齿哈，你抵完上颚，然后进行叩齿，生津之后呢，慢慢的把它咽下去就可以了。所以你看这些方法呀，都是极其简单，容易操作，贵在坚持。我们全身的养护第二组呢，就是要揉我们的腹啊。腹呢，就是以手掌心摩腹为主，适当的揉搓，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的消化，消除淤积。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我们古人比较注重的哈，就是古道提。什么叫古道提呢？就是收缩上提肛门，可以起到提神补气、生阳举陷的这个作用。这都是我们古人非常推崇的养生的方法。那么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比较容易。揉腹呢，就是顺时针，先把我们的手搓热了之后，掌心呢围着这个肚脐顺时针的揉腹36圈，然后呢再逆时针的揉腹36圈。当然这是饭后一小时要做的。

0: 的事情哈。提肛时吸气收缩上提肛门，呼气时放松，每次10到15分钟，早晚呢都可以各做一次。其实这些呢，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呢，都是很好的帮助我们去养护我们的这个身体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大家在秋天的时候呢，因为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我们要特别注重胸背的保暖。你可以穿这个马甲来保护心肺，避免的寒气直接侵入。其实很多的这个时候哈，在秋天的时候，如果你的时间还比较允许，就像我说，大家可以去刷一刷我们的经络，就是搓一搓我们的这个身体哈，这样的话呢，能够使我们的精神更加的这个焕发，延年益寿，解乏，而且能够消疲劳哈。具体的来讲呢，就是你洗澡的水呢，水温不要太高，洗完之后呢，你涂一些润肤乳，可以用这个干毛巾来清擦我们的身体，促进皮肤的血液循环。与此同时呢，如果你愿意，就用手呢去来揉搓你的皮肤，或者用这种经络梳哈来做一些身体上的这个梳理。那么这些呢，其实对我们在秋天的时候防这个秋燥解秋乏呢，都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1: 大家好，我是艾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忧一生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艾东，明天见。

0: 老朋友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6号的11点到7号的8点，全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5度到23度，旅顺口区14度到24度，金浦新区15度到23度，长兴岛经济区14度到21度，普兰店区9度到23度，瓦房店是9度到22度，庄河市7度到23度，长海县15度到23度。

0: 说说咱们的新乐牧场，就在咱们身边，2000多头的纯种的荷兹兰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鲜奶独有的一个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还能送货上门。
1: 嗯，那么非常的方便哈。在这要特别强调，新乐做的是巴氏的鲜奶。为什么巴氏的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那么这些营养呢，是常温奶比不了的。而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准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添加剂。
0: 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每日的配送服务哈，每天清晨的时候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就按照您的要求直接可以送到您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了，也不用是囤货占冰箱，喝的永远都是当天最新鲜的最好的鲜奶，守护全家的健康，而且呢保障每天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咱们大连人专属的一个新鲜服务。
1: 那么新乐还推出了很多创新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和青柠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
0: 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新乐的订奶热线啊，400-811-8333，400-811-8333，大连鲜奶和新乐，因为近所以鲜。别忘了订鲜奶之后，每天都可以是送货上门。
2: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3: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4: 走进康养一线，
3: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2: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3: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
2: 晚
3: 年新
2: 美
3: 好，
2: 看见康
3: 养新未来。
5: 提起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哈，过去人们想到的大多都是围着家务来转，或者是退休之后呢闲在家里边来打发时间。但是呢，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哈，这种印象正在被改变，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呢不再满足于过日子的一个被动的养老的方式，而是开始主动规划自己的晚年生活，追求更有品质更有体验感的享老方式。他们呢根据季节的变化去不同的地方旅居，在陌生又新鲜的享受晚年。今天呢，我就特别邀请了大连九鼎一家的董事长张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享老的晚年生活。张总您好。
6: 你好。我作为资深的一个养老人呢，从事这行业已经17年，那我认为呢，从养老到享老不是一字之差，而是现在社会对老年群体的认知更加温暖更加成熟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迭代升华提质进阶。目前呢，养老呢是守住生活底线，解决是安稳，养老呢是重点提升生命品质，成就的是尊严。所以说在我们日常当中，养老是别人照顾我，侧重于生存保障，而享老呢是我要过好生活，侧重于生命体验。所以说简单来说呢，我们养老让人安度晚年，享老让人乐享晚年。但是呢，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医疗保障持续完善，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全民长寿时代。那么新时代的老年人呢，心态更加年轻，视野更加开阔。所以从现在这个年龄结构来讲呢，从60到70岁身体健康，我们理解应该是属于中年人这样一个状态。
5: 是，
6: 所以大家不再满足于我们吃饱穿暖有人照顾的基础生活，所以更加向往的是集体活动啊，结交新朋友，像目前国内比较广泛推广的一些旅居啊，康养，每个阶段呢随着自己的生活喜好爱好来到向往一个目的地，大家以这种那个 这种生活方式来进行一个聚集。所以这就是本身来讲呢，从热爱到参与，这就是养老的核心本质。所以从我的一线感觉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从养老机构，可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认为进了养老院就是被照顾、被看护，
5: 是
6: 这种基本的一个生活底线。其实完全不一样。希望大家走到这种我们身边的养老机构。我举个案例吧，像我们养老院呢，我们养老院一位阿姨88岁，但她状态就是70岁这个样子。每周呢下午要自己独自出去参加我们沙口区的老年大学学习书画。每天定时给自己布置这种书画作业，所以从他的一个状态当中呢，你看不到说在机构里边这种老有所养这种状态，他真正这种享受他的生活，这是一种相对身体比较能够自理的老人一个状态。第二种状态当中，大家可能问到了，那么说失能老人是否有享老的意义呢？其实这个话题吧比较沉重，但是即便是失能老人，他也是有享老的这种那个意义的。从这里边大家可能了解到，现在我们总说给这种失能失智老人举办的一些非药物干预疗法一些活动啊，所以这类的活动当中，是从原来的看护照料到享老品质的一个提升这块，真正呢让老人是向外来奔赴生活，那失能老人呢是向内感受温暖这样的一个理念。

0: 您做这个养老康养这个行业呢也有17年的这个时间了，也是关注着这个行业当中的变化，包括我们老年人从养老到享老这个过程的这个变化。就是在您作为一个资深的从业人员来看，要实现从养老到享老的这个跨越，那么居家的这个环境的适老化改造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问题？
1: 这点非常关键，因为从居家养老当中安全是首要。所以现在从我们现在提倡的这种养老科技赋能作为我们作为抓手，助力养老向享老高质量的一个转变。所以在我们居家生活当中呢，这种安全性的适老化改造，例如我们现在当中家里的一些安防设备这一块，当然适老化改造不仅仅局限于这种所谓家里有个扶手就是适老化了，
0: 是
1: 这种家里边科技功能里边是这种方方面面能够体现出来，说现在已经进入到 AI 时代了，是啊，让老人在生活当中如何在便利，通过这种 AI 当中呢，我可以找到我的生活需求。第二当中现在大家一直了解到，从社会一直在提倡到这种机器人走到家庭里边，那么说现在来说呢，总的来说，这种机器人它是没有温度，但是至少来讲，在科技照料当中，它解决一个人为的一个问题，其一，其二来讲呢，针对半自理老人，这种老人当中在家里养老照护，这种科技赋能非常之关键，比如说现在我们数字化设备里边，从心率、血压、睡眠、活动轨迹实时监测，一改过去当中处事在处理的被动模式，转为提前预警、主动干预、精准守护，有效来规避我们养老风险。尤其针对这种家里半失能这种长者、认知症长者，科技极大的弥补了人工照护的一个盲区，让机器化全天候照护成为常态，守护生命底线，让我们长者更加安心，家属更加放心。从我的经验当中，因为我们也参与了大连居家适老化改造的这种相关具体工作实施当中，像目前来讲呢，安防设备是重中之重，像家里的一些煤气烟杆这种报警啊，这是基本的一种生命底线的一个保障。同时呢，我们依托线上的一个智慧平台，实现来讲呢，线上文娱、远程亲友连线，现在大家如果说我们的子女不在身边，那依托 AI 线上随时能感受到家属的陪伴。同时呢，适老化的改造当中，这种监测平台重点维护是24小时，永远在有人在这种声音去等着来照顾老人，随时一声紧急呼叫，随时能连接到相关部门以及家属。所以说现在来讲呢，居家适老化改造当中科技赋能是重中之重。
0: 对，就像您说到，就是这种智能科技正在改变我们老年人的一些生活的这个方式，从一键呼救的这个设备，到智能健康的监测的手环，包括从语音控制家电，再到您说的这个线上问诊的这个平台，科技呢确实在助力享老。您觉得还有哪些方面更加值得这个推广？因为刚才我们也聊过，就是居家现在也在智能化，其实我们养老院也是这种智能化的这种配备，对吗？
1: 是的，是的。现在来讲，这种设备来讲，不仅仅局限于居家，在机构养老当中已经普遍普及了这一块。那么说，从原来当中呢，千人一面的统一照护，转变为千人千面的个性化养老服务，这是从科技赋能来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便利这一块。比如说，现在在我们的养老机构当中呢，有一些除了智能安防以外呢，针对认知症长者防走失这一块，除了监测手环、门禁等等相关的一种照护体系，同时呢，这种那个从睡眠监测也走到养老院当中。所以说现在来说呢，这个养老到享老，科技呢，指科技赋能作为抓手，让我们享老呢提供更加高质量转变，提供了一个依托，来补充我们这种照护的短板，用温度享受晚年，从养老到享老，从保障到生存的老有所养，升级为丰盈人生的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终极目标。到半自理老人到。

0: 成卧床老人，他都应该享受到生活该有的这种生活质量，有一种生存质量，我觉得是我们根本要解决的问题。
1: 那在您构想的养老的这个服务体系当中，您觉得最核心最不可或缺的一环是什么？是医疗保障，是精神文化，还是社会的全面的参与呢？
0: 从养老到享老，我觉得最不可或缺的当中来讲，这几个环节当中，医疗保障医疗保障我觉得是一个重点因为大部分来讲，老年人进入70岁以后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他身体年龄的结构的那个变化，那他的慢病已经已经潜伏在身体当中了，所以医疗康复这种干预是享老当中必不可少的。所以说像我们国家提出的2030健康中国这样的，从防卫病、从治病、从干预当中防卫病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是我们要提升的一个品质当中之一。这一块我们现在防卫病从干预当中不仅仅才从药物去干预，更多的建议从营养膳食药膳管理当中更好的健康生活去干预它。像刚才您提到的精神层面也非常关键，因为我觉得从精神层面来讲，就是影响到他的情绪，当他的情绪有变化以后呢，可能他的身心他会有一种非常愉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生活他会有期盼。所以我们从那个精神方面来讲，这个给老年人提供这种琴棋书画呀，包括像现在社会上非常发展非常活跃的老年大学这种生活，对老年人当中是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1: 其实呢，从养老到享老，升级的是品质，唤醒的是活力。当晚年的生活有了无限的可能，岁月的流逝呢，便不再令人畏惧，反而呢是充满了丰富的喜悦和探索的这个激情。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呢，也开始走出家门，把享老的目光投向了更远的这个地方。健康之家虎滩湾的负责人张彦博，请他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旅居的一些生活话题。其实相比于我们传统的旅游或者是居家的这个养老，现在我们能够看到旅居养老这种候鸟式的模式呢，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呢是越来越多。您觉得它的这个核心的吸引力在哪里呢？
2: 我觉得吧，其实最核心的吸引力呢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生活方式。那么传统的旅行呢是一种属于看世界，
1: 对，
2: 节奏比较快，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赶路上是，但是更像是路过。然后居家养老吧，圈子相对固定，所以就是虽然安稳，但是没什么变化，没什么新鲜感。那么旅居养老呢，正好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绝佳的一个平衡点，就是它其实是住下来、慢下来，然后融进去。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旅居养老意味着说你不用改变过去熟悉的生活方式，
1: 对。
2: 但是呢，你能收获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你比如说，冬天的时候我去海南避冬，对吧？夏天的时候呢，我可能去贵州那边纳凉。然后住的时间呢，可能是一个月甚至半年更久。这样的话，早上逛逛当地的早市，然后中午、下午参加这个
1: 社区的活动，
2: 对吧？晚上跟老朋友聊聊天，就是沉浸到一种当地人的生活方式里边，
1: 对
2: 啊，而是不是像那种走马观花的旅游这个是取代不了的啊。所以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是，它能让老年人找到一种说对生活的一种掌控感和期待感。因为长辈随着年龄大，他对生活的这种掌控感，可能他自我感知会越来越弱。恰恰是这种方式呢，让他觉得说，哎，我这个晚年生活呢，不是被安排的，而是我选择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 一个主动性，一个被动性就是老年朋友到了，就是像您说，享受晚年生活的时候，他还是想要去主动做点什么，是不是？因为我在之前也跟您聊过，就是我们泰康之家，其实在全国已经有37个城市布局了48个社区，包括我们大连刚才就是介绍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是在我们的这个虎滩，就是我们的这种布局，

0: 种布局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吧。
1: 嗯，
0: 第一个方面的话，安全感。
1: 嗯，
0: 你像老人如果跨城居住啊，或者旅居啊，最怕的就是人生地不熟。
1: 对
0: 啊，然后呢，医疗没有保障，这两项的话是对于他们来说的话是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但是泰康之家的社区呢，就是我虽然不同城市的布局，那个不同城市的社区，但是呢，品质相同，标准相同。
1: 嗯，
0: 你在北京颐安园享受到什么服务呢？那么可能在我们苏州的园区享受的服务是一样的，就这种高标准的品质化服务，让老人感觉到不是这个跨城旅游，就是
1: 好像层次不一样了，
0: 串门一样，
1: 对，
0: 而不是一场说是我什么保障都没有的一场冒险
1: 啊。
0: 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一年四季都可以居住的这种自由度。那么我们冬天去南方，
1: 嗯，也可以去海南这类的。
0: 去海南，夏天呢到北方，你像未来到咱们大连来避暑。
1: 对。
0: 那么春秋的可以上这种江南呐，去浏览这种江南景色。就是全国化的这布局，让老人觉得说，哎，我跟着季节走，跟着心情走就行了。
1: 嗯。
0: 啊，那么到目前到2025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全国已经有超过1500-1600名的这个居民呢，就常住居民已经实现了这个在
1: 旅居，
0: 对，在全国各个园区开始做这种候鸟式的这种旅居。
1: 嗯，
0: 然后第三的话就是生活圈的这种无缝的扩展。
1: 你
0: 像从一个社区到另一个社区，地点虽然变了，但是所这个社交圈呐、生活圈呐就自然延展开了。因为在这个旅居的过程当中，在某一个社区都是常住下来嘛，可能一个月或者是半年这样三个月住的，那么会结识很多新的朋友，所以他这种社交圈朋友圈也扩展了。
1: 嗯，
0: 然后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这种生活哈？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观念的一个变化，可能老一辈人讲究落叶归根，
1: 对，
0: 但是随着咱说这个央欧的这个进入到这个养老的时代的话，他们可能想的就是这个四海为家，我守着我过去这一亩三分地儿可能没什么意思，那么我一定要趁着我还能动，我出行的半径还足够大，那么我要去看更广阔的世界，
1: 就充分去体验了，是吧？就是大家说年轻的时候可能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而我老了正好就是还有闲，然后还有这个退休金也足够支付我的这种旅居的生活，那我不如去各个城市去体验，而且还有安全保障。
0: 我们陈东升董事长可能20年前就提出中国未来要进入到这个老龄化社会，但是是个长寿时代。
1: 是
0: 长寿时代意味着什么呢？人生规划的话，不是从1岁规划到60岁了，然后退休之后十几年就人就走了，而是现在的话，人生规划要从1岁规划到100岁，退休之后的话，可能有这个30到40年的一个时间，你要做好这个人生规划了。所以很多长辈是退休之后的话，我把之前没有这个实现的这种祖国大好山河游览的这种这个愿望的话，放到这个退休之后的时间里边来实现。
1: 张总，就像您说的，60岁之后可能你要规划的这个时间足够的长。
0: 世卫组织提供的数据就是现在70岁的人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的话，其实要对标到2000年的时候50岁人的这样一个身体状态，
1: 真是这样的。你看，
0: 这也是长寿时代带给我们的一个福音吧。
1: 是，所以大家真的都要好好的去规划60岁之后的这个生活哈。其实旅居养老呢，刚才我们跟您在交流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哈，更多的是康养旅行加上这种社交的一种融合的方式。那么在实际的运营当中，你们真正做到的是怎么去平衡这三个要素，让我们老年人愿意居下来，而不仅仅就是游一下。
0: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就是现在在很多养老机构里边也倡导这种叫旅居嘛，旅居养老，但是我觉得其实是存在了一个误区，就是把这个三件事儿割裂开了，要么就做成了这种什么6天7晚，
1: 对
0: 啊，就或者7天6晚的这种旅游团，老年旅游团，那是完全脱离养老行业了，你其实变成一个旅游行业偏重于老年客户的这样一个形式了。
1: 是，
0: 要么的话就是把这个变成了一个疗养院，老人到了一个地方住在当地机构里边，然后也不出去。那么泰康其实是通过很自然而然的这个做法让三者自然融入。那么我们的底座呢，就是一个社区核心的话是一个社区一家医疗机构的这种医养融合模式。然后呢，每个社区都配建康复医院，构建起从紧急救护到健康管理到老年康复的这样三重的安全防线，让长辈们住在我们的社区里边健康有保障，然后这是他们愿意住下来的前提。就是我在你这儿住，如果安全没有保障的话，那我不会选择在你这儿住下来。那么旅游是我们在这其中给穿插的一种调味剂。就是我们不是带着

0: 长辈光看景点啊，
1: 对，
0: 而是当地的特色来策划这种深度的文化体验。比如说在我们苏州园区啊，我们的这个苏州园区体验的是我们当地的这种江南的园林文化。
1: 嗯，
0: 那么在我们成都社区，核心逻辑说还是就是长辈不是被安排进来的，你安排在这儿住多长时间然后就走，而是长辈说愿意说，哎，我舍不得从这儿走，
1: 嗯
0: 啊，自愿留下来。
1: 嗯哼，对，这种感受就特别好，就是这真正就是它是居住，而不是就是到此一游，我来体验一下仅此。那么从这个居家享老再到我们的旅居享老哈，其实我想不仅它是地理空间的一个拓展，也更是我们老年人生活方式和心态的一个转变。当然有一部分老年朋友，因为他很时尚，然后他自己就会有这种需求，就主动提出来。但是还有一些人可能需要观念上的这个引导哈，让更多的老人去敢于迈出这个旅居的这一步，也让更多的子女能够理解和支持父母的这个选择。
0: 其实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就是旅居养老，要往深了说的话，就涉及到一个社会心理障碍了。就是我觉得可能老人有两个心结需要打破吧。第一个心结就是老人总担心我还能不能行了，他对自己身体的变化其实很清楚，他担心说就是不是不想走出去，他是担心走出去之后的话会给子女给社会添麻烦。这种心理的话是这个在老人的心理障碍当中占很大的比重。所以我们的做法的话就是先降低门槛，就是推出短期的这种，比如说你过去之后的话先住一周试试，
1: 先体验一下，
0: 先体验一下，让长辈觉得说啊，原来我行，我作为一个东北的，我到这个南方啊，我住一个礼拜我还行啊，对。然后同时呢也是通过我们社区的这个我们叫先行者吧，就是你像我们大连有一位我们泰康社区的预定客户叫王大姐，她是已经是我们十多年泰康的客户了，他现在已经把我们开业运营的32个园区全部都做过旅居了。
1: 哦呦，
0: 他说这十年间基本上没怎么在大连待
1: 啊，
0: 就是各地的话，在这个在各地的园区做这种3个月或者半年的这种旅居啊，他已经都成为我们这个首席居民体验官了啊，
1: 这
0: 也是帮我们检查这个服务质量的。所以就是通过当然他也是一个网络红人哈，这个就是通过他的这种真实故事来进行传播，让他感染更多的人。就是他今年的话也快80岁了，一个80岁的人还能分享说
1: 一直在体验，
0: 对，一直在体验。那我觉得这种就是这种经历吧，会感染很多人。因为我做养老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说老人的健康状态跟他的出行半径是成正比的。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应该提倡。
1: 那他是不是就是在您跟他接触的时候，就是他心态越好，然后他走的这个越多，然后其实他是一个很正向良性的循环，又触动他养好身体去更多的远方。
0: 对，所以他的整个精神状态完全跟他的这个实际年龄是不符的啊，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你在年轻人身上可能都看不到的那种活力的一个状态，
1: 乐观的精神，
0: 活力乐观啊。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心结呢，就是父母啊担心，可能是子女担心呐，父母出行没有子女在身边，可能这个不安全，那么这个也是完全我们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旅居的时候，通过我们社区的这种系统性的服务啊，非常好的医疗保障的话，让这个子女看到我们专业的力量，比如说感受到我们的专业的护理团队呀，我们完善的整个一个保障体系，就是给子女要告诉子女，不是让父母单独出去冒险去了，而是在一个非常安静一个全国化的安全的环境里边进行探索啊。所以当子女说看到说这个当地的这个社区的服务的时候的话，他们就会把这种担忧变成这种支持啊。但是总体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社会观念的一个转变，就是养老或者是晚年不是人生落幕的一个时候，不要老年人呢不要担心自己说老了没人用了，失去价值了，给别人净添麻烦了，而是另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篇章的开始。在这种养老的全国，像在我们社区，在我们全国化的这个30多个社区里边的话，是有人跟你同行的，是有舞台可以让你绽放的。
1: 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好，就是你勇于迈出去体验不一样的这种生活，可能你会发现你的世界更宽阔了。所以从一张安稳的床再到一种向往的这个生活，中国老年人的晚年图景呢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迭代。当年龄不再是束缚，消费观念呢从勤俭持家又转向了愉悦自我的时候呢，一场关于老年生活品质全民升级已然呢是拉开了大幕，而享老也更标志着银发一族再次站上了生活 C 位的主动出击。从养老到享老，跨越的呢不仅仅是年龄的刻度，

0: 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当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敢于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勇敢地去拥抱山川湖海，追求精神共鸣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体晚年生活的升级，更是一个时代对于老有所值的重新定义。
1: 相信最近呢，不少咱们大连的中老年朋友都在关注2026年的大连老龄产业博览会。那么这届博览会干货拉满，前后安排。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3: 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秋天该不该冬？
8: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多。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4: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深耕滨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6: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5: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7: 走进康养一线，
6: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5: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6: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
5: 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0: 相信最近呢，不少咱们大连的中老年朋友都在关注2026年的大连老龄产业博览会。那么这届博览会干货拉满，前后安排了整整32场的品牌推介会和产品的路演，从智能的科技到医疗的健康，从养老的服务到居家的改造，方方面面新产品新方案集中的亮相。很多朋友说呢，展会太大，推介会太多，逛一天都逛不完，也不知道哪些对咱们有用。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把这32场路演推介以及现场的各家展位，把他们的精华全部打包，从通过舌诊看懂身体，到一台机器帮助老人重新站起来，从上门洗个热水澡，到把养老金安安稳稳地揣进兜里，把展会上值得大连老朋友来关注的好东西好服务，我们一次性给说个透。随着年龄的不断衰老，很多老友身边的东西好像都在悄悄发生变化。家里的楼梯越来越陡，澡堂的门槛越来越高，手机上的字越来越小，去银行排队的时间越来越长。可与此同时呢，有一群人正在琢磨怎么能让这些越来越难变成越来越方便。我们先来聚焦这次展会上最吸引眼球的智能康养设备。以前啊，一说养老，大家想到的就是护工、养老院、吃药打针，但是现在的确不一样了，很多事情机器就能干，而且干得比人还稳还准。先来带大家去看看大连康养集团的展位，他们一口气带来了3台机器，组成了一套智慧康养3件套。
1: 整体介绍一下这次展会带来的一些亮点和设备。
2: 这次的话是带来了3台的这个智能康养的一些医疗设备，它主要是依托于我们的舌诊仪，通过舌面、舌下的一个采集，然后了解老人的体质。人体九大体质是有阴湿啊、气虚啊这些的体质。通过这个了解完事之后，我们推荐他用我们的按摩理疗仪来做这个排毒这些功能，然后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艾灸理疗仪进行一些温补，这样是3台机器呢给老人带来一个智慧养老的一个感受。
0: 听见了吧，这第一步就是看舌头。中医讲呢，舌为心之苗，舌头的颜色、形状、舌苔能够反映出身体的很多信息。但是以前呢，你得去找老中医把脉看舌，现在这台舌诊仪对着舌头拍2张照片，大数据一分析，体质报告就出来了。
2: 现在中医馆都是要有专业的中医大夫来把脉问诊，而我们呢，这个设备的话，通过大数据采集，直接就生成了老人的这个身体情况和体质啊，而且它的精准度也是相当的高的，就像我们这种普通工作人员就可以了解到老人的身体情况了。
0: 智能舌诊仪把中医的经验变成了可以复制的数据，社区养老服务中心里不需要每天有老中医来坐诊，普通工作人员给你操作一下，那么老人就能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接下来该怎么调理了。知道了体质，那么第二步就是对症调理。这第二台机器智能按摩理疗仪上场了。
2: 了解完老人身体情况之后，我们直接就用这个按摩仪来精准到老人需要做哪一个穴位的按摩，包括调理，这个也是完全替代了人工。像现在很多的按摩馆里面用人工来给老人家按摩，他会手啊这个力量啊或者穴位的找啊都不会特别的安全，而我们这台机器就是相对会比较安全一点，完全是大数据 AI 智能设置好的程序，通过一台平板然后操作这个机器，由机器来代替人工帮老人来进行调理。
0: 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很重要，安全。老年人的肌肉骨骼都是比较脆弱的，人工按摩的力道大了小了，穴位偏了，都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台机器呢是 AI 程序设定好的，都能够精准的可控，一台平板就能操作，对养老机构来说既省人力又降风险。第三台智能艾灸理疗仪。艾灸这个东西老年的朋友都不陌生，温经散寒，活血化瘀，秋天冬天的时候做一做特别的舒服。但是传统的艾灸呢有一些老大难的问题，比如说温度不可控，还有呢就是散不去的烟。
2: 但是目 目前市面上的艾灸仪的话，很少，大多数都是人工的、手工的这种艾灸。那这种的艾灸的话，有可能会出现什么呢？温度的掌握不合理，因为老人他对于这个温度敏感度会非常的低，然后很容易出现烫伤啊这种情况。那我们这台机器的话，也是替代人工了，它会有这个温度的识别，感受到老人体就表面层的这个温度适不适合再继续做这个艾灸，或者说可以把这个温度机器抬高一点，然后让老人对于这个温度适应度也会好一些，很难免产生就不容易产生烫伤这种情况。而且它这台机器对于穴位的找准特别的准。
0: 这又是一个替代人工加安全升级的思路，老人躺在那儿不用担心被烫着。这三台机器呢，目前已经在大连抗氧的养老服务中心投入使用了。说完抗氧三件套，咱们再去看看更硬核的科技。松山一氧的展位呢，这次我待了最久，因为他们带来了几样东西，真的是解决了养老当中最棘手的问题。比如说卧床老人怎么办，行动不便的老人怎么走，在家出了事儿，谁能够第一时间就知道。我们先来说第一款动态心率呼吸睡眠监测仪。
3: 动态的心率呼吸睡眠的监测仪，对于这个老年人在家里，不管在家还几乎在床上的时间，我们每一秒都在测他的心率、他的呼吸、他的睡眠，当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能够发现。
0: 每一秒都在测，这意味着什么？老人半夜突发心脏不适，呼吸暂停，监控平台呢就能立刻收到警报，比家属发现要快得多。对于独居老人或者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来说呢，这个东西简直就是个不睡觉的守夜人。第二款，互联网血压仪，配合着智慧的云平台，老人在家里量血压，数据实时传到后台，异常了马上有人跟进，不用自己记，不用跑医院，血压趋势一目了然。接下来这款厉害了，我也体验了一下 AI 外骨骼助力机器人。
3: 那么我们在2025年又和海尔合作，把海尔的 AI 外骨骼助力机器人引到大连。然后呢，这个机器人呢，主要是针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通过穿戴这个助力机器人，能够有效地帮助老年人在行走的时候恢复行走，或者行走的时候恢复到正常一个步态啊，减轻这个行走的力量的付出。
0: 外骨骼机器人，以前在电影里看钢铁侠穿，现在咱们大连的老人也能够穿上了。腿上没劲儿，迈不开步，走两步就喘的老人，那么穿上它呢，机器人帮你发力，步态回归正常。这对于中风后遗症、下肢无力的老年人来说意义太大了，能重新的走起来，就意味着能够重新出门、重新社交、重新有尊严的生活。松山一氧带来的第四款产品，床旁无水洗澡机。卧床的老人怎么洗澡，这是无数家庭的痛点，搬不动，怕着凉，怕摔，很多老人最后只能擦一擦。而这台机器呢，一个人就能操作，少水甚至无水，在床上就能够完成全身的清洁
3: 啊。同时我们引进了这个床旁的洗澡机，这个无水化，就是少水化的洗澡机，就是对于卧床老年人，不管在机构端还是在居家端，能够一个人就可以帮助老人完成这个整个身体的清洁，这个洗澡啊，所以说类似智慧化的一些东西，我们今年反正也引进了不少。
0: 关于智慧设备这一板块呢，最后我们再来说两样来自于营口春港的产品，都特别的接地气。那么第一个就是他们的中药熏蒸床，
1: 智能家居养老。那咱们这次的展会带来了哪些比较有亮点的产品？
4: 它这种熏蒸床针对于就是啥呢？中医理疗按摩，就是像什么老寒腿啦，有些风湿骨病啦，有些什么偏瘫的需要药浴啦，就是熏蒸药浴啦，这一块的研发产品，就是熏蒸的话，温度它这床上都可以调，大小调节，熏蒸药量都可以调节，使病人快速的这个恢复。
0: 像老寒腿啊、风湿病啊，都是东北老人的标配的小毛病。熏蒸床呢，把中药的熏蒸做成了标准化、温度可控、药量可调的设备，比在家呢自己泡药浴更加的安全，比跑医院理疗也更加的方便。那么第二个，轮椅爬楼机，那这个我要重点来说一说，因为大连的老楼多，没有电梯的楼也挺多的。
4: 这款产品就是针对于啥呢？就像那个咱就说老楼没有电梯楼的情况下来说，是老人的话，你像什么有瘫痪老人的需要了，还有那时候残疾人了，残疾人坐轮椅了不方便下楼，而研发开发的这种产品。本身咱这款爬楼机呢，就是涉及到支出是啥时候说的呢？不用额外再配轮椅，就是你家有原有的轮椅， 不用额外再喷轮椅，大小都可以适配。
5: 嗯，
4: 所以说讲话呢，启动以后呢，把你的轮椅卡到我这个机器上，直接可以上下楼，可以上楼下楼的话，俩人一个人操作的话，上下楼就可以方便。
0: 注意刚刚说到的几个关键词：不用换轮椅，一个人操作，卡上去就能走。家里行动不便的老人，住在没电梯的老楼，想下楼晒个太阳，去个医院，有的时候比登天还难。而这台爬楼机呢，轮椅直接固定上去，一个护工就能操作上下楼。那么目前呢，大连已经有几家养老院在使用这款产品了，个人渠道呢也正在开放，价格走的据说是大众化的路线。智慧设备方面，咱们说了九样：舌诊仪、按摩仪、艾灸仪、心率呼吸睡眠监测仪、互联网血压仪、外骨骼机器人、床旁洗澡机、熏蒸床、爬楼机。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它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在替人干那些又累又有风险的活，而且呢，它干得更稳。设备是硬件，服务是软件，那么再好的机器也得有人来用，有体系来支撑。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次在展会当中我关注到的几种养老服务模式。先说一个大平台，来自于东软瑞新的城市养老服务平台。
6: 我们东软的城市养老平台呢，是一个城市的一个以城市为入口，我们是基于政府的一个监管需求，我们打造的是一个政府引导、平台支撑、数据驱动和产业协同的一个养老服务体系。
0: 这个平台可能听起来大家觉得有点抽象啊，给大家来翻译一下。可能呢，以前找养老服务是人来找服务，你自己得打听好哪家养老院好，哪个护工靠谱，哪里能住浴。那么东软的这个平台呢，反过来是服务来找人。
6: 然后整体这个平台呢，现阶段来说，我们整体的这是大连平台为例吧。然后我们大连平台是我们2025年成立的。然后我们2025成立之后，是我们跟大连康养集团、东软瑞星、东软医等共打造的一个城市平台。这平台下现在有30多个养老服务，包括健康监测、居家照护、医疗大家、老人大学、住育服务等等，各种平台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小程序端可以做一个交易。同时我们也是一个一站式的入口，传统的可能是人找服务，通过人到平台进行下单，我们做到的是通过服务来找我们的人。
0: 几十项的服务，一个小程序全部搞定。而且呢，这个平台不只是大连在用，
6: 我们这个城市平台在各地呢已经做了逐步拓展，现在我们已经拓展到24个城，我们现在已经上线了一个10个城市，包括我们的沈阳、大连、南宁、本溪、盘锦、广州、呼和浩特、包头和福州。然后我们已经签约了24个，包括我们的常州、芜湖、宁波、柳州、佛山，还有我们的上海等等，都是我们已经签约了。我们未来是想在这24个城市逐步上市。我们东软的目标今年是打造30个城市的一个新基础设施。
0: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在于把分散的养老资源整合到一个入口，政府能监管，服务商呢能接单，老人呢也能够一键下单。以后咱们大连的老年朋友啊，可以打开一个小程序，住浴、送餐、陪诊、老年大学都在这里面了。平台再大，最终落到老人身上的还是一个个具体的服务。那么接下来的这家麦芽堂康养专门干一件事，就是居家上门的照护。
7: 我们大连麦芽堂康养产业有限公司呢，在大连已经11年了。那我们主要做的是居家和社区养老。那么近年来，我们也在陆续拓展了业务，做专业失能失智的照护机构。可以说在产业上，我们是一个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综合公司。那我们突出的明星产品呢，是两块啊，一块呢是，上门服务，年轻的专业的上门服务的团队，去上门给老人，给失能失智老人进行洗浴啊，陪同就医啊，送餐呐、啊，然后给这个卧床老人做褥疮的处理呀、啊、等等，这是我们非常专业的。
0: 为什么要单独说他呢？因为据我了解啊，其实很多的老年人还是不太愿意去养老院养老的。那么居家养老可能是一个主流的需求，但是居家的问题就是专业的护理跟不上。那么麦芽堂他们做的就是把专业的护理给你送到家门口。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我也帮大家来问了。
7: 居家上门这个服务啊，它应该是一人一架的，它因为个性化的需求太突出了。比方说有的老人他只需求上门住浴， 可能每周一次或者每月一次。那么你每周一次价格和每周一次价格和单次价格应该是不同的，我们是有套餐优惠价格的。嗯，大部分来说呢，我们上门助浴如果说是单次的价格，我们应该是在368到398，两个人带设备上门助浴。但是今年是有个好消息，今年是政府给这个优惠券，所以呢五折的价格可以享受，政府给补贴这一半钱，
5: 很实惠的，
7: 很实惠很实惠。但是到年底应该政策就没有了。这个是抓紧机会享受这个政策吧。
0: 300多块钱，两个人带着设备上门给老年人洗澡，政府补贴之后100多。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不贵，但从业者也说了实话。
7: 有了政策，我们上门助浴团队，我们基本是连轴转，就是排不开。但是即便这样，说实话，利润也非常非常低，非常非常低。老百姓是这样的，有需求，但是市场的支付力不够。大家总认为你上门100多块钱就行了，甚至几十都行了。但你想想，这两个人，他一天的工资，你算到两个小时之后，他一天的工资是多少钱呢？然后从路费、车费、体力费、风险，成本太高了。
0: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家里有需要，趁着政府的补贴相关政策还在，大家可以赶紧预约的体验一下。说完居家养老呢，我们来说一说机构养老。那这次我关注到的是松山医养的整合照护模式。
3: 我们松山医养呢，自2009年建院，主要从机构松山医养院这个机构服务角度，我们主要是服务于半自理、失能、失智、重症，包括临终关怀的老年人啊，以这个照护为主，采取了这个整合照护的模式，把这个医疗啊、养老、康复、营养、心理等等多学科组合到一起，对这个老人进行一个专业化的照护，这也是国际卫生组织极力提倡的一个照护模式。所以通过过去17年来看，这种模式是对一个卧床的老人效果是非常好的。
0: 整合照护呢，说白了就是不是只管大家的吃喝拉撒，而是医疗、康养、营养、心理一起跟上。失能失智的老人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多学科的团队，而不是一个护工从头的来管到尾。收费的方面，松山也给了明确的数字。
3: 收费呢，其实每个城市都是按照当地的工资收入，大差不差的这种来制定这个收费的一个价格。那么呢，像我们松山医养院普遍做的是卧床的这种老年人管理，我们通常采取的是1:3的照护，就是3个老人一个房间，一个护理员24小时不出屋，在房间内照顾这三位老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基本上是按照失能等级，轻度失能的5850，中度的6450，再往上加，每个档加600块钱。
0: 5000多到6000多听起来好像并不便宜，但是负责人呢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在家雇一个专职的护理员大概要6000元左右，还得管饭管水电，而且呢没有医疗的支撑。机构里的价格差不多，但是服务是体系化的，有监管，医疗24小时在线，这笔账呢大家可以自己掂量。关于机构养老呢，我们要再说一家来自于中森国际的医养结合社区。
8: 咱们现在主院区就是正义山养老服务中心，现在主院区大概11000平的建筑面积，咱们养老区大概7500平左右，医疗区大概3500平，咱们养老床位现有是284张，医�疗床位是60张，咱们也是大连第一家辽宁首批的五星养老，也是咱们全国的99家养老服务先进单位之一。咱们这个去年呢也和民政局啊，甘井民政局盘活了一个金地城小区内的闲置资产，正好这闲置资产呢是3500平左右，咱们这面的床位也扩到了138张，也满足它不仅是医疗养老，它也是它不仅是机构养老，还是这个居家和社区养老的一个整体服务中心，包括我们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居民大食堂。咱们这个江阴山这个院区呢，现在也是有一个3500平的配套医院嘛，配套医院现在是在去年我们也成功把这个康复科给做下来了，二期我们也是大概是8100平左右，扩展床位340张，所以我们这个医院的康复中心呢，也是在为我们的二期的康养社区去做一个基础，做一个打造，这样我们二期 把养老床位扩建的同时，把我们康复的这个康复科也要把康复大厅再扩建1000平左右，也能满足咱们院区内老人，包括咱们周围居民，包括可能将来我们配套。

0: 在住宅的这个住宅内的居民，我们都可以把这个医疗的康复的这个需求去满足。
1: 我觉得这家的特点呢是医养真正的在一栋楼里。
0: 民营这一块咱们家是正儿八经就是医养结合，把这个医疗咱们就放在了养老的这个院区内。
1: 收费方面呢也是公开透明的，单人间3780元起，双人间的拼房是2480元起。护理费呢按国家五个等级，初级的1200元到纯卧床的5000元。那么二期的项目也正在扩建，对想在干井子区找养老机构的家庭来说，我觉得这一家可以作为重点的考察选项了。最后呢，咱们要来聊聊钱。养老说到底是离不开钱的，怎么存，怎么理，怎么防骗，这是每个老年家庭都绕不开的话题。那么这次在展会上呢，我关注到了工行和浦发银行，把最实用的信息也给大家提炼出来了。我们先来说说工商银行，他们在现场呢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2: 可能因为我们是金融机构吧，然后老年人特别喜欢过来问他们退休金是不是来工商银行领，对，然后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可能老年人对于反诈呀那些东西的警惕意识没有太强，所以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些反诈的宣传，也希望能在这次老博会里给老年朋友们进行一些金融方面的知识宣讲吧。
1: 关于反诈呢，工行的工作人员也给了一些特别实在的提醒。
2: 不要相信任何广告上的产品说有什么奇效和疗效，因为现在我觉得老年人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平时买东西不舍得花钱，但是买药就特别舍得花钱。
1: 这句话呀，真的是要刻在心里，包治百病，奇效神药，听到这几个词儿，直接转身走就可以了。那么正规的养老理财产品有没有呢？答案是肯定的。像现在的各大银行呢，都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养老理财产品。我觉得工行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手机银行大字版功能。
2: 这有一个二维码，扫一扫您的手机银行就可以变成大字版，并且所有的界面啊什么都是根据老年人比较喜欢的那种样式去设计的，可以让老年人有一个比较舒适的在手机银行上的一个体验。
1: 不会用智能手机银行的叔叔阿姨，扫个二维码就能切换到大字版，字大，界面简单，这个功能免费，那么也建议大家都开一下。我们再来看浦发银行，他们带来的是一整套的养老金融体系。
3: 浦发银行本次展会呢，实际主要是打造了浦人今生的一个养老体系。我们本次呢是涉及到了四大板块，一个是善规划，也就是个人的养老金银化化的稳健理财，还有创新的养老服务信托。第二个板块是易养老，也就是我们会对接各家养老机构、社区养老的资源。第三个就是我们还有适宜老年人的会生活和月健康两大板块，让老年人使用浦发的银行卡出去支付的时候是有相对的优惠，并且提供相对完整的一套对接问诊、健康科普资源。
1: 从存钱到看病消费到健康，一条龙的服务，尤其是养老服务信托这个概念，对有一定资产希望未来养老金有专门的管理的家庭可以深入的来了解一下。那么适老化的方面呢，浦发银行的言下之意呢就是线上线下一起干。
3: 像我们的线下网点，我们设有爱心窗口、绿色通道、无障碍设施，常备的就是老花镜、轮椅、便民设施等，真正的落实到银发爱心六办服务承诺。在线上我们也推行了关爱的大字版，简化界面，放大字体，并且支持语音播报，一键直达人工客服。
1: 关于养老金的规划，浦发银行的建议我觉得特别的到位啊，送给所有即将退休或者是刚刚退休的朋友们。
3: 养老规划呢，不仅仅是存钱，更要做好财富保障、生活和预案四件事，全面规划我们的晚年生活。
1: 财富保障、生活、预案四件事缺一不可，钱要理，保险要有，日子要过，万一有个突发情况也得有个预案，我觉得这才是完整的养老规划。最后呢，两家银行的反诈忠告也是高度的一致，我来给大家重复一下：高收益必然高风险，养老钱优先保安全，不轻信，不转账，多核实，买理财去正规的金融机构。其实呢，每年的老博会都是咱们大连养老行业的风向标。今年呢，这32场的推介会、15款的

0: 首发产品看下来，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养老它不是一件简单的吃饱穿暖的事情，而是呢越来越科技化，越来越精细化，越来越人性化。从居家到机构，从健康到生活，方方面面都有了更加专业的选择。养老这件事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一起来逛了2026大连老龄产业博览会当中的几家行业典型企业，那也希望你能够在五花八门的养老产品当中找到真正适合自己、适合家人的那一个。
1: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2: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2: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1: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6号的11点到7号的8点全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5度到23度，旅顺口区14度到24度，金浦新区15度到23度，长兴岛经济区14度到21度，普兰店区9度到23度，瓦房店市9度到22度，庄河市7度到23度，长海县15度到23度。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的中午12点，欢迎大家收听和锁定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我是主持人嘉伟，非常开心在天津街和您遇见美好邂逅幸福。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钟，您可以打开收音机调频到93.1进行同步的收听。那么在天津街这个蓝色的城市，声音盒子传来的信息不仅会收录这条百年老街的全新变化，此外呢，从我们这里辐射到中山以及全大连的好吃好玩好买实用的各种内容，大家都可以进行实时的掌握。无论您是久居大连的老朋友，还是向往冰城的远方来客，让我们通过电波相会在天津街，一同感受它的每一处惊喜，领略中山区的独特风情，共同开启这场故事之旅。那么欢迎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目前呢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互动和交流。您可以在手机下载 APP 大凌云，可以在线上进行实时的收听，实时的锁定每一期精彩的内容。因为我们天津街呢，我觉得也可以做一个节目盲盒系列哈，每一天呢打开的话题以及看到的嘉宾都是不尽相同的，也就是大家永远保持着一些期待的感觉。那每期呢，我们也都会邀请来自大连或者中山区优秀的各行业的嘉宾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来和大家做一个面对面的分享。他们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但都在彼此的领域当中做着对于城市的贡献，也在力争解决我们身边的一些麻烦。那么今天呢，要带大家走进的是这样的一家本地的高性价比的购物好去处，也就叫聚划算连锁超市。它是东北地区首家硬折扣社区的连锁超市，扎根在大连社区，有千种 SKU 覆盖了吃穿用度，用极致的成本控制和优质的供应链，让90%的商品都拥有着非常高的性价比，真正的做到让利于民。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聚划算硬折扣超市的联合创始人孔吉做客到节目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揭秘超市的划算密码。首先呢，有请我们的孔吉孔总来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吧。您好，
1: 嘉伟，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划算硬折扣连锁超市的创始人孔吉。
0: 其实我们刚刚呢在和这个孔总在交流的时候，我已经有一种感觉，这个名字大家就听得出来，聚划算，同时又是硬折扣。那这样的一家我们的定位是社区类的超市，对吧？
1: 是的。
0: 其实很多中山区的朋友之前应该也见到过我们这个品牌。那这家超市目前来讲，我们是有着怎样的一个经营状况呢？您可以来和大家主要的来介绍一下。
1: 我们社区硬折扣连锁超市的定位呢，专注做社区家庭门口的购物仓。核心就是一二线大品牌正品，极致的低价。我们呢是从源头厂家拿到货，加15%就送到了我们老百姓的手里，步行就可达到。到您的楼下就是我们的硬折扣超市。
0: 基本是大家可能就是刚走出来一点点的距离，我觉得能够满足日常吃穿用度的一个要求。
1: 是的，是的。
0: 而且今天呢，在和这个孔总交流的时候我也学到了一个新的名词。所以就是人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不代表你对这个城市的每一个领域都非常的了解。像刚才我们说到扎根大连，它有1000多种 SKU。 这个 SKU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因为有个化妆品它叫神仙水，我以为是那个东西。SKU 您可以来解释解释，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概念吗？在超市当中，我觉得具体也是围绕它来做文章哈。
1: 是的。这就是要聚焦，就是 SKU 其实就是一个品类而已。
0: 是品类的意思。
1: 对对对。一般这个传统的超市呢，他们的品类很多，300平的店可能能达到10000多个 SKU。
0: 这是比较
1: 小到一个
0: 规模大的超市。
1: 对对对，小到一个螺丝帽，大到一个可能家用电器都有。但是呢，我们这个硬折扣超市呢恰恰相反。我们300多平方的店可能只有1500个 SKU。就是要满足老百姓日用用所缺的东西而已，
0: 是
1: 不是说每一样东西都有，而且是高复购率的。高需求的东西是
0: 这样。那说到这儿，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好奇哈。当下你看大家在竞争，我觉得超市的竞争也比较激烈哈。
1: 是的，
0: 大家好像都是在忙着做加法，那等于从我们这儿，我们给自己相应的做了一个减法。很多人说做减法是最难的，这一点您个人是怎样想到这样的一个破局点呢？
1: 嗯，是的，因为呢现在大家都非常的繁忙，
0: 嗯
1: 啊，大家上班呢还是啊做生意啊都很忙，但是呢我们还要回归一个家庭，
0: 嗯，
1: 所以线下超市呢是必不可少的，
0: 是，
1: 但是呢我们又想做到极致，
0: 嗯，
1: 不管是产品，不管它的性价比啊，它的这个这个源头啊，它的货源，我们都要做到极致，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要保证它的正品，压线大品牌，
0: 嗯，
1: 都是我们社区居民会员能需求的产品。
0: 嗯，
1: 同时呢，我们要保证这个 SKU， 就是说我们这1500个 SKU 就能满足你家庭的所需，
0: 嗯，
1: 不用那么多。而且我们注重这个购物环境。
0: 嗯，
1: 其实啊，嘉伟您也是年轻人，您到一个新的购物场所的时候，

0: 其实您的购物环境对您的心情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1: 对非常好的一种刺激作用。
0: 是的，是的，
1: 琳琅满目的商品，有着非常好的一个装饰，这个灯光啊，
0: 对对对，
1: 其实每一个它都是体现在你的设计细节上的。
0: 对对对，这些细节呢，就能让您的心情会愉悦。那您到了我们这个应折扣超市呢，您的心情非常的美丽，所以说您买东西呢，感觉也非常的好。
1: 是，
0: 而你所需的东西，我们都会给您准备好。
1: 嗯、
0: 我们虽然是只有1500个 SKU，、
1: 嗯、
0: 但是我们每个月月底盘货的时候，我们都会淘汰末位的200个 SKU，、
1: 哦、
0: 又有最新的产品
1: 再进来。
0: 对对对，
1: 哦，就时时刻刻保证它的这个复购率是非常迅速的。
0: 是的，是的。
1: 嗯，我看我们也讲到啊，其实我们的来源都是绝对可靠的，因为很多时候大家说到高性价比，是不是就代表着它的品类就不是那么的优质，可能是二档啊、三档的产品？但我们在这方面，其实我觉得还是认准了一点，大家尤其现在一个公开透明化的时代，大家还是什么东西好一眼便知。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的所有的产品都是可以溯源的，全部都是正品，
1: 嗯，
0: 基本上都是一二线大品牌，我们拒绝杂牌，拒绝仿品。
1: 是，其实在我们这个商品来源上哈，我觉得我们很多货源，您可以来和大家讲一讲，我们都是从哪些地方去调过来的嘛，然后在这个地方上再和大家做一个非常广非常迅速的一个售货渠道。
0: 我们大部分呢都是从厂家直采的，而且我们做到了统仓统配，因为目前我们这些门店分布在大连市的各个区，那么我们就做到了统仓统配，我们从厂家把货源统一进到了我们的总仓，然后我们135再把这些货配到每一个门店，保证了货源的充足。而我们因为是跟厂家合作，所以说我们全部都是正品，都是大品牌一二线的品牌，当然也有一些是从大连本地一级这个经销商手里头拿的货。
1: 对，因为我们作为本地的超市，也要兼顾一下本地
0: 的
1: 这个情况来做一些普及哈。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和大家简单的先聊了一下，我们大概明白了我们超市所覆盖到的一些经营的思路和理念哈。其实这个定位您是在怎样的过程当中找到的？因为我们讲高楼不是一天盖起来的，这个定位你个人是在怎样的一个经历之下逐渐找到了这个方向呢？
0: 其实那个嘉伟，我以前不是做这个行业的，我算是
1: 跨界
0: 吧，
1: 啊，
0: 这说起来就话长了。其实我18岁呢就开始做生意，当然这个生意是打着引号。当年18岁是我刚刚那个初中毕业，怀揣着200块钱爬着绿皮火车到沈阳，您不知道知不知道五爱市场那的时候，我去进一些小商品，从摆地摊开始，也有很多的经历，从摆地摊开始卖一些小摆，到我后来在普兰店买鞋，后来呢开始做陶瓷建材生意，其实我起家是在荆州中义市场做陶瓷建材生意，做了26年，
1: 那个时候算是初有规模，
0: 可以说第一桶金是在做陶瓷，
1: 是在这儿赚，
0: 对对对，赚到的。但是呢，近几年，从房地产开始下滑，对我们这些行业呢，也算是夕阳企业了啊。
1: 所以您可能对于您个人来讲，也做了一个重新的出发。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呢，这个民生啊。民以食为生，就是民生是息息相关的，它永远都不会说会走下坡。
1: 是，
0: 所以说我对民生这一块就特别的看重，因为我本身我们家也做食品行业，也有自己的这个食品厂，所以说对民生这一块我是深深有感悟的。
1: 你觉得这是一个永远都明亮的窗口？
0: 对对对，所以说呢，我们团队也是经过了考察学习，到南方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深入的学习，觉得应折扣超市是一个非常朝阳的一个方向，也是对老百姓对我们的会员负责的一个店，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应折扣社区超市这条路。
1: 所以这是一路走来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一个方向。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觉得早期的这种创业经历对于你个人来讲哈，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因为你得掌握住大家的需求。
0: 对，
1: 很多时候走一步我们说看十步，就是你要看到未来它是一个怎样的流行趋势。那么在当下呢，我们在大连地区我们总共是开花了多少家聚划算应折扣超市？
0: 我们最多的时候已经做了13家，我们的连锁超市。对，
1: 在大连算是有多长的生命周期了这家店？
0: 我们的第一家店是2024年9月30号，在甘井子顺发路聚划算应折扣超市的第一家店在那里落地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在短期来看，这个

0: 扩张速度还是很迅速的。
1: 嗯，是的，因为我们未来也是要在每一个社区都开一家聚划算硬折扣超市。
0: 嗯，
1: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有好多这个小伙伴啊
0: 来找我们合作，
1: 对对对，因为我也做视频号的推广嘛，
0: 嗯，
1: 聚划算硬折扣创始人孔吉的这个视频号，
0: 嗯，
1: 我也在不断的推广啊，因为我也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聚划算硬折扣超市，
0: 嗯，
1: 也了解我们的产品，我们在售的产品，
0: 嗯，
1: 同时呢，我也是通过这个视频号像教学一样，把我们全球这个购的好物呢推荐给我们社区的居民和我们的会员朋友们，
0: 嗯，对，有时候其实以前说酒香不怕巷子深，
1: 是的，
0: 但在当下可能这个话得重新的想一想，酒香其实也怕巷子深，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宣传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在这里呢我也特别感谢我的啊，邻居们，我们聚划算硬折扣超市周边啊，
0: 嗯，
1: 这些邻居和我们的会员，
0: 嗯，
1: 一直以来他们都特别的支持我，而且我们家的产品的复购率都是超高的。
0: 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来到之后，我们除了看到这个非常繁荣的景象之后，有没有和大家细致的交流，比如说从您个人的层面上有没有和附近的居民啊做过这种互动啊，做过这种进一步的了解呀，有没有得到他们来到这儿的这个出发点是什么，然后具体的感受又是怎样的呢？
1: 有的，因为我们每开一家新店，我们提前都做一个调研，
0: 嗯，
1: 一个精准的调研。
0: 这个调研可能指哪些方面去看？
1: 就是第一呢，我们就是像扫楼一样，就是我们每一家每一户都去拜访，
0: 哦，
1: 只要是能跟人家接触上，我们都去拜访。
0: 这个算是脚步式丈量。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我们带着我们的那个团队，提前一周就是每一家去去拜访。拜访的时候，我们也会问居民需要什么，他们的需求，
0: 嗯，
1: 他们的其实居民的第一需求，这是真正的需求，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断的在迭代我们的 SKU，
0: 嗯，
1: 因为居民和会员们的需求，我们把有一些好品好产品就进入了我们的店内。
0: 嗯，
1: 比如说我跟您聊一个啊，
0: 嗯，
1: 那个
0: 您可以分享一个事例哈，
1: 啊，一个事例就是说在我们聊的时候有几个啊老人家，
0: 嗯，
1: 就跟我啊非常坦诚，因为一聊嘛，
0: 嗯，
1: 因为我是农村出生的孩子啊，
0: 您特别的坦诚，我
1: 是，我也算是有一个亲和力的一个啊，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哎呀姑娘啊，能不能给我们买到农村的猪，
0: 嗯，
1: 就是这个需求打动了我啊，
0: 嗯，
1: 就是这个大娘她对我的一种信任，
0: 嗯，
1: 真的，我真的是开着车到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到处去找
0: 找这个货源和源头厂家，
1: 对对对，
0: 啊，
1: 因为老大娘说，嗯，我已经20多年没有吃过黑猪的猪肉了，
0: 嗯，
1: 这句话非常感动我，是她对我的聚划算硬折扣的一种信任，
0: 她提出了她自己非常精准的诉求，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个大娘的一句话，我找到了溜达猪，一种黑猪的溜达猪，
0: 嗯，
1: 哎，我不知道您对这个啊，了不了解？虽然说我们聚划算硬折扣超市不是生鲜超市，但是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动作，
0: 嗯，
1: 每周卖一头猪，
0: 嗯，
1: 啊，但是我们就当天卖完就完了，
0: 对，
1: 剩下的就是我们自己就给分了，
0: 嗯，
1: 不会卖第二天，
0: 嗯，
1: 就是保持一头黑猪，满足周边居民和我们会员的需求。
0: 这个需求，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哈，以前可以完全是不理睬的，
1: 是的，是的。
0: 实际上来说，我觉得整个运输啊、沟通的成本实际上要更高一些。
1: 对，因为我们要为会员服务，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猪肉基本上就是作为福利价格给我们的邻居和会员，
0: 嗯，
1: 我们每周卖一头猪，以前呢我们这头猪可能从早上卖到晚上，
0: 嗯，
1: 但是现在呢
0: 大家都找到
1: 都
0: 发现了卖得更快了，
1: 我们早上就是多说2个小时一头猪就售罄了，
0: 哦，
1: 啊，好多这个邻居啊他们一买都是买一周的肉，
0: 嗯，
1: 然后下周再来，所以
0: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点，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在具体你触地的过程当中，这样的案例应该特别特别多，
1: 啊，特别特别多，
0: 嗯，
1: 其实呢我们经过一年多的这个摸爬滚打吧，
0: 嗯，
1: 也是通过这一年多对跟这个街坊邻居和会员们的不断的沟通。

0: 了。
1: 是的，是的啊，拜访了这个胖东来啊，去看了他们的产品，茶叶哈，情有独钟。
0: 嗯，
1: 我去了，我就想买这个啊，这个胖东来这个啊，
0: 看他的店里面的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布局。
1: 对对对，
0: 嗯，
1: 有一个川香飘雪这个茶叶哈，哎，传的特别神嘛，我去买。
0: 嗯，
1: 结果呢，过去了以后就告诉你收起。留下我的手机号，留下您的啊联系方式，你就可以走了。
0: 嗯，
1: 三天后才打电话说，哎，您可以来拿这个茶叶了。
0: 排到了。
1: 对，但是我人已经回到大连了。
0: 啊，对。
1: 啊，经过这个事情以后呢，我就啊，怎么说呢，也是通过了一定的关系，
0: 嗯，
1: 找到了这个
0: 渠道。哦。
1: 通过特渠，目前我已经把胖东来的一些自有产品，
0: 嗯嗯，
1: 啊，通过渠道买回了大连，
0: 就是在
1: 我
0: 们的很多店铺是可以买到的。
1: 是的，是的，目前在我们聚划算硬折扣超市的这些店铺呢，都能看到胖东来的身影。
0: 哦，
1: 胖东来就像免检产品一样，
0: 嗯，
1: 深入民心。
0: 嗯，
1: 其实嘉伟，我也有一个初心，未来我们也要打造一家像胖东来一样品牌的硬折扣超市。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可以与之去奋斗的一个目标。
1: 是的，
0: 那未来可能大家就不需要买什么东西，非要去走到很远的地方去看。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环境也我觉得很打动你，尤其是我们在做同类型的一个赛道的时候。嗯，那您个人在这种长期的拜访当中，觉得大家的真实诉求，除了您讲到触地式的这种摸爬滚打的一个诉求之外，
1: 嗯，
0: 还有哪些你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对于你创业者本身来讲？
1: 我不知道对这个硬折扣超市，嘉伟您了解多少？
0: 嗯
1: 啊，其实呢，我们中国其实在这几年才开始啊，有这个硬折扣超市这个概念。
0: 概念，以前我们更多的，之前呢和这个孔总也交流哈，
1: 对，
0: 可能从我的角度上，我会想到一些零食店铺，像什么什么零食
1: 啊，
0: 啊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些大型的仓储超市，
1: 嗯，
0: 实际上他们是完全不同的。
1: 不同的，
0: 嗯，
1: 其实如果追溯这个硬折扣超市呢，它的鼻祖呢是德国的阿里。
0: 哦。
1: 啊，到了中国呢就叫奥乐奇。
0: 嗯。
1: 它在南方城市和上海一些城市比较多。
0: 这个品牌大家也可以搜一下，很多。
1: 对对对。
0: 嗯。
1: 啊，像美国的 Costco， 在美国叫 Costco，
0: 嗯，
1: 到了中国呢就叫开斯克。
0: 开斯克
1: 啊，
0: 嗯，
1: 它也是美国的硬折扣超市。
0: 嗯，
1: 它是大包装啊，你看那个开斯克的那个洗衣液是一大桶一大包装，149一桶，您觉得特别贵，但是
0: 它符合它的家庭的规模。
1: 对对对，但是它这一桶里面有140颗明珠。
0: 嗯嗯，
1: 一次衣服一颗，你想想，
0: 你可能一次用个两三年左右。
1: 对呀，
0: 啊，其实算下来性价比很高
1: 啊。是的，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呢，也是因我们的会员朋友和我们的街坊邻居对我的一直推荐，
0: 嗯，
1: 我也把奥乐奇和开斯科的产品进入了到我们聚划算硬折扣。
0: 但是不是进入到之后，你个人对它的体量做了个改造？
1: 也可以这么说。
0: 嗯，
1: 但是呢是这样，不可能是每个人都去买胖东来，每个人都去买开斯克，这只是满足了30%会员的需求。
0: 嗯，
1: 并不是所有的人对这个都有需求。
0: 嗯，
1: 但是呢我是这样想的，我既然作为社区一个硬折扣超市，我们聚划算就要想会员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
0: 嗯，
1: 我要满足他们的需求，我要让我的会员更幸福。
0: 嗯，
1: 让他们足不出大连就能买到他们所想买的东西，
0: 所中心的产品。
1: 对对对，
0: 啊，
1: 包括目前我们有一些像韩国的一些零食啊，俄罗斯的一些食品呢，
0: 嗯，
1: 都陆陆续续已经进店了。
0: 嗯，
1: 就是让大家足不出大连买到全球甄选好物。
0: 那，所以这是我们一直在目前奋斗的一个目标，也是力争实现的一个点。
1: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经过一年多的打磨，从1.0版本升级到2.0版本的一个轨迹。
0: 嗯，其实您说到这个1.0和2.0哈，超市的运营思路呢，我们现在就讲到，就感觉是大型的超市，可能是有些拼服务，有些去拼一些装潢啊，拼一些性价比。那您觉得这个1.0也好，2.0也好，它具体改变的是怎样的一个底层逻辑呢？
1: 在1.0版本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趋于大众化。
0: 嗯，
1: 啊，当然我们
0: 就是像您说到的，一个店铺可能6000多种 SKU。这是早期的一个概念，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聚划算开始做硬折扣的时候，我们的 SKU 已经减少到很多。
0: 嗯，
1: 但是呢它还是大众需求的产品比较多一些。
0: 嗯
1: 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好像是旁边的店卖什么，您这里可能也卖什么，
0: 也有什么，
1: 只不过是您的价位比旁边的价位能低一些。
0: 嗯，
1: 您也是一二线大品牌。
0: 嗯，
1: 您也是好日系的产品。
0: 嗯，
1: 但是呢经过一年多的这个运营以后呢，会员对更高性价比的产品有需求。
0: 嗯。

0: 如说我刚才跟您介绍的胖东来产品，
1: 对，我就想用相对少的价钱买到更好的产品，
0: 是的，
1: 这是永远是大家的一个诉求啊。
0: 对对对，很简单，您想买胖东来的这个啤酒，您不可能到郑州去买吧？
1: 对
0: 啊，即使您到了郑州，他限购一个，
1: 你也得是三天四天后再来吧？
0: 啊、对对对对，
1: 那时候他还不支持去快递去给你发过来哈。
0: 是的，那即使快递，他也有这个运费啊。
1: 嗯，
0: 因为我们社区超市就要服务会员，叫及时消费。
1: 对，
0: 就是，哎，我今天晚上我弄点烤串，我想喝瓶啤酒。
1: 嗯，
0: 哎、
1: 你这儿就有现成的东西。
0: 楼就能买到胖东来的这个白
1: 同款的东西，
0: 对呀、啊，同款的东西，而且价格也不高，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看我们前段时间就是庄河卖的特别好，就是庄河有一个啊，就是冬天大家都杀猪、啊，他们把杀猪看成比春节还要隆重，大家去吃猪肉的时候都去带点礼物，
1: 嗯，
0: 所以说他们都去买胖东来，大家你传我，我传你，哎呀，他们觉得拿着胖东来的啤酒去吃猪肉，
1: 嗯，
0: 有面子，
1: 这是最好的一种礼尚往来，
0: 对对对，这也是最好的一种口碑相传。
1: 所以其实这个，我们更深层次的是发现大家的消费习惯，找到消费诉求，
0: 是的，
1: 就像你提到的，每个人的诉求都是不尽相同的，但你要找到相应的一些规律之外，它其实就更好的去破局。你看我们现在讲到了传统的商场呢，普遍有几个问题哈，溢价高，再就是距离远，再就是便利店的品类非常多。但是其实从便利店本身来讲哈，它很多产品其实，我们去讲这个翻台率很慢，
0: 是是，复购率低，
1: 哎，复购率低，所以这是我们在长期去摸索的一个概念。那目前我们在大连市区已经有十多家的一个店铺了，我们主打的是社区3公里。那这个在选址的时候，您像在不同的，比如说在中山区啊，在这个甘井的沙口区，他们这些不同的店铺定位是否有区别？
0: 有很大的区别。其实最近呢，我一直在东港在找店，
1: 在物色东港的一个店铺
0: 啊，是的。如果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合适的地方呢，也可以帮我推荐啊，在这里谢谢大家。是这样的啊，因为你是硬折扣超市，那么我们的这个性价比呢就比较高，而且呢就是说不瞒您讲，嘉伟，目前我们真的还是不怎么盈利的，因为我们是从源头厂家拿到货，就加15%毛利，就到老百姓就 C 端客户的手里。您算一算，15%毛利，我们的
1: 您可以拿一瓶水和大家举个例子吗？
0: 啊、
1: 具体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概念呢？
0: 啊，对，比如说1元钱的水，我们就是卖1.5块，啊，你想一想，但是呢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的房租成本可能就又差不多5个点，
1: 尤其我觉得不同的社区它的这个物价也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房价也不太一样，
0: 是的是的，所以说为什么东港迟迟没有落店，就是因为房租太高，房租高就是对我们来说是个硬伤，
1: 就是我们必须要谨慎的考虑这笔投资，
0: 对，那么我们因为我们是统一化集团去管理，我们不可能说哎，因为你这个房租高我们的价格就贵，那不行的，老百姓都是有会员制的，您到东港东西买的贵了，
1: 对，说你凭什么在这个店
0: 怎么便宜了，这是不对的，也是我们也不是我们公司所想要的，我们一定都是同样的价格让老百姓得到真正的实惠，所以说在东港这块找房子我就特别的纠结，因为房价太高，房租贵，哎，我最近也是在不断的布局中山区，哎，这几个社区这个点，同时呢我也是在盘这些点，
1: 对，所以极有可能出现一种情况，每一家社区它是围绕附近社区的居民购置的产品，会导致它的定位上、内容上，我觉得也会稍稍的有一点特色化的一些感受。
0: 有的。其实我们聚划算硬折扣超市，我们的总仓呢也有6000多个 SKU。但是呢，像您嘉伟您刚才讲的，就是我们每个店的产品也不是全部一模一样的。比如说，哎，我们这个店，老人比周边的社区老人比较多，那么我们可能是一些无糖的产品呢、木糖醇呢，哎，偏
1: 要
0: 多
1: 一些，
0: 哎，比如说这里的鸡蛋呢，哎，鸡蛋是刚需嘛，牛奶是刚需啊，哎，它需要蒙牛的这个鲜牛奶啊，还是说哎酸奶啊的需求，我们是根据这个需求把每一个店的 SKU 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大仓里有6000个 SKU，
1: 是
0: 满足我们十几家店的不同的需求，
1: 所以正是这些我们讲到这些细节都抓到了，才 可以去快速的获客。
0: 是的，是的，
1: 这是做对了很多点。你看，全正品货源，无门槛的一个低价，再就是社区也比较近哈，再就是精准的选品，像您讲到的，全是复购率非常高的单品。
0: 对对对对。
1: 嗯，那目前来说呢，因为您刚才讲到哈，您也是到这个南方之后把这个模式去发现的。目前在当地，您是计划怎么样去逐步的进行推广？它的推广模式有哪些？大家又可以如何来去了解呢？
0: 嗯，是这样的，就是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嘛，我们也不可能说是我们都是直营，我们是也在不断的寻求就是加盟和联营的形式，目前也是有好多的加盟商在加盟我们的店，就像我来以前刚刚接待了两个加盟商，跟他们在聊，因为现在有的人呢手里有一点钱不知道做什么，有的人呢就是说钱不多也不知道做什么，当然了
1: 想投资一点，
0: 是是想投资不明白，那好，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保姆式的教学，一站式的服务，从选址选址是由他们自己可以提供房子，但是由我们来看这个房子到底行不行，
1: 你要给他前期还要做一个等于对于位置的调研，
0: 对对对对，
1: 各方面的一个调研，
0: 方方面面的调研，我们聚划算硬着肉超市有专业的团队的选址，从选址到设计到装修到摆陈到他整个的货架子的进以及所有的货源进去，到我刚才跟您说的我们还要跟帮他扫街，把所有的人都调研过来，同时把会员拉到他的这个店里，到他整个
1: 等于会给他做一个人员的引流，
0: 对对对，到他整个开业的活动，包括会员日怎么推流，那个开业的三天活动怎么推流，包括怎么复购能达到复购，同时呢把他的社群也做起来，团购也做起来，线上线下相结合，都是我们总部有一套非常完整
1: 很成熟的一套系统。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基本涵盖的很多哈，就当下呢您看不光是讲具体的一个店铺，我们讲到实体经济，更多的呢您提到还有一个是做这个社群，
0: 是的，
1: 这个其实还挺重要的，
0: 嗯，
1: 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在逐步推进的过程当中发现到的一些商机。
0: 是的，
1: 很多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引路人的角色的话，让大家可以基本是躺赢式的去进行加盟，更省心。
0: 对，我们对加盟商没有更多的要求，只要您听话，照做就行，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每个人可能有每个人的想法，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加盟商，
1: 对，
0: 他觉得哎那个产品能行，那个产品能行，他就盲目的，
1: 对，很多时候是他可能站在自己的角度或者其他人一些相对片面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因为我们已经非常成熟的这个流程，所以说我们希望所有的加盟商就是跟着我们来走，照做听话就可以了，
1: 就更好的可以去实现这样的全链路的一个运营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呢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探讨到的哈。
0: 所以说就是我可以讲一下，就叫全程保姆式的扶持，商圈选址评估，我们专业的人来评估，统一的 VI 设计装修，全链路的供应链供货，保证他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系统的培训，从他店老板的培训、店长的培训、门店服务员的培训，就全链路系统培训，包括开业的时候我们全程督导下店陪跑，陪着他往前走，然后包括日常的巡店指导以及数字化系统，而且我们这个数字化系统目前是免费使用的，我们用私讯帮他全进入了一个电脑的系统化的管理，
1: 这样的话他可以对自己的数据库要更加了解的多，
0: 包括他的这个聚划算的品牌物料，因为那就像这个外面的这个广告牌啊都是统一的，包括他这个包装袋啊，他这个包括室内的这个音响啊，放的音乐啊，全部都是统一的，就让您零经验也能轻松开店。
1: 是，所以我觉得这是给很多这个加盟的小白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0: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哈，聚划算硬折扣超市啊，我们邀请到了联合创始人孔吉来到了节目直播间，来和大家做了一个面对面的交流。那么节目上半段呢，我们除了对于超市具体能够覆盖的这个服务的范围以及它的一些加盟的状态，还来和大家做了一个交流和互动。那么总 整体来说，我觉得正如孔总所讲的一样，大家对于家门口的消费哈，始终是有一个最迫切的诉求的。我们也是抓到了这个点，来逐步的来去探查，来找到大家的真实诉求。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讲一讲哈，您在超市购物的时候最关注的是哪一个点，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像我们提到的这些不一样的理念，您个人是否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也都欢迎随时的交流互动。我们在节目后半段的精彩继续，马上回来。
2: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

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的节目当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聚划算硬折扣超市的联合创始人孔吉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直播间，来和大家做了一个详尽的交流和互动哈。聚划算超市的一个定位呢，我们也来再和大家来做一个讲解哈。是东北地区首家硬折扣社区的连锁超市，扎根大连社区，有1000多种的品类哈，涵盖大家日常的吃穿用度，用极致的成本控制和优质的供应链，让商品呢都有着非常好的一个性价比哈，真正的做到让利于民。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孔吉孔总来到直播间，来和大家做了一个详尽的一个讨论哈。其实我们说到了哈，超市目前取得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路径，它其实做对了很多事情。那么在节目的中间，我们还特别提到了一个叫数字化的优势。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很多朋友他可能有一个不太懂的地方哈，就超市的数字化它具体体现在哪儿呢？所有的收银好像都是通过这个条形码一扫也就可以看到了，那我们的数字化和其他的数字化相比，它的优势又集中体现在哪些区域呢？
1: 你好嘉伟哈。其实呢，这个数字化现在运用在这个超市已经非常的成熟
0: 了，
1: 也非常的普遍了。我们家选择的是那个思讯这个系统，这个系统特别的好。我跟您简单讲一下，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秘密啊。就是说一点就像您说的，就是我们作为老板创始人也好，我们不用进店就知道你这个店里每天卖多少东西，包括我们一见就知道今天哪个产品卖的最好，哪些卖的不好，不用去盘货，就看这个系统就能看得很清楚。
0: 它等于自动会给你做一个归纳处理。
1: 对对对，包括我们门店要订货也是一看系统就知道哪些货缺货，哪些货应该补多少，它都给你做得非常的详尽，包括会员的储值，哪个会员来了哪个会员走了，这个会员存了多少钱，都是一目了然的，特别特别的就是数字化，而且非常的成熟。同时就像我们的库存跟这都是联网的，我们的库里哪个货缺货了，哪个货要进货，都会一目了然。包括晚上我一打开一看啊，我们家今天卖了多少，
0: 一目了然。
1: 分店每个店卖多少钱，为什么他卖这么多，他的毛利是多少，一目了然，特别特别的好。对，目前这个已经非常成熟，基本上所有的门店都是这么运用。为什么选择思讯，因为他会让我几百家店都串联起来。
0: 所以这个也是像您刚开始提到的加盟的一个好处，大家可以直接来免费的去使用这个数字链。
1: 对对对，就是傻瓜是福嘛，就是您虽然不懂，但是数字化的这个
0: 对，但数据肯定是看得懂的。
1: 对对对，一下子一目了然，你就知道了啊，我投了多少钱，我赚了多少钱，你就知道，非常的清楚，
0: 很直接。
1: 像以前又的记账又什么不用了，
0: 是。
1: 特别的明了。
0: 所以这是在这方面啊，我觉得通过这个数字化能够更好的监控采购库存然后销售，给门店和消费者都带来非常直观的影响。
1: 对，
0: 您还提到其实在超市啊，很多时候大家其实谈到这个储值可能会有点打怵，说哎呀我一去超市这个店员就会有推销啊，这个会做会员怎么怎么。有一些超市它确实能给大家带来很多一些活动啊，实质性的活动，比如说在我们去考量这个会员体系，我们又做了哪些不一样的设想呢？
1: 是这样的，因为呢，老百姓也好，会员也好，他经过一段时间在我们这复购以后，他们就真正的了解了，真的是一二线大品牌，价格非常的便宜，东西还好。就是他们首先让您对我们聚划算硬折扣超市的认可、认同，然后呢，才会信任，才会存储这个会员。而且呢，我们针对性的在每个月的7号。叫会员日
0: 啊，每个月7号是我们会员日，
1: 我们又舍得啊，我这个人就是把舍得放在了就是首位，
0: 也是个理念，
1: 先舍，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在会员日这天，只要您卡里有这个会员费，您所买的东西又享受8折，所以说所有很多我
0: 这个叫折上折，
1: 对，所以每个月的7号，我们的每个门店的销售额翻了2.5倍到3倍，因为大家都知道。

0: 对，
1: 我也希望他们来薅我们的羊毛、
0: 嗯、
1: 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和会员朋友们每个月七号到我们聚划算硬折扣超市来薅羊毛。
0: 对，其实这它是培养成了一种大家的消费习惯。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也会不断的做活动，在会员日呢我们有好多的厂家来外摆、
0: 嗯、
1: 我这个不知道嘉维您不平时做不做饭哈、
0: 嗯嗯、
1: 啊，就是说厂家我们会把米面粮油，因为这都是老百姓的刚需嘛，
0: 是
1: 米面粮油的厂家全部请到我们这个聚划算硬折扣超市的门口、
0: 嗯、
1: 就像摆摊一样，让老百姓一目了然，
0: 有点那种大逛大集的感觉。
1: 对, 对, 对，
0: 这个是最鲜活最有烟火气的一种表现了。
1: 对对对，而且每个月的七号呢我们不赚钱，我们聚划算硬折扣超市是一分钱不赚的，我们要求厂家也低毛利、
0: 嗯、
1: 您的人员成本够就行了、
0: 嗯、对，你是来跟着我们的会员体系来享受和大家的这种接触的。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说每个月哈我们这会员已经形成了，每个月七号就来买米面粮油、
0: 嗯、
1: 啊便宜啊，东西还好、
0: 嗯、
1: 都是一二线大品牌的，为什么我们不把羊毛薅回家，
0: 嗯，
1: 是不是啊？所以说就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聚划算硬折扣超市考虑会员之所考虑，
0: 是、
1: 想我们邻居之所想。
0: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现在讲大力的去发展实体经济线下经济，
1: 对对对，
0: 这个反向我觉得对于大家消费习惯的养成也是很好的一种状态。
1: 对，
0: 就是大家从网上买东西它总会有一些局限性，很多时候比如说就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很难做到触手可及。
1: 是的，这也是哈我们这个聚划算硬折扣超市所追求的，
0: 嗯，
1: 哎、就是叫线下经济，
0: 嗯，
1: 同时呢也叫烟火气吧。
0: 是、
1: 啊、您看就前段时间有好多的邻居就到我们店里来说了，
0: 你看我们称呼附近的、我们讲这个客人叫邻居、
1: 啊、
0: 我觉得这个称呼也很亲切、
1: 啊、对对对对啊、是的、嗯、哎呀，我因为我愿意拍一些小视频啊、
0: 嗯、
1: 我的视频号也在不断的推陈呐、啊、不是这样的、
0: 嗯嗯嗯、
1: 就是我经常上店里去每个店去溜达，经常会有啊这些邻居们认出我来、哎、
0: 啊，因为他能看，因为你在你的视频号里都是以你个人出镜做讲解、
1: 啊、是的是的，哎呀你不是那谁谁吗、
0: 啊、
1: 就会哎我觉得特别的亲切啊、
0: 嗯、
1: 我也会在现场帮他们推荐东西，
0: 说哪个好啊、
1: 哎、拿大米啊拿这哎我觉得这个感觉就像家人的感觉，回归的感觉、
0: 嗯、
1: 所以说他们也会不断把他们的需求跟我们讲啊。前段时间他们就说哎呀你们家店里能不能进点那个北极虾、
0: 嗯、
1: 哎，能不能弄点这个三文鱼、
0: 嗯、
1: 我说没问题啊，我回去以后连夜就开了我们的采购会，
0: 又找溯源，
1: 对对对，
0: 再找货品，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们的营采一体化、
0: 嗯、
1: 啊，就是说我们的运营和采购是一体化，是一个工，是在一个部门由我亲自来监管的、
0: 嗯、
1: 哎，我马上连夜开，我说要把会员的这个需求放在第一位、
0: 嗯、
1: 他们既然想找三文鱼，我们的采购就要做到找到最好品质价格最优势的三文鱼、
0: 嗯、
1: 所以说我又做了一个动作叫团购
0: 哦
1: 啊，因为我们有6万多个会员，
0: 嗯，
1: 我们要把这些会员更加的服务他们，
0: 嗯
1: 啊，你们需要什么，
0: 解决他们的诉求才是重中之重。
1: 对对对，啊，在群里他们就说哎呀要这个猕猴桃、
0: 嗯、
1: 哎呀我们要这个雏菊，哎、
0: 嗯、
1: 什么各种的要求都有、
0: 嗯、
1: 我们尽量的满足会员的，
0: 等于是完全拉了一个社群，社群里大家就是可以开放式的自由的互动。
1: 是的是的、
0: 啊、比如说可能有时候发个群公告告诉大家什么东西上新了，什么东西比较好，什么东西有活动，一目了然。
1: 对对对、哦、我们现在就是不断的每天都有3到5个品啊扔到群里，大家可以接龙完了第二天，今天每天晚上8点我们就结单、
0: 嗯、
1: 结单以后我们当然我们采购人员也非常辛苦，连夜把这个货品采购回来、
0: 嗯、就是呼声最高的我们优先考虑。
1: 对对对、
0: 嗯、
1: 第二天早上我们的货就到店了，哎邻居们下楼哎遛弯的时候
0: 买完又回去
1: 就拿回家了。
0: 嗯，
1: 真的我哎我们虽然说没有赚多少钱，但是幸福感爆满、哎、
0: 但我觉得它是一个持续走的一个过程、
1: 啊、是的是的啊、
0: 嗯嗯。现在您觉得还算是扎根期吗？还是已经初有成效？
1: 已经初见成效了、
0: 嗯、
1: 因为我们从1.0版本升级到2.0版本以后啊，已经很大程度上的满足了啊会员和邻居们的需求啊、
0: 嗯
1: 我觉得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向前发展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在下一步我们对加盟这一块啊会大力的拓展。
0: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啊、加盟的一些优势啊，给大家创造的一些比较好的条件。
1: 是的
0: 啊，我想各位呢也有了一个相应的了解。其实说到这儿呢，鼓励大家做线下消费， 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超市是考虑到附近的居民，既然是附近的居民，就应该是所有年龄段的居民。你看很多年轻人他会比较懒一些，可能他不太愿意完全下班之后再走进超市逛一逛哈。那针对于这个点，我们在超市的装潢上有没有哪些特殊的设计，比如说这个分布啊，商品的陈列啊，有没有自己的一些考虑呢？
1: 哎呀，嘉伟您特别有经验啊，
0: 从我这个角度来发了一个问题哈。
1: 但是呢您可能也是代表了一些会员的心声。
0: 嗯，
1: 是的，就是说我这么打个比方吧哈，你这样能
0: 大家能
1: 想象一下，
0: 更具体一些，
1: 对对对，更具象一些哈。比如说一个300平的店，传统的一个商超，它里面有10000个 SKU。
0: 嗯，
1: 如果它不紧紧巴巴的话，它摆不下去。
0: 是
1: 啊，但是呢，我们硬折扣超市就不是这样的。你想想，我们也是300平的店，我们只有1500个 SKU。
0: 嗯，
1: 那第一，我们在装潢上，在装修上，我们非常的简洁，大气。灯光上我们要求的非常的明亮，我们的牌匾做的特别的漂亮，
0: 很醒目
1: 啊，很醒目，很远就能看到聚划算硬折扣连锁超市这个红色大字啊，
0: 对，走过去大概就知道那个区域是在卖什么的，
1: 是的，
0: 一目了然哈。
1: 而且进去以后，我们的各陈列分布都特别好，我们不像传统超市那个货架子很高啊，2米你都够不着，这上面东西肯定够不着，我们呢做的就是，当然我的身高不高，基本上跟个子高的人是平的，就是当您进入超市的时候，你一目就能看到，哎呀，那个矿泉水在那里，哎呀，那个饼干在那里，
0: 而且拿的话、
1: 哎、
0: 最多就是伸一下手，
1: 对对对，就是满足你的需求，哎，一站式需求，什么叫一站式，就你站在这里你就能拿到，能够得到你要的东西，不会让你做那个啊，做无谓的这个。
0: 很多时候讲到这个设计习惯反人类哈、我觉得这个就是更加贴近你生活里购物的一个需求、而且很多时候超市太窄的话，拿个推车大家都在互相掣肘，
1: 对，所以说、我们家的这个过道两个人会车没问题的，其实在我们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也得到了一些东西，什么叫舍得呢？啊，可能是觉得哎呀，你放的东西太少了，你可能卖的东西就少，但是呢，恰恰是这样的布局以后啊，好多年轻人，他来过一次，哎，他觉得心情愉悦，他下次还是上你这个店里来，
0: 是，
1: 而且因为这店里有他所需要的东西，
0: 有别的地方没有的东西，
1: 我们聚划算硬折扣超市有一个口号，就叫越逛越划算，越逛越惊喜，
0: 对，储值之后还动不动的还有会员日，还有更加多的一些福利放送哈，
1: 又叫常逛常新，因为我们每天甚至是美食都会有新的产品上架，
0: 是，
1: 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价值，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在去传达一种概念，就是低质，它和临期和非正品绝对是我们店铺所不能够允许的，不能所容纳的，更多的我们推的是进口商品，甚至是高性价比的商品，
1: 对，
0: 让大家能够一站式的享受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您也发现到了很多，比如说消费者选社区，选这个社区超市着重要看重什么，我觉得这也是在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哈、去反复去聊到的一个概念。再就是当下呢，很多人像您说到一样，他可能有这个加盟的一些想法，
1: 对对，
0: 那么您个人其实也做过很多的商业实体，做过很多行业，
1: 是，
0: 那么在目前来说有没有一些避坑指南，我觉得也可以分享给朋友们，比如说大家可能不是做超市，但其实经营的底层逻辑大体是相通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么在当下尤其我们讲到投资需要格外的谨慎的一个时期，您个人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些看法？
1: 是，我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哈，就是消费者对这个社区超市看什么，首先呢是看品质，我们买东西要买好的东西，买正品，
0: 叫质价比，
1: 对对对对对，质价比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正品的保证。其次呢再看价格，其实现在的价格非常的透明，你这个矿泉水是1.5还是1.2，
0: 比完之后哪儿最便宜一目了然，
1: 对，所以说这个价格非常的透明，所以说我们呢就是从源头加15%就给到了我们的会员和邻居们，这是我们聚划算硬折扣能做得到的。其次呢好日期，就新鲜嘛，你的新鲜度啊，再就是便利性，这里呢就是说我们也是为了满足我们的会员和邻居们啊，就是我们下午只要是我们不忙的时候，就是邻居有时候买啤酒啊，买饮料，买大米白面，我们的服务员都给送货
0: 啊，也会去送货，
1: 对对对、
0: 前提是大家的人员的精力可以的话，
1: 对对对，同时呢我们也开通了线上 饿了么、美团
0: 啊，这个也能够买得到。
1: 对对对，你只要搜索聚划算、应折扣超市，哎，你就可以在线上下单，小哥就及时给您送到家。像您说的，现在年轻人有的啊，他不想下楼，不想社交
0: 哈。
1: 哎，对对对对，同时我们就是说。承诺2公里买贵就给你退，这是我们应折扣的一个。当然了，我们开了一年多，目前还没有说因为价格来退货的，所以说我们敢这么讲，我
0: 绝对是能做到，
1: 做到的，售后也是这样。如果你买到不好的东西，无条件的退货，不用讲，什么都不用讲了，先给你退了再说。
0: 是
1: 啊，
0: 这是我们一直在坚持的一些点哈。
1: 对对对。
0: 那再就是讲到和这个加盟商的一些寄语哈，您可以简单说两个点吧，大家我觉得可以去更加规避一些风险哈。
1: 就是说啊，好多这个加盟呢，就是为了赚这个加盟费。说心里话，我们呢就是算是不收加盟费的，只收一个品牌使用费10000块钱，其他的我们都不收，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不管你加盟谁家，一定要看他有没有供应链。供应链是很重要的啊，我们是自己的供应链，
0: 才能确保它长期的一个稳定哈。
1: 对对对，包括这个选址，不能盲目的选。哎呀，这家有个房子，哎，房子挺便宜就住，错了。
0: 是，
1: 你要看他的周边的受众人群，他所周边的所有没有其他的超市，有没有竞品的超市，都得去考虑。包括消费的层次、年龄段，都是我们要考量的对象，
0: 都得进行一个地毯式的排查，才能找到最终你需要的一些数据。
1: 对对对，包括库存的保障，包括运营的扶持，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数字化，这个的保障，都是加盟必不可少的几个点。
0: 就不管你是布局什么行业，都要考虑到的问题哈。
1: 是是是是是。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一起哈和大家聊到了我们的聚划算硬折扣超市所覆盖的一些能力啊，它的一些服务范围。那么最后呢，我觉得孔总哈在一年多的这个经营时间里面，也有自己的很多的一些心得，在最后呢，也可以来和大家一起说一下。
1: 在此呢，非常感谢嘉伟哈，用这个节目，通过这个广播啊，我也感谢街坊邻居啊，感谢聚划算硬折扣超市的会员朋友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的信任与支持。我们聚划算硬折扣超市全体人员也会坚守正品、低价、便民，希望做大家邻里购物的好帮手。同时呢，对想加盟的朋友们呢，啊，我要告诉你们。民生社区零售是长期的刚需，是一种刚需。如果您想加盟，您想得到全链路的服饰，您想需要一站式的陪跑模式，我希望您可以联系我，我们共赢共生，一起来赚钱。
0: 一起把这个事情去做得更好哈，更多的去让利于民。再次感谢您的分享。那么今天的相会天津街，我们就先和大家交流到这里，后续更多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1: 好的，再见，愿我们聚划算继续为您精打细算，让您的生活聚划算，聚开心。再见，
0: 再见。

0: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朋友说，童心未泯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
3: 声声送山河。
2: 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4: 聚焦槟城银龄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龄产业发展观察。7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4: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5: 现在天气怎么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六号的11点到7号的8点，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5度到23度，旅顺口区14度到24度，金浦新区15度到23度，长兴岛经济区14度到21度，普兰店区9度到23度，瓦房店是9度到22度，庄河市7度到23度，长海县15度到23度。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发月小会假日节目精彩回顾。
1: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各位好，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是嘉玲。我们节目里面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时尚的一些最新的话题，美妆、美体、美食、美发啊、以及呢旅行、家居等等哈、啊。也欢迎大家呢随时的能够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会用轻松鲜活的分享为大家解锁精致日常。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加零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有质感的生活。我们今天来说一说我们的美妆方面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腮红。其实呢，有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印象当中，腮红是为了显气色的，画上它以后呢，哎，看起来我们的脸上就红润了，整个人就健康了很多。但是呢，现在的画腮红跟我们以前所理解到的画腮红其实是有一些区别了。最近呢，我们从一些明星的红毯，再到一些爱豆的舞台呢，再从大牌的秀场到超模的日常，所有人的妆容都在悄无声息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所有的人都在强调原生感和氛围感。以前厚重的睫毛、粗犷的眼线和层层叠叠的眼影正在大面积的退场，那么取而代之的，占据视觉核心的是一种基于个人特质、存在感极强又宛如天生的氛围感的腮红。在过去呢，我们说打腮红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位置都是在什么位置啊？通常腮红是在全脸妆容画完之后，那么在苹果肌或者是颧骨的位置上增添一点血色的附属品。如果说手法稍有不慎，甚至会容易显得土气，影响整个面部的结构，让你整张脸看起来下垂老气。这也是很多人说，哎，为什么我化完妆之后，我也是按照人家美妆博主的手法呀这么做的，那最后呢看起来就是显老。那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位置找的不对，所以才显得你的整张脸的骨相呢跟以前就变得不一样了啊。时下呢，我们看到时尚圈和流行文化的全新逻辑对腮红做了一个不同的一个注释，就是腮红现在呢早已是彻底颠覆了我们大家的这种传统的认知啊，它不再只是一个附属品了，不再只是单纯的面部红润的产品了，而是身兼无痕修复骨相、重构面部比例啊，比如说缩短中庭啊等等，还有与精准定调情绪这三大重的核心中枢了。所以你会看到，哇，现在的腮红跟以前是截然不同了，原来它会有这么多的一些作用。那么腮红究竟是如何完成这场从配角到主角的华丽逆袭的呢？想要打造出兼具高级超模感与爱豆氛围感的这种妆面，我们在落笔的时候又有哪些隐秘的细节需要注意的呢？接下来时间当中，我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有些人可能会好奇说，为什么腮红会在当下打败了眼影和唇妆，成为面部视觉的主角？ 那么随着生活节奏逐渐的加快，大家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在眼妆上精雕细琢了，但是呢又想让自己看起来气血充盈焕然一新，那么腮红就是最方便最快捷的首选单品了，对吧？腮红的上妆面积相比于眼部和唇部，它是面部相对较大的一个区域，一片颜色的铺陈和晕染是可以很轻易的起到决定妆容基调的一个效果的。还有呢，就是化妆品在研发和生产技术的发展现在是日新月异了，那么各种不同材质的腮红呢也是层出不穷，像什么腮红膏、液体腮红，它可以和底妆很好的融合在一起，既实用又多用。那说到这个多用，我相信也有很多的小伙伴们在实际使用腮红的时候会生出不一样的一些使用的方式哈，比如说可以把它当做眼影来使用，或者是说呢当做唇部的打底来使用，也都是非常 OK 的，对不对？市面上很多的腮红膏现在其实都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一款产品有诸多的用处，而且呢你单用这一款产品的话，其实你的面部的整体色调是相对比较和谐的，比你用很多种的产品叠加起来它要好很多。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把握不准这个颜色的一个使用，那你的眼影用的是深咖色大地色，那你的这个腮红你可能会用到一些干枯玫瑰色可能会好一些，或者是说带一丢丢棕色调的会好一点，但是你往往却用了带粉色调的这样一个腮红，那么整体看起来呢就不是很和谐了。而现在呢我们看到一款腮红膏，它既能够解决眼影的问题，又能解决腮红的问题，又能够让我们的面部整体的色调看起来相得益彰，是不是大家愿意选择它呢？这个也是它成为主角的其中的原因之一啊。那么腮红啊，刚才我们说了它可以什么重塑骨相哈，那么很多小伙伴说真的是有这样的功能吗？重塑骨相的腮红在哪些是传统修容所做不到的呢？首先我们说腮红它非常适合生活化的使用场景，对不对？那么修容呢可以直截了当的塑造骨相，但是呢很多人就会面临修容色号上选择的难题。我就是有很多款修容，但是我一直没有选

到适合我自己的。就这个修容膏啊，或者修容笔，或者修容液啊，它不是太灰了，就是太棕了，或者是太红了。就不适合的色号不仅起不到修饰骨相的效果，反而会在脸上就显得很突兀的存在。这个就是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你的眼影的颜色和你腮红颜色的不协调，让你的整个面部的妆容看起来没有那么好看，甚至会显得土。其实还有一种颜色，就是我们的这个修容的颜色，如果说也没有选好的话，那你想你的脸上各种各样的颜色堆砌在一起，它能好看才怪了，对不对？所以腮红的存在呢，它可以柔和地塑造面部的颜色结构，润物细无声。好，那我们就说到了日常妆容当中我们要如何正确的去运用腮红。裸棕色系的腮红呢，因为它更接近皮肤整体的色调，它不仅可以替代修容，还可以作为眼妆的底色，塑造眼部的深邃感。面中大面积的晕染可以打造阳光晒伤的自然氛围。那么杏橘和蜜桃色的色调这种腮红呢，它更适合日常打造气血感。塑造好的面部立体轮廓之后，可以在面中少量多次的晕染粉紫色的腮红，这样呢可以起到减少黄气、提亮面中的作用，也为妆容呢会增加一些清冷的感觉。这个是色系的一个选择。那我认为呢，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你可以多准备几款不同色系的腮红啊。这样子的话呢，在你整个化妆的过程当中，你是可以搭配来使用的。以前我们传统的印象当中呢，一款腮红用一张脸，现在呢，一张脸其实可以用很多种颜色的腮红把它调和起来。比如说有膨胀色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粉紫色的，你可以在你的面中呢进行一个膨胀。然后呢就有收缩色的，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裸色系的，就可以在你的颧骨啊还有你的下颌的地方呢做一个收缩。那么整体来看呢，哎，你的脸就立马的立体起来了。那么市面上不同材质的腮红现在种类越来越多，应该如何正确的组合搭配使用呢？这个跟大家聊一下哈。如果说是膏状的，它和液体腮红可以和底妆结合使用。比如说可以在上底妆之前呢先上腮红，这样呢会有一种皮肤从里透出来的自然光泽。你也可以在底妆和眼妆完成之后呢，少量多次的上妆，效果是水润的。奶油肌的底妆呢，适合搭配腮红膏和液体腮红。偏持妆和柔雾哑光妆效的底妆呢，可以搭配水雾泥的材质。粉状的腮红适合在用散粉初步定妆之后使用，这样呢，更好的晕染，也不会显得妆容有厚重感。那有小伙伴可能也会说，哎，我的腮红涂在脸上之后为什么就不能像人家博主那样涂得那么的有气血感，然后呢而且那么的立体，我涂上以后呢相同的一个色号就显得这么的土呢？那么如何在保证原生感的基础之上完成氛围感的塑造，这个手法上我们要注意了。首先一定是要少量多次，你要充分的把它晕染和拍开，让腮红呢充分的接触于底妆和皮肤，以保证原生感，就像它是在你的面部哈，自然而然渗透出来的那种感觉。日常的妆容当中，腮红的色系选择要和妆容的其他部分保持相对和谐。如果眼妆和唇妆都是自然大地色，那么你腮红的颜色呢就不要太跳脱了，对吧？那大家在玩妆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尽量的去尝试自己喜欢的或者是没有尝试过的色系，比如说腮黄色、腮蓝、腮紫等等，和比较

跳脱的颜色碰撞呢，可能会碰出不一样的氛围色彩，但前提是你在家里哈，给自己进行一个试妆，或者是说大家在玩的时候是可以的。你要真正的出门上班啊，有一些重要的事宜要谈的话，你这样是绝对不行的啊。那我们只有对腮红有了基础的认知和了解，你才能够尽量避免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化妆的翻车啊。但是呢，这种翻车也是在所难免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往往只关注到了颜色好不好看，却忽略了色调、质地和位置三者之间的联动逻辑。咱们来说一说啊，变量一，首先就是色调，它决定了情绪的温度。你比如说冷调的粉紫色，视觉感呢会降低这个你整体的一个温度感。如果说你的面部蜡黄暗沉啊，或者你是橄榄皮自带清冷的感觉，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冷调的粉紫色，给人的这种感觉呢是疏离与仙气感满满哈。那么如果是暖调蜜桃色和乌龙茶色，哎，我觉得这两种颜色其实是最稳妥的消肿色，它能够营造出阳光烘烤之后的元气和温柔，也是大部分女性愿意选择的颜色。那么还有呢，像陶土裸棕和干枯玫瑰色是自带理性与质感的，构建超模骨相的一个首选。那么如果说使用这两款颜色要建立骨相的话，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就不要去大面积的一个涂抹了。那你一定要知道你所要塑造的这个骨相的结构，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然后呢是有针对性的去建构它。好，我们再来看看变量二，就是质地了。那现在大家用的腮红都是什么质地的呢？我有两款哈，一款呢是膏状的，一款是泥状的，还有一款啊已经很久没用了，是粉状的。所以跟大家说，液体的和膏状的腮红，它的油分和水分呢是平衡的很好的，它能够完全融入到角质层当中，打造出仿佛从皮肤深层透出来的这种水润的气血感。哑光的粉质的其实是自带柔焦磨皮滤镜的，它比较适合毛孔粗大的区域和面中的定妆。泥状的和水雾唇的霜状的，它兼具的是顺滑度与哑光感，边缘过渡是极好的，不易斑驳。你根据你自己喜欢的一个情况来选择吧，我觉得这些其实都很 OK， 只要手法对的话，出来的颜色呢都会非常的漂亮的。变量之三就是位置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位置它决定了面部折叠度与氛围感。我们举个例子，你比如说眼下的三角区，涂抹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视觉上会向上提拉，瞬间缩短中庭的长度，打造幼态与楚楚可怜的感觉。那如果说您的中庭会稍微长一点的话，我比较建议一下你来涂这个位置啊，眼下的三角区。那如果说颧骨外侧向外鬓角延伸的话呢，这种涂法是会拉长面部的折角，视觉收窄面宽，显得英气和利落。那么还有一种啊，腮红的画法呢是横贯鼻梁与鼻尖，打破面部上下的割裂感，这样呢是模拟户外日晒或者是运动之后的健康的气色。这个也是现在很多的女孩子选择啊打腮红的一个位置。日常化妆当中，腮红的位置只要稍微偏高一点，面部的比例和整体的风格就会彻底走向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所以我们搞懂了这三个维度，你的腮红就会成为你整张脸上成本最低却最具颠覆性的魔法棒。

黄焦黄的感觉。那么腮红的晕染一直会沿到面中，不低于鼻尖，更强调面部轮廓的原生感。这样的画法呢，也更适于成熟酷飒的风格打造。从发际线啊，然后呢稍微倾斜一下，沿到面中就可以了，不要过于的低了啊，太低的话呢就会和你的这个鼻子连在一起啊，这种感觉就会显得幼态一点了。如果说你的妆容本身就已经非常清淡了，那么我们觉得哈，你的腮红的选择，你可以选择那种裸杏色，从眼下到面中区域再到鼻头啊，可以薄薄的涂一层裸杏色，这样呢也可以很好的缩短中庭腮红的颜色到下眼影，用单一中性颜色去塑造氛围的画法是很凸显清冷感的啊。这个是在我们画腮红的时候这两种组合，我觉得是可以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非常具有度假感的腮红的画法，就是这个腮红的面积呢不局限于面中了，你比如说下巴上，对吧，额头上都可以带一点啊。它结合光泽感的底妆，会给人一种被阳光亲吻过的氛围感啊，有一点点晒伤的小感觉啊，晒后的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这样的画法就会显得很可爱。如果说你今天的妆造相对来说偏少女风一些的话，我觉得这样来画呢是完全 OK 的，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腮红呢，可以先用裸棕色去塑形，再叠涂橘色调的腮红，可以加深局部的一个颜色啊，这样子的话会让我们整体的这个轮廓的塑造呢会更加的鲜明。当然说到底，当下的美妆审美从来不是为了追求每一种一成不变的标准脸，对吧，而是在各种规则当中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美的方式。就是在这么多年大家在美妆界的一个更新迭代来看，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说要突出个人的一种风格美。我们看到尤其是在现在这个互联网绝对发达的一个时期，那大家对于资讯的一个选择，对于个性的一个追求是非常极致的。那么腮红呢，它最迷人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包容和自由。你只需要换一个质地，轻微的调整一下位置，就能在整个的风格和情绪之间呢做到一个自如的切换了。那我们看到啊，还有一些颜色的一个选择呢，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还有人问了，那我画完腮红之后要不要画高光啊，那这个呢是我觉得每个人的一些习惯不一样，有的人会选择用那种哑光的高光，简单的在面中进行一个提亮啊，或者是呢就是干脆就不用啊，只用我们的粉底液替代就可以了，剩下的是用你的修容棒啊或者你的腮红呢来进行一个骨相的一个重塑。那么还有的人呢喜欢用亮一些的那种提亮啊，让整体的感觉出现一个水光的感觉也是非常 OK 的，浓妆淡抹总相宜。就是在腮红的这个选择上我觉得是这样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哈，这个腮红一定不要把它涂得太深了，尤其是你腮红的颜色是那种偏红的，千万要注意它的位置和颜色的选取啊。还是那句话，你可以多选几款颜色，然后呢你不妨大胆一点，跳出传统的腮红的打法和用色，让色彩跟着心情去自由流动，给自己开一个氛围感的外挂，让自己呢去感受不同时段的你的样子。

好的，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哈，我们刚才跟大家聊了关于腮红的一些画法的位置、质地和色调啊，其实呢，这些都决定了你整张脸的风格。所以我们说，以前你画腮红是为了显气色，现在画腮红呢是为了改骨相和氛围感。哎，只要你腮红画对了位置，那你的整张脸就会变得非常的高级了哈。好，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你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可以找到我，或者你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这样一段信息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银发悦享会，阅读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各位好，我是嘉玲，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最新的一些时尚的资讯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有一些想要了解的或者是说你想要表达的都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也可以找到我。我们说啊，芭蕾平底鞋，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一双这样的鞋，就很多年前其实它是非常流行的，但是呢现在的芭蕾平底鞋它又流行回来了。怎么说呢，我看到今年在街上穿它的人比较多，但是呢又跟几年前是不太一样。什么地方变了呢？颜色变了，穿法也变了。那么基础色的芭蕾平底鞋到底怎么搭才能够让我们觉得既好看啊，又时尚，不显土气呢？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哈。如果你想让穿搭有一点存在感，你可以试一试亮色，哪怕你只是一身简单的白 T 牛仔裤，然后呢，你踩一双有颜色或者有光泽的平底鞋，那种不费力的时髦感马上就出来了。但如果你想要一双天天能穿的鞋，基础色其实是更实用的，比如说巧克力棕色和黑色仍然是不过时的选择。但现在问题来了，基础色的芭蕾舞鞋我怎么穿才能不土呢？如果说不想出错的话啊，那么牛仔裤和芭蕾舞鞋的搭配其实是刚刚好的。牛仔裤的粗粝感和芭蕾鞋的精致感，它俩相得益彰，不会甜过头。裤脚收在脚踝处，纤细的芭蕾鞋和蓬松的裤管形成反差，粗犷和精致各占一半啊。那么一条直筒或者是阔腿的牛仔裤，裤脚卷起来或刚好盖在脚面，踩一双棕色或黑色的芭蕾鞋，整身看起来呢就是你今天认真穿了，但是又没有很用力啊，给人一种相对松弛的感觉。巧克力棕色搭配卡其裤其实也是很好看的，如果说穿的是九分裤，露出脚踝会更显瘦。芭蕾鞋和裙子是天生的搭档，用裙子的质感去搭配鞋的甜也是很不错的，对不对？一条飘逸的长款连衣裙或者是针织连衣裙配一双有型的芭蕾平底鞋，哎，文艺范儿啊马上就出来了。那你在选择的时候啊，鞋的形状你可以选方头、尖头或者是有纹理的款式，优雅又不失复古，还可以搭配一双螺纹的高筒袜，层次感立刻就出来了。那如果是春夏季节，你穿中长裙，其实长裙落在脚踝上方一点点，比正好卡在膝盖其实更显高的。再搭配基础色的芭蕾鞋，不会抢鞋子的风头，但整体看起来就是很舒服。那么秋冬季节呢，你可以用一件连帽卫衣或者是宽松的针织运动裤去配芭蕾鞋，关键就在于上。

0: 上半身选柔软宽松的款式，太紧的或太硬邦邦的都会破坏那种不费力的感觉。外层呢，可以叠穿一件风衣或者是长款的针织开衫，增加层次感的同时也压住了运动单品的随性。这可能就是最意外也最有惊喜的组合了，就是用芭蕾鞋配运动裤啊，也是街拍里最受欢迎的一种穿法了。运动单品的随性和芭蕾鞋的精致碰撞在一起，反而有一种随意的时髦感。如果说你想更日常一点的话呢，你可以用芭蕾鞋去配直筒的牛仔裤，很轻松的巴黎风啊。那么简单的一件白 T 或者是针织衫其实就能搞定，天冷的时候你再叠穿一件风衣就完全 OK 了。那不管选什么颜色搭什么夏装，今年的芭蕾鞋它有一个共同的变化，就是鞋子本身变得更贴脚了，鞋面向上延伸，覆盖更多的脚背，整体轮廓更贴合，也更有型了。所以这种高鞋面的设计呢，比传统低鞋口更稳，不容易掉，也更能衔接各个季节的一个穿搭。所以说，如果你有一双芭蕾鞋还没有穿出门，现在你就可以拿出来了，选对颜色，搭对夏装，它就可以是你今年利用率最高的一双鞋。
1: 不被年纪框住，活得自在漂亮，聊穿搭美学，品人间烟火，分享居家生活灵感，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0: 前两天一位听众哈，我们俩交流的时候说，哎，家里脸上出小痘痘了，该怎么办呢？想挤，然后呢又怕留印儿，哎呀，很纠结。他本身也是疤痕质体质嘛。所以说呢，我们说到这个皮肤爆痘的这个情况哈，首先你要知道的就是为什么你的皮肤会爆痘，就是当你的表皮只出现一个小白头，下面又有点疼又有点红肿的时候，其实你皮肤的内部可能就已经是一个地雷的形状了，它随时呢就有可能在爆破之后呢出现井喷的这种情况，尤其是炎症重时间长相关的细胞呢又比较多的情况之下，会向外侧影响旁边的好皮肤，这个时候呢就容易留下深深浅浅的痘坑或者是疤痕。色素因子它停留以后，哎，这种问题呢就难以解决了。我发现大部分人爆痘的时候都会慌，或者总忍不住用手挤，对不对？因为呢你缺乏足够的可视化，就是你只能看到皮肤表面的白头或者是红肿，不知道皮肤里面发生了什么啊，所以你就很想挤。那其实呢你上面看它可能是一个小白头，下面可能是200斤的大胖子啊。所以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挤了之后，那么你想啊，你挤破了以后里面的垃圾啊也会向旁边流出，也把正常的皮肤给污染了，对不对？即使你表层修复好了，但是你深层又够不到，这就会导致一些大脓包囊肿啊，你挤破了看上去是好了，但后续会留下很深的印子，甚至会留下一个坑，这个就是爆痘的真相了哈。那有人说了，不用手挤那怎么办呢？不处理吗？不是的，如果说你的这个痘痘真的是挺疼挺大的，你一定要去医院做专门的处理，哪怕真的要微创一下也是要用专业的设备，而且表面开孔之后呢还要搭配涂抹啊，保证整个过程当中的炎症损伤能降到最低。那么说到这里，大家也可能发现了，长痘啊，尤其是红肿有脓头的那种痘痘是容易留下痘痕的，剩下的那种说粉刺啊，那种闭口啊，可能不太能容易留下哈。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红肿的痘痘，它的下面 有可能会更加的严重，比你看到的更严重啊。就是你长痘开始啊，是从又大又多的皮脂腺开始的。那出油以后呢，会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垃圾堆满在你的导管里，角化异常了。炎症增加了，你刺激我，我刺激你啊！今天谁也别想好，今天都别想走。久而久之呢，他们俩就最后形成了一个大火山了。那我们要怎么去做呢？在这里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哈，如果你真的要去动那个粉刺、那个白头的话呢，我建议你要在它足够成熟的时候啊，用棉签儿，哎，一碰就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大概率下面的炎症进程也快走完了，然后处理之后啊，记得预防二次感染就可以了，啊，这个就是相对来说你自己在家里能够处理的。那么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是啊，它没好呢，你就提前挤破了。那其实呢，你提前挤破一点用都没有，人家照样还是要排两三天的脓液。那么特别大的，还是那句话，不要自己去排啊，要到医院去处理。那么处理完之后呢，大家可以涂抹一些药膏，但是你记住，有一些药物它也是有刺激性的。根据长痘的原理，角栓形成和炎症形成这个过程同时会伴随着屏蔽受损。那么好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在暴力剥脱的话，它肯定更红啊，而且这种情况留下的痘印它不只是点状的，它是片儿状的，对吧？脱皮之后呢，皮肤要比周边皮肤颜色要深很多，所以说大家记得不要去使劲儿的去挤它，最好是不要去挤它。如果说你真的觉得很难受的话，那么你要有专业的手法或找专业的人士来帮助你啊。还有呢，就是大家在平时的生活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是油性皮肤，你愿意经常冒痘的话，那么你在清洁面部然后做相应的护理的时候呢，一定要极其的用心，做好相应的水油的平衡。只有你面部的水油平衡了，它才能很好的保持你皮肤的一个状态，不会出现大面积痘痘的这样一个爆发。当然了，也分是在什么样的时期。有些人他就属于青春期最旺盛的时候，你要完全避免，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啊。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喜欢吃辛辣的食物啊，一吃完之后脸上就容易出痘痘啊，或者一上火呀，睡眠不好啊，也容易出啊。所以这是特殊的情况。我们不排除说在你的这个面部啊，它会突然的某一天出现一些特殊情况的一些异常，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提起重视就可以了啊。平时生活当中呢，要做好相应的一个护理。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护理不是说让一股脑的哈什么产品都用，你在选择产品的时候，根据你自己的一个皮肤的状态，你自己的一个能够接受的繁碱程度，以及你自己能够接受的一个心理价位去选择你的护肤产品。不要一味的图贵，贵不一定就真的适合你，也不要说哎，那便宜的那些也是一样的啊，我就不买那么贵的，贵的是智商税，也不完全是这样。就很多的产品它是有一定的功效的，如果说你正确使用之后呢，你是能够看到很好的一个效果的啊。我们节目里面呢也会经常给大家来讲我们如何正确的去护肤啊，如何正确的使用相关的一些护肤产品。只有你做到科学的护肤，你才能够少走弯路，才能够在最好的时间里面让你的皮肤状态保持到一个最好的状态。好吧，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这里是银发悦享会，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过后，如果说想要跟我取得联系，有几种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0: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6号的11点到7号的8点，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5度到23度，旅顺口区14度到24度，金浦新区15度到23度，长兴岛经济区14度到21度，普兰店区9度到23度，瓦房店市9度到22度，庄河市7度到23度，长海县

0: 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 春秋第三霸，楚庄王。幼年继位，权臣掣肘，空有雄心壮志，也不得不低头。是要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终于横扫江汉，扩地千里，官兵华夏，问鼎中原。神秘的楚国为何会成为道家的发源地？为何要以楚为国号？又为何屡屡大不敬，冒犯天子？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推上了王位，刚刚登上了王位，却又被当作人质扣押，被解救出来之后，却又成为受人操控的摆设傀儡，凡事皆不由自己。从此他把志向深埋于心底，历史的凶险漩涡又是如何一步一步把他逼上成功之巅峰的呢？第三卷带您重返春秋，皆是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如何突破新出路的秘密。请千乘之国众一言之信，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50章，历史上道家的开山鼻祖是谁？一提到道家鼻祖，人们一般都会想到太上老君。太上老君又称道德天尊及老子，大约从北魏时期开始才把他称为太上老君的。老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楚国苦县栗乡人。他曾经做过周朝的图书管理员，是我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一切事物均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对立面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又以世间事物均由有与无之统一，有无相生，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对道家学说的发展贡献最大，影响最深，所以后来道教也就把他称为道祖了。但是老子却并不是第一个提出道家理念的人。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第一个讲道的人叫做玉熊，他比老子要早500多年。玉熊是古楚国的创始人，第一位国君，他生活在商朝末年，史书上是这样记载他的祖先。皇帝有25个儿子，正妃雷祖生了两个，大的叫玄霄，小的叫昌邑。昌邑的儿子是颛顼帝高阳，高阳的儿子是称，称的儿子是卷章，卷章的儿子是仲离。仲离居住在南方的尽头，是他传下火种，教会人类使用火的方法，所以被封为火政之官，赐姓祝融氏。祝融的后裔分为八个姓，分别是己、董、彭、突、云、曹、真、咩， 史称祝融八姓。这玉熊就是这八姓中的一只咩姓的后裔。咩也就是芈月的芈，字形像羊，读音为咩，模仿羊叫的声音。当时还没有楚国，所以玉熊只是咩姓部落里的大酋长。他通晓法术，博学多闻，颇有宗教声望，也具政治头脑，活了大概120岁。在他90岁的时候，做了周文王的老师。能够成为周文王的老师，可见其学识绝非寻常。玉熊有《玉子》一书传世，共计22篇，后来亡佚，如今仅剩下14篇了。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玉子》论道的记载。玉熊说：“发政施令，为天下辅者，谓之道。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相。物损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亏于彼。损盈成亏，随生随死。”以上说明玉子已经有了关于道的概念，以及守柔辩证等道家思想，这是历史上有记录的最早关于道的论述。到了汉朝，大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编撰《汉书·艺文志》时，也就把玉子归为了道家。可以说，到目前为止，道家的开山之祖只能追溯到玉子。后来周武王、周成王也都以玉熊为师，在灭了殷商、建立周朝之后，大封各位功臣时，就把玉熊封为了南方楚国的国君。楚国就是从这个时候诞生的，成为了大周朝的附属国，封地大概在今天湖北的丹江口一带。于是玉熊有了独立的领地，以楚为号，另立了门户，从咩姓中分离了出来。他的后人就以他名字中的熊为氏，取其熊熊烈火之意。这就是楚王一系的后裔为什么都姓熊的原因。他们是咩姓部落中的一支，他们的祖先姓咩，从他们开始姓熊。因此玉熊既是历史上道家的开山鼻祖，也是楚国的第一位开国之君，还是熊姓的最早始祖。当时诸侯国的国君分为5个等级，分别是公侯伯子男。玉熊封的这个楚国只是第4等的子爵，所以他的爵位很低，地盘也小得实在是可怜，仅仅只有50里地。为什么这么小呢？因为到受封的时候，玉熊已经死了，人走茶凉嘛，能分一点就不错了。玉熊活的时间太长了，他的儿子是熊立，熊立也死了，他的孙子是熊狂，熊狂也死了，熊狂的儿子就是熊毅，熊毅还在，那就让熊毅继承了玉熊的楚国君位。所以后来的楚国君主老是不服气，说周天子分得不公，把楚国的地盘分少了，爵位次低了，这都是因为他的祖先去世的太早了。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千乘之国，众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151章，道家的发源地为何会产生在古代楚国？北人称江为河，南人称河为江。长江、黄河这两大河流哺育着两岸的人民，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北方的黄河流域孕育了儒家思想，南方的长江流域孕育了道家思想。儒家讲仁义，道家讲道德，仁义道德这四个字也就构成了古代中华民族2000多年来的最高行为准则。其实仁义和道德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仁就是仁爱善良，义是指正义正气，道是指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德就是要在主观上遵循规律。具体怎么讲呢？充满仁爱之心、善良之心的人就可以算作仁人，而暴虐之人、残忍之人就是不仁的人。正义感很强的人、正气凛然的人就是有义之人，而奸邪的人、诡诈的人就是不义之人。探求真理、追寻本质、掌握自然规律的人就是有道之人，不学无术、不懂常识、不知道客观规律的人就是无道之人，尊重规律、按规律去办事的人就是有德之人，明知道自然规律却故意去违背规律做坏事的人就是无德之人。这里面的区别其实并不复杂，简而言之，儒家倾向于唯心主义，道家倾向于唯物主义。因为在人的行为上，儒家要求我们凭良心去做事，要有爱心，还要有正义感，而道家则提倡我们按规律去办事，要有学识，还要有操守。也不存在唯心唯物谁比谁更好，我们只能说前者更像是人与人怎样和谐相处的社会科学，后者更像是人与自然怎样和谐相处的自然科学。在开创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里面，最重要的几位是玉子、老子、庄子，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楚国人。那么为什么楚国会成为道家的发源地呢？楚是春秋时期的古国名，又称荆、荆楚，指中国的湖北省和湖南省，特指湖北省。楚这个字有以下三重意思：一、灌木，类似于荆条状的落叶灌木；二、清楚，一目了然，清晰鲜明；三、痛苦，内心郁闷，痛苦不堪。楚这个字是个象形文字，我们来看这个字的字形，上面是两个木构成一个林字，形容树多，密密麻麻的树木，表示麻木的程度很深很厚。下面是一个足字，表示用足走路，在林中穿梭。双目和足合起来，足在林中走，四处没有路，看不清远方，时间一长，对外界事物的反应也就不灵敏了，变得越来越麻木了。楚的本意就是指双脚麻木的受不了了，这是一种身体上劳累不堪的痛苦，更是一种渺渺茫茫看不清前途的痛苦。所以楚人的祖先就用麻木来注册本部族的商标，以示即使麻木了也要不屈服地顽抗到底，激励自己 创业维艰，不要怕苦。我们今天生活的这样一种现代化城市，只是在最近的这短短100年时间内兴起的。100多年前的城市不过是小土城而已，而早在2500多年前的古楚国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可以到神农架原始森林走一趟，感受感受，大概就是那个样子的。当时的中原相对比较发达的时候，整个南方的长江流域几乎还完全被森林所覆盖。楚国的先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丛林之中。人类的历史文明远远不仅是官场政治力量上的龙争虎斗、此消彼长、兴衰交替，而是一个勤劳民族对浩瀚无边的楚女地的征服与开发。在这条征服之路上，最艰苦的部分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而是人与大自然本身的抗争。砍倒原始森林，驯服大江大河，清理蛮荒土地，开拓耕地面积。可以这样说，今天的湖北省就是一代又一代的远古先民们在这一望无际的原始丛林中挖出来的。正是这样一群麻木的人，创造出了世界上璀璨辉煌的楚文明。楚的别称是荆，我们再看荆这个字也很有意思的，由草、开、刀三部分构成。上面的草字头代表茂盛的草，厚厚的植被，下面的开和刀是个刑字，对草用刑，拿草开刀，顾名思义就是一幅拓荒开道的生动图画。古楚国地大物博，人烟稀少，远没有中原的人口密度大，所以人与人的斗争就是次要的了，人与自然的抗争才是最主要的。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成为了那时的第一所需。这也就为楚国成为道家的发源地提供了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左传记载，楚族因受到中原一些部族的歧视，逐渐向南迁移，来到了长江流域荆山一带。楚人先君筚路蓝缕，移起山林，拉着破麻木，穿着破衣服，开垦山林，艰苦创业，遂创建了楚国。要致富，先修路啊。楚国创始人从玉熊到熊毅，他们来到这里都是在为后人修路，因为这里没有路，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前途。路是什么呢？路就是道，道的本身即是路。北人称道为路，南人称路为道。问道就是问路的意思，寻道就是找路子的意思，修道就是铺路的意思。后来把修仙也叫做修道，还是这个意思，修的是一条从心灵到上天的路。所以楚国的先君就是中国最早的修道者，带领着他的族人，一群麻木的受不了了的人，去寻找新的出路。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请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3: 第152章，早期的楚王曾经是最大的铜矿贩子。周天子大封诸侯的时候，熊

侯们按照顺序进入会场。第一位，他是文王四子周公的儿子。第二位是魏国的君主魏牧，他是文王九子魏康叔的儿子。第三位是晋国君主晋侯谢，他是武王幼子唐叔虞的儿子。第四位是齐国君主齐丁公，他是武王之师姜子牙的儿子。各路诸侯纷纷入席，依次就座完毕。熊毅等了好久，一直不见点到自己，心中就着急了起来。你们有没有搞错呀？怎么没有我的名字呀？正想找个人去问呢，这个时候周天子身边的一个大臣模样的人走了过来，指着他说，你年轻人，你过来一下，快去为诸侯们端茶递水，等会儿还要为大家斟酒，你先去把酒过滤一下。熊毅一听惭愧，都怪自己穿得太差了，他以为大臣认错了人，就慌忙自我介绍说，我不是服务生，我是楚国的诸侯，应该……大臣打断了他的话说道，知道，我知道你是楚军熊毅，今天这个会只有伯爵以上的人才可以入席，你们楚国只是子爵，没有席位，所以我才照顾你，安排你有个和大家认识交流的机会，快点干活去吧。熊毅一听，肺都要气炸了，怨谁呢？人家都是大诸侯，他只是个小诸侯，再说了，亡命谁敢不服啊？顿时他就不敢发作了，只得忍气吞声地服从了命令。于是在楚国第一次参加的天子召开的诸侯大会盟上，他们的国君只是一个干杂役打下手的佣人。熊毅怀着满肚子的牢骚，累死累活地干了半天活之后，正想休息一下，但马上又接到了新的任务，要他熬夜负责看守院子里的火堆，别让火熄了，这在当时叫做守寮。跟他一起守寮看着火堆的人，还有大仙安岭那边的鲜卑族长。鲜卑族长是夷人代表，楚子熊毅是蛮人代表，这两个人在大伙的眼中就是蛮夷。他们俩呆呆地坐在地上，大眼瞪小眼，不时地仰望星空，唉声叹气地喝着劣质闷酒，一点地位也没有。大会结束之后，熊毅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楚国。楚国的文武官员们准备了丰盛的猪羊酒礼，组织了十里长队为他接风，向他庆贺。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询问赴会的情况，熊毅却是一言不发，高兴不起来。过了半晌，熊毅才长叹一声说，周天子欺负他，国小位卑，不给席位。众人是越听越气愤，熊毅见此情景，便郑重地说道，大家息怒，听我一言，今受中原欺凌，都是因为我们楚国贫穷，但我们人穷志不穷，唯有同心创业，奋发图强，才不会被人瞧不起。一席话说的众人连连称是。当然，周天子召他来，并不是存心想要奚落他，而是有重要的任务布置给他。是什么任务呢？那就是定期将楚国的特产包毛进贡给周天子。包毛又称精毛，这是楚国野生的一种茅草，用来过滤酒的。古人在祭祀时，以果树者的精毛置于匣中，用来过滤酒中的渣子。于是从这之后，熊毅就带领着楚人在自然条件很差的荆山一带开垦荒地。为了给周天子弄点土特产包毛上贡，整天满山林里乱跑，采一些山货。每当周天子要召集各路诸侯开会的时候，他就背着包毛、集脂或别的什么山货也去了，还是当佣人一般伺候大诸侯们吃喝。跋涉山林以示天子，这是熊毅疲于奔命的生动写照。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是楚人开荒拓土的真实场景。熊毅的一生庸庸碌碌，窝窝

0: 囊囊，基本上也就这样了。如果自己不能成为富人的子孙，那就让自己成为富人的祖先。熊毅吃苦耐劳的精神被传承了下来。熊毅的儿子是熊爱，熊爱的儿子是熊胆，熊胆的儿子是熊胜，熊胜的弟弟是熊阳，熊阳的儿子是熊渠。这五代人六位君主为楚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到熊渠的时候，楚国就强大起来了。一个民族的崛起，光有精神支柱是不够的，不是说你能吃苦耐劳就会发财，也不是会打会杀就能致富，关键还在于经济。楚国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就令人难以置信地翻天覆地，快速崛起了。那么，他们的经济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那就是，这块地方虽然不及中原繁华，但矿产资源却极为丰富。为了孝敬周天子，他们在跋涉山林的过程中发现了铜矿，并用武力控制了铜矿，成为了当时最大的铜矿贩子，使青铜使他们快速暴富。楚人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就地取材，将大量的棘枝荆条用来做剑，又用青铜改良剑足，所以他们率先发明了弩，大大提高了作战的杀伤力，从而快速征服了附近的许多野蛮部落。史料记载，熊渠是一位既有才干又极富开拓精神的国君，他的射术可以和射落过九个太阳的后羿相媲美。有一次，熊渠夜间赶路，遇到一只老虎，急射一箭，跑去一看，却是巨石，那箭簇连同箭杆箭翎竟一股脑地钻进石头里拔不出来了。这故事和李广射石如出一辙，时间却早了700多年。熊渠带着他的族人南征北战，一直攻到了鄂城、大冶一带，控制了世界青铜文化发祥地，大冶也因此而得名。根据现代考古发现，楚国的青铜采冶技术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靠海吃海，靠山吃山，齐国是靠贩盐发财的。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像
6: 这
4: 根头都不变，
7: 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1: 国就靠着饭桶发了家。早期的楚国君主由最初的乡巴佬树贩子变成了财大气粗富的流油的青铜矿贩子，楚王家族也由此在众多的大诸侯中显赫了起来。
1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千圣之国，众一言之信。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153章，武汉方言不服周的来历。不服周是武汉方言，在遇到不服气不甘心时会习惯说不服周，老子就是不服周。在劝人妥协时就说你还是要服周，不服周不行。这个不服周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是从春秋时期的楚国来的，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所谓不服周，本意是指不服从、不服气周天子的领导。春秋时期，周天子不把楚国当正统的诸侯看，楚国也就在某种行动上很不尊重周天子，甚至还有所冒犯。大周朝的天子位从周武王传到第四代是周昭王，从周昭王开始，他想继续扩大周朝的疆域，就亲率大军南侵荆楚的地盘，这是周楚之间爆发的第一次大交兵。当时楚国非常弱小落后，根本不敢硬扛，就都分头躲藏了起来。当周昭王的大军过了汉水，刚一踏上楚国的疆土，顿时就傻了眼。只见到处都是深山老林，看不见半根人毛。楚兵都不知道躲哪儿去了，而一些毒蛇猛兽则会时不时地窜出来袭击他们。特别是性情凶野的犀牛，常把周天子的军队撞得人仰马翻。庞大的军队在这深山密林中根本无法施展，周昭王只好带着大军回去了。不过这次南征也没有白来，周昭王大获楚人的财宝，满载而归。3年之后，尝到甜头的周昭王再次以南巡的名义亲率大军攻略楚国，这一次他带来了久经沙场、个个骁勇善战的御林军，守卫镐京的西六师。他们一过汉水，仍不见一个楚兵，以为还和上次一样，楚国没有大军抵挡。正在这个时候，猛听得一阵鼓响，前后左右涌来无数穿着破衣烂衫的楚人，也不知道是谁在领头，就把周军打得大败而逃。周昭王当然不甘心就这样失败了，又亲率西六师再次强攻楚国，结果又被愤怒的楚人团团围住厮杀。周军见势不妙，只得急忙保着昭王杀开一条血路逃跑了。周军逃到了汉江边上，具体位置大概是今天的襄阳一带，突然发现岸上有几条新船，便慌慌张张地跳到船上渡江而去。不料船刚到江心就散了架，变成了无数块木板。原来楚人料定昭王兵败后必定从这里渡江，就预先用树胶把木板粘起来绑成船放在岸上。用树胶粘成的木板船到了江心，树胶融化之后，船也就开裂散架了。于是周王朝最精锐的西六师就这样全军覆没了，而天子周昭王也掉到江里淹死了。周朝的大臣们不敢举行葬礼，怕把这种不体面的事儿张扬出去，只好悄悄地把昭王埋在了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所以史记上说，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复告会之也。天子崩在了水中，又不知道凶手究竟是谁，这真是一种奇耻大辱，却又不能说出去，那就只好不发布消息了。因此 周昭王的死是唯一一个没有正式通告的，因为不好意思对外公布。这是楚人利用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周朝的首次对抗。周昭王的儿子是周穆王，周穆王的儿子是周共王，周共王的儿子是周懿王。周懿王死后，本该懿王他儿子周夷王继位，但却被懿王的叔叔周孝王夺了王位。周夷王懦弱无能，无可奈何，只好熬到周孝王去世了，他才在众诸侯们的拥护下登上了王位。周夷王上台之后，为了表达他对诸侯们的感激之情，就一改过去天子站在堂上接受诸侯礼拜的惯例，变为走下堂来和诸侯们亲切相见，于是天子的威严也就大大下降了。这个时候的楚国君主就是神箭手熊渠了。熊渠射术高超，能征善战，先后征服了附近的许多部落，控制了长江流域的主要铜矿资源，从而成为了南方的第一暴发户。熊渠觉得自己的祖先曾经当过周文王的老师，而分封的时候却只给他们楚国很低的爵位，心中愤愤不平。他就想趁着这个机会自立为王，因为周夷王也确实没什么威信。但是楚国毕竟是弱小的，熊渠虽然不服气，却又不敢公开的反叛，那怎么办呢？他就说，你们是正统的周，而我们只是蛮夷藩邦小国，我们不能用你们中原的封号谥号，那就让我们采用蛮族人的封号吧。于是熊渠就把自己的三个儿子封为了王。大儿子熊无康为勾胆王，也就是今天的江陵荆州一带。二儿子熊直弘为鄂王，也就是今天的武昌鄂州一带。三儿子熊直疵为越章王，他的这个封地呢有好几种说法，还尚待考证。这就是湖北省最早的雏形，几个最重要的战略据点。熊渠自己不敢称王，他就半开玩笑半公开的把几个儿子都封为王，这样他就是王的爹了。这是楚人不服周最早的僭越。但实际上熊渠的官方身份还是楚子，而周夷王也无暇顾及到他这里来，所以也没太计较这个事儿。不久周夷王死了，周厉王继位。周厉王是个残暴之人，是个施虐狂，看到不顺眼的就想杀人。熊渠害怕了，马上就把王号给去掉，再不称王，也不称王他爹了。早期的楚国虽然弱小，没有周朝强大，但叛逆的精神很足，敢为天下先，敢僭越冒称王，敢不服周，敢向强者挑战，所以不服周这个词儿也就流传了下来。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请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3: 第154章，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号称王的人？楚国从熊渠开始一代代强大了起来，熊渠之后八世为熊夷，熊夷的谥号是若敖，这是楚国国君第一次使用上了谥号， 也标志着和中原一样是有文化的人了。入敖这个谥号听上去怪怪的，什么意思呢？敖就是头的意思，本意有二，一是指出游，二是指煎熬。入敖大意就是看上去好像在玩在快活，其实是在暗暗发愤。入敖的儿子是熊侃，谥号是萧敖，大意是天天玩通宵。萧敖的儿子是熊顺，谥号坟帽，大意是高大的出众的戴羊皮帽子的人。坟帽去世之后，他的儿子被他的弟弟熊通杀死，自立为君。此时历史已经进入到了春秋时期，周平王东迁洛阳之后，天下乱的是一团糟，根本无暇南顾。熊通是一位铁腕人物，他杀死侄儿，自立为储君，抓住这种难得的机遇，开始疯狂地向四周扩张。短短几年，他就平定了江汉平原的西部，灭掉了全国，今湖北当阳改设为全县。不久全县反叛，熊通果断平叛后，将全县迁到了那处，今湖北荆门。以县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域，这种管理模式就是从熊通开始的，一直延续到了我们现代，全县也就成为了历史上的第一县。此后熊通每灭一国，就把该国的公族迁到楚国后方，原有的地盘则被改组成楚国的一个县。楚国快速膨胀了起来，连远在中原的蔡国、郑国也怕了他们。公元前706年，熊通出兵讨伐隋国，今湖北随州。隋国出自姬姓，是周天子的亲戚。熊通组建了一支能在随州枣阳一带任意驰骋的车兵，但他此时还不能一举灭掉隋国，所以就暂且先迫使隋国做楚国的附庸国。当熊通兵临隋都城下时，隋国君主就赔罪请和说：“我无罪。”熊通对隋侯说：“我不灭你，你可以作为我的使者去给周天子传个话。自从周王东迁洛阳以来，诸侯们都不听他的话，或相亲，或相杀，奸臣当道，叛乱四起。乱臣贼子郑务生居然射了大王一箭，大王却怕他，不敢追究。你去告诉大王，我熊通可以保护他。”《史记》的原文中是这么说的：“我有臂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我有臂甲，就是说我手里颇有些兵甲战马，有实力的。观中国之政，即介入中原政局，就是说我熊通要进中央常委。请王室尊吾号，这才是最终目的，要天子周桓王封他个公爵侯爵的什么尊号。

0: 号，再也不想被称作楚子了，要成为名正言顺的楚武公。随侯害怕楚国的兵威，他就如实地把熊通的要求告诉了周桓王。周桓王得到这个消息后十分为难，因为楚国对周王室并没有什么大的功劳。当年周平王为躲避犬戎骚扰东迁洛阳的时候，郑国出力最多，功劳最大，秦国、晋国、魏国或多或少都有所表示，而楚国却没来一个人。大王把土地分给了诸侯后，诸侯就应该对大王尽两个义务，一是提供兵役，二是提供税赋。当周王室有难的时候，楚国既没有派兵来援助，也没有向王室交钱朝贡，那凭什么来封他呢？再者，过去周昭乱了套了，如果楚国仗着实力逼迫周王室册封他们为公侯，那么以后楚国就会老是假借王命，会欺凌其他的诸侯，反而助长了他们的气焰，这是显而易见的取乱之道。周王室的一般成员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不能册封他们为公侯，反正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什么好处，他想称公就称公，想称侯就称侯，听其自便，总于王室无所损益。咱们现在既然没有力量制止他，那就让他自己冒名建号去吧，只要他敢自称楚武公，那就是他自找麻烦，必然会成为天下诸侯们的众矢之的，所以宁可听其自称，断断不可出自王命。公元前704年，也就是熊通伐随后的第二年，随侯来对楚国说，周天子拒绝了提高楚军的名号，天天幻想着可以进中央常委，可以当楚武公的熊通闻言顿时大怒，拍着桌子叫着周桓王的名字，破口大骂了一气。最后熊通发出了一声怒吼：王不加我，我自尊儿。自己给自己加官进爵，当什么侯啊，当什么公啊，老子要当就当王。于是熊通当即把自己册封为楚王，自称楚武王。武这个谥号也是他自己在生前就定好了的。这一年熊通加冕登基，建号称王，建立了全新的大楚王朝。然后他在一个叫沈路的地方，今湖北钟祥，学着周武王的样子，胜利召开了第一届楚朝诸侯大会盟。楚国影响力之内的一些小国诸侯们都纷纷赶来拜见了这位新大王，如巴国今重庆，雍国今湖北竹山，申国今河南南阳，邓国今湖北襄阳，云国今湖北安陆，罗国今湖北宜城，都来了，他们像觐见周王一样的觐见了楚王。这次会盟只有黄国和随国两个国家缺席，没有参加。黄国因为距离太远，情有可原，而随国就在附近，却倔强地拒绝参加这种大逆不道的会议，不承认熊通是王。于是熊通派出兵团立即出击，随国被打得大败，只好沦为了楚国的附庸。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沈路会盟。在这次会盟上，各路小诸侯们公开承认了楚王才是天下的共主，当然这个天下指的是南方长江流域。熊通称王，开了中国历史上诸侯僭越称王的先河，成为第一个僭越的狂人。他得意洋洋地写了一封信给周桓王说，现在寡人也和你一样是天下的大王了，但我仍然还是乐意为你效劳。周桓王看了，脸上发青发白，却又无可奈何。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老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 FM。
1: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2: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2: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1: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六号的11点到7号的8点，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5度到23度，旅顺口区14度到24度，金浦新区15度到23度，长兴岛经济区14度到21度，普兰店区9度到23度，瓦房店是9度到22度，庄河是7度到23度，长海县15度到23度。

0: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1: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0: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

0: 乐，
1: 欢迎收听
0: 老朋友喜乐会。
2: 韩安国心怀忐忑，自己擅自做主，先斩后奏，会不会引起年轻天子的震怒啊？给朝廷上表还没回信呢，他记得上一次见到皇帝，就凭的这虎头盘是闯宫成功啊。小皇帝对自己还是不错的，别看田汾拦阻，再拦阻也拦不住虎头盘呢。一直到见着虎头盘，所有的门槛儿、看门的司马这才放行。他清清楚楚记得自己初来乍到，看见巍峨宫殿的殿门的时候，当时是多犹豫啊。这毕竟皇上许诺的时候才8岁9岁，那8、9岁的娃娃翻脸不认账一点辙没有啊。那现在还像当年在睢阳城外对我那份热情吗？赶在那个老公公包丧的带领下走进宣示殿的时候，远远的看见当今天子刘彻正埋头苦月呢。阅读表彰啊，那个批阅奏折那是很繁重的工作啊，量多大，事情多么复杂。映入眼帘的少年天子的身影，让他突然感觉当年睢阳城外那个孩子早已长大成人，现在风华俊奇的大汉天子离自己不远呐。他进来的声音惊动了天子，虽然已经闻报韩安国求见，但是一抬头那目光也充满了兴奋，多年不见呐。撂下表彰，放下笔，刘彻起身离案，迎上前来，拉着韩安国的手仔细端详了端详。韩卿一向可好啊，问着这韩安国好全哭了。小皇帝不厌其烦询问他的经历，向他表明朝廷正在用人之际啊，像这样的人才当有作为，问问他有什么请求，你就当着朕的面大胆的说吧，你有什么想法，你打算到哪行哪业去，有什么作为啊？韩安国心里边其实挺委屈，想说说受案子的牵连蒙受的冤枉，可是突然发现自己简直这想法想偏了，自己的这点委屈跟大汉朝廷的中兴大业相比，个人荣辱那算得了什么呀。他想起此次出京在太尉那里的遭遇，想告田汾一状，马上又提醒自己那是皇上的舅，少沾惹这个吧。尤其看到皇帝的御案上堆积如山的奏章和文书，顿时感觉到自己实在是有些狭隘了，先把个人的事要放放，皇上问的是国家大事啊。有了这一份思考，聊天就宽松多了，说说笑笑轻松聊天，再提到过门槛儿碰见那个关卡拦着自己，拿虎头盘这么一晃怎么管用，把皇上都逗乐了，眼睁睁谁敢拦阻皇上给的信物啊。辞行之时，刘彻亲自把韩安国送到大殿之外，他握着韩安国的手殷殷嘱托呀，自从先帝驾崩后，边关军备松散，廷杖废弛，爱卿此去任重如山呐。说的韩安国身兼重任，感动的眼圈发红啊，喉头也感到哽咽了。皇上对自己是信任的，也许方才是自己心情低落，有点多想了。他握住虎头盘，心想皇上不会怪罪我的，自己杀掉的这一批贪官污吏 的确渎职害政，皇上一定会相信自己的，再给写份表彰。一边想着，他一边把这虎头盘又仔细的观赏观赏，这么些年也没看够了。这是一方温润细腻的蓝田美玉，此刻在炭火光线映照下更显得是剔透玲珑啊。心怀对天子的无限敬仰，对大汉的忠诚之心，他又一次铺好了竹简，再写份表彰啊。北地都尉陈韩安国上书皇帝陛下，自臣赴任以来，为严明军纪，整肃武备，以渎职之罪诛北地太守以下28人，俱已上奏于天子。此番臣知此地太守乃地方重臣，非廷尉府，不得治其罪也，深有恐慌。染成观览昔日义渠国之兴亡，深知亡义渠者非秦也，乃义渠也。诛义渠亡者非宣太后也，乃王也。自古骄奢淫逸，贪恋女色者，未有不身死而国灭者也。洋洋洒洒，他把对前朝历史的总结都写到了表彰之中啊。义渠王不算被那昭宣皇后杀的，是他自取灭亡啊。这番话既是对本地历史的回顾，也是暗中对青年天子的提醒啊。写着写着，不觉天光透亮，窗外塞北的第一场大雪已经铺天盖地而来。皇帝看到了吗？刘彻看了表彰当然是感动啊。两份表彰都让他认为韩安国这个人才是用对了。打细柳营回来，刘彻也没怎么歇着，您想多少事儿等着呢，先去得看看姐姐修成君金俗啊，多方安抚之后就够奔长信殿看看皇太后。并退左右，王志看着刘彻母子相对，眼圈发红。这皇太后哭了，鬓边早已隐约添了许多的白发。刘彻知道自己离开京城这几天，这当娘揪着心呐，给他那锦帛秘书他不看着了吗？你想着母亲在这朝廷里度日如年呢，现在有姐姐回来，情感上对她是安慰，但政局不稳，牵肠挂肚，她也心疼着王志。孩儿让母后担忧，又不孝了。唉，王志叹了口气，见到了金俗，你算是帮着哀家解了思念之苦，够孝顺的了。只是社稷之事，一时不得安稳，哀家生怕有负先帝之托呀。当娘的当然知道，皇上您力主新政，是为了光大这大汉的基业。可长乐宫中牵挂皇上的也不止哀家一个人呐、啊。想先帝红业未尽，中道崩殂，哀家以寡居之身辅佐皇上，实感如父太代心力憔悴呀、啊。这我的心头跟压着泰山一样沉呐、啊。皇上位极弱冠，你别看冠礼提前4年举行了，实际你还不到20呢。而今逢多事之秋，当娘的每思至此，夙夜忧叹呐、啊。母子间这谈话，眼神、声音所携带的各种语言之外的信息，都让刘彻感受到了政局的颠簸，亲情的沉重。通过王志的表情，汉武帝已经感受到了太皇太后老祖母的压力了。他心里明白，在这个汉庭里，任何事情一旦与大汉的权柄要纠缠到一块儿， 那可就不是单纯的恩恩怨怨几

个字所能包括得了的。他和母亲之间除去了母子亲情也有矛盾呢，涉及的田汾、王志两个家族的利益，他们两个人暂且不论，这两家别的人那有很多龌龊之事啊。但是现在也不能说马上就都抓起来问案问罪，毕竟还有大事儿。什么大事儿？跟太皇太后斗事这个问题比起来，这娘家这点亲戚惹的祸也就不值一提了，先得顾大头啊。这会儿没想好怎么跟母亲深入交流，刘彻站起来先给母后续了茶水，满面堆笑举过头顶，谨遵母后叮嘱，孩儿这就去向太皇太后请安，我去看看我奶奶。说的容易，赶到奶奶那儿回来，刘彻就乐不起来了。他感觉到自己要推行的新政所面临的困难和阻力远比母后嘱咐的要严重的多得多呀。刚才那一通数落，奶奶没给这孙皇帝留一点面子，是声色俱厉，深斥他不该舍弃祖制，也不跟老人家打招呼就敢摒弃皇老之学啊，喧喧闹闹的嚷嚷什么罢黜百家，还独尊儒术，一说到在京城要设立明堂，太皇太后语词之中的愤怒跟不屑简直毫不遮掩了。感情自春秋战国起，诸子百家是争名不断的，儒家是一直战胜吗？好些时候挺惨的，儒家学派们如丧家之犬，也跟别的那几家说法一样，游走于诸侯之间游说度日啊。老太太叮嘱自己的孙儿，倘若儒家真如孔子门徒们自己宣说的那样，那孔老夫子当年何必陈蔡绝粮啊。啊，越说越激动，啪啪啪，老太太一劲拍这茶几儿，凛然威严，怒不可遏呀。你是个孩子，若不知进退一意孤行，哎，把这朝堂弄得乱了，休怪哀家言之不预。这警告可够严厉的，别到时候怪我没提前跟你打招呼。权力老太太一直没撒开呀。刘彻的心里反复在掂量着奶奶的话语分量，这种压力如何回应啊？这一晚上也没睡舒坦喽。早朝过后，特地把窦婴、田汾、御史大夫赵绾找到宣示殿，跟这三公好好议事啊。虽然当皇帝在转述老奶奶的意思的时候，还是有所增删的，措辞比较严谨，那大伙也听出话中味道了，心智遇到了阻力啊。对于太皇太后的秉性，这君臣四人当中最了解他的就是他侄子那窦婴。窦丞相你看对他姑妈他是最熟的了，自己的姑母早年被选入太祖高皇帝的后宫，因为年轻貌美，所以遭到了刘邦的皇后吕氏的嫉妒啊。好悬没给害死，后来在作为宫人被外放代国的时候，赢得了当时代王的文帝垂爱，他不但将情敌一个个踩在脚下，而且最终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有时候连窦太后自己都觉得很奇怪，这就叫命运。当初自己是作为汉高祖的婢女，应该是高祖的女人给选进宫中的，结果因为老太后嫉妒把她给打发到外地去了，被刘邦儿子看中了。这个儿子因为远离政治中心侥幸继位，自己就成了皇后了。而今历经三朝啊，他辅佐汉文帝，内兴农桑，外合匈奴，终于在汉景帝的时候让汉朝廷迎来了

可以与周朝成康时代相比美的兴盛状态。他个人的这种丰富而曲折、坎坷又独特的经历，不仅奠定了他在汉景帝一朝的权威，也形成了他孤僻、多疑、刚烈、果敢、什么事都要说了算的这么一种性格。所以窦婴知道这位姑母对利益权力看的是多么重要啊！为了权力，他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这种专权的威严丝毫不亚于当年那位吕太后啊。至于有没有吕太后那么狠，那倒不至于，最起码没听说把哪个嫉妒之人的胳膊腿剁掉做人质塞那坛子里啊。可是对权力这种专擅一点也不输于吕后啊。眼下这位老姑母的心境，侄儿窦婴是十分清楚。表面看来，他维护的是朝廷的道统，实际上是对自己权力巩固的担忧。如果去黄老之术换儒家之道，那他的那些朝中重臣就都得换掉了。窦婴从蓝田庄园回京的时候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压力。如果说当年姑母对刘彻焚毁御祠给予了褒扬跟呵护的话，那是因为这一举动毕竟是救了他心爱的儿子刘武啊。这一点利益是统一的，所以避免了一场宫廷里的自相残杀。其实就在当时那个特殊时期，老太后也从太子身上感到了他的独立不羁啊。汉景帝也想仗了膀子，但毕竟是亲生亲养驯顺惯了的孩子，即便心里不满意也不敢有实际的举措。可现在这孙儿跟自己的关系就不那么紧密了，一举一动都让老太后觉得很敏感。窦婴发现这一点，窦婴不得不承认太皇太后自己这姑母，她的这个做事言行也影响到了自己。只是太皇太后没想到的是，受他影响的侄儿居然果断跟坚毅的站到了皇帝那边。您想，当年要立梁王刘武为储君的时候，替汉景帝抱不平出来挡箭的就是这侄儿窦婴啊。他是维护皇权的，窦婴到现在也没觉得那事儿是办的不对，是愧对姑母，没这感觉。他没打算退去，他不愿意因为亲情私情而让刚刚起步的新政中途夭折呀。这要那样的话，愧对朝廷列祖列宗啊。所以面对皇帝刘彻的讯问，他的态度是旗帜鲜明：陛下，前世可见历来所有变革哪有一帆风顺的呀，当年商鞅变法如此，而今陛下您推行新政也难免遇到阻力。老臣虽然愚钝，但为皇上分忧尚有万死不辞之勇。大汉已立四朝，太祖高皇帝当年推行黄老之术是迫于当时的情势，如果现在还要墨守成规，势必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自古为新政而以身殉国者不计其数，窦婴岂能惜命而怕死？当当当一口气说了一番呢，简直有些气喘了，上了年岁了吗？但是意思还没表达完，陛下请下，先前上林苑所议国政，皇上只宜速办，可不能拖延犹豫啊。啊，刘彻看看田汾太尉的意思呢？田汾那小眼珠转了好几圈，捻着胡须，按说刚才窦婴

0: 看赵婉，赵婉一撩袍袖，脸色炸，有一肚子话要说呢。太皇太后身历三朝，功在社稷呀。然而，微臣以为，太皇太后毕竟春秋已高，自当颐养天年呢。陛下，再说，那还有太后呢。皇上，赵婉说的简直有点语无伦次，结结巴巴的。窦婴也明白了，御史大夫的话，老夫也听懂了。赵大人是不是认为皇帝不必事事都要禀明太皇太后啊？
1: 哎，然也，
0: 好嘛，总算把这事儿说明白了。赵婉这长吁一口气，真诚的目光向窦婴致敬。但是谁也拿不定主意，当今的少年天子如何跨越老祖母这道门槛呢？宣室殿中，君臣议政。御史大夫赵婉建议，皇帝已然亲政，不用事事惊动您的老祖母了。这话，作为丞相窦婴跟那位太尉田汾呢，还真就不敢说，或者说不好说。赵婉年轻气盛，他是不在乎啊。说的窦婴眼眶发热，眼圈发红。感动的是因为赵婉的勇敢吗？是因为彼此共同的忠心呐。他看着赵婉，想起的年轻时候的自己，那时候不也是一腔热血澎湃激昂吗？此刻窦婴作为丞相，按说这话应该自己说，方才仅仅是在大是大非面前表明态度，现在被赵婉这么一激励，他又有了新的想法了。臣以为御史大夫所言甚是啊，陛下，以皇上您的圣明，一定能够独立处理国政。再说了，少奏事也是为了让太皇太后能够安心静养，也为了尽孝啊。哎，这句话给田汾提了醒了。对呀，丞相说得好啊。田汾连忙表态支持赵婉。您想，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呢？自己是皇帝亲娘舅，皇上是自己亲外甥，在这场政治改革中，皇帝要是落于下风，自己能不能活着这都两说的，必须表态啊。臣以为皇上应该独掌国政，而不必……这刚说了一半，突然打住，皇上，那殿后是谁呀？把刘彻吓一跳，这么私密的话语有人敢偷听？就在同时，赵婉也看到有一个身影就在宣室殿窗外唰啦一闪消失了。嘿，皇帝在这说话，有人敢冒杀头的危险偷听吗？一下把刘彻给气着了，嘎噌一下摁崩簧，苍狼宝剑出匣，大胆，何人在外面？皇上的怒吼惊醒了殿外打盹的那值班总管包桑包公公，连忙跑进来了。啊，揉着眼睛，怎么了？包桑，朕在此议事，何人在外走动啊？
2: 没人呐。
0: 你刚才干什么？
2: 奴才刚才……
0: 实话实说。
2: 哎，包桑连忙跪倒，奴才刚才等的时间久了，一时困倦，我就打了个盹儿。这方才听您这么一喊，我这惊醒，这才跑过来。
0: 这可不像假话，揉眼睛那个惺忪的睡相，说明他没撒谎啊。你没看见有外人？
2: 没有啊。
0: 你先下去吧，以后不可再有疏忽，再若疏漏，小心性命。
2: 皇上，奴才再也不敢打盹了。
0: 几个人看着包桑走出大殿，诸位又重新落座继续议政啊。意见统一了，都觉得皇帝应该独掌国政，这让刘彻深受鼓舞，获得三公的支持很重要啊。越说

0: 或心情越好转。汉武帝宽阔的额头泛着亮光，一双犀利的眸子辉映着绚烂、激情、奸计的色彩，说话的声调也越发的铿锵有力了。诸位爱卿，朕刚从太皇太后那儿回来的时候，心情确实沉重，不大好啊。现在有你们这一番演讲，朕心里亮堂多了。传朕旨意，加快明堂射箭，明年十月，朕要在那儿主持诸侯朝觐的大典。遵旨，遵旨。刘彻在三位大臣中间穿行而过，是侃侃而谈，最后站在窦婴的跟前。丞相，朕素闻申公为山东大儒啊，值此用人之际，丞相可速遣使者迎申公到京城来，朕要亲自问政。窦婴微笑作答，臣早已派人去迎请了，恐怕此刻正在赴京途中啊。丞相，朕听闻这位申老先生已七旬大多，路途遥远，多有颠簸，可曾派人叮嘱啊？陛下多虑了，臣已命少府寺派安车，为减轻颠簸，连车轮上都裹了蒲草，让老人家安适到京啊。想得很细致，挺好。申公乃当今大儒，丞相可曾想到过马匹的选择呀？言外之意，拉车那马闹脾气撂蹶子可不行。陛下放心吧，臣已亲自试看，那马匹均为驯良之计呀。哦，好好好。申老先生已然春秋高寿，饮食起居不可疏忽啊。臣也想好了，先生乃鲁地之人，到时就安排他住在鲁王府好了。丞相办得周到，赵婉，臣在。你乃申公弟子，接待的事就由你来安排好了。朕要从自身做起，大兴尊贤惜才之风啊。你看刚才这番问话，衣食住行都考虑到了，从皇上作则，重视贤良。刘彻这会儿觉得窦婴做丞相应该比自己的老师魏婉成绩要好。这位窦丞相既不是唯唯诺诺，又不是居功自傲，这种状态很对自己的心思。他的思绪从求贤若渴出发，迅速又想到了西域事件。窦婴，臣在。朕上次说过要丞相你选一出使西域的人才，这个事情有着落了吗？回陛下，找着了一个合适的人选。哦，什么人呢？此人姓张明谦，乃是光禄寺里的一位祈党，汉中人士，自幼习武读书，深谙礼仪，儒雅恭谨，处事周密。臣曾经多次考课，在问讯作答中，他态度平稳，对答若流啊。臣将皇上的懿旨大略陈述于他的时候，他不但欣然愿往，而且还提了不少可用之意呀。哦，还有好的建议。回来朕要看看这个人，这个事不可拖得太久，至迟明年到开春之时就要成型啊。这样吧，近几日先与申公相见问政，然后朕再在未央宫正式召见张骞，西行之事你们赶快筹措。田汾报了报案，臣已经准备了300人的随行队伍，前些日子已经筹备着呢，就等着皇上检阅了。好好好，一件一件做来。散会了，窦婴是最后一个离开宣示殿的大臣。出了殿门，只觉得冷风扑面，此时冬云漫漫，天色又有些阴沉了。远方的云际有一个黑点儿， 在空中盘旋。待到京城上空的时候，眼力好的才发现，这黑点感情是一只旋转的苍鹰。啊，这只雄鹰硕大无比呀，它沉稳潇洒，划过长空。在长安城里能看到这么大的雄鹰，这可是很少见了。窦婴愣愣地站在那儿，他看着搏击风云的鹰翅划过长空，顿时又萌生了一种激情与豪迈。是啊，自古战斗并不仅限于战场，那精神上的厮杀有时候比驰骋疆场还要艰难，还要劳神呢。书说简言，半个月之后，山东大儒申公申先生来到京城了。按部就班，刚刚住下，刘彻就在赵绾的陪同下亲自到鲁王府向老人家问政。在鲁王府迎接皇上的，除了这个王府的府令之外，还有申公随同来的两名弟子。赵绾先去打招呼，皇上驾到，请老师迎驾吧。两位弟子一看有点为难，老师刚用过午饭，这正睡着呢，怎么迎驾呀？可这是皇上啊，二位务必叫醒老师，就说皇上到了。可是两位还是不愿意动。赵绾面露不悦之色呀，他虽然知道申公有睡觉时不许打扰的习惯，可毕竟是谁来访啊，天子来的不能怠慢呐。他正在发愁的时候，刘彻笑呵呵的走进来了。感情方才那对话听了这么一耳朵，小皇帝很大度，先生春秋已高，难免午间俊待，朕就在客厅相候一时吧。两位弟子连忙跪倒感恩叩首，皇上这度量两个徒弟没想到。请刘彻到鲁王府客厅小心谨慎在一旁伺候，坐了有半个时辰，刘彻实在坐不住了，半个时辰也一个钟头了，就这么干坐着寒暄寒暄，皇上哪那么些话呀，这不是几个老乡坐那聊天没完没了，时间一长有点坐不住劲了。看了看赵绾先生正睡得好，看样子一时半会儿也还不会醒来，你们就陪着朕到府中各处去看看吧。啊，是，别在这儿傻坐着了。刘彻这才明白，感情不分年纪大小，坐时间长都犯困，转转吧。大伙陪着他顺着厅外长廊一路走来呀，先看了鲁王的议事之处，虽然陈列豪华，打扫的也很干净，但能让人感觉到很久没人在这里议政啊。看完议事厅，又参观书房。这鲁王府的藏书虽然不及皇家可比，但也算丰厚啊。看着一卷一卷的竹简蒙着灰尘，嘿，刘彻感叹一声啊，都是摆设没人看的，真有浮云苍狗之感。自打自己的父皇驾崩之后，他有多长时间没看见自己这皇兄了？记得小时候俩人一块玩耍的情景这会儿浮现在眼前，依稀记得那会儿鲁王哥哥就表现出皇家弟子少有的寡言和木讷不欢实。这位皇兄虽然后来听说在生活上颇为奢侈放纵，但是也不像其他的哥们兄弟那样荒诞不经，搅闹的民怨沸腾。朝廷颁布了禁养院马的诏书之后，还是人家鲁王带头把自家林院退还百姓，改做耕地呢。这次之所以把申公安排在鲁王府，也是因为他曾经向申公研习过《诗经》的缘故。要细论起来，鲁王也算申公的学生。不管怎样啊，只要他们不觊觎地位，有点小错，当皇帝的都能够宽容跟大度。想到这儿，宽恕了鲁王，但是府令他们有责任呢。你们失职的，为什么没有及时打扫书房？ 那一卷一卷的书，时间长，那不长霉了吗？落着灰，长了霉，那书就没法看了，该打扫，该晾晒呀。数了他们之后，又打书房又转出来，前面是一片竹林呐、啊，林旁是一条用鹅卵石铺就的小道，从这儿过去，经过一道门，就是王府后花园。刘彻正要往前走，我就见申公那俩徒弟跑来了。陛下，陛下，老师可醒了。呵，这午觉睡得够足蹦啊，在客厅迎接圣驾呢。赵婉估摸了一下，连坐带转，这一个时辰出去了。好啊，赶快去见老人家。刘彻匆匆返回客厅，申公颤颤巍巍俯下身来，说话呀不得清楚。
1: 人公迎皇刚，
0: 是渴了，是没睡醒，这是嘴里边哆了哆嗦的，反正勉强听清了。刘彻上前搀扶，好家伙，申公努力配合，喘了几口粗气，愣没站起来。仨徒弟过来给架起来，仨徒弟俩弟子带赵婉嘛，一块儿总算把老头扶坐上了。刘彻很客气的关切了一番老人家一路上的生活起居啊。申公耳朵是真聋，从这打岔程度上能看出来，你问你的，是他说他的，正所谓是答非所问。先生一路可曾安好啊？
1: 陛下，臣起得不早，让皇上久等了，臣罪该万死。
0: 仨徒弟也不敢乐呀，可曾安好，听了个起得不早，您是起得够晚的了。先生辛苦了。大伙心想，皇帝这长得吊门了，您老这么寒暄低调，他真听不懂啊。申公迟疑了半会儿，在琢磨皇上说的什么
1: 啊。
0: 刘彻说辛苦了，他听成不走了。
1: 不走了，不走了，臣以垂老之躯，受得皇上的召见，当为皇上效力，我还能去哪儿啊？不走了，放心吧。
0: 刘彻看看赵婉，心想，就这龙劲儿，咱怎么聊啊？哎呀，爱卿，朕欲求治乱之道，这先生也听不清朕所云呐。这怎么能让他不吝赐教于朕呢？我给您学舌吧。怎么的，皇上不能瞪过老头耳朵就嚷啊，学生可以离近点，有时候话太长啊，还得给截成好几段。这申公一时也不知道是听不清啊，还是反应慢，反正回答的十分的缓慢，干脆有的时候闭目不语。徒弟们给翻译完了，他也不吭声，眼皮子这么一耷拉，让赵婉很尴尬。有时候一着急，到老师耳朵边再重复一遍。申公睁开眼看看赵婉，你说什么？大点声。刘彻都快乐出声来了，心想连屋外边都听见了，这没什么保密的了。皇上问您治乱之道呢。刘彻摆了摆手，别嚷了。荀子曰，人不可以无师啊，你对老师不能这么喊呐，让老人家琢磨琢磨吧。刘彻觉得老头有时候是装聋，等会儿吧。哎，申公闭目养神，好像大致猜着了皇上的意思，琢磨好怎么回答了，这才睁开眼，转过脸看看赵婉。你是说皇上在问治乱之道吗？
1: 然也。
0: 好嘛，这然也说完，赵婉是直擦汗呐。您可算反应过来，心想谁给出主意，大概是自个儿，请他来这费热劲呐。申公点点头，哎，我再琢磨琢磨。赵婉心想，您再琢磨琢磨，俩时辰就过去了。哎，这回回答的比较快，
1: 陛下，为智者不再多言，故力行何如耳？
0: 赵婉怕老师说话气力不足，口齿不清，赶忙给翻译，为智勿须多言，力行则可。刘彻听明白了，这话要少说，量力而行，这叫什么答案呢？先生的意思朕已明了，话是不错，御史大夫，只是这几句话太简单了吧。像这样的问题，
1: 若是司马相如早已洋洋千言，犹不能尽。即便是那董仲舒，也条分缕析，如庖丁解牛，洋洋洒洒。先生怎么就一句话就无语了？没下文了？的确，对听惯了太傅们的滔滔不绝，对长期与贤良们多有辞赋唱和的刘畅来说，申公的这几个字的回答不仅是简单，而且太肤浅，太枯燥了。刘彻正和赵婉说着呢，耳边一听，这谁呀？谁敢睡呀？这刚才没说几句话，大概把申公申老先生累的又睡过去了。这失望啊，告辞吧。对申公的访问让年轻的皇帝大失所望，他原以为这位闻名宇内的大儒一定会比董仲舒还要博闻强记，还能滔滔不绝，没想到老迈昏聩至此啊。可以说是失望的走出了鲁王府，一看窦婴的车驾在府外边停着，正等着呢。看皇上出来，窦婴连忙下车，紧走几步来到皇帝面前，深行大礼，臣不知陛下探问申公姗姗来迟，又不敢打扰，请陛下恕罪。哎，不来也好，你也别跟我一块失望，丞相不必自责，朕只要赵婉陪同即可，丞相哪来的什么罪责呀？赵婉也上前谢罪，都是臣办事不利，劳皇上移动圣驾。怎么？窦婴一看这意思，就知道那脸上的表情写着不顺畅啊。赵婉叹了口气，临上车的时候，刘彻回头看了看窦婴，倒也不是说一无所获，通过向申公问政，朕坚定了一个信念，就是我朝在用人上要大力提拔年轻人，上了年纪的官员就该颐养天年啦。窦婴一听心头一紧，心想说我呢吧。

岁，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6号的20点到7号的20点，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7号的14点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北风西北风3到4级，转西到西南风4到5级。气温情况，大连15度到24度，旅顺口区14度到24度，金浦新区14度到24度，长兴岛经济区14度到23度，虎兰店区9度到25度，瓦房店是9度到25度，庄河市7度到23度，长海县15度到22度。
5: 我是面条，我3岁啦。
6: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7: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5: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6: 好好吃饭。
8: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9: 我是周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0: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8: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0: 我们一家人
11: 相亲相爱。
12: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3: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4: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5: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6: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17: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时间的16: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93.1 老友之声的广播的直播节目爱家健康行，下班路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健康的节目啊。我是大家的朋友南艺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关注的呢是大健康的一个概念哈，关注食品，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同时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你遇到了一些疾病方面的问题的话呢，我们也在节目里面会帮助大家找更多的这样的资深的专家来为大家解答，同时我也为大家来做服务。如果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了一些食品呀、营养啊、健康方面的问题的话，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找到我们。一个呢是我个人的微信，我的微信和电话是18094487461809498746，那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老友头条号的公众号啊来找到我们。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自我干扰这个事儿哈。我们总会说，哎呀，这个环境啊就会打扰我们。我们一整就是，这就是归因嘛，对吧？我们说，有的人呢出了问题，归因呢是愿意归内因；有的人呢，你一张嘴他就赖别人，一张嘴那把自己宅不得可清楚了，那都宅得可干净了。这样的人呢，你就很难成长。一般正常来说呢，肯定得先找自己的原因是什么，是谁在打扰我们，改变我们的大脑和改变我们的行为。你看哈，小朋友一般都会这种情况，一整就是他说的怎么怎么样，我们班谁谁谁怎么怎么样，对吧？那正常，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是需要爸爸妈妈一起陪伴他的，对吧？但有的家长就过于的敏感啊，你就知道找别人原因，你自己不看自己，我觉得有点早。你可以引领着孩子，慢慢的让他知道哦，要找自己的原因，他就没成长出来。但如果说你，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但凡能说这句话，你孩子一说，哎呀，他们怎么怎么，他们什么，就怪你。我觉得这种家长啊，你应该反思反思你自己，你是不是一整事儿的时候就愿意找别人的原因？一般的时候，如果说家长是能够真正的找内因的家长，他是可以允许孩子找外因的。因为他知道这是个成长的过程，当然有的家长呢是那样的，就是他那个找内因呢是被逼的，就叫被逼啊，被就是逼出来的，不是他情愿的，对吧？那你找外因也不敢，一找外因别人就说，别人就批评，也不敢，只能找内因假装的，是吧？那不行，你像这样的家长，一般孩子一找外因他就不干。但如果是真正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自己的阅历的增长，慢慢的自己生成了一种啊，我一些事情我就愿意找内因的话，那这样的家长是会允许孩子先要找外因，然后再去找内因，因为它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要告诉大家，改变我们的大脑和改变我们的行为，这些方法不是相互排斥的，他们是互补的。如果你想同时改变它的话，那你会得到一个最有益的效果。我们说改变大脑吧，世界各地的实验室和公司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和研究，也就是我们增强大脑功能，对吧？你看，比如说我们曾经读过一本书叫《运动改变大脑》。为什么现在有的家长，有一些家长让孩子运动是为了加分？我觉得这个太急功近利了。但是真正的哈，一个有运动能力的人，他其实是要用大脑干活的，对吧？那个绝对是大脑在工作，对吧？方法呢就很多了，什么传统的教育啦、冥想啦、认知训练、电子游戏。所以大家不要把电子游戏想得那么差劲，对吧？接触自然、药物、体育锻炼、神经反馈和大脑刺激，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改变我们大脑的。我们当中许多人利用现代技术来驾驭神经的可塑性，来诱发大脑的变化。当我们别无选择的时候，只能在强干扰环境当中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尽力的优化，以减少分心和干扰的有害的作用。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做的啊。所以说要告诉大家，要自我干扰。你看，这都是你要自己猛劲儿的想自我干扰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要总去怪这个环境。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我们来说一个关于痤疮的事儿哈。有一天有听众给我发了一张图片，哇塞，这个真是很麻烦。后来我就跟一个皮肤科医生来聊聊的时候，他给我长了一个知识，就是当我们的皮肤当中的毛囊啊被我们的油脂啊还有这个死皮的细胞堵的时候，就成为细菌了。尤其呢是叫痤疮丙酸杆菌的繁殖，那这就到了它的温床了。随着这个细菌的繁殖呢，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呢会做出一些反应，比如说你的毛囊会发炎啊，这种炎症呢就会导致各种皮肤的疾病，比如说粉刺啊，有黑头的有白头的，还有丘疹，还有脓泡和结节。另外呢，痤疮的这个严重程度呢从轻微的到严重的都不等。我们那个听众发过来的时候呢，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应该是处于严重的这种状态的吧，因为严重的可能就会导致永久性的这种疤痕了。除了我们的荷尔蒙变化之外呢，我们的痤疮呢还可能会受到饮食啊、压力呀、另外呢就是使用会堵塞毛孔的一些致粉的这种就是你会导致你的粉刺护肤品这些因素的影响。所以对于护肤品呢，我个人的态度一直是我们的脸上一定要清爽一点，就是不要抹那么多层。另外呢一定要买那种低敏的这样的化妆品，化妆品真的不是越贵越好啊、有一些大牌的化妆品的问题也确实是我们真的是不能在节目里面说的太深啊，所以买安全的化妆品。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降低你化妆品的层数，就是不要太多太复杂。化妆如果化很浓妆的那些女性啊，女孩子们一定要注重你的这个面部的清洗啊，卸妆啊，清洗啊，这些都是要做得很干净的啊。

好，那天呢，我们有听众来问我哈，说这个关于补血的这样的黑色的食物啊，我们说号称能补血的东西啊，还有黑色的食物啊，是因为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说，黑色呢是那个食物能够入肾吧啊，但是中医的这个肾啊，和我们西医讲的肾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嗯，不能这么简单粗暴的把它俩联系在一起，这是不对的啊、嗯。当然，中医这部分呢，我讲不太清楚。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黑色的食物，它的花青素啊、抗氧化的物质啊，的确是很高的，嗯，很不错的。你像黑色的木耳啊，对吧？像黑米呀、啊，还有这个紫黑色的什么桑葚啦、蓝莓啦，这些啊浆果类的也都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吃颜色越深的这样的食物，对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有很多好处。黑色的芝麻啊，就是你看前段时间卖那个芝麻丸儿，嗯，我看各种营销途径哈，我不吃那个东西，因为本身嘛，我觉得太降人啊。包括那个你像那个月饼里面那个黑芝麻馅儿我都不怎么吃啊，就是卖这种产品的人呢能够把它很客观的讲出来，我觉得就特别不容易，特别特别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要是把它讲出来真实的情况，那它就卖不出去了。它的能量是很高的，100克的芝麻大概就是500多大卡。虽然说人说哎呀它可以给你提供铁，那个铁呢也不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如果你是缺铁性贫血，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去补这个植物性的这种铁，什么菠菜里的铁啦、芝麻里的铁都不行。为什么？它不是一个我们能够补血的这种铁。我们补血的铁一定是从红色的肉里面来的，比如说肝脏啊红色的肉里面来的，植物性的这种铁不行，大枣都不行。大枣我们以前给大家算过，如果你要是比如说去献过一个200cc 的血，那你肯定要丢失一点铁吧，你就要把那个铁剂补回来的话，你要吃大枣的话，你要吃好几十公斤啊，你才能把那点铁给补回来。你说你行吗？我不行，你也不行，是吧？所以黑色的食物呢，你就记着它的花青素啊、抗氧化物质啊、营养价值啊能高一些，但是不要把它跟这个补血这个事儿扯不在一起啊，我觉得就行了啊，你就可以了。好，昨天有一听众来问我一个问题，说你听了你节目一段时间了，看样子是一个新听众哈，就像电商直播间啊，这是个新人是吧？然后问我一个问题，说你觉得最安全的饮酒量有吗？我说没有。酒精是没有阈值的。那天我看那个樊登读书，因为我是樊登读书的会员嘛，然后呢看樊登读书和就是樊登和我们北京的那个眼科医生陶勇，因为他又出了一本书，长了个知识。我们知道人是有血脑屏障的，对吧？我说人的血脑屏障是进入到我们的大脑的最后一个关口，有很多东西如果你进入到了血脑屏障，什么病毒啊、细菌呢、啊、就比较麻烦。然后眼科呢，它其实是有个血眼屏障的啊，这个让我挺我也是头一次听。你这采访了那么多医生都没有人告我有血眼屏障这事儿。我们要跟大家讲，酒精细胞啊，它就是能够顺利通过血脑屏障的，我想血眼屏障它也会很容易。所以酒精的摄入量是没有安全阈值的，说不是说你喝到就和我们的抗致癌物是一样的，说你吃烧烤那个致癌物它也没有一个底线，没有阈值。什么叫阈值？就是你吃到这个值以下就没问题，没有，不存在，没有这一说。所以最安全的饮酒量就是零，建议滴酒不沾。为什么？因为有一天我看了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靠谱的一句话，酒精影响我们大脑时间是什么呢？6周的时间。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一个生命关键词呢，是因人而异啊。这个在健康领域当中，它会有几层含义。这是我今天看到了一位博主写的一段话，我个人觉得特别的好，分享给大家。他说因人而异啊，
有两层含义。第一个是允许自己有不同，接纳自己可能不同，不必为自己的不同担忧。第二层含义呢，是看见别人的不同，也允许不同的存在，不会因为彼此不同而烦躁。我们中国有一句非常经典的也是智慧性的语言，就叫这个求同存异，对吧？所以兼顾向内和向外的认知，或许会让我们对这个词呢有更多的理解。当然呢，这跟我们说的这个求同存异，在这个作者就是在这个笔者里面，他认为还是有一点差别的，至少是在这个健康方面，就是你没有必要追求跟别人一样。如果硬要追求的话，就是求的是一个统一的健康范围，就是允许在自己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波动和变化。比如说人说哎呀这个瘦啊，你像女性说这个好女不过百，是吧是吧，我们很多女性的就好女不过百，那你不能追求太一样了。如果一个女性我觉得到40岁之后真的是不能让自己的体重掉到100斤以下，因为会出麻烦的，也是会出问题的。如果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就更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体重掉得太低，因为太低的话真的是会影响你方方面面，包括激素，包括我们内在的一些应激的能力。你比如说我们说了，如果来了一个特殊的这种疾病，你的应激能力，如果你的体重太低，体重太低就意味着你的营养状况肯定是稍微要弱一些的。当然呢有人说哎呀，那你看你都说了好女不用不过百，可以过百了，可以过百的也得有个限度，对吧？你不能太大。就像有的人说哎呀，都说那个梨形的身材好，就是我们说的上身瘦下身宽啊，那种梨形身材好，说苹果型的是上身宽下身瘦的人，那个不是健康的。它的前提是人家说了体重指数要在我们说 18.52 到 23.9 这个标准范围之内，你再讨论啊，那可能梨形的要比我们说苹果型的要相对要健康一些。否则的话你说你都24了或者你都28了，你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我觉得意义是不太大的哈。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下班路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健康的节目啊，所以您对健康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别忘了我的电话和微信是一个哈，18094488746，18094488746。我们先来说说生命关键词啊，咱们先来说咖啡和茶。中山大学呢，中山眼科中心啊，眼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最近发表了一篇论文，就讲到了咖啡和茶是有益于我们的大脑长期的健康的。这个研究说呢，每天如果你喝2到3杯的咖啡，和黄斑区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的厚度增加16%是有关系的。如果你每天喝超过4杯的茶，与黄斑区视网膜神经纤维层厚度增加15%那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咖啡和茶的摄入量呢，可能是具有神经保护的这个潜力的。那我们这里所说的呀，都是原品啊，咖啡是咖啡的原品啊，茶是茶的原品，什么咖啡饮料啊，这都不算啊，咖啡就是黑咖啡啊，是吧，或者意式浓缩啊这样的。茶呢，我们就是茶叶泡出来的茶啊，我们什么茶饮料啊，那都不算啊，所以这个是要确定的信息啊。好，我们刚才说了，这是中山大学呢，中山眼科中心啊，他们的这个眼科国家级的这个重点实验室啊，他们发表的这个论文。接下来我们说说护眼环境。国家疾控局呢发布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公共卫生综合干预技术指南》，当中提到了家庭视觉友好的环境建设。那第一个呢，就是书桌摆放呢应该使它的长轴和窗户是垂直的，其实也就是你要在窗户下面，那这个自然光才是真正的自然光，对吧？白天学习的时候，自然光线从写字手对侧射入，避免阳光的直射。桌面的平均照度啊，照度值呢不低于是300啊。而且家长呢要根据儿童青少年生长的发育变化，定期的调整书桌的高度。为了儿童青少年配备通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3C 的认证的台灯，儿童青少年呢在晚间学习的时候，除了要使用台灯照明之外，还应该开顶灯。所以你看现在有些品牌啊，它的这个护眼灯啊就是个顶灯。

幕的电子产品，相同屏幕尺寸的情况下选择屏幕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孩子说家长出门了，我们家长都在那刷手机是吧，孩子怎么办？是不是拿一个手机刷呢？我个人的态度是尽量不要发生这种事情。能受你控制的年龄特别少，等到他上高中了，他有手机了，或者能上大学了，他有手机，你就管不了了。你说哎呀你不能在手机里怎么怎么怎么样，你能管了吗？所以在他小的时候啊，幼儿园阶段啊，小学阶段还听你话的时候，这件事情还是要做得更好一些。我儿子十岁了，到现在有时候还问妈妈，我用一下你的小手机行吗？用手机，其实我两个手机的屏幕是一般大的，然后他说我要用一下你的小手机，虽然我的手机里面没有那个任何游戏，他只是要听一下，比如说听喜马拉雅啊，或听个樊登读书啊，或听一个那个申遗读书啊，就是这么几个这个软件，但是也是有选择的。虽然他的眼睛已经近视了，那在这方面我们家可能要更严苛一些啊。另外呢，电视的观看距离呢不小于屏幕对角线距离的4倍。电脑的水平观看距离不小于50公分，手机的观看距离呢不小于40公分，所以手机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儿童青少年的卧室呢是不摆放电视电脑，夜间要使用避光的窗帘，不开夜灯睡觉，引导儿童青少年在夜间避免或者是减少暴露在高亮度还有这个丰富蓝光的这个电子产品的光线下，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个词啊，叫低糖负荷。我们知道吃碳水化合物，就是吃含糖的东西啊，包括我们吃的主食啊，我们吃的含淀粉含量比较高的，我们吃的糖块啊，这些就是碳水化合物嘛，它呢对我们的这个血糖呢是有负荷的，我们的血糖指数，那和一个就是不同的碳水化合物是怎么来影响我们的血糖水平相关的一个概念呢，就是食物的这个血糖指数，就是我们的升血糖的这个指数和食用的分量，就是你吃了多少量，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全面的去了解特定的食物呢是怎么来影响我们的这个血糖水平的。低糖负荷呢它也分类，就是低的就是0到10左右，中的呢就是11到19左右，高的呢就是大于或等于20的。在我们饮食当中呢，如果你加入了一些低血糖负荷的食物呢，是有助于更好的控制血糖的。其实呢就是我们说纤维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食物，淀粉含量比较少的这种食物，糖含量比较少的这样食物，它其实都是低血糖负荷的。另外呢就是如果你要吃碳水里面的话，那比如说杂粮，你像杂豆，因为它外面有皮儿包裹着，外面有一层厚厚的皮儿，带着纤维量又非常丰富的这样的皮儿，它吃进去呢它其实也是一个低血糖负荷的这样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吃到的蔬菜，对吧，基本上都是低血糖负荷的这样的食物。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像奇亚籽这种高膳食纤维，魔芋啊，还有鹰嘴豆啊，杏仁，你看这些都是我们说的类似于像粗粮这一类的这种食物，它对我们的这个血糖呢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血糖这件事情我在节目里面说了很多回了，不要等着你的血糖出问题了你才去管理血糖，那当然这也是一部分，其实最重要的部分都是全年龄段的人都要管理自己的血糖。你比如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家有一个搞营养的专家，然后呢我们家里的孩子他就已经现在已经学会了吃饭的这个顺序，对吧，我们经常会说吃饭要有顺序，怎么吃呢，就先吃蔬菜，然后呢再吃这个肉啊蛋白质啊，然后最后吃主食，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吃完了这一顿餐之后，你的那个升血糖的那个速度就会慢。

0: 下来，就不会那么快，不会像过山车一样砰的一下给你拉上来然后啪就给你摔下去，一般都不会。你看他呢就在我们家的，在这个家庭里面他就学会了，这就是这个家长的力量嘛，对吧？你家长就会这个，我们平时我和爸爸我们俩就这么做，他耳濡目染的就学会了。这事儿我们不太会给他的压力，就是必须按照我们的这种方法吃，不是的，他就会觉得哎，这样吃会很好吃吗？妈妈，为什么你每次都要吃先吃蔬菜？我说对呀，先吃蔬菜让自己的这个胃就饱起来，然后呢再去吃一点点肉啊，这个蛋白质啊，然后最后再吃主食，你会发现你吃主食的这个量就会下来。哎，我说我妈妈一吃主食吃的太多的话就会容易胖，然后他就耳濡目染的就会学会了。所以每个人都要管理自己的血糖，因为血糖、血脂、血尿酸、血压就是我们血管里面每个人都应该关注的几个指标，因为这几个指标对我们的身体影响真的是太大了。好，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海姆立克哈，就是救助自己的海姆立克的方法。如果你一个人被这个异物卡住喉咙了，也不能咳嗽、说话、呼吸，你要握紧拳头，就是将拳头靠在这个椅背上或者是桌边，对准肚脐的上方，使劲儿撞向拳头，直到把这个异物冲击出来为止。核心啊，就是我们曾经有一句特别流行的话，叫“顶你的肺”。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吃东西这件事情啊，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叫吃东西的时候就不要说话，对不对？哎，为什么？是有道理的啊。一个是你说话它其实会影响你的食欲，对吧？也会影响你品尝这个食物，你不知不觉你就会吃多了。还有呢，最重要的就是安全的问题。有些人呢在这个地方，我们说食管和气管这个位置的这个地方，有些人的结构就有点小状况，很容易就呛咳了。你看有的人吃吃饭就噎住了，那就证明你这个地方的结构还是出问题了，所以你这样的人就要格外格外的小心。海姆立克啊，包括心肺复苏，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每一个家庭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学习的急救方式。急救方法真的是太多了啊。我们的广东的一位搞急诊科的医生叫急诊科叶英，他是微博上的很有名的一个达人，我也非常喜欢看他的微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另外呢，就是北京呢有几位搞急诊啊、急救的这样的一些专家，他们也会写过那样的书籍，你到当当网上去找一找啊。好了，稍微休息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像
6: 这
4: 个头都不变，
7: 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1: 多元学科体系，多层级临床专科平台，国内外学术合作交流及医疗教学科研一体的大学附属医院大一二院，用心守护健康。
12: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13: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4: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12: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3: 好好吃饭。
15: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16: 我是周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7: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5: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7: 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
18: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9: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20: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21: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22: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23: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24: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的关键词呢，是世界卫生组织呢发布了膳食指南，这个多项膳食指南啊，这个指南当中有两个特色，一个是用了一个强烈建议和有前提的建议两个级别。我今年呢做节目的时候，我也经常会说，我说这个事儿啊，你要这样做，但是它是有前提的。为什么？就跟我们学数学一样哈，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答案，你要知道你有一个已知条件，对不对？所以呢，健康也是一样的。有的人问我一个问题，比如说问我说，茄子能减肥吗？你说这个问题有多大？好大！我要是非常简单告诉你能，实际上这个答案是错的。为什么？如果你天天吃炸茄子，吃那个炖茄子烧那个油，那个茄子必须要过一遍油，它不可能减肥的，那个热量就在那放的。所以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你一天三顿好像只吃茄子，没有什么别的，而且这个茄子只能是蒸一蒸，是吧？ 或者是炒呢还不能放太多的油，因为脂肪对我们在减重的这个层面上来说，脂肪是最大的问题。糖、脂肪，糖还好，你说一克的糖呢就能给你提供4000卡的热量，可是脂肪不是，脂肪一克的脂肪就能给你提供9000卡的热量，你算一算，对吧？就等于你相当于吃了2克的糖。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说强烈建议是什么，就是它非常必要和有前提的建议两个级别。强烈建议就意味着有很多高质量的证据的支持下，有前提的建议呢就是收益有多大，可能很小啊，制定的具体人群膳食的时候只能作为参考。我们来看啊，世界卫生组织对于碳水化合物怎么吃这块给了一个强烈建议，应该主要是来自于全谷物、蔬菜、水果和豆类。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是这么强烈建议大家的，对吧？高质量的科学证据证明了摄入更多的全谷物、蔬菜、水果和豆类可以降低全因死亡率和几种非传染病的风险，比如说包括心血管疾病和二型糖尿病。那他建议呢，成年人呢应该至少要摄入400克的蔬菜和水果。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大家建议呢，水果就是200到350克。如果你在管理体重期间的话，我通常都建议大家要吃200克，因为水果本身呢，你比如说水果和水果还不一样，对吧？你像榴莲是吧，这种水果它也是水果，可是它的脂肪含量实在是太高了，它的热量实在是太高。如果你是在管理体重，你借着说哎呀我要天天吃这个水果呀，是吧，你把那个吃成上限350克的话，这个对你减重真的是实在是不太有益啊。但如果你要吃水分比较大的，你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季节，水果吃西瓜，对吧？我以前跟大家算过一个账，你像我现在基本上在家里就是吃，如果能要吃了3牙西瓜，一牙一牙3牙西瓜的话，那我的饭就得减一半，因为它就是太甜了，热量很高。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你看，这就是我们说有前提是在什么。这里面呢，蔬菜和水果摄入越多的话，这个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中风、冠心病还有二型糖尿病和癌症的风险会降低。我说了，蔬菜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300克到500克，但是我们仔细想想，你吃够了吗？这个东西不用你回答我，你也不用回答任何人，你自己心里绝对有账，对吧？你吃多少你自己心里非常非常清楚。你要不是你就今天晚上回去，你就从今天开始，今天是礼拜一，对吧？一直到礼拜天，你自己心里算个账，记一下你大概能吃多少。就是300克的人，我觉得可能还勉强有之，到了500克，每天都能吃到500克的人其实是少数的。强烈建议什么呢？成年人啊，每天应该摄入至少25克的天然膳食纤维，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30克的天然膳食纤维。膳食纤维一般都是来自于什么呢？蔬菜，对吧？水果皮儿啊，有的人把水果皮儿都给去掉了，那纤维就很少了。蔬菜呢，就是根茎类的蔬菜啊，茎类的像芹菜呀，对吧？你像茄子皮，对吧？萝卜皮啊，这些都是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高的。还有就是我们如果说要是在蔬菜里面膳食纤维含量最高的，那就肯定是魔芋了。是吧？像魔芋，我们大连有很好的企业啊，无论是它的这个魔芋粉还是魔芋块、魔芋板，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在家里呢，你像我们家一般要炖菜的话，炖豆腐啊，我都会再切点魔芋块，和豆腐一样啊，孩子也非常爱吃，对吧？我们家就孩子特别爱吃我做的一道菜，就是用豆腐稍微给它煎一下，但是其实每次我都能买5块钱的豆腐吧，不可能5块钱都煎了，只能煎一小层，然后呢把西红柿放到里面一炒，西红柿就炖汤啊，最好拿一个陶土锅来炖它一下，把豆腐放在里面。你像昨天晚上我就是放了西红柿，放了个鸡蛋，然后呢放了笋，把笋呢切成那个滚刀块，我觉得再放点那个蘑菇。我们家那个蘑菇呢，我是就是那个白蘑菇呢，我处理了一下，就是先拿那个不粘锅给它就是打火给它烤一下，这样的话蘑菇里面不是有汤吗？你把那个放到碗里面， 等到这个菜开始炖的时候，就把那个蘑菇剪一剪，连汤带蘑菇一块倒里面，增鲜呢，提鲜呢。所以这时候呢，就可以放点魔芋节呀，或魔芋块啊，这是能够给你提高很好的膳食纤维的一个来源。蘑菇啊，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膳食纤维来源啊，非常好。所以我们说，25克的天然膳食纤维，你需要认真的吃才行。说那我吃不到怎么办？那你就买一些产品了，现在有这类的产品也非常的多，就纯的膳食纤维，不要买那种什么软糖啊，我真的不建议大家。你要买一个保健的东西，为什么要用软糖？尤其大人孩子吃吧，我勉强还可以理解，这个大人我实在是理解不了。那你的目的很不纯洁，对吧？你是想吃糖，你并不是想吃膳食纤维。所以现在有市面上有很多膳食纤维粉，哎呀，产品质量还是不一样的。我曾经吃过一个品牌，特别棒，是一个独资的企业的，确实贵，10块钱一袋，大概就是20克还是25克，我不记得。哇塞，那个溶解度啊，这个就是他们的核心。它卖的贵是有它贵的道理的，就是你倒了水里之后马上就溶解了。根本让你看不到一丝，有的那个膳食纤维粉呢，倒到水里以后，你看那个絮状物，就是特别没有这个喝下去的那个欲望。当然有人说，哎呦，我不介意那个东西，那没问题，你就可以买这种膳食纤维，我觉得也是可以的。那对于儿童青少年，我们该怎么吃呢？这次他给了一个有前提的建议啊，儿童和青少年每天建议摄入的蔬菜和水果量，2岁到5岁每天至少250克，6岁到9岁每天至少350克，10岁以上呢每天要摄入400克。那摄入纤维的量呢，2岁到5岁每天至少15克，6岁到9岁每天至少21克，10岁那就是和我们成人是一样的25克。我跟大家讲，蔬菜和水果孩子一定是要培养他习惯的，要让他建立起习惯，要找着吃，对吧？我们家孩子呢，虽然从体重的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符合我和爸爸的这个要求的，那爸爸对他就更严了，我呢觉得反正是超重的，但是他吃蔬菜和吃水果这个问题，我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绝对是在同年龄段孩子里面是很优秀的孩子。我经常跟他说，我说你吃蔬菜没有问题，就什么菜他都可以吃，而且他吃蔬菜他不是说在我们面前装着那么吃，不是，他很爱吃。当然这里面会有一些先天基因的问题，比如说爸爸从小做农村家庭的孩子嘛，什么土豆啊、茄子呀、南瓜呀，这样东西他就很爱吃。卷煎饼，3、4岁的时候我们卷煎饼里给他卷着菜，他也一样的啃，他哎呀很饱满那种。这些饮食习惯对于他未来在成人阶段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那好的碳水呢，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全谷物，那就是糙米啊、燕麦啊、藜麦啊、小米啊、薏米啊、黑米啊、玉米啊，这些蔬菜呢就不用说了。还有就是薯类，像现在这个季节，我觉得好像大家都不到秋天了，什么红薯啦，这个地瓜了、紫薯了，这些都是很好的碳水化合物。豆类呢，我们说过，豆类这里面呢要跟大家讲几个哈，就是一个呢是我们说的鱼肉蛋奶豆，那个豆和我们说的这个豆类是两种。鱼肉蛋奶豆那个豆类是什么呢？是黄豆，对吧？青豆和黑豆，这三种豆是优质蛋白。你看黄豆做的豆腐，做的什么这个豆腐干啊、豆皮儿啊，对吧？青豆一定是买回家之后呢要炒菜啊、炖菜用的青豆，而不是你在超市里买那种油炸过的，那真是有一天我儿子说，妈妈这个真好吃，我给他家里用青豆炒用那个蛋炒饭，他也很爱吃。就是那个确实超市里那个好吃，但是不建议，为什么？就油太大。再就是黑豆呢，有一些老人家吃的比较好啊，有一些老人他就是和那个黄豆一起炸豆浆，我觉得挺好的。另外呢，就是我不知道黑豆大家还用什么方法，就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我们家基本上就是还是做豆浆做的会比较多一些。那我们说的豆类呢，就是我们吃的杂豆类的，像红豆啊、绿豆啊、芸豆啊、这个鹰嘴豆啊、豌豆啊，这些是比较好的豆类。另外水果呢，建议大家要吃完整的 水果，就是水果的原型，不要去吃炸出来的果汁儿。啊，说哎呀，我这是用多少多少上万块钱的破壁机做出来的，更不好。为什么？就是它会增加你的糖的摄入量，因为原来在我们水果里的那个糖分呢，它都是用纤维啊，用什么膜啊，这个细胞膜啊，咔给你包住，你吃到肚子里，对你的这个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如果你给它打碎了，用什么破壁机给它打碎了，完了。你就等于摄入了游离糖，按照我们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游离糖的概念，要降低游离糖的摄入，对吧？这个游离糖其中就包括我们的果汁儿，还包括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的蜂蜜，这都是人家点名儿呢。所以这些呢都是要特别小心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再跟大家来说说昨天我们说的这个皮肤糖化的这个问题。因为我昨天说了，我前天上医院去做这个激光嘛，女性嘛对这个皮肤的衰老啊还是很

在乎的哈。昨天跟我先生交流这个事儿，然后我先生就是直男啊，他就特别爱说一些让女人特别讨厌的话。我先生说，哎呀，你们早晚都解决不了，早晚都得老的。我身体马上就不愿意了，老是不跟你唠，真没劲。你看，这就是我们说家庭内部哈。但是我们就绝对不会因为这个事儿打起来，那不会。要知道五年前肯定打起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学习这些年不白学的啊，就会觉得行吧，那你就那么认为呗，反正我该干啥干啥，我还是觉得我是要做激光的，是吧？很多人呢都会觉得皮肤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吃什么都不那么的重要，那是错的。我们要告诉大家，护肤品、化妆品只能是起到保护的作用。今天还有个听众来跟我探讨这个问题，所以加我的微信呢，一个是可以看看我在生活当中想传递给大家什么样的健康理念，还有个最重要的就是可以私下里跟我们这样来交流。有个听众就说，反正是你说的嘛，就是化妆品是，我说对，化妆品的这个保护作用它起不了改变作用。但是这句话呢，你看我们中国的太极文化太厉害了，就是你看这句话，你看你怎么说，那保护就是改变啊，对不对？我们说的这个改变是什么呢？比如说，哎呀，说肤色暗沉，这个肤色暗沉很可能是你身体内部发生了问题，就比如说有些疾病就会让你的肤色暗沉。那这个肤色暗沉的解决办法有几种，一个呢就像我这样的打激光，就把你真正的这个肤色暗沉，就是你因为晒造成的肤色暗沉给解决了，对吧？那还有的人呢说，不行，激光太贵了啊，激光不行，太贵了，那怎么办呢？我就抹那个遮瑕霜啊，那也行，这也是个办法。但是你千万不要认为那你的皮肤就改变了，那是个假象，那是表面的，就像衣服似的，就像说，哎妈，这衣服穿显你可瘦了。我觉得那个视频真的是让我笑一个月的视频，太可怕了。然后呢，这个肤色暗沉呢，还有一些有的呢是这个疾病引起来，那你就要找个内科医生来帮你解决。那跟吃当然有关系了。我们说，如果你蔬菜水果吃的不好的人，这个我们餐食优质的蛋白吃的不好的人，整天吃油炸的东西，那对我们身体里面有些糖化的反应，这个叫非酶糖基化反应，很难记，你不用记，你就记着糖化反应，油炸的、煎的这样的食物，都是会让你的身体里面的这个叫糖基化末端产物。糖基化末端产物越高，比如说你的皮肤炎症性的反应就越高，对吧？你的脏器就不会好。那这些呢都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身体健康。还有就是你的皮肤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器官呢，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器官呢。所以如果有大量的油，有很多糖，你想这什么东西啊，又有油又有糖还有蛋白质，琢磨琢磨这是啥。所以我们说那个糖基化的那个末端产物啊就会爆棚啊。所以如果你很爱你的皮肤，就不要经常去吃油炸。什么叫不要经常吃油炸，是吧？就像我当年我跟大家讲采访那个中国农业大学的范宏老师说，您喝可乐吗？就这种饮料都偶尔，那你就得往下探索一下，多久是偶尔，一年，来咱们举个手，谁能跟他比，是吧？然后前两天他就写了一个关于这个油炸的这个文章，后来就有粉丝问他嘛，说那你说吃多少是有害的呢？他说危害和剂量有关，如果你一年吃不了五次的话，平均到每天就特别少了，他对你是无害的，只剩下快乐了。我觉得这话特别经典，对你无害，只剩下快乐。你没发现这里面是有节奏的吗？永远记住，诗和音乐，生命都在节奏。所以如果你经常吃的话，你别说你一年五次，你一周可能就吃了五次，那就不会带多太来的快乐，那就是身体的伤害了。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吃油炸的这种煎烤的食物，一定要找好店，最起码氛围让你愉悦又贵，你就可以少吃一点，商家可以最起码那个肉品能保证一下，烤的那个人的技术能高一下，真的是这样的。我现在反正就是遵循这个原则，我觉得只有这样，那可能我们就会更好一些，对吧？有一天我领着我儿子上一个酒店，完我们因为来了一个外地的小朋友嘛，我们就点了，后来他就一直跟我讲说，妈妈什么叫焖子，他没吃过焖子，
我说那妈妈给你点一个吧，我们就点了一个，在那个酒店的焖子超级贵，对，贵的真的叫哲学，真的叫这么贵呢。我也是，那点就点了，点了，当然人家可能配点海鲜嘛，就是焖子嘛，配点海鲜，啊，很精致啊。吃完了之后，他可能对这个焖子不怎么感兴趣，反正吃完了也就无所谓了。后来我们再照到别的地儿看着焖子了，他不吃，他说妈妈，这太难看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我们的生活。你虽然说你说我这是小伎俩也罢，还是情趣也罢，不管怎么样吧，我们对食物要有敬畏感，我们也要有一些方法，像薯片啊薯条这种，你要吃什么样的啊，要买贵的要买好的，让孩子去感受一下这种状态。那另外呢，我们说了就是这个糖基化的这个末端产物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害的，煎炸熏烤到香浓无比的这种状态，丙烯酰胺和这个糖基化末端产物都会升高，所以美食固然不可辜负，但是也不可以沉溺啊，是不可以的。危害和伎俩我们刚才说了啊，另外呢，总爱吃这样油炸食品的人呢，他容易损伤我们的大脑。你会发现这种焦虑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就是患焦虑症的风险会增加12%，同时呢，抑郁症的风险呢会增加7%。我觉得这个患焦虑啊、抑郁的这个风险，为什么这个值会上升呢？我个人的这个分析哈、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呢，就是因为你总吃这样的东西，你会发现你吃不了平淡寡味的东西了，对吧？平淡和寡味是两个阶梯的食物。说这个东西平平淡淡没啥，反正也挺好吃，那个寡味那简直了，苦涩的东西完全没法吃。就像我刚开始吃苦菊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要吃这个草但是我现在在吃苦菊的时候，我能吃出它的甜和香的。所以这就是你习惯了什么你就会吃什么，你总吃油炸的，你想世上没有再比它好吃的东西了，你当然就得抑郁了，你凭啥不抑郁啊？人世间走到了尽头，食物界你走到了尽头，是吧？另外呢，你还会有一些被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这种宣传，比如说你吃油炸的食物啊，你就会增加你的这个患癌的风险，你的这个身体肥胖，那确实是现实就是存在的。就像昨天飞董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你说那个饱和脂肪是不是被资本裹挟？我说那不是。饱和脂肪还真不是，对吧？你饱和脂肪那对吗？那不找事儿吗？是一样的，对不对？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啊，继续回到我们的 FM93.1 老友之声的其他节目。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迎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七号两点前后呢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3到4级，转西到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5到24度。
3: 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5: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3: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6: 走进康养一线，
5: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3: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5: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3: 看见康养新未来。
4: 提起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哈，过去人们想到的大多都是围着家务来转，或者是退休之后呢闲在家里边来打发时间。但是呢，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哈，这种印象正在被改变。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呢不再满足于过日子的一个被动的养老的方式，而是开始主动规划自己的晚年生活，追求更有品质更有体验感的享老方式。他们呢根据季节的变化去不同的地方旅居，在陌生又新鲜的环境里结交朋友，或者调理身体，从养老到享老的一个转变，实际上呢也是反映了老年人群需求层次的整体的提升。当物质保障不再是首要的问题，精神满足和生活体验就成了新的追求。老年生活正在从活着走向生活，从被动的安度晚年转变成为主动的享受晚年。今天呢，我就特别邀请了大连九鼎一家的董事长张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享老的晚年生活。张总您好。
7: 你好艾东。
4: 其实我们今天呢讨论的这个话题哈，就是从养老到享老。那在您看来哈，从养老到享老就是一字之差，但是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作为资深的一个养老人呢，从事这行业已经17年。那我认为呢，从养老到享老不是一字之差，而是现在社会对老年群体的认知更加温暖、更加成熟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迭代、升华、提质进阶。目前呢，养老呢是守住生活底线，解决是安稳；享老呢是重点提升生命品质，成就的是尊严。所以说，在我们日常当中，养老是别人照顾我，侧重于生存保障；而享老呢，是我要过好生活，侧重于生命体验。所以说简单来说呢，我们养老让人安度晚年，享老让人乐享晚年。但是呢，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医疗保障持续完善，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全民长寿时代。那么新时代的老年人呢，心态更加年轻，视野更加开阔， 所以从现在这个年龄结构来讲呢，从60到70岁身体健康，我们理解应该是属于中年人这样的一个状态。
4: 是，
7: 所以大家不再满足于我们吃饱穿暖有人照顾的基础生活，所以更加向往的是集体活动啊，结交新朋友，像目前国内比较广泛推广的一些旅居啊，康养，每个阶段呢随着自己的生活喜好爱好来到向往一个目的地，大家以这种那个这种生活方式来进行一个聚集，所以这就是本身来讲呢，从热爱到参与，这就是养老的核心本质。所以从我这一线感觉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从养老机构，可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认为进了养老院就是被照顾、被看护，
4: 是
7: 这种最基本的一个生活底线。其实完全不一样。希望大家走到这种我们身边的养老机构。我举个案例吧，像我们养老院呢。我们养老院一位阿姨88岁，但她状态就是70岁这个样子。每周呢下午要自己独自出去参加我们张家口区的老年大学学习书画，每天定时给自己布置这种书画作业。所以从她的一个状态当中呢，你看不到说在机构里边这种老有所养这种状态，她真正这种享受她的生活。这是一种相对身体比较能够自理的老人一个状态。第二种状态当中，大家可能问到了，那么说失能老人是否有享老的意义呢？其实这个话题吧比较沉重。但是即便是失能老人，他也是有享老的这种那个意义的。从这里边大家可能了解到，现在我们总说给这种失能失智老人举办的一些非。所以这类的活动当中，是从原来的看护照料到养老品质的一个提升这一块，真正呢让老人是向外来奔赴生活，那失能老人呢是向内感受温暖这样一个理念。
4: 您做这个养老康养这个行业呢也有17年的这个时间了，也是关注着这个行业当中的变化，包括我们老年人从养老到享老这个过程的这个变化。就是在您作为一个资深的从业人员来看，要实现从养老到享老的这个跨越，那么居家的这个环境的适老化改造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问题？
7: 这点非常关键。因为从居家养老当中安全是首要，所以现在从我们现在提倡的这种养老科技赋能作为我们作为抓手，助力养老向享老高质量的一个转变，所以在我们居家生活当中呢，这种安全性的适老化改造，例如我们现在当中家里的一些安防设备这一块，当然适老化改造不仅仅局限于这种所谓家里有个扶手就是适老化了，
4: 是
7: 这种家里边科技功能里边是这种方方面面能够体现出来，说现在已经进入到 AI 时代了，是吧？让老人在生活当中如何在便利，通过这种 AI 当中呢我可以找到我的生活需求。第二当中，现在大家一直了解到从社会一直在提倡到这种机器人走到家庭里边，那么说现在来说呢，总的来说，这种机器人它是没有温度，但是至少来讲，在科技照料当中，它解决一个人为的一个问题，其一，其二来讲呢，针对半自理老人这种老人当中，在家里养老照护，这种科技赋能非常之关键，比如说现在我们数字化设备里边，从心率、血压。

0: 睡眠、活动轨迹实时监测，一改过去当中处事在处理的被动模式，转为提前预警、主动干预、精准守护，有效来规避我们养老风险。尤其针对这种家里半失能这种长者、认知症长者，科技极大的弥补了人工照护的一个盲区，让精细化全天候照护成为常态，守护生命底线，让我们长者更加安心，家属更加放心。从我的经验当中，因为我们也参与了大连居家社保化改造的这种相关具体工作实施当中，像目前来讲呢，安防设备是重中之重，像家里的一些煤气烟杆这种报警啊，这是基本的一种生命底线的一个保障。同时呢，我们依托线上的一个智慧平台，实现来讲呢，线上文娱、远程亲友连线。现在大家如果说我们的子女不在身边，那依托 AI 线上，随时能感受到家属的陪伴。同时呢，适老化的改造当中，这种监测平台当中，监测平台重点维护是24小时，永远在有人在这种声音去等着来照顾老人，随时一声紧急呼叫，随时能连接到相关部门以及家属。所以说现在来讲呢，居家适老化改造当中，科技赋能是重中之重。
1: 对，就像您说到，就是这种智能科技正在改变我们老年人的一些生活的这个方式，从一键呼救的这个设备，到智能健康的监测的手环，包括从语音控制家电，再到您说的这个线上问诊的这个平台，科技呢确实在助力享老。您觉得还有哪些方面更加值得这个推广？因为刚才我们也聊过，就是居家现在也在智能化，其实我们养老院也是这种智能化的这种配备，对吗？
0: 是的，是的。现在来讲，这种设备来讲，不仅仅局限于居家，在机构养老当中已经普遍普及了这一块。那么说，从原来当中呢，千人一面的统一照护，转变为千人千面的个性化养老服务，这是从科技赋能来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便利这一块。比如说，现在在我们的养老机构当中呢，有一些除了智能安防以外呢，针对认知症长者防走失这一块，除了监测手环、门禁等等相关的一种照护体系，同时呢，这种那个从睡眠监测也走到养老院当中。所以说现在来说呢，这个养老到享老，科技呢，只科技赋能作为抓手，让我们享老呢提供更加高质量转变，提供一个依托，来补充我们这种照护的短板，用温度享受晚年，从养老到享老，从保障到生存的老有所养，升级为丰盈人生的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终极目标。到半自理老人，到失能卧床老人，他都应该享受到生活该有的这种生活质量，有一种生存质量，我觉得是我们根本要解决的问题。
1: 那在您构想的养老享老的这个服务体系当中，您觉得最核心、最不可或缺的一环是什么？是医疗保障、是精神文化，还是社会的全面的参与呢？
0: 从养老到享老，我觉得最不可或缺的当中来讲，这几个环节当中，医疗保障医疗保障我觉得是一个重点啊，因为大部分来讲，老年人进入70岁以后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他身体年龄的结构的那个变化，那他的慢病已经已经潜伏在身体当中了，所以医疗康复这种干预是享老当中必不可少的。所以说像我们国家提出的2030健康中国这样的，从防卫病、从治病、从干预当中防卫病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是我们要提升的一个品质当中之一这一块。我们现在防卫病从干预当中，不仅仅才从药物去干预，更多的建议从营养膳食啊、药膳管理当中，更好的健康生活去干预它。像刚才您提到的精神层面也非常关键，因为我觉得从精神层面来讲，就是影响到他的情绪，当他的情绪有变化以后呢，可能他的身心他会有一种非常愉悦的一样这样的一个过程，对生活他会有期盼。所以我们从那个精神方面来讲，这个给老年人提供这种琴棋书画呀，包括像现在社会上非常 发展非常活跃的老年大学啊，这种生活对老年人当中是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1: 其实呢，从养老到享老，升级的是品质，唤醒的是活力。当晚年的生活有了无限的可能，岁月的流逝呢，便不再令人畏惧，反而呢是充满了丰富的喜悦和探索的这个激情。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呢，也开始走出家门，把享老的目光投向了更远的这个地方。健康之家虎滩湾的负责人张彦博，请他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旅居的一些生活话题。其实相比于我们传统的旅游或者是居家的这个养老，现在我们能够看到旅居养老这种候鸟式的模式呢，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呢是越来越多。您觉得它的这个核心的吸引力在哪里呢？
2: 我觉得吧，其实最核心的吸引力呢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生活方式。那么传统的旅行呢是一种属于看世界，
1: 对，
2: 节奏比较快，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赶路上说，但是更像是路过。然后居家养老吧，圈子相对固定，所以就是虽然安稳，但是没什么变化，没什么新鲜感。那么旅居养老呢，正好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绝佳的一个平衡点，就是它其实是住下来，慢下来，然后融进去。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旅居养老意味着说你不用改变过去熟悉的生活方式，
1: 对，
2: 但是呢你能收获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你比如说冬天的时候我去海南避冬，对吧，夏天的时候呢我可能去贵州那边纳凉，然后住的时间呢可能是一个月甚至半年啊更久。这样的话早上逛逛当地的早市，然后中午下午参加这个
1: 社区的活动，
2: 对吧，晚上跟老朋友聊聊天，就是沉浸到一种当地人的生活方式里边，而不是像那种走马观花的旅游啊，这个是取代不了的啊。所以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是它能让老年人找到一种说对生活的一种掌控感和期待感，因为长辈随着年龄大，他对生活的这种掌控感可能他自我感知会越来越弱，恰恰是这种方式呢让他觉得说，哎，我这个晚年生活呢不是被安排的，而是我选择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 一个主动性一个被动性哈。就是老年朋友到了就是像您说享受晚年生活的时候，他还是想要去主动做点什么，是不是？因为我在之前也跟您聊过，就是我们泰康之家其实在全国已经有37个城市布局了48个社区，包括我们大连哈，刚才就是介绍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是在我们的这个虎滩，就是我们的这种布局其实也是形成了跨地域的候鸟的这种旅居的这个方式。那在您看来，这种全国化的布局对于实现旅居享老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一些作用？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愿意去选择这种跨城的居住方式呢？
2: 泰康之家的这个全国化的布局啊，可以说为这种旅居享老铺了一张底气网，特别实实在在的一张底气网。就是我们目前37个重点城市布局48个项目，而且已经其中32家已经实现了运营，那么在住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3000人。这种布局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给长辈有家的安全感。你像老人如果跨城居住啊或者旅居啊，最怕的就是人生地不熟，
1: 对
2: 啊，然后呢医疗没有保障，这两项的话是对于他们来说的话是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但是泰康之家的社区呢，就是我虽然不同城市的布局，不同城市的社区，但是呢品质相同，标准相同。你在北京燕园享受到什么服务呢，那么可能在我们苏州的园区享受的服务是一样的。就这种高标准的品质化服务，让老人感觉到不是这个跨城旅游，就是
1: 好像层次不一样了，
2: 串门一样，而不是一场说是我什么保障都没有的一场冒险。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一年四季都可以居住的这种自由度。那么我们冬天去南方，
1: 也可以去海南这类的，
2: 去海南，夏天呢到北方，你像未来到我们大连来避暑，
1: 对，
2: 那么春秋的可以上这种江南呐，去浏览这种江南景色，就是全国化的这布局，让老人觉得说，哎，我跟着季节走，跟着心情走就行了。那么到目前到25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全国已经有超过1500-1600名的这个居民呢，就常住居民已经实现了这个在
1: 旅居，
2: 对，在全国各个园区开始做这种候鸟式的这种旅居。然后第三的话就是生活圈的这种无缝的扩展。你像从一个社区到另一个社区，地点虽然变了，但是所这个社交圈呐、生活圈呐就自然延展开了，因为在 这个旅居的过程当中，在某一个社区都是常住下来嘛，可能一个月啊，或者是半年这样三个月住的，那么会结识很多新的朋友，所以他这种社交圈、朋友圈也扩展了。然后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这种生活啊？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观念的一个变化，可能老一辈人讲究落叶归根，
1: 对，
2: 但是随着咱说这个央欧的，这个进入到这个养老的时代的话，他们可能想的就是这个四海为家，我守着我过去这一亩三分地儿可能没什么意思，那么我一定要趁着我还能动，我出行的半径还足够大，那么我要去看更广阔的世界，
1: 就充分去体验了，是吧？就是大家说年轻的时候可能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而我老了正好就是还有闲，然后还有这个退休金也足够支付我的这种旅居的生活，那我不如去各个城市去体验，而且还有安全保障。
2: 我们陈东升董事长可能20年前就提出中国未来要进入到这个老龄化社会，但是是个长寿时代。
1: 是
2: 长寿时代意味着什么呢？人生规划的话，不是从1岁规划到60岁了，然后退休之后十几年就人就走了，而是现在的话，人生规划要从1岁规划到100岁，退休之后的话，可能有这个30到40年的一个时间，你要做好这个人生规划了。所以很多长辈是退休之后的话，我把之前没有这个实现的这种祖国大好山河游览的这种这个愿望的话，放到这个退休之后的时间里边来实现。
1: 张总，就像您说的，60岁之后，可能你要规划的这个时间足够的长。
2: 世卫组织提供的数据就是，现在70岁的人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的话，其实要对标到2000年的时候50岁人的这样一个身体状态，
1: 真是这样的。你看，
2: 这也是长寿时代带给我们的一个福音吧。
1: 是，所以大家真的都要好好的去规划60岁之后的这个生活哈。其实旅居养老呢，刚才我们跟您在交流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哈，更多的是康养旅行加上这种社交的一种融合的方式。那么在实际的运营当中，你们真正做到的是怎么去平衡这三个要素，让我们老年人愿意居下来，而不仅仅就是游一下。
2: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就是现在在很多养老机构里边也倡导这种叫旅居嘛，旅居养老，但是我觉得其实是存在了一个误区，就是把这个三件事儿割裂开了，要么就做成了这种什么6天7晚，
1: 对
2: 啊，就或者7天6晚的这种旅游团，老年旅游团，那是完全脱离养老行业了，你其实变成一个旅游行业偏重于老年客户的这样一个形式了。
1: 是，
2: 要么的话就是把这个变成了一个疗养院，老人到了一个地方住在当地机构里边，然后也不出去。那么泰康其实是通过很自然而然的这个做法让三者自然融入。那么我们的底座呢，就是一个社区核心的话，是一个社区一家医疗机构的这种医养融合模式。然后呢，每个社区都配建康复医院，构建起从紧急救护到健康管理到老年康复的这样三重的安全防线，让长辈们住在我们的社区里边健康有保障，然后这是他们愿意住下来的前提。就是我在你这儿住，如果安全没有保障的话，那我不会选择在你这儿住下来。那么旅游是我们在这其中给穿插的一种调味剂。就是我们不是带着长辈光看景点啊，
1: 对，
2: 而是当地的特色来策划这种深度的文化体验。比如说在我们苏州园区啊，我们的这个苏州园区体验的是我们当地的这种江南的园林文化。那么在我们成都社区感受到当地的火锅文化呀，川剧变脸的这种文化呀，这种属地化的体验对于长者来说是属于一种独一无二的。然后第三呢，社交是其中的粘合剂。这个是长辈不想走的关键，就是他，
1: 我有好朋友了，
2: 对，我有好朋友了，在这儿已经建立起社交圈了。然后呢，我们在每个社区都有这种兴趣丰富，都有多种多样的这种兴趣小组。那么兴趣小组加俱乐部活动，比如说这个合唱团、书法班，然后到门球队、到摄影班，长辈们他可能在原来的这个居家生活里边就有这种兴趣爱好，那么到我们这儿的话，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地融入到我们当地的俱乐部，然后跟这个居民呢建立起这种深厚的友谊。所以这种情感上的连接能够让他们把说貌似是一个临时待的一个地方，但是在他们心中的话可能觉得说这是我第二个家啊， 是这样的啊。所以核心逻辑说还是就是长辈不是被安排进来的，你安排在这儿住多长时间然后你就走，而是长辈说愿意说，哎，我舍不得从这儿走，自愿留下来，
1: 对，这种感受就特别好，就是这真正就是它是居住，而不是就是到此一游，我来体验一下仅此。那么从这个居家享老再到我们的旅居享老哈，其实我想不仅它是地理空间的一个拓展，也更是我们老年人生活方式和心态的一个转变。当然有一部分老年朋友，因为他很时尚，然后他自己就会有这种需求，

0: 这种心理的话是这个在老人的心，所以我们的做法的话就是先降低门槛，就是推出短期的这种，比如说你过去之后的话先住一周试试，
1: 先体验一下，
0: 先体验一下，让长辈觉得说啊，原来我行，我作为一个东北的，我到这个南方啊，我住一个礼拜我还行啊，对，然后同时呢也是通过我们社区的这个我们叫先行者吧，就是你像我们大连有一位我们泰康社区的预定客户叫王大姐，她是已经是我们十多年泰康的客户了，他现在已经把我们开业运营的32个园区全部都做过旅居了。
1: 哦呦，
0: 他说这十年间基本上没怎么在大连待
1: 啊，
0: 就是各地的话，在这个在各地的园区做这种3个月或者半年的这种旅居啊，他已经都成为我们这个首席居民体验官了啊，
1: 是
0: 也是帮我们检查这个服务质量的，所以就是通过当然他也是一个网络红人哈，这个就是通过他的这种真实故事来进行传播，让他感染更多的人。就是他今年的话也快80岁了，一个80岁的人还能分享说
1: 自己，一直在体验，
0: 对，一直在体验。那我觉得这种就是这种经历吧，会感染很多人。因为我做养老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说老人的健康状态跟他的出行半径是成正比的。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应该提倡。
1: 那他是不是就是在您跟他接触的时候，就是他心态越好，然后他走的这个越多，然后其实他是一个很正向良性的循环，又触动他养好身体去更多的远方。
0: 对，所以他的整个精神状态完全跟他的这个实际年龄是不符的啊，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你在年轻人身上可能都看不到的那种活力的一个状态，
1: 乐观的精神，
0: 活力乐观啊。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心结呢，就是父母啊担心，可能是子女担心呐，父母出行没有子女在身边，可能这个不安全，那么这个也是完全我们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旅居的时候，通过我们社区的这种系统性的服务啊，非常好的医疗保障的话，让这个子女看到我们专业的力量，比如说感受到我们的专业的护理团队呀，我们完善的整个一个保障体系，就是给子女要告诉子女，不是让父母单独出去冒险去了，而是在一个非常安静一个全国化的安全的环境里边进行探索啊，所以当子女说看到说这个当地的这个社区的服务的时候的话，他们就会把这种担忧变成这种支持啊。但是总体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社会观念的一个转变，就是养老或者是晚年不是人生落幕的一个时候，不要老年人呢不要担心自己说老了没人用了，失去价值了，给别人净添麻烦了，而是另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编章的开始啊。在这种养老的全国，像在我们社区，在我们全国化的这个30多个社区里边的话，是有人跟你同行的，是有舞台可以让你绽放的。
1: 哦，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好，就是你勇于迈出去体验不一样的这种生活，可能你会发现你的世界更宽阔了。所以从一张安稳的床再到一种向往的这个生活，中国老年人的晚年图景呢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迭代。当年龄不再是束缚，消费观念呢从勤俭持家又转向了愉悦自我的时候呢，一场关于老年生活品质全民升级已然呢是拉开了大幕，而享老也更标志着银发一族再次站上了生活 C 位的主动出击。从养老到享老，跨越的呢不仅仅是年龄的刻度，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当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敢于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勇敢地去拥抱山川湖海，追求精神共鸣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体晚年生活的升级，更是一个时代对于老有所值的重新定义。
2: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3: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4: 走进康养一线，
3: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2: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3: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
2: 听
3: 见
2: 晚年
3: 新
2: 美
3: 好，
2: 看见康养
3: 新未
2: 来。

相信最近呢，不少咱们大连的中老年朋友都在关注2026年的大连老龄产业博览会。那么这届博览会干货拉满，前后安排了整整32场的品牌推介会和产品的路演，从智能的科技到医疗的健康。

0: 从养老的服务到居家的改造，方方面面，新产品、新方案集中的亮相。很多朋友说呢，展会太大，推介会太多，逛一天都逛不完，也不知道哪些对咱们有用。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把这32场路演推介以及现场的各家展位，把他们的精华全部打包，从通过舌诊看懂身体，到一台机器帮助老人重新站起来，从上门洗个热水澡，到把养老金安安稳稳地揣进兜里，把展会上值得大连老朋友来关注的好东西、好服务，我们一次性给说个透。随着年龄的不断衰老，很多老友身边的东西好像都在悄悄发生变化。家里的楼梯越来越陡，澡堂的门槛越来越高，手机上的字越来越小，去银行排队的时间越来越长。可与此同时呢，有一群人正在琢磨，怎么能让这些越来越难变成越来越方便。我们先来聚焦这次展会上最吸引眼球的智能康养设备。以前啊，一说养老，大家想到的就是护工、养老院、吃药打针，但是现在的确不一样了，很多事情机器就能干，而且干得比人还稳还准。先来带大家去看看大连康养集团的展位，他们一口气带来了3台机器，组成了一套智慧康养三件套。
1: 整体介绍一下这次展会带来的一些亮点和设备。
2: 这次的话是带来了3台的这个智能康养的一些医疗设备，它主要是依托于我们的舌诊仪，通过舌面、舌下的一个采集，然后了解老人的体质。人体九大体质是有阴湿啊、气虚啊这些的体质。通过这个了解完事之后，我们推荐他用我们的按摩理疗仪来做这个排毒这些功能，然后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艾灸理疗仪进行一些温补，这样是3台机器呢，给老人带来一个智慧养老的一个感受。
0: 听见了吧？这第一步就是看舌头。中医讲呢，舌为心之苗，舌头的颜色、形状、舌苔能够反映出身体的很多信息。但是以前呢，你得去找老中医把脉看舌，现在这台舌诊仪对着舌头拍2张照片，大数据一分析，体质报告就出来了。
2: 现在中医馆都是要有专业的中医大夫来把脉问诊，而我们呢，这个设备的话，通过大数据采集，直接就生成了老人的这个身体情况和体质啊，而且它的精准度也是相当的高的，就像我们这种普通工作人员就可以了解到老人的身体情况了。
0: 智能舌诊仪把中医的经验变成了可以复制的数据，社区养老服务中心里不需要每天有老中医来坐诊，普通工作人员给你操作一下，那么老人就能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接下来该怎么调理了。知道了体质，那么第二步就是对症调理。这第二台机器智能按摩理疗仪上场了。
2: 了解完老人身体情况之后，我们直接就用这个按摩仪来精准到老人需要做哪一个穴位的按摩，包括调理，这个也是完全替代了人工。像现在很多的按摩馆里面用人工来给老人家按摩，他会手啊这个力量啊或者穴位的找啊都不会特别的安全，而我们这台机器就是相对会比较安全一点，完全是大数据 AI 智能设置好的程序，通过一台平板然后操作这个机器，由机器来代替人工帮老人来进行调理。
0: 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很重要，安全。老年人的肌肉骨骼都是比较脆弱的，人工按摩的力道大了小了，穴位偏了，都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台机器呢是 AI 程序设定好的，都能够精准的可控，一台平板就能操作，对养老机构来说既省人力又降风险。第三台智能艾灸理疗仪。艾灸这个东西老年的朋友都不陌生，温经散寒，活血化瘀，秋天冬天的时候坐一坐特别的舒服。但是传统的艾灸呢有一些老大难的问题，比如说温度不可控，还有呢就是散不去的烟。
2: 但是目前市面上的艾灸仪的话很少，大多数都是人工的手工的这种艾灸。那这种的艾灸的话有可能会出现什么呢？温度的掌握不合理，因为老人他对于这个温度敏感度会非常的低， 啊，很容易出现烫伤啊这种情况。那我们这台机器的话也是替代人工了，它会有这个温度的识别，感受到老人体就表面层的这个温度适不适合再继续做这个艾灸，或者说可以把这个温度机器抬高一点，然后让老人对于这个温度适应度也会好一些，很难免产生就不容易产生烫伤这种情况。而且它这台机器对于穴位的找准特别的准，
0: 这又是一个替代人工加安全升级的思路，老人躺在那儿不用担心被烫着。这三台机器呢，目前已经在大连抗氧的养老服务中心投入使用了。说完抗氧三件套，咱们再去看看更硬核的科技。松山一氧的展位呢，这次我待了最久，因为他们带来了几样东西，真的是解决了养老当中最棘手的问题。比如说卧床老人怎么办，行动不便的老人怎么走，在家出了事儿，谁能够第一时间就知道。我们先来说第一款动态心率呼吸睡眠监测仪。
3: 动态的心率呼吸睡眠的监测仪，对于这个老年人在家里，不管在家还几乎在床上的时间，我们每一秒都在测他的心率、他的呼吸、他的睡眠，当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能够发现。
0: 每一秒都在测，这意味着什么？老人半夜突发心脏不适，呼吸暂停，监控平台呢就能立刻收到警报，比家属发现要快得多。对于独居老人或者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来说呢，这个东西简直就是个不睡觉的守夜人。第二款，互联网血压仪，配合着智慧的云平台，老人在家里量血压，数据实时传到后台，异常了马上有人跟进，不用自己记，不用跑医院，血压趋势一目了然。接下来这款厉害了，我也体验了一下 AI 外骨骼助力机器人。
3: 那么我们在2025年又和海尔合作，把海尔的 AI 外骨骼助力机器人引到大连。然后呢，这个机器人呢，主要是针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通过穿戴这个助力机器人，能够有效地帮助老年人在行走的时候恢复行走，或者行走的时候恢复到正常一个步态啊，减轻这个行走的力量的付出。
0: 外骨骼机器人，以前在电影里看钢铁侠穿，现在咱们大连的老人也能够穿上了。腿上没劲儿，迈不开步，走两步就喘的老人，那么穿上它呢，机器人帮你发力，步态回归正常。这对于中风后遗症、下肢无力的老年人来说意义太大了，能重新的走起来，就意味着能够重新出门、重新社交、重新有尊严的生活。松山一氧带来的第四款产品，床旁无水洗澡机。卧床的老人怎么洗澡，这是无数家庭的痛点，搬不动，怕着凉，怕摔，很多老人最后只能擦一擦。而这台机器呢，一个人就能操作，少水甚至无水，在床上就能够完成全身的清洁
3: 啊。同时我们引进了这个床旁的洗澡机，这个无水化，就是少水化的洗澡机，就是对于卧床老年人，不管在机构端还是在居家端，能够一个人就可以帮助老人完成这个整个身体的清洁，这个洗澡啊，所以说类似智慧化的一些东西，我们今年反正也引进了不少。
0: 关于智慧设备这一板块呢，最后我们再来说两样来自于营口春港的产品，都特别的接地气。那么第一个就是他们的中药熏蒸床，
1: 智能家居养老。那咱们这次的展会带来了哪些比较有亮点的产品？
4: 它这种熏蒸床针对于就是啥呢？中医理疗按摩，就是像什么老寒腿啦，有些风湿骨病啦，有些什么偏瘫的需要药浴啦，就是熏蒸药浴啦，这一块的研发产品，就是熏蒸的话，温度它这床上都可以调，大小调节，熏蒸药量都可以调节，使病人快速的这个恢复。
0: 像老寒腿啊、风湿病啊，都是东北老人的标配的小毛病。熏蒸床呢，把中药的熏蒸做成了标准化、温度可控、药量可调的设备，比在家呢自己泡药浴更加的安全，比跑医院理疗也更加的方便。那么第二个，轮椅爬楼机，那这个我要重点来说一说，因为大连的老楼多，没有电梯的楼也挺多的。
4: 这款产品就是针对于啥呢？就像那个咱就说老楼没有电梯楼的情况下来说，是老人的话，你像什么有瘫痪老人的需要了，还有那时候呢残疾人了，残疾人坐轮椅了不方便下楼，而研发开发的这种产品。本身咱这款爬楼机呢，就是涉及到支出是啥时候什么呢？不用额外再配轮椅，就是你家有原有的轮椅，不用额外再配轮椅，大小都可以适配。所以说讲话呢，启动以后呢，把你的轮椅卡到我这个机器上，直接可以上下楼，可以上楼下楼的话，俩人一个人操作的话，上下楼就可以方便。
0: 注意刚刚说到的几个关键词，不用换轮椅，一个人操作，卡上去就能走。家里行动不便的老人，住在没电梯的老楼，想下楼晒个太阳，去个医院，有的时候比登天还难。而这台爬楼机呢，轮椅直接固定上去，一个护工就能操作上下楼。那么目前呢，大连已经有几家养老院在使用这款产品了，个人渠道呢也正在开放，价格走的据说是大众化的路线。智慧设备方面，咱们说了九样：舌诊仪、按摩仪、艾灸仪、心率呼吸睡眠监测仪、互联网血压仪、外骨骼机器人、床旁洗澡机、熏蒸床、爬楼机。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它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在替人干那些又累又有风险的活，而且呢，它干得更稳。设备是硬件，服务是软件，那么再好的机器也得有人来用，有体系来支撑。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次在展会当中我关注到的几种养老服务模式。先说一个大平台，来自于东软瑞鑫的城市养老服务平台。
5: 我们东软的城市养老平台呢，是一个城市的一个以城市为入口，我们是基于政府的一个监管需求，我们打造的是一个政府引导、平台支撑、数据驱动和产业协同的一个养老服务体系。
0: 这个平台可能听起来大家觉得有点抽象啊，给大家来翻译一下。可能呢，以前找养老服务是人来找服务，你自己得打听好哪家养老院好，哪个护工靠谱，哪里能住寓。那么东软的这个平台呢，反过来是服务来找人。
5: 然后整体这个平台呢，现阶段来说，我们整体的这是大连平台为例吧。然后我们大连平台是我们2025年成立的。然后我们2025成立之后，是我们跟大连康养集团、东软瑞鑫、东软一等共打造的一个城市平台。这平台下现在有30多个养老服务，包括了健康监测、居家照护、医疗大家、老人大学、住育服务等等，各种平台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小程序端可以做一个交易。同时，我们也是一个一站式的入口。传统的可能是人找服务，通过人到平台进行下单，我们做到的是通过服务来找我们的人。
0: 几十项的服务，一个小程序全部搞定。而且呢，这个平台不只是大连在用，
5: 我们这个城市平台在各地呢已经做了逐步拓展，现在我们已经拓展到24个城，我们现在已经上线了一个10个城市，包括我们的沈阳、大连、南宁、本溪、盘锦、广州、呼和浩特、包头和福州。然后我们已经签约了24个，包括我们的包括常州、芜湖、宁波、柳州、佛山，还有我们的上海等等，都是我们已经签约了。我们未来是想在24个城市逐步上市。我们东软的目标今年是打造30个城市的一个城市一个新基础设施。
0: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在于把分散的养老资源整合到一个入口，政府能监管，服务商呢能接单，老人呢也能够一键下单。以后咱们大连的老年朋友啊，可以打开一个小程序，住寓、送餐、陪诊、老年大学都在这里面了。平台再大，最终落到老人身上的还是一个个具体的服务。那么接下来的这家麦芽堂康养专门干一件事，就是居家上门的照护。
6: 我们大连麦芽堂康养产业有限公司呢，在大连已经11年了。那我们主要做的是居家和社区养老。那么近年来，我们也在陆续拓展了业务，做专业失能失智的照护机构。可以说在产业上，我们是一个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综合公司。那我们突出的明星产品呢，是两块啊，一块呢是，上门服务，年轻的专业的上门服务的团队，去上门给老人，给失能失智老人进行洗浴啊，陪同就医啊，送餐呐、啊，然后给这个卧床老人做褥疮的处理呀、啊，等等，这是我们非常专业的。
0: 为什么要单独说他呢？因为据我了解啊，其实很多的老年人还是不太愿意去养老院养老的。那么居家养老可能是一个主流的需求，但是居家的问题就是专业的护理跟不上。那么麦芽堂他们做的就是把专业的护理给你送到家门口。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我也帮大家来问了。
6: 居家上门这个服务啊，它应该是一人一架的，它因为个性化的需求太突出了。比方说有的老人他只需求上门住寓， 可能每周一次或者每月一次。那么你每周一次价格和每周一次价格和单次价格应该是不同的，我们是有套餐优惠价格的。嗯，大部分来说呢，我们上门助浴如果说是单次的价格，我们应该是在368到398，两个人带设备上门助浴。但是今年是有个好消息，今年是政府给这个优惠券，所以呢五折的价格可以享受，政府给补贴这一半钱，
7: 很实惠的，
6: 很实惠很实惠。但是到年底应该政策就没有了，这个是抓紧机会享受这个政策吧。
0: 300多块钱两个人带着设备上门给老年人洗澡，政府补贴之后100多，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不贵，但从业者也说了实话，
6: 有了政策我们上门助浴团队我们基本是连轴转，就是排不开。但是即便这样，说实话利润也非常非常低，非常非常低。老百姓是这样的，有需求但是市场的支付力不够，大家总认为你上门100多块钱就行了，甚至几十都行了。但你想想这两个人，他一天的工资你算到两个小时之后，他一天的工资是多少钱呢？然后从路费、车费、体力费、风险，成本太高了。
0: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家里有需要，趁着政府的补贴相关政策还在，大家可以赶紧预约的体验一下。说完居家养老呢，我们来说一说机构养老。那这次我关注到的是松山医养的整合照护模式。
3: 我们松山医养呢，自2009年建院，主要从机构松山医养院这个机构服务角度，我们主要是服务于半自理、失能、失智、重症，包括临终关怀的老年人啊，以这个照护为主，采取了这个整合照护的模式，把这个医疗啊、养老、康复、营养、心理等等多学科组合到一起，对这个老人进行一个专业化的照护，这也是国际卫生组织极力提倡的一个照护模式。所以通过过去17年来看，这种模式是对一个卧床的老人效果是非常好的。
0: 整合照护呢，说白了就是不是只管大家的吃喝拉撒，而是医疗、康养、营养、心理一起跟上。失能失智的老人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多学科的团队，而不是一个护工从头的来管到尾。收费的方面，松山也给了明确的数字。
3: 收费呢，其实每个城市都是按照当地的工资收入，大差不差的这种来制定这个收费的一个价格。那么呢，像我们松山医养院普遍做的是卧床的这种老年人管理，我们通常采取的是1:3的照护，就是三个老人一个房间，一个护理员24小时不出屋，在房间内照顾这三位老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基本上是按照失能等级，轻度失能的5850，中度的6450，再往上加，每个档加600块钱。
0: 5000多到6000多听起来好像并不便宜，但是负责人呢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在家雇一个专职的护理员大概要6000元左右，还得管饭管水电，而且呢没有医疗的支撑。机构里的价格差不多，但是服务是体系化的，有监管，医疗24小时在线，这笔账呢大家可以自己掂量。关于机构养老呢，我们要再说一家来自于中森国际的医养结合社区。
8: 咱们现在主院区就是正义山养老服务中心，现在主院区大概11000平的建筑面积，咱们养老区大概7500平左右，医疗区大概3500平，咱们养老床位现有是284张，医疗床位是60张，咱们也是大连第一家辽宁首批的五星养老，也是咱们全国的99家养老服务先进单位之一。咱们这个去年呢也和民政局啊，甘井民政局，盘活了一个金地城小区内的闲置资产，正好这闲置资产呢是3500平左右，咱们这面的床位也扩到了138张，也满足它不仅是医疗养老，它也是它不仅是机构养老，还是这个居家和社区养老的一个整体服务中心，包括我们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居民大食堂。咱们这个张一山这个院区呢，现在也是有一个3500平的配套医院嘛，配套医院现在是在去年我们也成功把这个康复科给做下来了，二期我们也是大概是8100平左右，扩展床位340张，所以我们这个医院的康复中心呢也是在为我们的二期的康养社区去做一个基础，做一个打造，这样我们二期 把养老床位扩建的同时，把我们康复的这个康复科也要把康复大厅再扩建1000平左右，也能满足咱们院区内老人，包括咱们周围居民，包括可能将来我们配套四代住宅的这个住宅内的居民，我们都可以把这个医疗的康复的这个需求去满足。
0: 我觉得这家的特点呢是医养真正的在一栋楼里。
8: 民营这一块咱们家是正儿八经就是医养结合，把这个医疗咱们就放在了养老的这个院区内。
0: 收费方面呢也是公开透明的，单人间3780元起，双人间的拼房是2480元起。护理费呢按国家五个等级，初级的1200元到纯卧床的5000元。那么二期的项目也正在扩建，对想在甘井子区找养老机构的家庭来说，我觉得这一家可以作为重点的考察选项了。最后呢，咱们要来聊聊钱。养老说到底是离不开钱的，怎么存，怎么理，怎么防骗，这是每个老年家庭都绕不开的话题。那么这次在展会上呢，我关注到了工行和浦发银行，把最实用的信息也给大家提炼出来了。我们先来说说工商银行，他们在现场呢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7: 可能因为我们是金融机构吧，然后老年人特别喜欢过来问他们退休金是不是来工商银行领，对，然后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可能老年人对于反诈呀那些东西的警惕意识没有太强，所以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些反诈的宣传，也希望能在这次老博会里给老年朋友们进行一些金融方面的知识宣讲吧。
0: 关于反诈呢，工行的工作人员也给了一些特别实在的提醒。
7: 不要相信任何广告上的产品说有什么奇效和疗效，因为现在我觉得老年人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平时买东西不舍得花钱，但是买药就特别舍得花钱。
0: 这句话呀，真的是要刻在心里，包治百病，奇效神药，听到这几个词儿，直接转身走就可以了。那么正规的养老理财产品有没有呢？答案是肯定的。像现在的各大银行呢，都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养老理财产品。我觉得工行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手机银行大字版功能。
7: 这有一个二维码，扫一扫您的手机银行就可以变成大字版，并且所有的界面啊什么都是根据老年人比较喜欢的那种样式去设计的，可以让老年人有一个比较舒适的在手机银行上的一个体验。
0: 不会用智能手机银行的叔叔阿姨，扫个二维码就能切换到大字版，字大，界面简单，这个功能免费，那么也建议大家都开一下。我们再来看浦发银行，他们带来的是一整套的养老金融体系。
9: 浦发银行本次展会呢，实际主要是打造了浦人今生的一个养老体系。我们本次呢是涉及到了四大板块，一个是善规划，也就是个人的养老金银化化的稳健理财，还有创新的养老服务信托。第二个板块是易养老，也就是我们会对接各家养老机构、社区养老的资源。第三个就是我们还有适宜老年人的会生活和越健康两大板块，让老年人使用浦发的银行卡出去支付的时候是有相对的优惠，并且提供相对完整的一套对接问诊、健康科普资源。
0: 从存钱到看病消费到健康，一条龙的服务，尤其是养老服务信托这个概念，对有一定资产希望未来养老金有专门的管理的家庭可以深入的来了解一下。那么适老化的方面呢，浦发银行的言下之意呢就是线上线下一起改。
9: 像我们的线下网点，我们设有爱心窗口、绿色通道、无障碍设施，常备的就是老花镜、轮椅、便民设施等，真正的落实到银发爱心六办服务承诺。在线上我们也推行了关爱的大字版，简化界面，放大字体，并且支持语音播报，一键直达人工客服。
0: 关于养老金的规划，浦发银行的建议我觉得特别的到位啊，送给所有即将退休或者是刚刚退休的朋友们。
9: 养老规划呢，不仅仅是存钱，更要做好财富保障、生活和预案四件事，全面规划我们的晚年生活。
0: 财富保障、生活、预案四件事缺一不可，钱要理，保险要有，日子要过，万一有个突发情况也得有个预案，我觉得这才是完整的养老规划。最后呢，两家银行的反诈忠告也是高度的一致，我来给大家重复一下：高收益必然高风险，养老钱优先保安全，不轻信，不转账，多核实，买理财去正规的金融机构。 每年的老博会都是咱们大连养老行业的风向标。今年呢，这32场的推介会，15款的首发产品看下来，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养老它不是一件简单的吃饱穿暖的事情，而是呢越来越科技化，越来越精细化，越来越人性化。从居家到机构，从健康到生活，方方面面都有了更加专业的选择。养老这件事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一起来逛了2026大连老龄产业博览会当中的几家行业典型企业，那也希望你能够在五花八门的养老产品当中找到真正适合自己、适合家人的那一个。
10: 老朋友真欢喜，
1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10: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小子跟头都不变，
7: 该不该动？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2: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2: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1: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八点钟，全市呢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7号下午2点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3到4级，转西到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5到24度。
4: 这里是家长的养娃解忧铺，孩子的成长能量站，欢迎收听931家庭教育节目《幸福家计划》假日精编回顾版。
2: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0: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1: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2: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1: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2: 傍晚6点，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大连老友之声广播，一个让全家都开心的老牌电台。那此时此刻呢，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老朋友 FM 在每周一到周五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啊，此时此刻在这里和大家再次相遇。我们说教育呢，它是一场温柔的修行哈。那书籍其实就是最好的引路灯。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咱们大连开发区八中的语文老师王春菊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他呢也是大连市思齐阅读成长共同体的成员啊，也是栾桂芳高中语文名师工作室的核心成员。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请春菊老师啊，带着他自己在教学一线的沉淀，给我们推荐两本教育好书，和我们聊一聊他的读书感悟啊，也分享一下教育和养娃的实用智慧哈。总之呢，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走进书香里的成长课堂。那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赶紧啊问候咱们今天的客人，大连开发区八中的语文老师王春菊。你好，春菊老师。
1: 你好，葛老师。
0: 欢迎哈，我们春菊老师的到来，哎，掌声来一波哈。王春菊老师呢是咱们大连市的骨干教师啊，也是市优秀班主任，有多篇的随笔呢在大连日报啊还有语文报上刊登哈，撰写的多篇论文呢也是在国家省市级的刊物上有所发表，那多次参与过咱们省市语文模拟考试培训和命题工作。他带的班级啊是多次荣获了咱们大连市三好班级的荣誉称号。所以刚才我就说了，我说今天这期节目呢你可是来着了啊，听着了，相信呢一定会收获满满哈。好吧，那接下来我把这个话筒交给我们的春菊老师哈。咱们是大连开发区八中哈。
1: 对，
0: 刚才也说了，还是咱们思齐阅读成长共同体的成员哈。
1: 对对对。
0: 嗯，
1: 大家好，我是大连开发区八中的语文老师王春菊。今天特别荣幸作为栾桂芳高中语文名师工作室的成员，同时也作为这个咱们思齐阅读成长共同体的一员做客咱们的幸福家计划，很荣幸跟大家分享我读的好书，聊聊读书的感悟。
0: 我也想问问各位，你有多长时间没有认认真真的看书了呀？哎，如果你已经很久没看书了，那今天我们春菊老师推荐的这两本书哈，真的特别值得你开始读起。
1: 那今天我也特别想说一说我们思齐成长阅读共同体的一些事儿哈。
0: 嗯，
1: 我们思齐阅读成长共同体是由大连教育学院高中研训中心栾桂芳主任牵头组建的，是2019年就开始了，今年呢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啊。成员啊主要是大连各县市区包括北三市的各高中语文老师。我们的日常活动呢就是在栾老师的推荐之下去共读一本好书，基本上每个月一本。那每一天呢要坚持读书打卡，并且读完之后我们要写下将近1500字的读后感，并且还要进行线上或者线下的读书研讨活动。那么我们每次活动最期待的就是压轴的这个栾老师最后的高屋建瓴又很接地气的这种总结。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真正做到了栾老师所主张的让这个输入倒逼输出，让输出倒逼输入的这个过程。那么在做到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也能够更好的向前辈向这些贤者去学习，同时我们为后生来服务。我们会在各自的岗位之上为大连的教育 更好的发光发热。
0: 嗯，所以大家一起共读好书哈，读完之后呢还要有交流有研讨、
1: 嗯、
0: 那这个过程其实我想咱们个人的收获和成长应该是非常大的，对吧？
1: 对对对，我觉得就今天借高老师的宝地哈，我也特别想说一说我自己的进步。其实作为一个从教20多年的老师，我也一直在进步。那么说实话，曾经一度我以为我的这个教育教学的生涯应该是两方讲台，这个一套教材每3年一个轮回之后，加上带一个班的班主任，这就属于我教育教学的天地。
0: 嗯
1: 嗯，不过我是水瓶座的，就是挺爱折腾挺爱革新的，所以后来我又经营了我自己的个人微信公众号，之后写一些我生命里经历的一些事儿啊，遇见的一些人，那么包括也记录一些自己的小生活等等。嗯，当然这些都绝对绕不开我遇见的我的学生，我自己的孩子。不过惭愧的是，公众号总是间歇式的就会停更所以就是关注我的这个朋友啊，有的建议我说要开个抖音，之后讲讲班级故事啊，讲讲带娃的故事，我就非常果断的谢绝了，因为我怕我坚持不下来。但后来就是加入到我们工作室之后呢，我发现我还是挺厉害的，因为我坚持读了一本又一本的书，写了一篇又一篇的读后感，并且我们也得到了这个栾老师的这种非常非常珍贵的真切的评价，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挺厉害的啊！我的教育教学天地可以拓展到这种程度，那读书是天下第一等好事的，那我做了，并且既读又写很难，但是我也坚持下来了。之后我们一起在做非常有意义的事儿，我也一直在成长。那我觉得我在我们开发区8中人文教育特色的这个方面也做出了我自己微薄的贡献，我觉得我也挺自豪的
0: 所以咱们春菊老师哈，从自我的这个成长的总结和评估上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幸福满满，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因为刚才你也说了，你看读书这个事儿呢，不仅做了呢，还写了啊，然后还坚持了啊，就是这个过程自己也给自己点个赞哈，觉得很酷。
1: 对对对，坚持下来真的特别苦。
0: 哎，其实我说坚持啊，这件事情是非常难得的，不管是对我们成人来说哈，那对孩子更是如此。
1: 是的，是的。
0: 那咱这个读书平台呢，也是公益性质的哈。
1: 对，它属于公益性质的。之后，借此呢，也诚邀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读书，咱们一起来成长，让咱们的孩子能够受益。之后在此也特别感谢高老师给我们机会和平台哈，谢谢高老师。
0: 哎呀，这个不用客气哈，这也是我的荣幸啊，因为不管咋地吧，我觉得我也是个爱读书的人。
1: 对对，我们都是同道中人
0: 啊。我们家里用我爱人的话说，怎么到处都是你的书啊？
1: 这是好书香家庭，
0: 是吧？反正满哪都是我的书哈。然后读书也确实，我觉得在你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候，其实书都能给你力量。
1: 对，
0: 那这个力量是不同的，特别是我觉得不开心的时候读书特别有用，尤其是现在我们很多家长其实是在这种非常卷的这样一个环境里哈，其实蛮焦虑的。
1: 有的时候心里是静不下来的。
0: 对，
1: 但是你翻开书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就能呈现出那种心流的状态，让你会挺惬意挺释然的。
0: 那很多事儿你想不开的时候，你就多看看书啊。
1: 对，
0: 所以今天春菊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两本书其实也是咱们阅读小组哈，我们阅读团体。
1: 对对对
0: 啊，我们大家一起读过的书，是吧？
1: 是的是的。就是我想跟大家说呀，这个好书真的是不厌百回读的。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两本书呢，都是我读过2遍以上的。第一本呢是教育的情调，另外一本是正面管教。这两本书我觉得它都不是老师的专属，家长完全可以一起来读。有家长可能觉得教育的情调这个 不就应该是写给老师的吗？那其实我想说呀，其实咱们以前就知道说家长是孩子最好的启蒙老师，所以要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咱们都是教育者。那教育的情调这本书呢，我觉得从内容上来讲也特别适合咱们的家长来读一读。书呢特别薄，不厚，但是你的收获一定会非常非常的丰厚。
0: 这名字
1: 对
0: 很好听哈，
1: 教
0: 育的情调。教
1: 育的情调，一个小小的这个紫色的哈，这个封面特别特别的好，就你看了之后你就觉得
0: 想读，
1: 我想翻翻。那就是教育的情调呢，它的作者是马克思·范梅南和李树英，是两位合著的。作者是从这个教育学和怎么说呢，叫现象学吧，他来提出教育它不是技术与流程，而是人与人之间这种充满温度的心灵的相遇，它的本质应该是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全书呢，它围绕着教育的机制来展开，强调教育它情境是不可预设的，是无法复制的，那教师需要具备细腻的教育敏感，在瞬间做出比较恰当温暖且能守护孩子心灵的一种成长的判断。
0: 刚才春菊老师说哈，这书里面强调了说教育情境不可预设，无法复制。
1: 对 对
0: 然后呢，是提醒老师哈，需要有这个细腻的教育敏感度。
1: 但是实际上家长也是可以捕捉到这种教育的瞬间。
0: 对，
1: 他因为妈妈爸爸其实面对自己孩子的时候，他更能抓住一些瞬间，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情绪主导了我们的这个思绪而已。
0: 是，所以我想在这儿呢再补充一点哈，就是大家一定要多读书，多学习。当然了，这个学习呢你别学杂了。为什么我刚才特别注意到春菊老师说的这句话，就是教育情境不可预设，无法复制。我之所以提醒大家不要学杂，也是因为现在呢真的是信息哈，就是每天都充斥在我们身边，就是四方的信息太多了，然后你会发现在社交平台上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专家，所谓的声音。我想跟各位说的是，你不要成为被割的那个韭菜啊，因为你要记住教育情境不可预设，无法复制。凡是那些告诉你说你用我这一套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十有八九全是割你韭菜的。
1: 对对对，这个我们要谨防哈。
0: 是的是的啊。那好，那就是从这本书里哈，我想再结合着您在一线的这个教育经历，那会有很多落地的经验是吧？
1: 可以说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和我的学生之间的故事，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日常。那我这个学生呢，我姑且就叫他小薇吧。是一个小薇小薇，但是他是人高马大的一个理科男生啊。那数学课的时候他可以做到十分十分的专注，就是可以说别人说啥乐啥对他毫无影响。但是一到语文课的时候，那小眉头就皱上了，并且嘴里还嘟嘟囔囔的，就是你一看就是一个不爱学语文的孩子。那这个我们的故事啊，实际上怎么说呢，开始也有一天我就是照例呢早到班级候课，这个时候我恰巧就看到了他和另外一个就是素来很温和的一个这个小张同学，他俩马上就要支起黄架，就要打起来了。对，就是这个小薇呢是属于这个眼神里头凶巴巴的，我看了或者旁边的同学可能都不敢吱声。这个并且他还满嘴脏话的哈，我也不太方便去说这个话。那张同学看到我之后他就立马就收敛了，但是小薇不，小薇在那块还是就是属于骂声依旧不依不饶的。这个时候我没太说什么，之后我也没有做评判，之后我只是说，我说哎呀俩帅哥在那儿这个比武呢，我说是想为老师这堂语文课来助兴吗？我说但是快上课了哈，我说咱还是坐安吧。完之后这俩孩子就回到座位上就坐下了。之后整个课程过程当中我一点也没有去评判或者是和小薇有任何的一些交流，我就正常的去上课。并且我 感觉到小薇好像时不时的他就要瞄我几眼，他好像在看我是不是会借机要批评他或者怎样，我猜的哈。那我一直没有做声，我也没有理会，就是一如既往的讲课。之后在过程当中呢，我可能还问他几个比较简单的知识，他都比往常要认真的去思考，认真的回答，并且回答的基本上都对了啊。那我就会这个在过程当中我就夸他。到临下课的时候，我在总结这一节课的时候呢，我也表扬了一些听课认真的同学，那么当然这其中一定是包含小薇的。之后我就看他嘴角有点上扬了，就是比往常的课堂当中他的表现要好到不知多少倍。之后我也就是顺顺利利的就下课我就走了。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小小的一个事件吧。那后来的时候呢，就是我再去上课，你就看他会非常关注我。之后我也知道他可能还是在想，老师怎么就我打架这件事不吱声呢？因为我当时我是作为科任并不是班主任的。那后来我又得知啊，这个小薇他是特别易怒特别好斗的，就是一言不合可能他就想动手。这个更不好的是，就是他的这个怒气往往会牵扯到无辜，因为他不爱去写文科的作业，也不爱交作业，所以课代表在收到他作业的时候，他甚至会跟人课代表说什么东西啊，那个就语文分高点儿，怎么就对我就是大呼小叫啊，让我交作业，我就不交能怎么样呢？之后就是很无理的，有的时候会把课代表给弄的就是弄哭，因为我的课代表是一个小女孩啊，有的时候她就会来跟我说。之后有一次正好我就是也想特意的看一看这个她交作业时候状态，完了我就借机我说，哎呀，我说帅哥，这怎么谁惹乎你了，把你给这位大侠给惹着了，我说我课代表有点那个啥了，惹着你了，他就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了，因为毕竟可能要给老师面子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就点到为止，没太吱声了。他很难为情，完之后那一节课同样的他也听得非常非常认真。那后来在课后的时候，我就当着同学们的面说，我说我今天特别感谢小薇哈，就是能认真的听课。完了我又面向这个小薇说，我说我观察你挺长时间了，其实我感觉到你头脑特别的清醒，这个思维特别的敏捷，我说但是我也看了你的成绩，几次的成绩表明，如果你要是能把你的英语和语文成绩提上来的话，那我说咱班的有好多同学包括我的课代表都得拜你为学神。之后他这么一听有一点高兴，但是同时还是有点不好意思。那我接着我就说，我说那我这点语文作业咱课下能不能好好做一做，之后给老师个面子。之后你就见他下一次的时候确实把作业交上来了。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作业的质量啊，应该说跟其他同学比啊可能还差一点，但是可以感觉到就是越来越好。之后有几次啊同学总想这个用话再抢掰他。之后因为同学们知道我在场的时候他不至于太过分，结果我就会跟全体同学说，我说同学们，你们要知道信任两个字他是有着非常大的力量的，就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说小薇他可以有过错，但是咱们的课堂咱们的学校它是容错率比较高的地方，我说咱们要给机会，我说这个小薇你是不是也能够对得起我的信任啊。之后他就挺好的啊。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尝试夸他的时候，他就说，老师你别老夸我，其实我没你说那么好完了我说小薇不对哈，我说你这是在亵渎我20多年这个阅生无数的眼光哈，我说我相信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那果不其然，就是他的这个整个课堂表现啊，写作业的态度啊，包括这个语文小测的这个成绩阶段考试的成绩都是越来越好的。 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有一次我看他上体活课，在走廊我碰到他了，手里攥着一张那个语文的小考单，说老师我语文课我去背一背去。
0: 哦，
1: 嗯，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哎，实际上我也

0: 所以我觉得我在读了这个书之后就更
1: 但其实呢，在我们的家庭教育当中哈，同样是实用的。
0: 是是是，就是我们的孩子其实他也不可能是一点错误都没有的，因为他是一个不断在成长当中的人。如果说我们真正做到了迷恋他人、迷恋孩子成长的话，那我们就不会说，不给孩子成长的机会。
1: 有的时候吧，家长就是对自己家孩子吧，我就说有一种这个瞎严格。
0: 对，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心情情绪占了主导，所以就是让我们失去了暂时的失去了理智。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作为家长的话，也会后悔，哎呀，刚才别那样就好了。
1: 那你说这后悔的家长，我觉得那还是学习过的家长呢，这都是不错的。有的家长呢，他不学习啊，他也不成长，他觉得反正你是我生出来的，我说的全对，你就得听我的。哎呀，
0: 对，这种高高在上的这个状态，确实也是有过的。
1: 那你说要遇到这样的家长，你说还谈什么信任呢、鼓励呀、是吧？
0: 真是有的时候就是，所以我们要需要读书去看到一些贤者。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去做的？之后我们不断地去改掉自己的原有的认知和做法，我觉得这个很关键的。
1: 是，你看咱们春菊老师哈，其实就是看到了小薇身上的闪光点哈，然后呢，跟小薇这是有一个良好关系的铺垫，而且，我觉得在好几次面临小薇的时候，也特别幽默哈。
0: 对对对，我就觉得在我跟他这个交往交锋几次的这个交锋当中，我就觉得信任它可以是最好的催化剂。那么，幽默也是化解冲突的一种非常有力的武器吧。那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关系是要优于咱们的教育教学的，包括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那还有就是一定要看到，一定要去尽量的去抓住孩子每一个闪光点。其实任何人都是有闪光点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我们说教育的智慧哈，真的就是在生活的点滴当中。
0: 对。
1: 这个平时你得有积累啊，这样的话 在，
0: 是是是，
1: 对，在状况发生的时候，你才知道怎么办。是不
0: 对对
1: 是？
0: 对对，确实需要有经验的积累。那么我觉得经验呢，它又分为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其实有的时候就可以用更多的这个间接经验来解决问题。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就是要吃一堑长一智。那更多的时候，可能咱们只想就是吃自己的堑，但实际上也可以吃别人的堑。
1: 对，是这样的哈。其实读书嘛，就是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吃到别人的堑。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你看啊，我们这个高掌柜家喻手记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啊，也有人给我们留言哈，说关系大于一切。没错，
0: 对，关系好了，可能一切都好了。
1: 是，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于关系，
0: 对对。
1: 真的。我总说哈，你跟孩子关系好了，你说啥话呀，孩子才能给你面子，才愿意听。
0: 哎，
1: 你要是关系
0: 是
1: 不
0: 的。
1: 好，你说的再对啊，全是金玉良言，到孩子那儿没有用。
0: 是
1: 他
0: 的，是
1: 看
0: 的。
1: 你就烦，他就不想听。要不然，咱怎么说呢？青春期的孩子，有的家长说这么难沟通呢，我全是为他好。是啊，我们不怀疑父母对孩
0: 孩
1: 子的
0: 子
1: 那
0: 的那
1: 个，
0: 份好，
1: 对，你的好、
0: 是
1: 你的
0: 的，
1: 真心、你的付出，真的，你都恨不得把生命给他。
0: 对对对，
1: 但是呢，咱就说为啥他不领情呢？
0: 所以说，我觉得《教育的情调》这本书告诉我们，就是你的目光、你的语言、你的行动，还有包括这个氛围，这都是很重要的。那么还有就是，咱们要用接纳来代替评判，用引导来代替控制。那用具体真诚的这种肯定来点燃内在的力量，用身教来传递价值，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希望咱们各位听友可以在家庭教育当中做一些参考。真正的教育一定是开始于看见孩子独特的内心世界的那一刻开始的。
1: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家长啊，虽然你可能做爸爸妈妈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我想说，你那个教育吧，还处于小学阶段。
0: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都听过那句话，就是咱们也是第一次做家长。

0: 所以要不断的去学习怎么样做家长，
1: 是要跟得上孩子的脚步哈。
0: 哎，对，
1: 大家现在听到的呢是我们老朋友 FM， 我们稍微休整一下，我们广告时间很短，大家不要走开，等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小头都不
7: 动。秋天该不该动？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1: 这里是家长的养娃解忧铺，孩子的成长能量站，欢迎收听931家庭教育节目《幸福家计划》假日精编回顾版。
12: 没有权威定论，只有思想碰撞。在这里，教育不是单选题，我们诚邀各行各业有心人围坐圆桌，用跨界视角拆解你关心的教育热点。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每周一到周五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们说以书香启教育智慧啊，用陪伴赴成长之约。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的节目啊和读书有关哈。邀请到的客人呢是大连市骨干教师、开发区八中的语文教师王春菊，请春菊老师啊通过两本教育好书啊，并且结合着他的一线教学案例哈，拆解一下养娃心法，教我们大家用信任和鼓励呢去点亮。

0: 孩子的成长。来，让我们再次问候春菊老师，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再次掌声来一波哈，满满的仪式感。好，我们刚才呢在节目前半段给大家推荐的是教育的情调啊，然后也通过春菊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这样的相处的一个事例哈，让我们感受了就是怎么样去看见孩子的闪光点，同时呢要给予孩子尊重、信任，还有就是鼓励。好，这是第一本书哈，然后第二本书也是我们很多家长其实都非常熟悉的一本书哈。
1: 对对对。觉得在教育的这个书单里边，这一本书呢堪称是老师和家长的必读书，那就是简·尼尔森他所创作的。正在重读这一本书，把这本书的这个精华分享给大家。那么书名叫正面管教。什么是正面管教呢？我觉得在我们的语文教学当中呢，强调的是文以载道。那么在我们养育孩子的时候呢，我们要讲究的是道以爱成。就像不久前先逝的教育大家于一先生所说的，教育是爱的事业，没有爱就没有教育。那这句话可以说道出了教育生效的真谛。那在我们的家庭养育当中，实际上爱是绝对有的，刚才我们也有提过哈。但是爱它应该是有办法有方法的。很多家长呢，他是把管教给理解成了控制啊、惩罚，把正面呢，把正面误解成是一种讨好。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也会真的看到有一些家长，实际上是用讨好的这种方式来当成正面。但咱们这本书最核心的颠覆就在于，它告诉我们，正面管教其实它不是惩罚，也不是骄纵，它的核心其实藏在五个字里边，那就是和善而坚定。
0: 对，我们说和善而坚定啊，其实好多人吧，他理解不了啊，就是说怎么又和善，怎么又坚定哈？我们说其实这就是一种平衡，对吧？
1: 对对对，这是真的是一种非常精致的一种平衡艺术。那我就为大家来拆解一下和善而坚定这五个字。和善呢，可以说是对孩子的尊重和理解啊，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教育的情调，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处。那我们要把孩子当成是一个独立的、有价值的生命个体来对待。在现实的教育教学语境当中，其实我觉得我们语文教材里边有一篇文章叫做《种树郭橐橐传》，那里边一句话说叫“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那我觉得这个给他放到我们的家庭教育当中也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我当了这么多年的老师，也当了这个20来年的这个班主任哈。我觉得我听到很多家长跟我说到孩子教育的问题有几类。第一就是，老师，我管得可严了。那么再有就是说，老师，我管得严，但是现在没有效果，我不想管了。之后再有甚至就说我不管了。那当然极少数的家长会跟我说，我家孩子我不用管。但是后来我细想细琢磨他们家的情况，其实我觉得那是这位家长他真正做到了和善的管。那么和善他不是不管，而是不发火，不羞辱，也不跟孩子搞对抗。这个当孩子犯错的时候呢，我们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先接纳孩子的情绪，之后再去处理事情。就像我们经常说到的，先解决心情，再解决事情。也像我们当老师的在课堂上要去包容孩子们的懵懂是一样的。那咱们回到家之后，也要包容孩子的暂时的落后，或者是说他暂时犯了错误。那么这是和善。那什么是坚定呢？我觉得坚定它是一种逻辑的严谨和原则的坚守。坚定呢，它是对事实的尊重，是尊重底线和原则，它不妥协也不溺爱，之后更不纵容，但是一定是说到做到，是给予

0: 孩子这个四个字是给予孩子最大的一个安全感。如果我们今天答应了，明天反悔了，那规则就成了儿戏。那这样的话，其实就要求我们的家长内心要足够的强大，态度要始终如一。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赢得孩子，而不是赢了孩子。我觉得这是全书当中我觉得最最振聋发聩的话，也是我想送给各位的重点。
1: 嗯，赢得孩子，
0: 对对对，
1: 而不是赢了孩子。
0: 是是是，就是一字之差哈。
1: 嗯，
0: 那其实我自己在第一遍读正面管教的时候，就是关于赢得和赢了，在书中就有非常明确的这个文字哈。我当时就做过摘抄，其实我今天还拿了我的手账本，忘拿进来了。之后这个在书的第22页就有这样的话说：所谓赢了孩子，是指用控制惩罚的手段战胜了孩子，而赢得孩子则是维护孩子的尊严，以尊重孩子的态度来对待孩子，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和善而坚定，相信孩子有能力和大人合作，并贡献出他们的一份力量。赢了孩子啊，实际上有没有想过，他真正是使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失败者，而失败通常会导致孩子什么呢？导致他们反叛，导致他们盲目的去顺从。但无论是反叛还是顺从，其实这两种品质都不是我们当爸当妈想看到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赢得孩子才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因为那样咱们就能获得孩子他心甘情愿的合作。我们当然喜欢赢得，对吧？那我们就要先连接一下情绪，再去修正孩子的行为，也就是做到先做朋友，再做战友，去解决问题。
1: 哎呀，刚才春菊老师说这个哈，我突然间想补充一点哈，跟这个赢了和赢得其实有点像哈，就是我们老说你跟孩子沟通一下哈，然后家长会非常有意思啊，沟通好。然后家长做的沟通是什么呢？他就会想尽一切的办法，然后甚至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要迂回啊，使招数、埋坑，然后最终就是想让孩子接受自己的那个
0: 那一套认知，
1: 对，那一套想法，那一套要求，就是他的沟通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听我的。
0: 嗯，
1: 我说，请问你那叫沟通吗？我说你那叫使诈。你就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听你的吗？那不叫沟通。沟通是什么？沟通是你们两个交换意见，
0: 对，互相敞开的，
1: 对，找到平衡，是吧？
0: 对对对，
1: 对，达成一致，不是说你想尽一切办法去给孩子埋坑啊，然后呢，使那些小花招啊，然后让孩子最后不得不听你的。
0: 嗯。这种请君入瓮的方式
1: 啊，对，哎呀，但是有的时候家长给你反馈出来的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哎，高掌柜，我沟通了啊，沟通完了好使了，怎么好使了？他同意了，
0: 对，同意了就是好使了，
1: 对，所以我也想问问我们春菊老师哈，因为我也记得我看过你写的一篇文章，其实就是在讲你和女儿之间，是从一个具体的事儿上，然后呢，赢得了女儿，是吧？
0: 嗯，算是算是哈，
1: 嗯，
0: 这个应该说到就是再一次提到我们。这个阅读共同体提到的哈，就是去年9月份吧，我们开始又共读了《正面管教》这本书。那么10月份的时候呢，我的一篇文章就发表在《大连日报》上边。那所以今天呢，也跟听友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启发吧。这是真真实实发生在我和我女儿之间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的主题其实就是大家绕不开的这个手机的问题。
1: 嗯，
0: 我想手机问题是咱们很多家长挠头的事儿。嗯，我们的故事也恰恰就是手机带来的问题。那么就是这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要先说起我家对于手机等电子设备的一个管理的原则，就是和很多的家庭可能不太一样的是，就是我们家不是严防死守的，就是在我家，孩子的手机、iPad、电脑，它都是可以，全开放式的使用的。这个可能是从孩子大概挺早的时候，我给我外甥买手机的时候，就给我姑娘买了，那个时候可能还是在小。

小学的时候。那我的初衷呢是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因为我相信就是我的孩子，我要给他充分的信任和充分的自主权，之后我跟他说好，就是我希望他能够学会自我管理，而不是在我的这种手机高压之下呢他在反弹，因为我觉得禁止他总会产生诱惑，这样的话透明呢可能会这个化解一定的风险。那起初呢我觉得这个我们家是特别完美的，我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好开明啊。但是后来这个现实就被撞得粉碎哈。我女儿竟然在一次就是他们7点半放学之后回家，竟然在洗手间里边跟她自己的手机耳鬓厮磨了差不多快1个小时。我几次走到这个门口啊，我就有点忍不住，后来终于爆发了，很少，但那一次就是我这属于雷霆万钧似的哈，就好像在面对这个犯了大错的这个学生一样，吼得很厉害，之后我爱人阻止都阻止不了的那种厉害，我就是在跟他说，我说我一直很相信你，之后，但你得到的这个信任可能今天就要崩塌了。因为我怎么说呢，声色俱厉的指责他滥用我的信任，但是孩子就跟我说，说妈妈，但我也需要这个学习之外有自己这个生活的丰富多彩。之后我当时还是噼里啪啦说了很多很多，反正就是靠我这个多少年中文系的这个伶牙和这个多年班主任这个历史哈，我当时觉得我女儿又是比较懂事的，我最终一定能赢了她。但是看完了书嘛，你总会要有一些这个和书的内容的对接，我就觉得我还有点不甘心，我觉得我这种自由的政策难道就要彻底的失败了吗？所以在那一次激烈的这个争吵之后呢，我后来又反复的去咀嚼咱们正面管教当中的这些话语，我觉得正面管教这本书呢，它就像一个冷静的导师一样，它又在某种程度上点醒了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是给了他自由，但是我却忘了给他驾驭自由所需要的一些技能。那么正面管教告诉我们，孩子的大脑前额叶尚未发育完全，自控力是稀缺的资源，他们需要的是我们帮助他们建立界限，而不是将他们直接抛入自由的海洋里边，任他自己去沉浮。所以就是在这个反复的咀嚼和善而坚定这5个字之后，我就觉得失败者就是一个以失望告终的这样的一个放任者，或者是以愤怒来掩盖无能的那种专制者，我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引导者。所以我就一如既往的通过信件和我姑娘表白，之后这个表白应该说更准确的说应该是道歉，我说妈妈为那天吼你道歉，我说是我不对，我太情绪化了。就是在咱们那个书里边啊，大家会看到有矫正错误的3REH， 书里有非常有效的指导，我就卖个关子不具体的去说了啊，来勾引勾引大家去具体读一读这本书。那我在跟他道歉之后呢，我就坦诚的跟他说了我很担心，我说我真的很担心，不是不信任你，而是我看到你疲惫的眼神和这个眼身体上的这种不适，我特别的心疼，我说我也害怕你的辛苦努力会因为你这样的状态不佳最后这个化为泡影了。在整个的这个书信当中啊，我也没有去指责他，只是陈述我自己的观察和我自己的感受。女儿在通过爸爸把这个信件传递给女儿之后呢，我明显感觉到我女儿她是防备的那种姿态明显就是

0: 是软下来了，就是不是那么反抗了。之后呢，我又以正面管教当中的这个理论来指导我自己，就是诚邀女儿来跟我一起想办法来解决我们面临的这个手机使用的问题。那么我跟她说，我说我和爸爸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你健康快乐的成长，同时呢学习方面也能够全力以赴。我说那咱们能不能一起还是来个秉烛夜谈，一个家庭会议，就像队友一样，共同商量一个既能让你放松，又能让你的学习，让你的手机使用特别合情合理的一种方案。所以在孩子同意了之后，他非常轻易的同意了，因为这个秉烛夜谈，或者换成书里的话，这个家庭会议是我们家的一个怎么说呢，经常有的一个小小的项目哈。所以那天晚上呢，我就关了灯，点上了我们家的这个香薰蜡烛啊，之后边吃着零食边聊天儿。那一开始的时候也没聊这个具体的问题，慢慢的往这个问题上就说到了，因为之前就知道了这次家庭会议的一个共同的目标。之后这个我们仨在看到那个我们家那香薰蜡烛，直接露出了这个字儿，爱与自由，因为这个属于盲盒式的那种香薰蜡烛哈，我们都不约而同的就笑了，说这个挺应景的这几个字，
1: 爱与自由，
0: 对对对，之后和谐的气氛就开始氤氲在我整个的一个家庭的氛围当中。之后他就表明他自己的需求，就是首先呢，他要用手机用 iPad 去查一些学习的资料，之后练练这个听力啊，之后有的时候也有一些这个口语的这个需要，那么还有就是他也要适当的和同学进行一些社交。
1: 这个很重要，
0: 其实这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也是孩子学习生活的一部分。
1: 对，
0: 之后偶尔也需要玩一会儿。那么我和爸爸也陈述了我们的底线，就是你必须保证你的睡眠，就是我不能说我熬夜在那块儿抱个手机，之后还要保证我们家里头必须有面对面聊天的这个方式，以及学习的时候一定是得是专注的。所以接着我们就进行了头脑风暴，就是一起讨论了各种方案，权衡利弊，最后呢达成共识，就是我们家的这个小的协议，就是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那放学后他可以玩手机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都可以，但是最好别到一个小时，太长了。那周末呢，可以再把它扩展到这个两个小时以内，这个都是我们都能接受的。那还有就是手机每天晚上10点半之前它得放在我们的客厅，或者是放到这个我和爸爸的卧室啊，这些他都能够接受。之后在考试周的时候，或者是在假期的时候，那方案可以另外再去变动一下，这个是相对灵活的。最后他都同意了之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他能感受到，就是并不是爸爸妈妈在硬性的提要求，他是有参与权的，他是可以跟我们协商的。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之后这样的一个承诺，就是在我们非常隆重的签协议的过程当中就完成了。一直到现在吧，应该说这算是过去有半年了。我觉得效果还是挺好的，偶尔也需要我再提醒一下，我说姑娘手机呢完了之后他就哒哒哒过来了，有的时候说妈妈我还在听点儿。之后我觉得都没有再出现之前的那一种就是双方的交锋太激烈了，太伤人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看正面管教真正的落实到我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特别希望这样的一个例子也能够让咱们听友们咱们的爸爸妈妈们能够有所收获吧。
1: 今天特别感谢咱们大连市思齐阅读成长共同体成员

0: 大连开发区八中语文教师，也是我们大连市骨干教师，是优秀班主任王春菊哈，来到节目里给我们做的分享。我想不管是从教育的情调里的那种心灵相遇哈，还是说到正面管教的这种和善而坚定，反正就是每一次的读书感悟哈，然后包括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真实的案例哈，都能够给同频的家长打开一个书香呢，不仅仅是止于阅读哈，更重要的要在于落地践行。虽然我们说的是读书的事儿，但是我们希望能够以书为媒，
1: 对对对，
0: 哎，让大家哈，你可以用温柔坚定哈去赢得孩子，而不是赢了孩子。也希望就是教育的浪漫哈，能够流淌在我们家庭当中的每一个角落。
1: 真的，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0: 嗯，看到啊，我们有家长留言了哈，说学到了很多。但是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也只能聊到这里了。也特别感谢哈春菊老师的到来。那以后
1: 我也非常感谢你
0: 啊，以后时间允许啊，方便的话还欢迎来我们节目做客，好吧？
1: 嗯，好的，好的。
0: 那行，那我们也跟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有网络直播间的朋友哈，我们要说声再见，咱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

0: 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1: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1: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0: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晚八点到明天晚八点，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七号下午两点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3到4级，转西到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5到24度。
1: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3: 春秋第三霸楚庄王幼年继位，权臣掣肘，空有雄心壮志，也不得不低头。是要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终于横扫江汉，扩地千里，官兵华夏，问鼎中原。神秘的楚国为何会成为道家的发源地？为何要以楚为国号？又为何屡屡大不敬，冒犯天子？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推上了王位，刚刚登上了王位，却又被当作人质扣押，被解救出来之后，却又成为受人操控的摆设傀儡，凡事皆不由自己。从此他把志向深埋于心底。历史的凶险漩涡又是如何一步一步把他逼上成功之巅峰的呢？第三卷带您重返春秋，皆是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如何突破新出路的秘密。请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50章，历史上道家的开山鼻祖是谁？一提到道家鼻祖，人们一般都会想到太上老君。太上老君又称道德天尊及老子，大约从北魏时期开始才把他称为太上老君的。老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楚国苦县栗乡人，他曾经做过周朝的图书管理员，是我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一切事物均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对立面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又以世间事物均由有与无之统一，有无相生，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老子对道家学说的发展贡献最大，影响最深，所以后来道教也就把他称为道祖了。但是老子却并不是第一个提出道家理念的人，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第一个讲道的人叫做玉熊，他比老子要早500多年。玉熊是古楚国的创始人，第一位国君，他生活在商朝末年，史书上是这样记载他的祖先。皇帝有25个儿子，正妃雷祖生了2个，大的叫玄霄，小的叫昌邑。昌邑的儿子是颛顼帝高阳，高阳的儿子是称，称的儿子是卷章，卷章的儿子是仲离。仲离居住在南方的尽头，是他传下火种，教会人类使用火的方法，所以被封为火政之官，赐姓祝融氏。祝融的后裔分为8个姓，分别是己、董、彭、突、云、曹、真、咩，史称祝融8姓。这玉熊就是这8姓中的一只咩姓的后裔。咩也就是芈月的芈，字形像羊，读音为咩，模仿羊叫的声音。当时还没有楚国，所以玉熊只是咩姓部落里的大酋长，他通晓法术，博学多闻，颇有宗教声望，也具政治头脑，活了大概120岁。在他90岁的时候做了周文王的老师。能够成为周文王的老师，可见其学识绝非寻常。玉熊有《玉子》一书传世，共计22篇，后来亡佚，如今仅剩下14篇了。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玉子论道的记载。玉熊说，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相。物损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亏于彼，损盈成亏，随生随死。以上说明玉子已经有了关于道的概念，以及守柔辩证等道家思想，这是历史上有记录的最早关于道的论述。到了汉朝，大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编撰《汉书艺文志》时，也就把玉子归为了道家。可以说到目前为止，道家的开山之祖只能追溯到玉子。后来周武王、周成王也都以玉熊为师，在灭了殷商、建立周朝之后，大封各位功臣时，就把玉熊封为了南方楚国的国君。楚国就是从这个时候诞生的，成为了大周朝的附属国，封地大概在今天湖北的丹江口一带。于是玉熊有了独立的领地，以楚为号，另立了门户，从咩姓中分离了出来。他的后人就以他名字中的熊为氏，取其熊熊烈火之意。这就是楚王一系的后裔为什么都姓熊的原因。他们是咩姓部落中的一支，他们的祖先姓咩，从他们开始姓熊。因此玉熊既是历史上道家的开山鼻祖，也是楚国的第一位开国之君，还是熊姓的最早始祖。当时诸侯国的国君分为5个等级，分别是公侯伯子男，玉熊封的这个楚国只是第4等的子爵，所以他的爵位很低，地盘也小得实在是可怜，仅仅只有50里地。为什么这么小呢？因为到受封的时候玉熊已经死了，人走茶凉嘛，能分一点就不错了。玉熊活的时间太长了，他的儿子是熊立， 熊丽也死

0: 狂的儿子就是熊毅，熊毅还在，那就让熊毅继承了玉熊的楚国君位。所以后来的楚国君主老是不服气，说周天子分得不公，把楚国的地盘分少了，爵位赐低了，这都是因为他的祖先去世的太早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2: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151章，道家的发源地为何会产生在古代楚国？北人称江为河，南人称河为江，长江黄河这两大河流哺育着两岸的人民，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北方的黄河流域孕育了儒家思想，南方的长江流域孕育了道家思想。儒家讲仁义，道家讲道德，仁义道德这四个字也就构成了古代中华民族2000多年来的最高行为准则。其实仁义和道德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仁就是仁爱善良，义是指正义正气，道是指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德就是要在主观上遵循规律。具体怎么讲呢？充满仁爱之心、善良之心的人就可以算作仁人，而暴虐之人、残忍之人就是不仁的人。正义感很强的人、正气凛然的人就是有义之人，而奸邪的人、诡诈的人就是不义之人。探求真理、追寻本质、掌握自然规律的人就是有道之人，不学无术、不懂常识、不知道客观规律的人就是无道之人，尊重规律、按规律去办事的人就是有德之人，明知道自然规律却故意去违背规律做坏事的人就是无德之人。这里面的区别其实并不复杂，简而言之，儒家倾向于唯心主义，道家倾向于唯物主义。因为在人的行为上，儒家要求我们凭良心去做事，要有爱心，还要有正义感，而道家则提倡我们按规律去办事，要有学识，还要有操守。也不存在唯心唯物谁比谁更好，我们只能说前者更像是人与人怎样和谐相处的社会科学，后者更像是人与自然怎样和谐相处的自然科学。在开创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里面，最重要的几位是玉子、老子、庄子，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楚国人。那么为什么楚国会成为道家的发源地呢？楚是春秋时期的古国名，又称荆、荆楚，指中国的湖北省和湖南省，特指湖北省。楚这个字有以下三重意思：一、灌木，类似于荆条状的落叶灌木；二、清楚，一目了然，清晰鲜明；三、痛苦，内心郁闷，痛苦不堪。楚这个字是个象形文字，我们来看这个字的字形，上面是两个木构成一个林字，形容树多，密密麻麻的树木表示麻木的程度很深很厚。下面是一个足字，表示用足走路，在林中穿梭。双木和足合起来，足在林

0: 林中走，四处没有路，看不清远方，时间一长，对外界事物的反应也就不灵敏了，变得越来越麻木了。楚的本意就是指双脚麻木的受不了了，这是一种身体上劳累不堪的痛苦，更是一种渺渺茫茫看不清前途的痛苦。所以楚人的祖先就用麻木来注册本部族的商标，以示即使麻木了，也要不屈服地顽抗到底，激励自己创业维艰，不要怕苦。我们今天生活的这样一种现代化城市，只是在最近的这短短100年时间内兴起的。100多年前的城市不过是小土城而已，而早在2500多年前的古楚国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可以到神农架原始森林走一趟，感受感受，大概就是那个样子的。当时的中原相对比较发达的时候，整个南方的长江流域几乎还完全被森林所覆盖。楚国的先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丛林之中。人类的历史文明远远不仅是官场政治力量上的龙争虎斗、此消彼长、兴衰交替，而是一个勤劳民族对浩瀚无边的楚女帝的征服与开发。在这条征服之路上，最艰苦的部分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而是人与大自然本身的抗争。砍倒原始森林，驯服大江大河，清理蛮荒土地，开拓耕地面积。可以这样说，今天的湖北省就是一代又一代的远古先民们在这一望无际的原始丛林中挖出来的。正是这样一群麻木的人，创造出了世界上璀璨辉煌的楚文明。楚的别称是荆。我们再看荆这个字也很有意思的，由草、开、刀三部分构成。上面的草字头代表茂盛的草，厚厚的植被，下面的开和刀是个形字，对草用形，拿草开刀，顾名思义就是一幅拓荒开道的生动图画。古楚国地大物博，人烟稀少，远没有中原的人口密度大，所以人与人的斗争就是次要的了，人与自然的抗争才是最主要的。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成为了那时的第一所需。这也就为楚国成为道家的发源地提供了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左传记载，楚族因受到中原一些部族的歧视，逐渐向南迁移，来到了长江流域荆山一带。楚人先君筚路蓝缕，移起山林，拉着破麻木，穿着破衣服，开垦山林，艰苦创业，遂创建了楚国。要致富，先修路啊。楚国创始人从玉雄到雄毅，他们来到这里都是在为后人修路，因为这里没有路，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前途。路是什么呢？路就是道，道的本身即是路。北人称道为路，南人称路为道。问道就是问路的意思，寻道就是找路子的意思，修道就是铺路的意思。后来把修仙也叫做修道，还是这个意思，修的是一条从心灵到上天的路。所以楚国的先君就是中国最早的修道者，带领着他的族人，一群麻木的受不了了的人，去寻找新的出路。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请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 播讲。

聊胖。第152章，早期的楚王曾经是最大的铜矿贩子。周天子大封诸侯的时候，熊毅就靠着他祖上的阴德而有幸成为了楚国的君主。不久，周天子在祁阳（今陕西岐山县东北）召开了第 X 届全国诸侯代表大会。熊毅作为一路诸侯，在接到正式的通知后非常的高兴，他就特地换了一身新衣服，兴致勃勃地按期赴会去了。这是楚国第一次以诸侯身份出席朝廷召开的大会盟，熊毅心中十分得意。大会仪式之前，诸侯们按照顺序进入会场。第一位是鲁国君主伯禽，他是文王四子周公的儿子。第二位是魏国的君主魏牧，他是文王九子魏康叔的儿子。第三位是晋国君主晋侯谢，他是武王幼子唐叔虞的儿子。第四位是齐国君主齐丁公，他是武王之师姜子牙的儿子。各路诸侯纷纷入席，依次就座完毕。熊毅等了好久，一直不见点到自己，心中就着急了起来。你们有没有搞错呀？怎么没有我的名字呀？正想找个人去问呢，这个时候，周天子身边的一个大臣模样的人走了过来，指着他说：你，年轻人，你过来一下，快去为诸侯们端茶递水，等会儿还要为大家斟酒，你先去把酒过滤一下。熊毅一听，惭愧，都怪自己穿得太差了。他以为大臣认错了人，就慌忙自我介绍说：我不是服务生，我是楚国的诸侯，应该……大臣打断了他的话，说道：知道，我知道你是楚军熊毅，今天这个会，只有伯爵以上的人才可以入席，你们楚国只是子爵，没有席位，所以我才照顾你，安排你有个和大家认识交流的机会，快点干活去吧。熊毅一听，肺都要气炸了，怨谁呢？人家都是大诸侯，他只是个小诸侯，再说了，亡命谁敢不服啊？顿时他就不敢发作了，只得忍气吞声地服从了命令。于是在楚国第一次参加的天子召开的诸侯大会盟上，他们的国君只是一个干杂役打下手的佣人。熊毅怀着满肚子的牢骚，累死累活地干了半天活之后，正想休息一下，但马上又接到了新的任务，要他熬夜负责看守院子里的火堆，别让火熄了。这在当时叫做守僚。跟他一起守僚看着火堆的人，还有大仙安岭那边的鲜卑族长。鲜卑族长是彝人代表，楚子熊毅是蛮人代表，这两个人在大伙的眼中就是蛮夷。他们俩呆呆地坐在地上，大眼瞪小眼，不时地仰望星空，唉声叹气地喝着劣质闷酒，一点地位也没有。大会结束之后，熊毅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楚国。楚国的文武官员们准备了丰盛的猪羊酒礼，组织了十里长队为他接风，向他庆贺。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询问赴会的情况，熊毅却是一言不发，高兴不起来。过了半晌，熊毅才长叹一声说：周天子欺负他，国小位卑，不给席位。众人是越听越气愤，熊毅见此情景，便郑重地说道：大家息怒，听我一言，今受中原欺凌，都是因为我们楚国贫穷，但我们人穷志不穷，

0: 带领着楚人在自然条件很差的荆山一带开垦包茅上贡，整天满山林里乱跑，采一些山货。每当周天子要召集各路诸侯开会的时候，他就背着包茅、吉之或别的什么山货也去了，还是当佣人一般伺候大诸侯们吃喝。跋涉山林以示天子，这是熊毅疲于奔命的生动写照。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是楚人开荒拓土的真实场景。熊毅的一生庸庸碌碌、窝窝囊囊，基本上也就这样了。如果自己不能成为富人的子孙，那就让自己成为富人的祖先。熊毅吃苦耐劳的精神被传承了下来。熊毅的儿子是熊爱，熊爱的儿子是熊胆，熊胆的儿子是熊胜，熊胜的弟弟是熊阳，熊阳的儿子是熊渠。这五代人六位君主为楚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到熊渠的时候，楚国就强大起来了。一个民族的崛起，光有精神支柱是不够的，不是说你能吃苦耐劳就会发财，也不是会打会杀就能致富，关键还在于经济。楚国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就令人难以置信地翻天覆地，快速崛起了。那么，他们的经济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那就是，这块地方虽然不及中原繁华，但矿产资源却极为丰富。为了孝敬周天子，他们在跋涉山林的过程中发现了铜矿，并用武力控制了铜矿，成为了当时最大的铜矿贩子，使青铜使他们快速暴富。楚人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就地取材，将大量的棘枝、荆条用来做剑，又用青铜改良剑足，所以他们率先发明了弩，大大提高了作战的杀伤力，从而快速征服了附近的许多野蛮部落。史料记载，熊渠是一位既有才干又极富开拓精神的国君，他的射术可以和射落过九个太阳的后羿相媲美。有一次，熊渠夜间赶路，遇到一只老虎，急射一箭，跑去一看，却是巨石，那箭簇连同箭杆、箭翎，竟一股脑地钻进石头里，拔不出来了。这故事和李广射石如出一辙，时间却早了700多年。熊渠带着他的族人南征北战，一直攻到了鄂城、大冶一带，控制了世界青铜文化发祥地，大冶也因此而得名。根据现代考古发现，楚国的青铜采冶技术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靠海吃海，靠山吃山，齐国是靠贩盐发财的，楚国就靠着贩铜发了家。早期的楚国君主由最初的乡巴佬树贩子变成了财大气粗、富得流油的青铜矿贩子，楚王家族也由此在众多的大诸侯中显赫了起来。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2: 在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153章，武汉方言不服周的来历。不服周是武汉方言，在遇到不服气不甘心时，会习惯说不服周，老子就是不服周。在劝人妥协时，就说你还是要服周，不服周不行。这个不服周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是从春秋时期的楚国来的，至今

0: 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所谓不服周，本意是指不服从、不服气周天子的领导。春秋时期，周天子不把楚国当正统的诸侯看，楚国也就在某种行动上很不尊重周天子，甚至还有所冒犯。大周朝的天子位从周武王传到第四代，是周昭王。从周昭王开始，他想继续扩大周朝的疆域，就亲率大军南侵荆楚的地盘，这是周楚之间爆发的第一次大交兵。当时楚国非常弱小落后，根本不敢硬扛，就都分头躲藏了起来。当周昭王的大军过了汉水，刚一踏上楚国的疆土，顿时就傻了眼，只见到处都是深山老林，看不见半根人毛，楚兵都不知道躲哪儿去了，而一些毒蛇猛兽则会时不时地窜出来袭击他们，特别是性情凶野的犀牛，常把周天子的军队撞得人仰马翻。庞大的军队在这深山密林中根本无法施展，周昭王只好带着大军回去了。不过这次南征也没有白来，周昭王大获楚人的财宝，满载而归。3年之后，尝到甜头的周昭王再次以南巡的名义亲率大军攻略楚国，这一次他带来了久经沙场、个个骁勇善战的御林军，守卫镐京的西6师。他们一过汉水，仍不见一个楚兵，以为还和上次一样，楚国没有大军抵挡。正在这个时候，猛听得一阵鼓响，前后左右涌来无数穿着破衣烂衫的楚人，也不知道是谁在领头，就把周军打得大败而逃。周昭王当然不甘心就这样失败了，又亲率西6师再次强攻楚国，结果又被愤怒的楚人团团围住厮杀。周军见势不妙，只得急忙保着昭王杀开一条血路逃跑了。周军逃到了汉江边上，具体位置大概是今天的襄阳一带，突然发现岸上有几条新船，便慌慌张张地跳到船上渡江而去。不料船刚到江心就散了架，变成了无数块木板。原来楚人料定昭王兵败后必定从这里渡江，就预先用树胶把木板粘起来绑成船，放在岸上。用树胶粘成的木板船到了江心，树胶融化之后，船也就开裂散架了。于是周王朝最精锐的西6师就这样全军覆没了，而天子周昭王也掉到江里淹死了。周朝的大臣们不敢举行葬礼，怕把这种不体面的事儿张扬出去，只好悄悄地把昭王埋在了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所以史记上说，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复告会之也。天子崩在了水中，又不知道凶手究竟是谁，这真是一种奇耻大辱，却又不能说出去，那就只好不发布消息了。因此周昭王的死是唯一一个没有正式通告的，因为不好意思对外公布。这是楚人利用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周朝的首次对抗。周昭王的儿子是周穆王，周穆王的儿子是周共王，周共王的儿子是周懿王。周懿王死后，本该懿王他儿子周夷王继位，但却被懿王的叔叔周孝王夺了王位。周夷王懦弱无能，无可奈何，只好熬到周孝王去世了，他才在众诸侯们的拥护下登上了王位。周夷王上台之后，为了表达他对诸侯们的感激之情，就一改过去天子站在堂上接受诸侯礼拜的惯例，变为走下堂来和诸侯们亲切相见，于是天子的威严也就大大下降了。 这个时候的楚国君主就是神箭手熊渠了。熊渠射术高超，能征善战，先后征服了附近的许多部落，控制了长江流域的主要铜矿资源，从而成为了南方的第一暴发户。熊渠觉得自己的祖先曾经当过周文王的老师，而分封的时候却只给他们楚国很低的爵位，心中愤愤不平。他就想趁着这个机会自立为王，因为周夷王也确实没什么威信。但是楚国毕竟是弱小的，熊渠虽然不服气，却又不敢公开的反叛，那怎么办呢？他就说，你们是正统的周，而我们只是蛮夷藩邦小国，我们不能用你们中原的封号谥号，那就让我们采用蛮族人的封号吧。于是熊渠就把自己的三个儿子封为了王。大儿子熊无康为勾胆王，也就是今天的江陵荆州一带。二儿子熊直弘为鄂王，也就是今天的武昌鄂州一带。三儿子熊直疵为越章王。他的这个封地呢，有好几种说法，还尚待考证。这就是湖北省最早的雏形，几个最重要的战略据点。熊渠自己不敢称王，他就半开玩笑半公开的把几个儿子都封为王，这样他就是王的爹了。这是楚人不服周最早的僭越。但实际上熊渠的官方身份还是楚子，而周夷王也无暇顾及到他这里来，所以也没太计较这个事儿。不久周夷王死了，周厉王继位。周厉王是个残暴之人，是个施虐狂，看到不顺眼的就想杀人。熊渠害怕了，马上就把王号给去掉，再不称王，也不称王他爹了。早期的楚国虽然弱小，没有周朝强大，但叛逆的精神很足，敢为天下先，敢僭越冒称王，敢不服周，敢向强者挑战。所以不服周这个词儿也就流传了下来。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请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3: 第154章，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号称王的人？楚国从熊渠开始一代代强大了起来，熊渠之后八世为熊夷，熊夷的谥号是若敖，这是楚国国君第一次使用上了谥号，也标志着和中原一样是有文化的人了。若敖这个谥号听上去怪怪的，什么意思呢？敖就是头的意思，本意有二，一是指出游，二是指煎熬。若敖大意就是看上去好像在玩在快活，其实是在暗暗发愤。若敖的儿子是熊侃，谥号是萧敖，大意是天天玩通宵。萧敖的儿子是熊顺，谥号坟茂，大意是高大的出众的戴羊皮帽子的人。坟茂去世之后，他的儿子被他的弟弟熊通杀死，自立为君。此时历史已经进入到了春秋时期，周平王东迁洛阳之后，天下乱的是一团糟，根本无暇南顾。熊通是一位铁腕人物，他杀死侄儿，自立为楚君， 抓住这种难得的机遇，开始疯狂地向四周扩张。

短短几年，他就平定了江汉平原的西部，灭掉了全国，今湖北当阳，改设为全县。不久，全县反叛，熊通果断平叛后，将全县迁到了那处，今湖北荆门。以县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域，这种管理模式就是从熊通开始的，一直延续到了我们现代，全县也就成为了历史上的第一县。此后，熊通每灭一国，就把该国的公族迁到楚国后方，原有的地盘则被改组成楚国的一个县。楚国快速膨胀了起来，连远在中原的蔡国、郑国也怕了他们。公元前706年，熊通出兵讨伐隋国，今湖北隋州。隋国出自姬姓，是周天子的亲戚。熊通组建了一支能在隋州枣阳一带任意驰骋的车兵，但他此时还不能一举灭掉隋国，所以就暂且先迫使隋国做楚国的附庸国。当熊通兵临隋都城下时，隋国君主就赔罪请和说：“我无罪。”熊通对隋侯说：“我不灭你，你可以作为我的使者去给周天子传个话。自从周王东迁洛阳以来，诸侯们都不听他的话，或相亲，或相杀，奸臣当道，叛乱四起。乱臣贼子郑务生居然射了大王一箭，大王却怕他，不敢追究。你去告诉大王，我熊通可以保护他。”《史记》的原文中是这么说的：“我有臂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我有臂甲，就是说我手里颇有些兵甲战马，有实力的。观中国之政，即介入中原政局，就是说我熊通要进中央常委。请王室尊吾号，这才是最终目的，要天子周桓王封他个公爵、侯爵的什么尊号，再也不想被称作楚子了，要成为名正言顺的楚武公。隋侯害怕楚国的兵威，他就如实地把熊通的要求告诉了周桓王。周桓王得到这个消息后十分为难，因为楚国对周王室并没有什么大的功劳。当年周平王为躲避犬戎骚扰东迁洛阳的时候，郑国出力最多，功劳最大，秦国、晋国、魏国或多或少都有所表示，而楚国却没来一个人。大王把土地分给了诸侯后，诸侯就应该对大王尽两个义务，一是提供兵役，二是提供税赋。当周王室有难的时候，楚国既没有派兵来援助，也没有向王室交钱朝贡，那凭什么来封他呢？再者，过去周昭王南巡的时候，楚国的大罪还记在那里，还没有来得及讨伐呢。如今不仅不讨伐，反而还升他为公侯，这还不乱了套了。如果楚国仗着实力逼迫周王室册封他们为公侯，那么以后楚国就会老是假借王命，会欺凌其他的诸侯，反而助长了他们的气焰，这是显而易见的取乱之道。周王室的一般成员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不能册封他们为公侯，反正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什么好处，他想称公就称公，想称侯就称侯，听其自便，总于王室无所损益。咱们现在既然没有力量制止他，那就让他自己冒名建号去吧。只要他敢自称楚武公，那就是他自找麻烦，必然会成为天下诸侯们的众矢之的。所以宁可听其自称，断断不可出自王命。公元前704年，也就是熊通伐隋后的第二年，隋侯来对楚国说，周天子拒绝了提高楚军的名号。天天幻想着可以进中央常委，可以当楚武公的熊通，闻言顿时大怒，拍着桌子叫着周桓王的名字，破口大骂了一气。最后

0: 雍通发出了一声怒吼：王不加我，我自尊儿，自己给自己加官进爵，当什么侯啊，当什么公啊，老子要当就当王。于是雍通当即把自己册封为楚王，自称楚武王。武这个谥号也是他自己在生前就定好了的。这一年，雍通加冕登基，建号称王，建立了全新的大楚王朝。然后他在一个叫沈路的地方，今湖北钟祥，学着周武王的样子，胜利召开了第一届楚朝诸侯大会盟。楚国影响力之内的一些小国诸侯们都纷纷赶来拜见了这位新大王，如巴国今重庆，雍国今湖北竹山，申国今河南南阳，邓国今湖北襄阳，云国今湖北安陆，罗国今湖北宜城，都来了。他们像觐见周王一样的觐见了楚王。这次会盟只有黄国和隋国两个国家缺席，没有参加。黄国因为距离太远，情有可原，而隋国就在附近，却倔强地拒绝参加这种大逆不道的会议，不承认雍通是王。于是雍通派出兵团立即出击，隋国被打得大败，只好沦为了楚国的附庸。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沈陆会盟。在这次会盟上，各路小诸侯们公开承认了楚王才是天下的共主，当然这个天下指的是南方长江流域。雍通称王，开了中国历史上诸侯僭越称王的先河，成为第一个僭越的狂人。他得意洋洋地写了一封信给周桓王说：现在寡人也和你一样是天下的大王了，但我仍然还是乐意为你效劳。周桓王看了，脸上发青发白，却又无可奈何。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2: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3: 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连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取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心里没有准备好，对不对？我的热情，好，我要听到前面先不要喊，后面，我的热情，对，来一起，我的热情，啊，等一下就要这样子哦。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迎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七号下午两点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3到4级，转西到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5到24度。
2: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3: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2: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3: 欢迎收听
2: 老朋友喜乐会。
5: 韩安国心怀忐忑，自己擅自做主，先斩后奏，会不会引起年轻天子的震怒啊？给朝廷上表还没回信呢，他记得上一次见到皇帝，就凭的这虎头盘是闯宫成功啊。小皇帝对自己还是不错的，别看田汾拦阻，再拦阻也拦不住虎头盘呢。一直到见着虎头盘，所有的门槛儿、看门的司马这才放行。他清清楚楚记得自己初来乍到，看见巍峨宫殿的殿门的时候，当时是多犹豫啊。这毕竟皇上许诺的时候才8岁9岁，那8、9岁的娃娃翻脸不认账一点辙没有啊。那现在还像当年在睢阳城外对我那份热情吗？赶在那个老公公包桑的带领下走进宣示殿的时候，远远的看见当今天子刘彻正埋头苦月呢。阅读表彰啊，那个批阅奏折那是很繁重的工作啊，量多大，事情多么复杂。映入眼帘的少年天子的身影，让他突然感觉当年睢阳城外那个孩子早已长大成人，现在风华俊奇的大汉天子离自己不远呐。他进来的声音惊动了天子，虽然已经闻报韩安国求见，但是一抬头那目光也充满了兴奋，多年不见呐。撂下表彰，放下笔，刘彻起身离岸，迎上前来，拉着韩安国的手仔细端详了端详。韩卿一向可好啊，问着这韩安国好像哭了。小皇帝不厌其烦询问他的经历，向他表明朝廷正在用人之际呀，像这样的人才当有作为， 问问他有什么请求，你就当着朕的面儿大胆的说吧，你有什么想法，你打算到哪行哪业去，有什么作为啊。韩安国心里边其实挺委屈，想说说受案子的牵连蒙受的冤枉，可是突然发现自己简直这想法想偏了，自己的这点委屈跟大汉朝廷的中兴大业相比，个人荣辱那算得了什么呀。他想起此次出京在太尉那里的遭遇，想告天分一状，马上又提醒自己，那是皇上的舅，少沾惹这个吧。尤其看到皇帝的御案上堆积如山的奏章和文书，顿时感觉到自己实在是有些狭隘了，先把个人的事要放放，皇上问的是国家大事啊。有了这一份思考，聊天就宽松多了，说说笑笑轻松聊天，再提到过门槛儿，碰见那个关卡拦着自己，拿虎头盘这么一晃怎么管用，把皇上都逗乐了，眼睁睁谁敢拦阻皇上给的信物啊。辞行之时，刘彻亲自把韩安国送到大殿之外，他握着韩安国的手殷殷嘱托呀，自从先帝驾崩后，边关军备松散，廷杖废弛，爱卿此去任重如山呐。说的韩安国身兼重任，感动的眼圈发红啊，喉头也感到哽咽了。皇上对自己是信任的，也许方才是自己心情低落，有点多想了。他握住虎头盘，心想皇上不会怪罪我的，自己杀掉的这一批贪官污吏的确渎职害政，皇上一定会相信自己的，再给写份表彰。一边想着，他一边把这虎头盘又仔细地观赏观赏，这么些年也没看够了，这是一方温润细腻的蓝田美玉，此刻在炭火光线映照下更显得是剔透玲珑啊。心怀对天子的无限敬仰，对大汉的忠诚之心，他又一次铺好了竹简，再写份表彰啊。北地都尉陈韩安国上书皇帝陛下，自臣赴任以来，为严明军纪，整肃武备，以渎职之罪，诛北地太守以下28人，俱以上奏于天子。此番臣知此地太守乃地方重臣，非廷尉府，不得治其罪也，深有恐慌。染臣观览昔日义渠国之兴亡，深知亡义渠者非秦也，乃义渠也，诛义渠亡者非宣太后也，乃王也。自古骄奢淫逸贪恋女色者，未有不身死而国灭者也。洋洋洒洒，他把对前朝历史的总结都写到了表彰之中啊。义渠王不算被那昭宣皇后杀的，是他自取灭亡啊。这番话既是对本地历史的回顾，也是暗中对青年天子的提醒啊。写着写着，不觉天光透亮，窗外塞北的第一场大雪已经铺天盖地而来。皇帝看到了吗？刘彻看了表彰当然是感动啊。两份表彰都让他认为韩安国这个人才是用对了。打细柳营回来，刘彻也没怎么歇着，您想多少事儿等着呢，先去得看看姐姐修成君金俗啊，多方安抚之后就够奔长信殿看看皇太后。并退左右，王志看着刘彻母子相对，眼圈发红。这皇太后哭了，鬓边早已隐约添了许多的白发， 刘彻知道自己离开京城这几天，这当娘揪着心呐，给他那锦帛秘书他不看着了吗？你想着母亲在这朝廷里度日如年呢，现在有姐姐回来，情感上对他是安慰，但政局不稳，牵肠挂肚，他也心疼着王志。孩儿让母后担忧又不孝了。哎，王志叹了口气，见到了金俗，你算是帮着哀家解了思念之苦，够孝顺的了。只是社稷之事一时不得安稳，哀家生怕有负先帝之托呀。当娘的当然知道，皇上您力主新政是为了光大这大汉的基业，可长乐宫中牵挂皇上的也不止哀家一个人呐、啊。想先帝红叶未尽，中道崩殂，哀家以寡居之身辅佐皇上，实感如父太太心力憔悴呀、啊。这我的心头跟压着泰山一样沉呐、啊。皇上位极若官，你别看官礼提前四年举行了，实际你还不到二十呢。而今逢多事之秋，当娘的每思至此，夙夜忧叹呐、啊。母子间这谈话，眼神、声音所携带的各种语言之外的信息，都让刘彻感受到了政局的颠簸，亲情的沉重。通过王志的表情，汉武帝已经感受到了太皇太后老祖母的压力了。他心里明白，在这个汉庭里，任何事情一旦与大汉的权柄要纠缠到一块儿，那可就不是单纯的恩恩怨怨几个字所能包括得了的。他和母亲之间除去了母子亲情，也有矛盾呢，涉及的田汾、王志两个家族的利益，他们两个人暂且不论，这两家别的人那有很多龌龊之事啊。但是现在也不能说马上就都抓起来问案问罪，毕竟还有大事儿。什么大事儿？跟太皇太后斗事这个问题比起来，这娘家这点亲戚惹的祸也就不值一提了，先得顾大头啊。这会儿没想好怎么跟母亲深入交流，刘彻站起来先给母后续了茶水，满面堆笑举过头顶，谨遵母后叮嘱，孩儿这就去向太皇太后请安，我去看看我奶奶。说的容易，赶到奶奶那儿回来，刘彻就乐不起来了。他感觉到自己要推行的新政所面临的困难和阻力，远比母后嘱咐的要严重的多得多呀。刚才那一通数落，奶奶没给这孙皇帝留一点面子，是声色俱厉，深斥他不该舍弃祖制，也不跟老人家打招呼就敢摒弃皇老之学啊，喧喧闹闹的嚷嚷什么罢黜百家，还独尊儒术，一说到在京城要设立明堂，太皇太后语词之中的愤怒跟不屑简直毫不遮掩了。感情自春秋战国起，诸子百家是争名不断呐、啊，儒家是一直战胜嘛，好些时候挺惨的，儒家学派们如丧家之犬，也跟别的那几家说法一样，游走于诸侯之间游说度日啊。老太太叮嘱自己的孙儿，倘若儒家真如孔子门徒们自己宣说的那样，那孔老夫子当年何必陈蔡绝粮啊？啊！越说越激动，啪啪啪，老太太一劲儿拍这茶几儿，凛然威严，怒不可遏呀！你是个孩子，若不知进退，一意孤行，哎，把这朝堂弄得乱了，休怪哀家 言之不预。这警告可够严厉的，别到时候怪我没提前跟你打招呼。权力老太太一直没撒开呀。刘彻的心里反复在掂量着奶奶的话语分量，这种压力如何回应啊？这一晚上也没睡舒坦喽。早朝过后，特地把窦婴、田汾、御史大夫赵绾找到宣示殿，跟这三公好好议事啊。虽然当皇帝在转述老奶奶的意思的时候，还是有所增删的，措辞比较严谨，那大伙也听出话中味道了，心智遇到了阻力啊。对于太皇太后的秉性，这君臣四人当中最了解他的就是他侄子那窦婴。窦丞相你看对他姑妈他是最熟的了，自己的姑母早年被选入太祖高皇帝的后宫，因为年轻貌美，所以遭到了刘邦的皇后吕氏的嫉妒啊。好悬没给害死，后来在作为宫人被外放代国的时候，赢得了当时代王的文帝垂爱，他不但将情敌一个个踩在脚下，而且最终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有时候连窦太后自己都觉得很奇怪，这就叫命运。当初自己是作为汉高祖的婢女，应该是高祖的女人给选进宫中的，结果因为老太后嫉妒把她给打发到外地去了，被刘邦儿子看中了。这个儿子因为远离政治中心侥幸继位，自己就成了皇后了。而今历经三朝啊，他辅佐汉文帝，内兴农桑，外合匈奴，终于在汉景帝的时候让汉朝廷迎来了可以与周朝成康时代相比美的兴盛状态。他个人的这种丰富而曲折坎坷又独特的经历，不仅奠定了他在汉景帝一朝的权威，也形成了他孤僻多疑刚烈果敢什么事都要说了算的这么一种性格。所以窦婴知道这位姑母对利益权力看的是多么重要啊！为了权力他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这种专权的威严丝毫不亚于当年那位吕太后啊。至于有没有吕太后那么狠，那倒不至于，最起码没听说把哪个嫉妒之人的胳膊腿剁掉做人质塞那坛子里啊。可是对权力这种专擅一点也不输于吕后啊。眼下这位老姑母的心境侄儿窦婴是十分清楚，表面看来他维护的是朝廷的道统，实际上是对自己权力巩固的担忧。如果去黄老之术换儒家之道，那他的那些朝中重臣就都得换掉了。窦婴从蓝田庄园回京的时候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压力。如果说当年姑母对刘彻焚毁御祠给予着褒扬跟呵护的话，那是因为这一举动毕竟是救了他心爱的儿子刘武啊，这一点利益是统一的，所以避免了一场宫廷里的自相残杀。其实就在当时那个特殊时期，老太后也从太子身上感到了他的独立不羁呀。汉景帝也想仗了膀子，但毕竟是亲生亲养训顺惯了的孩子，即便心里不满意也不敢有实际的举措。可现在这孙儿跟自己的关系就不那么紧密了，一举一动都让老太后觉得很敏感。窦婴发现这一点，窦婴不得不承认太皇太后自己这姑母她的这个做事言行也影响到了自己。只是太皇太后没想到的是，受她影响的侄儿居然果断跟坚毅的站到了皇帝那边。您想当年要立梁王刘武为储君的时候， 替汉景帝抱不平出来挡箭的就是这侄儿窦婴啊，他是维护皇权的。窦婴到现在也没觉得那事儿是办的不对，是愧对姑母，没这感觉，他没打算退去，他不愿意因为亲情私情而让刚刚起步的新政中途夭折呀。这要那样的话，愧对朝廷列祖列宗啊。所以面对皇帝刘彻的讯问，他的态度是旗帜鲜明：陛下，前世可见历来所有变革哪有一帆风顺的呀，当年商鞅变法如此，而今陛下您推行新政也难免遇到阻力，老臣虽然愚钝，但为皇上分忧尚有万死不辞之勇。大汉已立四朝，太祖高皇帝当年推行黄老之术是迫于当时的情势，如果现在还要墨守成规，是比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自古为新政而以身殉国者不计其数，窦婴岂能惜命而怕死？当当当，一口气说了一番呢，简直有些气喘了，上了年岁了吗？但是意思还没表达完，陛下请下，先前上林苑所议国政，皇上只宜速办，可不能拖延犹豫啊。啊，刘彻看看田汾，太尉的意思呢？田汾那小眼珠转了好几圈，捻着胡须，按说刚才窦婴这番表态他看不惯，但是在倡导儒学这个问题上他跟窦婴是意见一致啊。皇上的意思他早就明白了，陛下，微臣要是没有猜错的话，太皇太后一定对皇上当下的举措心存一万分之意了，那还用说吗？不过太皇太后何足惧哉呀。田汾心想，那是你奶奶，那不是我奶奶，辈儿不对，那不是我姑妈呀。说着话一激动，他站起来看了看赵婉，赵婉一撩袍袖，脸色涨得通红，感情这位有一肚子话要说呢。太皇太后身历三朝，功在社稷呀。然而微臣以为太皇太后毕竟春秋已高，自当颐养天年呢。陛下，再说那还有太后呢。皇上，赵婉说的简直有点语无伦次，结结巴巴了。窦婴也明白了御史大夫的话，老夫也听懂了，赵大人是不是认为皇帝不必事事都要禀明太皇太后啊？哎，然也，好嘛，总算把这事儿说明白了。赵婉这长吁一口气，真诚的目光向窦婴致敬，但是谁也拿不定主意，当今的少年天子如何跨越老祖母这道门槛呢？宣誓殿中君臣议政，御史大夫赵婉建议皇帝已然亲政，不用事事惊动您的老祖母了。这话作为丞相窦婴跟那位太尉田汾呢，还真就不敢说，或者说不好说。赵婉年轻气盛，他是不在乎啊。说的窦婴眼眶发热，眼圈发红。感动的是他看着赵婉，想起的年轻时候的自己，那时候不也是一腔热血澎湃激昂吗？此刻窦婴作为丞相，按说这话应该自己说，方才仅仅是在大是大非面前表明态度，现在被赵婉这么一激励，他又有了新的想法了。臣以为御史大夫所言甚是啊，陛下，以皇上您的圣明一定能够独立处理国政，再说了，少奏事也是为了让太皇太后能够安心静养， 也为了尽孝啊。哎，这句话给田汾提了醒了。对呀，丞相说得好啊。田汾连忙表态支持赵绾。您想，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呢？自己是皇帝亲娘舅，皇上是自己亲外甥，在这场政治改革中，皇帝要是落于下风，自己能不能活着这都两说的，必须表态啊。臣以为皇上应该独掌国政，而不必……这刚说了一半，突然打住，皇上，那殿后是谁呀？把刘彻吓一跳，这么私密的话语有人敢偷听？就在同时，赵绾也看到有一个身影就在宣示殿窗外刷

0: 刚才干什么？
1: 奴才刚才真久了，一时困倦，我就打了个盹儿。这方才听您这么一喊，我这惊醒，这才跑过来。
0: 揉眼睛那个惺忪的睡相，说明他没撒谎啊。你没看见有外人？
1: 没有啊。
0: 你先下去吧，以后不可再有疏忽，再若疏漏，小心性命。
1: 皇上，奴才再也不敢打盹了。
0: 几个人看着包桑走出大殿，诸位又重新落座，继续议政啊。
2: 意见统一了，都觉得皇帝应该独掌国政，这让刘彻深受鼓舞，获得三公的支持很重要啊。
0: 越说心情越好转，汉武帝宽阔的额头泛着亮光，一双犀利的眸子辉映着绚烂、激情、奸计的色彩，说话的声调也越发的铿锵有力了。诸位爱卿，朕刚从太皇太后那儿回来的时候，心情确实沉重，不大好啊。现在有你们这一番演讲，朕心里亮堂多了。传朕旨意，加快明堂射箭，明年10月，朕要在那儿主持诸侯朝觐的大典。遵旨，遵旨。刘彻在三位大臣中间穿行而过，是侃侃而谈，最后站在窦婴的跟前。丞相，朕素闻申公为山东大儒啊，值此用人之际，丞相可速遣使者迎申公到京城来，朕要亲自问政。窦婴微笑作答，臣早已派人去迎请了，恐怕此刻正在赴京途中啊。丞相，朕听闻这位申老先生已70大多，路途遥远，多有颠簸，可曾派人叮嘱啊？陛下多虑了，臣已命少府寺派安车，为减轻颠簸，连车轮上都裹了蒲草，让老人家安适到京啊。想得很细致，挺好。申公乃当今大儒，丞相可曾想到过马匹的选择呀？言外之意，拉车那马闹脾气、撂蹶子可不行。陛下放心吧，臣已亲自试看，那马匹均为驯良之计呀。 哦，好，好，好。申老先生已然春秋高寿，饮食起居不可疏忽啊。臣也想好了。先生乃鲁地之人，到时就安排他住在鲁王府好了。丞相办得周到，赵婉，臣在。你乃申公弟子，接待的事就由你来安排好了。朕要从自身做起，大兴尊贤惜才之风啊。
2: 你看刚才这番问话，衣食住行都考虑到了，从皇上做责，重视贤良。
0: 刘彻这会儿觉得窦婴做丞相应该比自己的老师魏婉成绩要好。这位窦丞相既不是唯唯诺诺，又不是居功自傲，这种状态很对自己的心思。他的思绪从求贤若渴出发，迅速又想到了西域事件。窦婴，臣在。朕上次说过要丞相你选一出使西域的人才，这个事情有着落了吗？
3: 回陛下，找着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0: 哦，什么人呢？
3: 此人姓张，名谦，乃是光禄寺里的一位祈党，汉中人士，自幼习武读书，深谙礼仪，儒雅恭谨，处事周密。臣曾经多次考课，在问讯作答中，他态度平稳，对答若流啊。臣将皇上的懿旨大略陈述于他的时候，他不但欣然愿往，而且还提了不少可用之意呀。

哦，还有好的建议。回来朕要看看这个人，这个事不可拖得太久，至迟明年到开春之时就要成型啊。这样吧，近几日快筹措。田汾报了报案，臣已经准备了300人的随行队伍，前些日子已经筹备着呢，就等着皇上检阅了。好，好，好，一件一件做来。散会了，窦婴是最后一个离开宣示殿的大臣。出了殿门，只觉得冷风扑面。此时冬云漫漫，天色又有些阴沉了。远方的云际有一个黑点儿在空中盘旋，待到京城上空的时候，眼力好的才发现这黑点感情是一只旋转的苍鹰。啊，这只雄鹰硕大无比呀，它沉稳潇洒，划过长空。在长安城里能看到这么大的雄鹰，这可是很少见了。窦婴愣愣地站在那儿，他看着搏击风云的鹰翅划过长空，顿时又萌生了一种激情与豪迈。是啊，自古战斗并不仅限于战场，那精神上的厮杀有时候比驰骋疆场还要艰难，还要劳神呢。书说简言，半个月之后，山东大儒申公申先生来到京城了。按部就班，刚刚住下，刘彻就在赵绾的陪同下，亲自到鲁王府向老人家问政。在鲁王府迎接皇上的，除了这个王府的府令之外，还有申公随同来的2名弟子。赵绾先去打招呼：“皇上驾到，请老师迎驾吧。”两位弟子一看，有点为难：“老师刚用过午饭。”这正睡着呢，怎么迎驾呀？可这是皇上啊！二位务必叫醒老师，就说皇上到了。可是，两位还是不愿意动。赵绾面露不悦之色呀。他虽然知道申公有睡觉时不许打扰的习惯，可毕竟是谁来访啊？天子来的不能怠慢呐。他正在发愁的时候，刘彻笑呵呵地走进来了。感情方才那对话听了这么一耳朵，小皇帝很大度，先生春秋已高，难免午间倦怠，朕就在客厅相候一时吧。两位弟子连忙跪倒，感恩叩首。皇上这度量，两个徒弟没想到。请刘彻到鲁王府客厅，小心谨慎在一旁伺候。坐了有半个时辰，刘彻实在坐不住了。半个时辰也1个钟头了，叫他们干坐着，寒暄寒暄。皇上哪那么些话呀？这不是几个老乡坐那聊天没完没了，时间一长，有点坐不住劲了。看了看赵绾先生，正睡得好，看样子一时半会儿也还不会醒来。你们就陪着朕到府中各处去看看吧。啊，是，别在这儿傻坐着了。刘彻这才明白，感情不分年纪大小，坐时间长都犯困，转转吧。大伙陪着他顺着厅外长廊一路走来呀，先看了鲁王的议事之处，虽然陈列豪华，打扫的也很干净，但能让人感觉到很久没人在这里议政啊。看完议事厅，又参观书房。这鲁王府的藏书虽然不及皇家可比，但也算丰厚啊。看着一卷一卷的竹简蒙着灰尘，嘿，刘彻感叹一声啊，都是摆设没人看的，真有浮云苍狗之感。自打自己的父皇驾崩之后，他有多长时间没看见自己这皇兄了？记得小时候，俩人一块玩耍的情景，这会儿浮现在眼前。依稀记得那会儿，鲁王哥哥就表现出皇家弟子少有的寡言，但是也不像其他的哥们兄弟那样荒诞不经，搅闹得民怨沸腾。朝廷颁布了禁养跃马的诏书之后，

0: 是人家鲁王带头把自家林苑退还百姓，改做耕地呢。这次之所以把申公安排在鲁王府，也是因为他曾经向申公研习过《诗经》的缘故。要细论起来，鲁王也算申公的学生。不管怎样啊，只要他们不觊觎地位，有点小错，当皇帝的都能够宽容跟大度。想到这儿，宽恕了鲁王，但是府令他们有责任呢。你们失职的，为什么没有及时打扫书房？那一卷一卷的书，时间长的不长霉了吗？落着灰，长了霉，那书就没法看了。该打扫，该晾晒呀。数了他们之后，又打书房又转出来。前面是一片竹林呐，林旁是一条用鹅卵石铺就的小道，从这儿过去，经过一道门，就是王府后花园。刘彻正要往前走，哦，就见申公那俩徒弟跑来了：“陛下，陛下，老师可醒了！”呵，这午觉睡得够足蹦的，在客厅迎接圣驾呢。赵婉估摸了一下，连坐带转，这一个时辰出去了。好啊，赶快去见老人家。刘彻匆匆返回客厅，申公颤颤巍巍俯下身来，说话呀不得清楚。
1: 人公迎皇上，
0: 是渴了，是没睡醒，这是嘴里边哆了哆嗦的，反正勉强听清了。刘彻上前搀扶，好家伙，申公努力配合，喘了几口粗气，愣没站起来。仨徒弟过来给架起来，仨徒弟嘛，俩弟子带赵婉嘛，一块儿总算把老头扶坐上了。刘彻很客气地关切了一番老人家一路上的生活起居啊。申公耳朵是真聋，从这打岔程度上能看出来，你问你的，是他说他的，正所谓是答非所问。先生一路可曾安好啊？
1: 陛下，臣起得不早，让皇上久等了，臣罪该万死。
0: 仨徒弟也不敢乐呀，可曾安好，听了个起得不早，您是起得够晚的了。先生辛苦了。大伙心想，皇帝这长得调门了，您老这么寒暄低调，他真听不懂啊。申公迟疑了半会儿，在琢磨皇上说的什么
1: 啊。
0: 刘彻说辛苦了，他听成不走了。
1: 不走了，不走了，臣以垂老之躯，受得皇上的召见，当为皇上效力，我还能去哪儿啊？不走了，放心
0: 吧。刘彻看看赵婉，心想：就这龙劲儿，咱怎么聊啊？哎呀，爱卿，朕欲求治乱之道，这先生也听不清朕所云呐，他怎么能让他不吝赐教于朕呢？我给您学舌吧。怎么的，皇上不能瞪过老头耳朵就嚷啊，学生可以离近点，有时候话太长啊，还得给截成好几段。这申公一时也不知道是听不清啊，还是反应慢，反正回答的十分的缓慢，干脆有的时候闭目不语。徒弟们给翻译完了，他也不吭声，眼皮子这么一耷拉，让赵婉很尴尬。有时候一着急，到老师耳朵边再重复一遍。申公睁开眼看看赵婉：“你说什么？大点声！”刘彻都快乐出声来了，心想连屋外边都听见了，这没什么保密的了。皇上问您治乱之道呢。刘彻摆了摆手：“啊，别嚷了。”荀子曰：“人不可以无师啊，你对老师不能这么喊呐，让老人家琢磨琢磨吧。”刘彻觉得老头有时候是装聋，等会儿吧。哎，申公闭目养神，好像大致猜着了皇上的意思，琢磨好怎么回答了，这才睁开眼，转过脸看看赵婉：“你是说皇上在问治乱之道吗？”“
1: 然也。”
0: 好嘛，这然也说完，赵婉是直擦汗呐。您可算反应过来，心想谁给出主意，大概是自个儿，请他来这费这劲呐。申公点点头：“哎，我再琢磨琢磨。”赵婉心想：“您再琢磨琢磨，俩时辰就过去了。” 哎，这回回答的比较快。

0: 陛下，为智者不再多言，故力行何如尔？赵婉怕老师说话气力不足，口齿不清，赶忙给翻译：“为智勿须多言，力行则可。”刘彻听明白了，这话要少说，量力而行，这叫什么答案呢？先生的意思朕已明了，话是不错。御史大夫，只是这几句话太简单了吧？像这样的问题，若是司马相如早已洋洋千言，犹不能尽。即便是那董仲舒，也条分缕析，如庖丁解牛，洋洋洒洒。先生怎么就一句话就无语了？没下文了？的确，对听惯了太傅们的滔滔不绝，对长期与贤良们多有辞赋唱和的刘畅来说，申公的这几个字的回答不仅是简单，而且太肤浅，太枯燥了。刘彻正和赵婉说着呢，耳边一听，这谁呀？谁敢睡呀？这刚才没说几句话，大概把申公申老先生累的又睡过去了，这失望啊，告辞吧。对申公的访问让年轻的皇帝大失所望，他原以为这位闻名宇内的大儒一定会比董仲舒还要博闻强记，还能滔滔不绝，没想到老迈昏聩至此啊，可以说是失望的走出了鲁王府。一看窦婴的车驾在府外边停着，正等着呢。看皇上出来，窦婴连忙下车，紧走几步来到皇帝面前，深行大礼：“臣不知陛下探问申公，姗姗来迟，又不敢打扰，请陛下恕罪。”哎，不来也好，你也别跟我一块失望。丞相不必自责，朕只要赵婉陪同即可。丞相哪来的什么罪责呀？赵婉也上前谢罪：“都是臣办事不力，劳皇上移动圣驾。”怎么？窦婴一看这意思，就知道那脸上的表情写着不顺畅啊。赵婉叹了口气，临上车的时候，刘彻回头看了看窦婴，倒也不是说一无所获，通过向申公问政，朕坚定了一个信念，就是我朝在用人上要大力提拔年轻人，上了年纪的官员就该颐养天年啦。窦婴一听，心头一紧，心想：说我呢吧。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变，
8: 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

0: 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

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2: 聚焦槟城银龄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龄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2: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龄新风尚，
1: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七号14点前后呢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西到西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5到24度。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1: 更是藏在烟火里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1: 不止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亮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不止音乐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先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音像环节当中，来了解一下各地的演出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大连本地的文娱演出信息。开心麻花的爆笑原创综艺同款新喜剧《整个喜剧》，这次呢，他们相当于把一整期的爆笑综艺原封不动地搬到了你眼前的剧场当中。它跟传统的麻花的长舞台剧是两种路子，没有了一贯的那种主线的故事。整场呢是由八个独立的短片单元拼接而成，节奏快得离谱，差不多每半分钟就能够炸出一个包袱。场景的切换呢像是综艺镜头一样丝滑，演员上一秒还在演职场加班的打工人，到了下一秒就换装成为了校园里的学生。前前后后30多个角色会轮番的切换，它比脱口秀多了完整的场景和表演的张力，然后呢比传统的小品多了一些松弛的互动感，甚至呢还会跟着当下的社会热点实时的更新它的梗点，你去到的每一场都会是独属于当场的新鲜笑料。最难得的是它的笑点不悬浮，是扎根在年轻人的日常当中的。比如说人在尬图的片段，他把社恐人地铁偶遇同事的窘迫感演得入木三分，抬眼对视的瞬间连观众都会觉得脚趾抓地。然后再比如说吧，他的加班好的环节当中，他会对着老板画饼、无效内卷、方案反复改的职场乱象一顿的吐槽，句句呢踩在打工人的怒点和笑点上。还有比如说怨种闺蜜当中的恋爱脑闺蜜的奇葩操作，以及转学威龙的校园反差名场面，全都是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一些碎片，大家呢也不用费脑理解剧情，坐下来就能够跟着笑了。现场的体验呢也是远超普通看戏，演员呢会打破第四面墙和观众来进行互动，甚至邀请观众上台参与即兴的段落，没有提前写好的台词，全都是靠临场接梗现挂，经常呢能够撞

0: 出剧本当中写不出来的神级笑点，整场演出大概100分钟左右，不会有中场的休息，笑声呢基本上就没有过断档。幕后的班底呢也特别的足够稳定。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演出。古典新艺话剧《红楼梦》，这一版的古典新艺话剧《红楼梦》呢，它不是生硬的把原著搬上了舞台，而是用到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带你走完大观园从满堂锦绣到灯火阑珊的一个过程。同时呢，它的改编也特别的聪明，没有硬塞下所有的支线，而是把70多万字的内容凝缩成为了大概有150分钟的舞台叙事。这些呢，刻在书里的名场面都会被精准的摘出来，节奏上也不会觉得拖沓，哪怕你没有完整的读过它的原著，也能够顺着剧情接住每一份人物的悲欢。舞台的美学走的是那种东方写意的路子，最懂留白的力道，没有堆砌那种很繁复的实景的道具，靠着纱幔、廊影、屏风和光影的交错，把大观园的气韵铺得满满当当的。宴席呢，也是那种暖光铺展开来的锦绣繁华，零落的时候是冷光收束的满目萧索。一明一暗的切换当中，贾府的兴衰起落不用多说了，已经全都展现在你的眼前。同样呢，在这场演出当中，浮化的细节也经得住看，衣料的纹样都是贴着人物的性格，演员的一抬眼一迈步就带着书卷当中走出来的一种质感。不止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你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一下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更多的资讯。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
1: 有些人匆匆一面

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演出信息。来看到的是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出呢，张韶涵身兼创意总监，从舞台的概念、曲目的编排到视觉的细节，全都是由他的亲自来把关。

这场演出呢，跳出了从前按专辑的顺序演出的一种套路，用闯关来解锁的结构串联起了全场，观众进场呢，就等于登陆到了这个专属的音浪宇宙当中。舞台的硬件也特别的有冲击力，76米的分体旋转 IMAX 大屏搭配着巨型的机械机的装置，还有可延伸的弧形舞台和花车巡游的环节。演出的途中呢，张韶涵会乘坐着花车穿行在内场，和看台的观众来近距离的互动。整套的音响采用到了 DNB 的顶配系统，搭配着多套重工高定的造型风格呢，在赛博未来、童话梦幻和暗黑歌剧之间来切换，视觉方面是非常的丰富的。歌单的编排兼顾着情怀和心意，像预言啊、欧若拉、阿刁、隐形的翅膀、淋雨一直走，大家这些刻在记忆当中的曲目都会登场。一想起前奏的时候，全场的荧光海就会跟着沸腾，同时呢也会放入到巡演的专题主题曲大小孩，还有不少平时呢很少在现场会听到的一些小众的曲目，然后老歌会经过重新的编曲，听感上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新鲜感。这场巡演的内核呢，是在邀请所有的人来暂时的脱离现实当中的压力。所谓的玩家不是博弈，是保有内心当中的那个大小孩，学会跟生活的难题来闯关对峙。张韶涵那种清亮然后又有穿透力的嗓音，会在体育场开阔的空间当中显得依旧稳定，没有过多的炫技。他的歌声当中自带着一种穿过峡谷然后依然向前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是来自于张韶涵《预言》。

们要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未闻歌名环节，来了解一下近期的新歌好歌。今天想要分享给你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容祖儿的新歌，叫做《阳光普照》。当林家谦全权的包揽了词曲的编建，交到容祖儿手上的时候，这首《阳光普照》它跳出了大家印象当中容祖儿那些爆发力极强的大歌的路子。整首歌呢，没有那种大开大合的高音的轰炸，是一种向内舒展当中的旋律，编曲干净又克制，特别像清晨慢慢铺开那种日光的感觉，温柔却不软弱。这首歌的内核不是凭空而来的鸡汤式的治愈。容祖儿的采访当中，他提到在创作的底色当中呢，来自回望自己的成长和旧街区，那些藏在市井街巷当中的童年的碎片。他想要传递出的观点也特别的实在啊，人生呢难免会跌入到一些晦暗的阶段当中，我们不必恐慌，我们自身积攒的阅历和力量就足够带着自己走出低谷，等到属于自己的阳光普照的时刻。这首歌在演唱的方面呢，容祖儿也收起了她标志性的那种强声，改用到了松弛温润的声线去演绎，气息呢处理得非常的细腻，咬字很平和，把自我救赎的感觉娓娓道来，旋律线条流畅顺滑，没有刻意制造出抓耳的爆发段落，好听的点藏在绵延的乐句当中，安静循环的时候呢，很容易慢慢的接住听众紧绷的情绪。整首歌更像是一首陪伴型的作品，它不强行的

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最近这首歌的环节当中，来听一听最近又有哪一首歌被不断的循环了呢？来自于郭一凡，有我呢。这首歌2019年的时候收录在《重返地球》的专辑当中，时隔多年，再度的在短视频平台当中不断的发酵出圈。没有炸裂的副歌，却靠着一句温柔的承诺，成为了很多人剪辑当中的 BGM。郭一凡呢，包揽了词曲和编曲。整首歌的配器我觉得恰到好处，用木吉他来打底，然后口风琴轻轻地进行了穿插，鼓点是那种稳而不抢的，它没有很多华丽的转音，就像是坐在你的对面然后弹琴唱给你听。旋律线条是那种平缓舒展，不会刻意的去制造一些情绪的爆发点的，但是这种感觉呢，它带着一种松弛的包裹感，在听感上就像是有一个人安安静静地陪在你的身边一样。我觉得这首歌的动人之处呢，是它跳出了那种轰轰烈烈的情话，它不去许诺一些山海远行。它只写到了烟火的日常和彼此的迁就。我们都会老的，老到走不远了。至少楼下散步有我呢。整首歌没有宏大的誓言，满满的都是成年人心里最踏实的那种陪伴。现在呢，很多人拿它来记录亲情、友情或者是长久的爱情，也让这首老歌跳出了原本情歌的一个局限。比起一句我爱你，我觉得有我呢这三个字，它更是困境当中稳稳拖住你的底气。旋律简单干净，配上朴素直白的歌词，很契合当下大家所渴望到的那种安稳陪伴的心境，这也是为什么说它隔了这么久依然会被持续传播的一个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2: 烟火里的美，自怦然心动，与自在安然。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音乐

老彭 FM 继续回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问候各位，我是亮子。节目的直播期间，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下半时段要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了，我们来听歌，这是来自于万芳《新不了情》。

1993年，尔冬升的电影《新不了情》的主题曲来自于鲍比达作曲、黄玉来填词、万芳的原唱。很多人听过各种各样的翻唱的版本，但是我觉得只有万芳的这个版本当中，它藏着一种很克制到骨子当中的力量。作曲鲍比达写下这段旋律，初衷是纪念他逝去的父亲。词作者黄玉呢，当时正深陷在情感的低谷当中，而万芳录这首歌的时候，刚刚也处在他的人生的情感难关，录音室当中甚至唱到落泪。很多种情绪叠加在一起，让这首歌从诞生的时候就不只是电影当中的一段配乐。旋律编排的非常的聪明，用钢琴作为骨架，弦乐拖住了人声，没有大开大合的那种爆发，主歌的地方呢很平缓很倾诉，一点一点的积蓄的情绪，等到副歌的部分，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出来的时候，然后情绪才算是缓缓的释放。万芳的声线不是那种很具有极强冲击力的呐喊，我觉得她的气息收放的特别从容，伤痛藏在字句的缝隙当中，很多的是成年人面对遗憾的时候的隐忍，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痛苦。这首歌30多年过去了，却依然可以被大家翻出来收听剪辑，它能够跨越年代，不只是因为旋律上好听，而是抓住了真实的一种感受。有一些告别嘛，就像理智上明白告诉我们该放下了，但是心底的执念却很难一次性的清零。缘难了情难了，短短6个字道尽了所有放不下的一种牵挂的感觉。这么多年无数的歌手重新的演绎万芳的这个原版独有的沉着底色，我觉得是很难被复刻的。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了，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巫启贤，太傻。

在90年代华语乐坛当中呢，有一类苦情歌，它不靠嘶吼来博眼球。巫启贤的《太傻》，我觉得就是典型的代表作了。这首歌陈佳明的作曲，1994年的时候推出，很多人最开始认识他是被开篇的那一段绵长的旋律抓住的。巫启贤的嗓音当中自带着一种厚重的颗粒感，唱的时候呢，没有刻意的一味的去放大悲伤，主歌的部分娓娓诉说，像是一个人在深夜当中复盘一段走到尽头的感情，然后到了副歌的那句痴痴的想了多少夜我还是不了解，情绪又缓缓的涌出，他唱出的不是那种崩溃的大哭，而是清醒之后但是却依然放不下的困顿，明明清楚继续纠缠还是自我的消耗，但是心底的那种执念却怎么都挥之不去。这首歌呢，在当时能够火遍大江南北，我觉得在旋律的传唱度上占了一个很大的比重，线条呢很流畅起伏的感觉，然后记忆点埋的也特别的巧妙，听过之后副歌的调子就能够轻松的留在你的脑海里面。他写的不是单方面的控诉，而是回望过往的一种自问，明明看透了结局，为什么还要继续沉沦。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了，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这个时间段我们的抖音直播还在继续当中，欢迎你来到直播间一起听听歌聊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草蜢《半点心》。

来自于草蜢《半点心》，我觉得很多老歌呢能够怀旧，但是却很难一直火下去。但是草蜢的这首1990年发行的这首《半点心》呢，它是真的跳出了那种时代的局限，时隔30多年依然能够霸占各类复古歌的榜单，也在短视频的 BGM 榜单当中频繁的刷榜。靠的从来都不是那种情怀的滤镜，而是港乐当中独有的一份极致的听觉反差的美学。它的底色呢，其实是那种法式流行改编，原版当中带着一种很慵懒欧式的那种松弛，经过了编曲大神卢东尼的重新打磨，改成了一种港式的摇摆 disco 的节奏。编曲呢是干净又高级，然后灵动的贝斯线条贯穿始终，自带着一种松弛的舞池当中的氛围感吧。前奏一响的时候，然后那种复古摩登的氛围感会直接被拉满。它不同于所有的苦情歌当中的那种刻意的煽情，半点心从头到尾讲究的都是松弛摇曳，甚至带着一点点洒脱的那种曲调。但是潘元良的填词呢，字字句句都是藏不住的心酸和拉扯感。草蜢三人的和声也是整首歌的点睛之笔了，声线是清爽干净的，分工也是恰到好处，错落的人声咬合把那种犹豫试探还有自我拉扯的暧昧破碎感诠释得非常的到位。他不炫唱功，也不堆情绪，只是用最舒服的人声来贴合着旋律，把都市爱情当中的残缺和遗憾唱得克制又高级。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是不止音乐，我是量子。在明天晚上的9点钟呢，好歌会继续在等你。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线上的收听和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获取。我是量子，节目结束之后，你依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4个汉字找的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有之声国庆假期重升级，
1: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产业蓬勃发展，
0: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3: 小头都不
6: 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1: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听众朋友们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老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北京时间7:01，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的西南风5到6级，在下午14点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气温情况，今天白天市区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其他地区旅顺18到24度，金浦新区18到24度，长兴岛18到23度，普兰店13到25度，瓦房店13到25度，庄河14到23度，长海17到23度。
1: 深耕滨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2: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3: 走进康养一线，
2: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1: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2: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
1: 听见
2: 晚年
1: 新
2: 美
1: 好，
2: 看见康养
1: 新未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九月大连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在大连召开，本届博览会上智慧康养成了重要的内容和话题，而智慧康养呢，也是我们国家积极应对老龄化养老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本届老博会期间恰逢大连智慧康养平台成立一周年，在本次老博会上，我采访到了智慧养老领域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的左美云教授，还有大连智慧康养平台的运营负责人梁云，我们一起聊了聊智慧养老。一说起智慧养老，很多老朋友第一反应就是，那是不是得熟练地玩手机，操作一堆复杂界面？不少人听到智慧两个字就会觉得门槛很高。我们先来听听左美云教授对于智慧养老的解读。
1: 其实智慧养老呢，大家不要把它神秘化，不要觉得就是要让它去操作非常难的东西，要去操作一些界面，我觉得这个是异化了智慧养老。其实智慧养老呢，应该针对不同的老人，采用不同的接入方式。比如就像今天讲到的，有的人呢他就不会用智能手机，那我是不是我打热线电话就行呢？我用座机打电话就行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未来的这个，不是，也不是未来，就是马上应该做的，就是我刚讲智能体就如果有了智能体以后，就像跟豆包交流你看豆包这里边现在都可以用方言了，就老年人农村里的老人都可以用方言去跟豆包去做情感对话呀，去做知识问答呀。那我们希望智能体能够做到，就比如像刚刚做老年能力评估那就是跟老年人这种对话就可以做评估了。我们希望的这个设备呢，不仅仅是老年人，包括那些现在的一些照顾人员，其实他们也五六十岁，你让他们去使用那些设备弄得很麻烦，他们记那么多的一些账号啊，或者是一些菜单呢，也很难的。我们说智慧养老一定是智慧的、聪明的而不是说折腾人的，不会是折腾老人的你像这个，所以我们国家最近推智能体，我觉得非常好。智能体就是主动的，不用老人去太多的交流，那么不用老人太多操作，你要通过语音交流通过对话就可以去获得很多的服务。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适合老年的设备，适合照顾人员的设备。第二个就是一定要简化，让他们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操作，他就可以去用这个。那么现在一些新的技术出来了，也在支持我们叫无感使用，就没有感觉我就能用到这个无接触使用，这都是现在的一些趋势吧。
0: 听完左教授的这段话，一句话总结，真正的智慧养老不是让老人去适应复杂机器，而是技术来适配老人，不折腾，简化操作。理念听着很好，那在咱们大连这套想法有没有落地？大连智慧康养服务平台就是市民政局指导、东软瑞鑫打造的老人口袋当中的养老顾问。在展会现场，梁云给我们介绍了平台上线一周年的建设成果。
2: 我们大连智慧康养平台呢，是由我们大连市民政局指导，然后大连康养集团、东软瑞鑫集团、东软集团联手打造的这么一个老年人口袋中的养老顾问。那为什么说它是口袋中的养老顾问呢？就是我们这个小程序上汇聚了大连的二百多家养老机构，然后呢又汇聚了100多家咱们的生活服务商家，帮助我们老年人来解决未老服务生活中的各种难点痛点。然后大概有30多个这种核心场景，像咱们说的助餐、助行、助诊，在我们平台上都能找得到。那这种方式呢，就是说让老人随时想用都可以点得到，随时想找都能查得到所以说我们说它是一个口袋中的养老顾问。
0: 平台集合了养老机构、各类生活商家覆盖了助餐、助行、助医等等30多个场景。很多朋友会问，这个平台和普通的家政软件、养老信息网站到底差别在哪儿？梁云在现场也专门解释了。
2: 是这么说吧，就是大部分地方，可能说我想查养老机构都比较普通啊，方法也都比较简单，就是我输入到名字，才能看到一个它的基础信息。但是在我们的小程序上呢，它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小程序直接点开，通过 VR 看我们这个养老机构长什么样，啊，它的周围环境是如何的，包括它整体的价位、人员配置，还有它的这个机构的特点特色都可以一键查询。那如果说咱们自己又对这个养老机构不太清楚，怎么选择不太明白，那我们平台还有这样的小工具，可以帮助咱们精准的找到自己想要的这种养老机构。那这是在养老机构方面哈，与众不同的点。那在咱们的这个生活服务上，为什么说是与众不同？我们这平台上汇集了我们的社区服务中心，也汇聚了我们的生活服务商家。那我们平台现在目前为止，在生活服务这个家政场景当中，是跟我们的家庭服务业协会啊做了一个战略合作，由协会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全盘的摸底，是吧，保证了这些商家的履约能力。那这些在我们平台上的商家呢，都是咱大连街上数一数二的这种家政企业，家政人员的工作能力、履约能力也都非常强，能让咱们真正的享受到放心，然后便捷、便宜的服务。那上面的社区服务中心呢，又和家政企业不一样。社区服务中心大部分的从业人员都是专业的，他们是持有相关证件的。那其实我们常规说的养老服务和生活照护的这个，就是说家政保姆，它其实是不一样的，有专业差距。有一些工作家政人员做，他就没有我们专业的从业人员做的那么标准。可能你说最简单的咱们的这个餐服，还有搬移，那专业的人员做他就会很轻松，但是如果说咱家政服务人员做，在这个中间他如果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很有可能会造成自己的扭伤，也会造成老人的二次损伤。所以说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做，还是说我们希望能够说帮助大家在平台上找到精准的这个需求匹配，让那个老年人真正的找到说我不管是家里的保洁需求，还是说我的真正的居家卧床老人的生活照顾需求，都能在平台上一一匹配得到。
0: 严格的商家审核， VR 可以看养老机构，持证专业服务人员，这些都是这个平台很突出的优势。但还有不少长辈担心，平台里面有4000多项服务，看着内容这么多，操作会不会很麻烦？
2: 对，我们其实这个在设计的时候是有适老化设计，就是我们会在这个平台上最开始首页就做好样那个品类分类了，然后呢，不管是你是想找养老机构啊，还是找生活服务，都能精准的找得到。啊，在我们的首页就能看得到，而且我们的几个核心场景，包括一些像特殊的活动，我们的周三秒杀呀，然后周五神券啊，邀请有礼啊，都是在首页就能看得到，您可以直接一点就享受得到，再也不用说来回翻找，也是帮老人节省了一定的时间，降低了咱们的这个使用门槛。
0: 首页分类清晰，操作简单，就像咱们平时点外卖一样。那平台运营这一年，哪些服务最受咱们大连老年人欢迎？梁云在采访里面提到两个特别打动他的项目。
2: 其实我们平台最开始比较受欢迎的是我们有一个住解，就是咱们所谓的住浴。因为为什么呢？这个住浴这个场景啊，比较特殊，它需要尊重老年人的隐私。那大部分的人也不知道这个服务上哪找。那在我们平台上他找到了之后，他就觉得哎非常方便，而且老人洗完了之后真的是直说哎真舒服。因为卧床的老人他如果不及时清洗，不勤洗的话，他确实身上也会产生二次的这个问题。所以说老人享受了之后，他是反复的回购。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一款产品，可能是大家都没有想到，就是我们比较受欢迎的一款产品，就是那个放大镜指甲刀。就是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咱父母老了之后他真的看不见。剪指甲，你看有的那个爷爷奶奶拿着放大镜搁这看，比着剪指甲。
3: 对。
2: 但是现在我们平台上有一个放大镜指甲刀，就是老人特别喜欢。回购率非常高，我们在展会上也会卖很多的这一款。就这个指甲刀，它帮老人解决了一个生活上的
3: 小
2: 问题。对，你说这个问题它大吗？不大，但是它又是生活当中最常见，
3: 然后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4: 哦，
3: 嗯，
4: 这个在现在的服务这一年过程当中非常受欢迎，
3: 非常受欢迎。
4: 你讲这个的时候，你的笑，
3: 特别受欢迎。我也没想到，我说一个指甲刀多简单的东西，哎，人家就通过了一个小小的放大镜，就把老人这个认为看不清眼花的这个小难题解决掉了。他不用再带着放大镜，那个老花镜，也不用再远远的看着，再把自己剪破出血。对，还有成就感。对，我没老。是，其实老年人他们更多的可能说，不是说，我不想享受子女的照顾，只是我觉得我不想成为子女的拖累。嗯，
4: 然后
3: 他们
4: 也想自己是有。
3: 对，有这个价值体现的，然后也能通过一些小工具让自己的能力就是说有得以延续。那这些小工具其实就在平台上都能找得到，然后咱其他的地方你还真想不到，但是在我们平台你要搜指甲刀还真能搜得到。对，因为我们平台上大部分的产品都是围绕着咱老年人需要来的。
0: 专业助浴解决卧床老人的洗澡难题，一把放大镜指甲刀解决了老人看不清剪指甲的小事。养老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一些细微的生活需求里面。聊完大连本地平台，我们再来听听左美云教授站在全国的视角，聊聊东北地区康养产业发展的思路。
5: 对，我觉得吧，这个咱们东北这边的老龄化程度很高的啊，相对来讲呢，啊，由于经济发展啊还是很努力嘛，啊，但是相比发达地区还是啊，可能基础设施这一块啊还有待要加强。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一个是咱们本地的啊，像东暖这样的啊，东暖瑞星这样的平台哈 啊能不能够基于大连、沈阳的这样的两地，能够做出一些标准，做出一些规范，特别是。啊，去适合咱们东北老人的一些产品的研发呀，比如我知道这边在做的就是他们有企业在做就是防滑的鞋，因为咱很快就结冰了，对吧？那老人你怎么样去防滑的鞋啊，这样的研制就是可以去研发一些面向咱们东北老人的啊这个产品和设备。另外一个就是啊，像我们因为你东北比较大啊，我今天咱们不在大连嘛，对吧？我觉得大连这边呢，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条件啊，就是比如这个滨海的旅游资源很多，对吧？啊，那怎么把东北的老人这种文旅康养啊，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啊，那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是国有的，啊，大家都住不进去，还要排队，那高端的又太贵，那我们能不能够用？这种啊，这种康养平台，把这个大部分老人啊，就是为他们提供服务，因为你通过这种康养平台提供服务呢，它就我们叫虚拟养老院啊，虚拟养老院，也就是它会有平台去监管它的服务，而这些人呢啊，他都是啊，也会受到一种刚刚讲的规范啊，规范性的作业，并且能够进行监管，而从价格上来讲呢。因为我是在家里面啊，在社区里接受了服务，那我又比较去住养老院，我又是要便宜一些的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啊康养平台其实对于我们那种中端的，就是可能收入啊是平民啊的这样一些老人，是其实这种康养平台是更有利的。但这个康养平台一定要做到，就不要让折腾老人，不要让他们去很难使用啊，让他们能够很容易接入，甚至是呢就是子女可以帮助啊，他那个做很多操作，啊，我们也可以去发展，包括我们这边，啊，东北这边就是城乡差异也比较大，啊，那农村里边的互助养老能不能发展起来？就通过这个平台，啊，去发展一些互助养老，啊，让低龄的帮中高龄，啊，这里边就有很多模式的一些探讨。
0: 左教授提到一个很关键的概念，虚拟养老院，在家就能享受规范养老服务，价格更加亲民，非常适合咱们普通家庭。他也专门点评了大连智慧康养平台现在的现状。
5: 大连的咱们民间的养老，据我的了解啊，不一定准确哈，就这个平台啊，我感觉就是至少他们实现了0-1的突破吧，啊，就是也做出来了，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啊，因为他要去协调好多的单位，对吧？要协调很多的啊组织，能把这些 啊这个服务商加盟商那个纳入进来。但是呢，你怎么走下去？你这五万人，就像我刚讲是种子用户，你要去提炼它的模式，怎么样让50万人能够上来？其实这个是更难的，因为五万人你可能通过推广啊，通过给他送一些东西啊，他可能就上来了，就这种可持续，我觉得这是我最关心的。
0: 从零到一，五万用户是一个很棒的起点，但是怎么持续运营，让更多大连老人受益是接下来的重点。左教授也谈到平台运营最难的地方。
5: 我觉得还是一个支付问题吧，你这个就没有可持续的支付，你肯定是很难的嘛。啊，那这个你支付你啊，认为这种平台现在呢，我们更多还是啊政府监管。啊，兜底是其主要的。那你要搞市场化，啊，那你这块你就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了，啊，并且我，啊，预计，就是未来肯定会出现全国性的抗氧平台，就像我刚刚说，像滴滴啊、打车，我有一个账号全国可以通用，但这个路径会比较长，因为它跟这种出行它单一的服务不一样，它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它进行整合很难，但一定会走到这一步。所以他现在先做大连的，先做一个城市的，我觉得这是啊、可以去推的。然后各个城市都做起来，到时候再去做这种集成。
0: 养老服务和打车购物不一样，不能直接照搬电商平台的模式。养老服务更看重人性化的匹配。同时呢，左教授也提到，老年友好城市可不光光是硬件设施，
5: 就是这些 IT 企业。它其实啊，这个滴滴啊、淘宝啊、啊，包括美团呢、啊，他们都尝试在做。但是养老这个东西啊，你真的要持续下去，你要对老年人有很多的了解啊。那不完全是技术的问题，出行平台它就要就近就行啊，就是我最快把你送到地方。但我老年人不一定就近呢，我有的是时间，我就想找一个跟我性格投缘的人来为我服务。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特殊性的问题要推动，不太容易。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大平台，我更希望他们什么，是他们比如来跟我们现在做这个现有的这些平台合作，就他们投钱啊、然后啊、怎么样去规范，怎么样去提炼模式。因为这些现有的平台包括社区的、街道的现在都有啊，那有了以后你能不能够将它规范化啊，将它提炼，有外面的钱能够帮他们做推广，我觉得这个是这些 IT 企业，所以我一直建议 IT 企业不要自己去弄一个东西，那自己弄个东西，其实他们也有的就是做过，但也不一定成功。因为最早老龄友好社区就是从适老啊开始说起的，就适老化啊，就怎么样能够啊适老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代际的共融。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说你要让整个社会愿意接纳老年人啊，不要，所以你们的作用其实也很大啊，就怎么样去啊引导，你别建个养老院或者在我们旁边大家就反对，对吧？啊，这个就是这个思想上啊，人人都会变老，那我们应该现在我们去对待今天老年人，其实就是对待我们明天的自己，对吧？我觉得这个意识上，这个老龄友好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老龄友好，大家现在想的都是建设上啊，就是适老化呀啊，包括一些设施啊啊，出行啊或者就医的便利啊，但我觉得这种意识上的也很重要。
0: 硬件改造很重要，但全社会尊老敬老的氛围才是老年友好更深层的内涵。两位嘉宾都谈到养老这件事情观念的转变也特别关键，我们继续来听听左教授聊聊养老观念。
5: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啊早一点做规划，啊，你还是要为健康啊去努力，还要为养老做储蓄。我觉得这个不要等到就到后面，可能养老还是挺费钱的，特别是你要想有品质养老，对吧？那提前做规划，我觉得这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更多的去了解家里的老人。啊，更多了解家里老人，然后呢，啊，为家里的老人适应现在的这样一个，啊，就是技术进步很快的社会啊，让他们能够融入进来，啊，去做一些 自己能做的工作。
0: 提前规划养老，多陪伴家里的长辈。左教授还提到，养老不只是照顾老人，也要发挥低龄活力老人自身的经验和特长。
5: 哎，我觉得你们这边有很好的基础啊，像大连还是一个我们叫比较时尚的、比较风情的大连，对吧？那你可以引领一些。我其实在抖音上也看到一些大连的老人很时尚啊，就是说，哎，你能不能够就是把我们一些好的生活观念那个去传播出去？我印象中有一些网红还是大连的啊，就老年网红，那么这也是他的一个经验，他的一个智慧的一个传播。所以我觉得就老年大学还有网上的这样一些平台，怎么样把一些非常好的老年，我们叫成功老化啊，就是自己很成功的这样一些老年人，做成一些品去推广，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智慧用老啊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龄化程度很重了啊，大连当然不存在问题，东北会有，就是孔雀东南飞嘛。那我们能不能够把老年人力资源啊，比如低龄的啊，去做一些开发？我觉得这个平台上应该去做这个工作。
0: 活力老人不是被动等待照顾，还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梁云也跟我们分享了大连智慧康养平台后续如何激活活力老人的规划，还有平台后续升级的计划，以及普通人养老观念的建议。
3: 我们打算发挥他们的余热，咱就说发挥余热还不迟。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积极调动老年人的这个活力，老人的这个积极性，不光是说参与我们的平台上的这个乐享引领悦动物滨城的这个文艺大赛，那另外我们也会组织一些像看养老的这种活动，然后让他们真正的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解到我们大连在养老这个业务板块的变化。另外我们也会跟不管是咱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也好，还是说哪些那个文旅这一块也好，我们希望能够发挥平台的优势，把大连文旅的这条康养文旅的这个牌子打亮打响。接下来平台升级的方向呢也都非常清晰，首先我们可能后期会慢慢的在服务这一端做一些调整，就是让我们的服务变得更让老百姓安心。我们可能会有人脸录入，然后可能会有实时的这个录音，来保证服务履约过程。我们未来呢是希望说能够在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为更多的老年人做一些服务。像今年也是跟滴滴去合作了咱们的这个助老出行的项目，然后也是希望说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些合作行为呀，帮助老年人减轻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小难点、小痛点。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还会联合，不管是像闪送还是我们的这个货拉拉，都是我们会跨界合作，然后把真正的这些平台权益都送到我们的用户手中。另外呢，就是我们会开通一些文艺大赛啊啥的，让老人在我们的平台上真正的展示出来自己的风采。最后就是我们平台还会持续深耕养老机构的这个核心场景，让看养老院从线下变成线上，从一个很难的抉择变成一个可以安心选择的这么一个通道。大家可以现在其实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我们可以提前了解这个养老市场，不要真的等到那一刻再去做这个储备。除此之外呢，大家可以多存钱，我们可以看一看说哪里更适合我们，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自己的钱存好，为了自己以后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安逸而做好准备。第三呢，就是大家多多的去，大家不要吝啬自己的有爱，一定要说出来，多跟父母在一起，多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用自己关心去让父母的生活过得更有质量。
0: 听完两位嘉宾在老博会上的采访，我有很深的感触。智慧康养核心不是炫高科技，而是实实在在解决老年朋友生活当中的一桩桩小事。大连智慧康养平台成立一年时间，完成了从零到一的起步，有亮点，同样也还有继续完善、持续成长的空间。不论是专家提到的提前规划养老，还是激活活力老人的价值，都在告诉我们，养老不只是被照顾，更是体面、有尊严、有乐趣的享老。 老伯会虽然结束了，但智慧养老的探索还在继续。养老这件事情，不只是晚年的照料，更是一场

0: 人生的长久规划。谢谢大家的收听啊！祝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康健，万事如意。
1: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2: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3: 走进康养一线，
2: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1: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2: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1: 看见康养新未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
6: 猪
7: 头都不动。
8: 秋天该不该动？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4: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动？该动，但不能硬动。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

0: 济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生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
2: 眼下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银发经济一头连着民生福祉，同时也是潜力巨大的产业赛道。老年群体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需求持续释放，但供给端如何精准匹配老人真实诉求，养老服务银发产业怎样做实做细，是国内很多城市共同面对的考题。作为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大连也在不断探索属于自己的答案。本地国有康养企业冲锋在一线，一方面搭建银发产业生态，另一方面筑牢民生养老底盘，补齐民生短板。今天这期特别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在银发经济这条赛道上，大连企业正在面对哪些现实考题，又走出了怎样的破局之道。首先，很多人提到银发经济，第一印象往往局限于养老院护理照护这类传统养老服务，但在大连德泰康养公司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尚成明看来，银发经济的内涵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宽广。
3: 老龄化的这个进程啊，在加速，国家啊密集出台了很多政策，可以讲呢，国家有部署，行业有期盼，我们的百姓有需求有期待。那到底银发经济它是什么？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模型，也就是十个方面，左边是我们的商品衣食住行用，右边呢是我们的服务康养文旅服务，生活各个方面都相关。
2: 按照尚成明的观察，国内银发经济市场体量庞大，发展潜力可观，但这份巨大增量并不只来源于传统养老服务，各行各业都可以找到参与银发经济的切入点。想要吃下这块大蛋糕，离不开本地企业的创新，也离不开产学研多方协同发力。
3: 老龄福利协会蓝皮书啊提到2024年全国银发经济的规模是7万亿，到2035年是30万亿，全国14亿人口，大连大概这6-700万，按照这个比例啊，我算了一下，2024年大连我们的银发经济规模应该是350亿，到2035年规模大体上应该是1500亿，增量是多少？是1150亿，也就是每年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份额在这儿。那我们大连本地的企业，我们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这是第一个，潜力巨大。第二个呢，业务多元。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什么？我们的各行各业，大家呢都有机会参与到银发经济里，有制造的，有服务的，大家都可以研究银发经济。为什么？潜力巨大。第三个呢是这个增量靠创新。我们的养老服务在这里边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那这样的话，除了养老服务以外的其他的服务和商品的需要创新。然后呢，还有一个主体是靠企业，国家出了很多政策，老百姓有很多期待，我们要产学研合作，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真正的去把握住老年人的需求，我们才能真正的跟南方的企业去 PK 一下，把本地的这个服务做好，本地的商品做好，我们才有可能走向全国，把我们的规模做大。
2: 巨大的市场摆在面前，但落到一座城市，怎么把老年人的真实需求和市场供给对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眼下金浦新区探索了一套政府主导、国企引领、多方协同的模式，用尚成明的话说，作为国企平台，他们德泰康养承担的是资源整合的角色。
3: 需求是什么？就是老年人以及他家庭的这个需求。供给第一圈层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第二圈层呢是我们的这个商品啊，这个养老产业，然后第三圈层是什么？各种要素，关键这些东西能不能真正整合起来，拧成一股绳？实际上呢，大家面临各种各样的课题。那在金浦新区呢，我们就出了一套我们的模式吧。目前看效果还是不错的啊。首先呢，三级养老服务体系，金浦新区是国家级首批的这个50几个试点之一。那7月末也刚刚结项了，金浦新区目前成绩还是比较靠前的。这样的话呢，首先施密这张网，在金浦新区现在已经构建了1+11+347这样一个县乡村这样一个网络。概括起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怡景会、11家这个公办养老机构、42个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然后各种各样的服务，通过一个信息化的平台进行一个统筹管理。第二个呢，有了网，有了站点，我们得有内容，我们开展各种各样的养老服务供给，还有商品，包括文娱活动。

0: 些供给，丰富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满足老百姓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第三件事呢，就是营销触手可及，我们线上线下相结合。最后一个就是这个事儿确实做起来不容易，一个养老企业想把这事捅起来，确实需要社会各界的一个支持和帮助。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做的所谓的养老产业，进步新区往金石滩走，有个银发产业创新发展中心，大概3万平的一个建筑，我们有不同的这个业务布局，重点呢打造四大基地。第一个基地呢就是文化展演与新理念推广基地，我们办了一个老年大学，去年6月末到现在招生呢已经这个1400多个学员了。第二个是产学研医养结合，大连的很多高校我们也在推进怎么样跟企业联合。第三个呢就是直播电商，我们现在连接了小200家企业，然后呢通过我们的努力，1年半的时间帮助大家大概征收了1000万左右。最后一个是人才培养，不仅一线护理员院长，还有什么我们企业家沙龙，让大家呢知道银发经济方向是什么，让大家一起来创业，一起来成长。这样呢整个呢金浦新区啊，我们也聚焦一些赛道，比如说这个食品这个赛道，还有辅具啊、信息化啊等等一些赛道。再一个呢就是研发产业这块更需要朋友圈，所以我们不仅仅本地的一些重点企业，还有一些高校，特别是我们还连接了国内的协会，包括这个有一些知名的公司、一些平台。这样的话呢，大家一起，前一段那个中吴商学院他们有一个老年产业这么一个校友会，来到了金浦新区，我们也达成了一个战略协议，叫做东北亚银发经济一个共创平台，也是什么看好我们大连这个营商环境。也是对这个东北啊充满期待。总体来讲，我们这个企业自己定位叫区域养老综合服务商，我们更多是一个平台，作为国企呢链接更多的民营企业，大家携手啊把老百姓的这个供给的事儿、服务的事儿做好。
1: 德泰康养走的是搭建平台、集聚资源、产业生态培育的路线，有了产业的大盘子，同样需要扎根一线的实体养老服务，把普惠养老落到千家万户。作为市属国有康养企业的大连康养集团，就把服务延伸到了居家、社区、机构、旅居养老等多个场景。张旭斌是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他告诉我们，普惠公益就是他们国企养老始终坚守的底色。
2: 我们成立的初衷呢，就是要解决民生保障的这个养老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呢，整个体系是以养老服务为核心，以康复医疗为战略，然后呢，以殡葬服务为基础保障的这么一个整个集团的业务板块。我这边呢是集团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承接集团的这个养老业务。我们的业务模式呢，主要涵盖居家社区养老，然后呢，机构养老，还有旅居养老这么几个业务板块。我们始终秉持的一个理念叫普惠公益，然后要专业。就是说白了，我们要照顾最广大的一个老年客群的他的一个最迫切的需求。
1: 张旭斌说，因为绝大多数老年人更愿意留在熟悉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养老，真正选择入住机构的是少数群体，所以国企养老不能只盯着机构床位，居家和社区服务才是普惠养老的主战场。
2: 居家和社区养老这一块，我们现在已经布局到中山、西岗和沙河口。在中山区呢，我们是每个街道布了一个居家和社区点位，这个点位就可以让老年人业余时间呢，就是在离家不会太远，可以有一个活动的一个场所。同时，我们提供上门的助餐、助浴、助企业，这个业务其实就是我们的普惠担当。从养老行业有一个说法叫9073，就是97%的老年人需求是居家和社区养老，只有3%的老年人是需求是入住机构。所以我们不能放弃这97%的老人。
1: 守住居家社区普惠阵地的同时，面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护刚需，机构养老同样不可或缺。其中医养结合是提升养老服务品质的关键，但自建配套医疗机构投入高、门槛重，很多民营企业难以承担，这份重担就需要国企主动扛起来。张旭斌，
2: 医疗是非常贵的一个资源，大多数养老院想要自己养一个医疗机构其实是很难的，所以说这个事儿民营企业做不动，只能我们国企来做。所以像我们去年年底新开业了一家养老机构，在培英街一个院区里有5栋楼，其中有2栋楼就是二级康复医院，然后那3栋楼是做养老。这样的话，这个老年人就可以在自己这个小区里头，相当于走几步道就可以有一家医院啊，而且是能使用医保的。这个医院可能就是说，它因为是一个定位是一个二级康病，所以有一些重要大型的极难险急的那种大手术可能做不了，但是你日常的慢病管理

0: 日常去打个吊瓶开个药，哎，都是很方便的。
1: 即便是机构养老，老人的身体状况不同，需求也千差万别。大连康养集团也根据老人身体条件，对养护院区做了清晰的定位划分。就拿最早开业的奎英养护院来说，它瞄准的就是失能、半失能老年群体。张旭斌，
0: 我们集团开业的第一个项目，它是一栋楼8层，也是一个改造的项目。因为它没有什么户外的活动空间，所以我们给这个项目定位就是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我们这个机构也是医养结合，内设了一个一级医疗机构，然后一级护理院。从开业第一年就入住率就70%-80%了，所以它这个现在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1: 同样是机构养老，旅顺口区的长城颐养院则走出完全不一样的路子。它面向活力自理老人，把自然环境、休闲文娱还有家庭团聚融入到了日常养老生活中。张旭斌，
0: 长城颐养院它的位置相对来讲属于旅顺口区，离主城区稍微远一点，但是它的自然环境非常好。它有5栋楼，而且有很大的一个园区，园区里我们开采了一些地方就可以种地，所以那个项目我们当时定位的就是以自理老人为主，早期入住老人都可以在园区里头认购一块小地，他可以自己种点土豆、种点茄子、种点黄瓜，然后园区里我们还有一片那个樱桃园，等到樱桃熟了，我们会把这樱桃就免费给入住老人来品尝，然后里头还有一个室内的篮球馆，然后台球、乒乓球，室内电影院，还有共享厨房。共享厨房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厨房，老人如果子女来看望，想尝一尝妈妈的味道，我们有个厨房可以让老人一家人团聚做做饭，然后吃个桌餐，所以这个服务各方面现在看老年人入住都非常开心。
1: 采访中张旭斌还提到，除了居家机构养老，还有一大群活力老人退休之后身体条件不错，有着出游休闲的需求，但是当下的老年旅游市场鱼龙混杂，低价购物团、套路团层出不穷。面对这部分现实需求，大连康养集团把目光投向旅居养老赛道，用国企的公信力打造货真价实的老年旅居产品。
0: 因为我们机构养老的客群呢，平均入住年龄是84岁，但是老年人可能60岁就退休了，从退休到入住机构中间还有20年，这个20年期间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他是能跑能跳，非常开心，非常自由，终于解放了，退休了。那这个时候他需求是什么呢？我们分析就是他想要出去玩，而出去玩现在市面上的一些旅行社，它的产品是良莠不齐的啊，有一些打着什么免费旅游的牌号，有一些去了强制购物啊，还有一些去了坐那儿先听课买点什么东西，然后把价格打得非常低，而老年人又对价格非常敏感，所以有很多老年人上当受骗。我们作为国企，我们不能让这个市场都被这种不良的这种供应商来垄断，所以我们今年刚成立了一个旅行社公司，就专门做旅居养老。就是我们打的是什么？第一，如果是高龄的老年团，我们要配医疗团队来陪着他去旅游。第二，就是这个旅游的节奏会放慢，因为抱团旅游过的人都知道，这个非常着急，像急行军一样，这个景点2小时，下个景点1小时，就很着急，所以就是放慢节奏，让老人可以悠哉悠哉的去享受这个旅行的过程。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全程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植入性广告，没有什么讲课，这些东西都没有，就是主打一个货真价实。但相应的，可能我们的价格就不可能像那种低价团300-500块钱，说你去内蒙玩3天，这种就很离谱的这种价格就没有。但我们就主打一个货真价实。
1: 从居家社区普惠服务，到分层分类的医养结合机构，再到面向活力老人的旅居养老，国企承接了大量民企不愿投、不敢投的重资产项目。但热闹的业务背后，行业现实卡点依旧突出。德泰康养公司党总支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尚成明就表示，不管是搭建产业平台、落地实体养老，还是研发适老产品，依然有不少难题等待着破解。
2: 第一个呢，就是有产品不精准；第二个呢，有技术需要推广，包括信息化平台，包括有一些这个新的健康促进等等一些好的商品技术，确实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社会各界、高校、媒体，大家都要齐发力。第三个呢，有产能需要创新，这个产能是个广义的产能，不仅仅是工厂，还有我们这个做养老服务的啊，我们积累了这么多年，我们有一些经验，有一些技术，我们可以壮大，但是什么需要创新。最后一个呢，有力量需要协同， 我们的高校、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各个协会，因为是银发相亲这个面儿确实比较广，协同的不够，所以需要我们真正的行政合力打到点上，让我们本地的老百姓才能满意。我想本地的老百姓满意了，我们离全国老百姓满意就不远了，我们的企业就有可能走向全国。
1: 产业端面临产品不精准、技术推广慢、创新产能不足、多方协同不够等难题，而把视角下沉到养老服务一线，所有问题当中最突出的瓶颈就是养老照护人才缺口。对此，大连康养集团的张旭斌感受尤为深刻。
0: 像我们北迎街这个项目，去年年底开业到现在住了170个老人，但不是说我只有170老人想要入住，我有很多空房，我也有一些老人在等着入住，但是我现在不能让他入住，因为我的照护师现在不够。一个照护师我照顾4个老人，如果说再住进来，这个照顾可能照顾8个老人，那他这个服务品质就必然会下降。
1: 一边是老人迫切的入住需求，另一边是照护人力跟不上。为了破解人才荒，企业也在多渠道探索破局路径。张旭斌：
0: 首先我们一方面是招成手，就是有经验的能吃苦耐劳的，然后再一个就是招应届的职业院校的学生，因为现在都有养老服务专业，他们毕业的学生我们每年都去校招。第三呢，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自己现在也在探索，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培训业务部，下一步我们正在研究想要成立一个职业技术培训的学校，去招一些下岗工人呢、或者是一些待业的或者是其他行业的人，把他们招进来之后先培训，然后考人社局这个专业的照护师证，然后上岗，就想要解决这个人才痛点。现在这是个行业的问题。
1: 硬件设施可以持续投入建设，医疗配套也能够逐步完善，但在张旭斌他们看来，养老服务业归根结底是一份有温度的事业，设施再好，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人。
0: 养老行业用我们白话说就是一个凭良心的一个服务业，就说白了，我们在服务老人过程中，虽然我们有标准化的东西，比如说给老人喂水，你是很真诚的微笑，然后加几句亲切的问候，和你是应付的这个问候，老年人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这个企业理念叫爱在康养，就是要有爱心来做这件事儿。所以从这个养老行业来讲，刚才我也说了，我们国企的优点是我们的做示范、做标杆，我们的硬件环境好。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想要长久的一个好的良性发展，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人才，是我们的人有没有用爱心去服务老人、去照顾老人。因为这个养老院对于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讲，可能只是一个工作的场所，但对于老年人来讲，可能就是他今后一直到生命终末期的一个家，那你就是他的家人，你就是他的子女，你能不能让老人在这个生活过程中感受到温暖、感受到关爱、感受到生活在这里是幸福的。所以这也是我们集团成立的第二年，我们确立的企业使命叫让长者更幸福，就是让长者能不能在我们这儿生活的幸福起来，这是评判的一个最核心，可能没办法量化，但是真正深入人心的一个评判标准。所以我觉得我们企业未来长久发展最核心就是人才培养，我们的照护师团队、我们的院长、我们的照护组长、我们的医疗团队有没有把心、把爱心给到我们的这些客户、这些老人，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1: 国有康养企业筑牢了养老服务的民生底盘，用真心与温度守护长者晚年生活，但银发经济的完整生态既要有线下实体服务的温情托底，也离不开数字科技的赋能加持。东软瑞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品牌部部长于洋告诉我们，目前他们正在以数字化为抓手，探索教医养融合发展，破解养老行业供需匹配、人才供给的现实难题。
3: 目前东软瑞新在大连做的其实就是在用数字化的手段把供需两端真正的链接起来，它其实打造了一个一平台多终端全场景的串联式的一个服务体系。我们先说我们的核心的这个一平台，它是一个城市平台。那在大连呢，我们和大连市的民政局、大连康养产业集团一起打造了大连智慧康养服务平台，2025年的10月份它正式上线。那它的定位不是做一个简单的 APP， 而是为咱们这座城市搭建一个养老服务的数字底座，就是做到把我们的政府端、机构端、包括商家端和老人家庭放在了同一个系统里面，让彼此的信息呢能够通起来，资源链接起来，也让这种居家的服务啊、机构的服务啊真正的跑起来。 那么上线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这个平台覆盖了全市12个区县，那注册的用户数突破了50000人，有750多个生态的这个商家成功的入驻到平台上，全年的整个订单呢也服务老人大概1.6万单。那这些数字的背后呢，实际上其实解决的是老人和家属实实在在的一些使用的场景。那比如说呢，以往我们找机构啊，找服务啊，不知道去哪里找，信息很碎片化，那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数字时代，那我们能不能够一键直达，一键咨询，一键上门呢？所以我们是跟这个微信的小程序做了打通，那现在只要简单的打开我们的这个小程序，就能够预约到医护上门、适老化改造，包括这个活力老人报一些老年大学的课程啊，包括政府有很多高龄津贴、失能补贴怎么领取，这些其实平台上也都有。那其实目标呢，确实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也不容易哈。我们就希望老人呢找服务就像今天点外卖一样的简单，一样的方便，一样的安全，也让政府监管的数据呢有依可查，然后各种补贴的发放呢有路径可回溯啊，不是在像以前那样好报表。所以其实我们真正这个平台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服务了政府端的需求，解决了商家端的需求，重点呢又完善了关于服务和机构如何更好的去服务家庭和老人这方面。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做了一件事儿哈，在数字化上，就是给这个全市呢375家养老机构，我们做了一院一码。那老人和家属扫码就能看到机构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包括服务的项目啊、用户的评价。那监管部门通过后台也能够实时的掌握每一家机构的运营的情况。那过去这些都是靠人工的，效率低，盲区也会比较多。那现在呢，通过这些数字化的方法，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知道每一笔补贴的流向，每一次上门服务呢都在平台上有留痕，监管也从事后的追查变成了这个全程的可见。那除了我们说整个解决了这方面的串联的问题和数据化的问题以外，我们再说一说大连自己的养老机构。因为其实这个既要解决用户端，我们也要解决商家端、机构端。那大连有很多特别优秀的养老机构，但是呢他们都普遍的面临了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整体数字化的改造成本很高，然后又缺失这个专业的人才。那我们做的这个医养护一体化的智慧养老系统，就是在帮机构解决这个难题。那这套系统呢，覆盖了从日常的运营管理，然后到照护整个的全流程，运营者有了这个运营的看板，业务整体的统筹就会一平尽览。相当于说以前可能我们的护理人员呢是需要每一个房间去查看，哎，我们的这个老人怎么样啊，今天有什么问题啊，但实际上有了智能的监管手段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电脑上，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就能够看到每一个床位此时此刻老人的一些血压的数据啊，然后这个心跳的数据啊，包括他离床的情况是否有发生跌倒的一些风险等等，所有的风险其实是做了更好的一个监管。然后呢，整体对于老人的照护也有了数字化的管理，家属也可以从自己的家属端清楚的看到老人在这个机构啊或者是社区服务中心整个的一个状态。这套系统其实在大连的很多家养老机构也已经都上线运营了。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项自主研发的 AI 火柴人的技术。那我们通过呀线条动画来监测老人的状态，就比如说其实我们在居家上门服务的时候，子女是很担心的，那服务的过程怎么样啊，老人有很多可能是半失能和失能的状态，那有没有风险啊？有没有这个服务不到位的地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涉及到家庭的很多隐私的画面，那所以我们就用火柴人的线条来整个的映射了真实的服务的一个过程。那通过这个不拍脸不侵犯隐私，还能精准的识别他的语言，精准的识别他的动作，所以对护理人员的整个操作记录就有了，而且能够自动的去进行一个考评。那这样的话既守住了安全的底线，也守住了咱们老人的一个尊严。所以呢，我们其实也确实是常说，也这样认为哈， 科技本身可能是冰冷的代码，但是它应用的这个场景并不冰冷。就是在大连呢，它确实能够让老人的餐桌上更快的送来一些饭菜，也能够帮助我们增加这种六住服务，住餐、住浴、住节、住行等等，能够更快的到达我们的家庭。然后所以我们也希望哈，更多的这个家庭啊，包括更多的机构，能够在数字化的这个时代，结合数字的一些方法，用我们的数字化来应对今天的老龄化过程当中发生的各种的问题。
1: 梳理今天的采访，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三种不同角色的探索：德泰康养立足国企平台，重点做产业生态，链接本地以及全国各类市场主体，打造银发产业创新发展平台；大连康养集团深耕实体养老服务，坚守普惠公益，布局居家社区、机构、旅居多元场景，扛起国企民生兜底的担当；东软瑞鑫则以数字科技为抓手，搭建城市级智慧康养数字底座，用技术手段破解供需匹配、机构运营监管等现实难题。三方主体从产业生态、实体服务、数字赋能三个不同维度，共同书写属于大连的银发经济答卷。与此同时，我们也无法回避行业面前一道道现实考题，适老产品供给还不够精准，产业之间协同联动仍有待加强，养老照护人才缺口依旧是制约整个行业发展的核心痛点。养老这件事不能单靠国企，
4: 现在是
1: 也不能完全交由市场自由生长。银发经济想要走稳走远，需要国企、科技企业、民营企业、高校、医疗机构多方携手，各展所长。大连有着独特的区位条件，同时深度老龄化也倒逼银发经济加速发展，具备发展银发经济的良好基础。模式好不好，成效怎么样，最终评判权始终掌握在广大长者的手中。只有让本地老年人真正享受到实惠，晚年生活过得安心、舒心、幸福，大连的银发经济探索才真正拥有向外输出、复制推广的底气。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友说，生命的意义在于体验过程，而非追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之声，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7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